0: 游天气，游客出行需做好哪些功课？
1: 体验经济新引擎，从参观客到手艺人，安徽非遗研学如何让文化活起来？
0: 五一档持续热映，从观影到出游，电影怎样融入生活全景，赋能假日经济？
1: 文化中国行，山河锦绣又一村。今天走进江苏兴化东罗村，请听一湾碧水绕东罗。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预计今天开始，各地将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返程人员，驾车出行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做到安全行车、文明驾驶，切勿超速、超员和疲劳驾驶。天气方面，预计今天到明天，西藏北部和东部、青海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广西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海南岛、台湾岛、云南西南部、新疆伊犁河谷、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再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今天凌晨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海事管理制度的任何干涉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总台记者了解到，当地时间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将于4号开始支援自由计划，旨在恢复商业航运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网站数据显示，4月共有25艘载有原油的邮轮离开伊朗，部分已抵达预定目的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3号称，以色列正在采购共计两个中队的美制 F-35 和 F-15IA 战机，未来十年以色列将向国防预算追加3500亿新谢克尔，用于在本土生产弹药，确保不再依赖外国。黎巴嫩发布消息显示，以色列3号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8人死亡，11人受伤。黎卫生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679人死亡，8229人受伤。总台记者3号了解到，美国美联航一架客机当天下午在降落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时，撞上了紧邻机场的公路上的一根路灯杆，这架波音客机最终安全着陆，目前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中。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汤姆斯杯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落幕，中国队以3-1战胜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2026跳水世界杯总决赛3号落幕，陈佳获女子单人三米板冠军，白玉明获男子十米台冠军，中国队包揽全部9枚金牌。昨天进行的2025-2026赛季 CBA 季后赛12进8的比赛中，广东队和山东队分别战胜广州队和辽宁队晋级下一轮，接下来上海队对阵山东队，北京队迎战广东队，广厦队对阵山西队，深圳队对阵浙江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4: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5: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6: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7: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8: 王守义十

0: 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全屋换新天福气，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3: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4: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1: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5: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1: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6: 每时每刻在您身边。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地区局势。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据了解，伊朗方面提出的最新与美谈判方案包含三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包含在30天时间内将停火转化为全面停战，在全部地区实现停火，并且双方承诺不再破坏停火等内容。
9: 第二阶段则包括最长在15年的期限内就全面停止铀浓缩进行讨论，反对拆除或者破坏伊朗的核设施，将已有高浓缩铀库存转移至境外或稀释铀浓缩比例等方案。此外，该方案还涉及了逐步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等问题。
8: 而在第三阶段，伊朗将会同地区国家一起进行战略会谈，以对如何构建覆盖全区的安全体系进行讨论。
9: 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已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方面对此正在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8: 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以色列媒体一家电话采访中表示，伊朗的新提议是不可接受的。此外，特朗普在采访中再次敦促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赦免涉嫌贪腐案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
9: 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情况。当地时间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将于中东地区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特朗普称，若此项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
8: 据伊朗方面5月3号的消息，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网站数据显示，4月份共有25艘载有原油的邮轮离开伊朗，部分已抵达预定目的地。据了解，其中7艘邮轮在阿拉伯海因美军的封锁返回伊朗，2艘在印度洋被美国扣押，1艘行驶到远东地区。其余15艘邮轮当中，大多数在4月上半月抵达预定目的地。
9: 总台记者了解到，当地时间5月3号晚，由于可能恢复对伊朗开展军事打击，以色列国防军当晚继续保持高度戒备状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原定于当晚举行的内阁会议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他仅召集少数安全官员进行小范围磋商。此外，当晚内塔尼亚胡还发布了一项命令，要求以政府所有部长不得就伊朗问题接受媒体采访。
8: 内塔尼亚胡3号称，针对黎巴嫩南部地区以军部队遭遇真主党无人机袭击增多的情况，以方已启动一项反无人机专项计划。在国防采购方面，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将重点提升军事能力和增强自主性，包括采购2支先进战机中队。
9: 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军具备在必要时对伊朗空域实施行动的能力。与此同时，他已指示加大对国内弹药生产能力的投入。他透露，未来10年，以色列将为国防预算追加约3500亿新谢克尔，用于实现弹药本土化生产。此外，以色列还将研发具有突破性的本土制造飞行器，但未说明具体是无人机还是有人驾驶飞机。
8: 如今，以色列所谓的积极备战，是真的想要战火重燃，还是在摆政治姿态呢？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解读。
10: 以色列肯定是有动力在伊朗也好，在加沙也好，去重启这种军事行动的。 那么对伊朗的话，以色列是希望持续的削弱伊朗政权的这个实力和稳定性，他希望去持续的作战，只不过现在他是因为美国停火了，那么他需要照顾美国的关切。那么在加沙的话，因为哈马斯解除武装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而且在最近一段时期并没有得到任何的推进，那么以色列也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单边的这种武力行动来推进这个哈马斯的这个解除武装问题。那当然以色列这次的这种强势的态度，我觉得他也有内政上的考虑。那么内塔尼亚胡今年秋天就要面临这个议会选举的考验，所以现在内塔尼亚胡去召开安全内阁会议，制造一些紧张的氛围，强化这种军事战斗的这种语境，是有利于内塔尼亚胡继续巩固他的执政的这个局面的。
11: 假日服务站，
8: 五一假期正值川藏线自驾出游的高峰期，国道 G318 折多山路段作为川藏线的要道，近期迎来超大车流。五月二号晚间起，折多山出现了强降雪并伴有浓雾，国道318折多山垭口段路面迅速积雪结冰，不少过往车辆因为没有加装防滑链，导致车辆滞留，通行受阻。
9: 这两天当地的公安交通养护部门连续作业，全力守护道路安全。那现在折多山垭口的交通情况怎么样了？马上连线正值守在现场的折多山警务站教导员毛明强。毛明强，早上好。我们知道从一号到昨天啊，当地一直在下着小雪，那么目前折多山路段的道路畅通了吗？当地的交警部门具体采取了哪些保障措施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2: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四川省甘藏族自治州康定市折多山垭口，这里的海拔是4298米，现在的天气状况是一直飘着小雪，经过我们警务站所有的人员一的抢通疏导和保障，现在道路交通状况良好。针对路况复杂的实际情况，我们康定市公安巡警全员在岗值守，已经开展交通流量编排与安保部署，在折多山垭口观景台重点一组路段设置执勤点位，采取定点值守与动态巡逻相结合的模式，全面管路面交通秩序。执勤民警和辅警克服高原严寒、缺氧不适等困难，坚守路面一线，全力疏导拥堵车流，根治违法停车行为，快速高效处置路面刮蹭、车辆故障等突发警情，引导过往车辆有序通行，同时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提示，提醒驾驶人员减速慢行、谨慎驾驶，防范高原路段突发天气带来的通信风险。此外，执勤警力在点位配备了氧气瓶、急救药品等便民物资，主动为出现高原反应的游客、遭遇车辆故障的驾乘员提供救援服务。
9: 嗯，好的，毛明强。
8: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华南地区的降水情况。广东部分地区昨天出现了雷电、大风、局地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广东降水减弱，不过还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到40毫米，局地可达50毫米以上。
9: 随着五一假期进入到后半程，本轮天气过程将对返程车流客流带来哪些影响呢？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陈慧婷。你好陈慧婷，那目前广东的降雨主要集中在哪些地方呢？
13: 早上好主持人。跟昨天全省出现大范围强对流天气完全不同，今天广东天气大幅好转。早上6点，我所在的广州市越秀区阴天，气温22摄氏度，体感偏凉。我们从雷达回波图也看到，除了珠三角的南部，还有粤东汕尾、粤西阳江及个别的沿海县区，整个雷达图广东几乎没有回波，意味着今天清早的广东大体放晴。那接近7点的时候，雨带从广西漂移而来，临近的茂名、云浮、肇庆局地有降雨云团出现。气象部门预测，茂名今天白天小雨，局部中雨；云浮和肇庆是阴天，有分散阵雨。 那刚刚看到的最新消息，20分钟前，湛江的连江市雷雨大风黄色预警正式生效，预计未来6小时，连江及沿海地区将有8级以上阵风，并伴有雷电和短时强降水，这也是目前广东唯一的一个气象预警。那么今天呢是五一假期倒数第二天，广东天气多云为主，南部沿海市县阴天有分散阵雨转多云，这样的天气还是比较适合出行的。经过昨天的大范围降雨之后，今天广东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介于23到26摄氏度之间，比之前的26到29摄氏度有小幅降温，早晚有点凉意。在广东的朋友们要多留意气温变化，适时增减衣物。主持人，
9: 那么今天开始呢，很多朋友也会行驶在返程的路上了。那针对目前的天气状况，相关部门做了怎样的准备？都有哪些提示呢？
13: 是的，五一假期还有2天，从气象部门的预测来看，明天广东也是以多云天气为主，粤西和珠三角南部阴天有分散阵雨，整体而言这样的天气对出行影响不大。那之前广东省交通厅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第一天多项交通数据创下历史新高，包括广东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4364.03万人次，同比增长14.34%，创历史新高。广东高速公路车流量1156.83万车次，还有铁路客运量约283.54万人次，均刷新历史记录等等。那么进入假期返程高峰，人员加速流动，车流再次回归。幸好这两天广东天气多云为主，希望返程的旅客朋友一路平安，出行顺遂。主持人，
9: 好的，陈慧婷。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好，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来关注全国的天气情况。马上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14: 你好，杨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五一假期的最后2天，全国大部地区啊都会是晴朗为主的天气了，对于大家的假期返程呢应该说是比较有利的。那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呢，我国大部地区都是晴或多云的天气，降水主要会集中在华南这一带，像广西、广东、福建、海南的部分地方是会有小到中雨，在广东雷州半岛、海南的局地会有大到暴雨。明天呢，广东、海南等地的降水会快速的减弱收敛，不过呢，西南地区和东北地区这一带啊，降水将会有所增多，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另外呢，今明两天在内蒙古到东北这一带呢，大风天气也会比较明显一些，尤其呢是内蒙古的中西部，还有吉林、辽宁，阵风呢是会有7到8级，大家假期外出要注意防风，防范高空坠物。那天空放晴之后呢，今后3天我国的气温也是在持续的攀升的，特别呢是明天的时候，北方很多地方的气温啊会创出今年以来的新高了。这其中华北黄淮的一些地方最高气温会有望突破30度，像石家庄、太原、济南和郑州明天的最高气温都会达到30、31度的样子，午后是可以找到一些初夏的感觉了。就连东北地区中南部的最高气温明天也会来到25度以上，沈阳呢明天的最高气温就会升高到28度。后天呢，升温的脚步会继续向南推进，像长江中下游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也会冲到30度以上。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波，
8: 好的，胡晓丹。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出发的人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15: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1: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16: 吃饭了。
17: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18: 妈，我到了。
19: 中国电信云宽带，先兆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1: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4: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1: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16: 牛栏山金标牛，36度，清口味，纯粮白酒。金标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18: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6: 和你一起奋斗向前。
4: 体验经济，新引擎。
9: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有近30个城市的中小学生集中放春假，多地春假加五一连休长达8到10天，更长的时间给各地文旅市场带来了一波研学热潮。
8: 嗯，没错，从今年4月份开始，多地春假的落地已经让特色研学成为了假期出游的新的方式，走马观花、浅层游玩的方式悄然发生了改变。在安徽，非遗制作、古村探访、科技互动，不同的体验场景成了孩子们成长的新课堂，也促进了当地文旅市场的迭代升级。
9: 嗯，从参观课到手艺人，安徽非遗研学如何让文化活起来？今天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一起走进安徽实地探访。
20: 很多人不知道安徽皖南有个东至县，但提到30万年前东至人头骨化石的出土，还有陶渊明笔下采菊东篱下的石椅栖居，不少人会恍然大悟，原来是那里。今年五一，喜欢科学和探索的小学生庞涛来到皖南参加研学之旅。当沉睡的历史转化为可触摸、可参与的科幻场景，研学变成了一场穿越30万年的文明对话。
21: 来到了华龙洞，先到了山顶上，看到了远古时代人类的头盖骨，还有他们生活的一些迹象，也学到了很多知识。
22: 这浮尘给它吹掉，包括这个软毛刷也是一样的作用。
21: 我最喜欢的一个呢，就是这个化石修复。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不仅能分解这个化石，听到老师在那讲课，而且呢，还能一点点自己去钻研，自己去打磨，看看这个化石的真面目是什么，感受到生活的实际的快乐，既学到了，也玩到了，一举两得。
23: 好，做好准备。好，可以录了。
2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衢州市东至县，我是这次天气预报的主持人庞涛。
20: 第一视角，场景鲜活，不同于传统旅游和参观，研学更需要特定场景支撑。东至县依据华龙洞遗址开发了考古研学教室、化石修复室等互动空间，星空之城天文研学基地通过裸眼 3D、VR 等技术，将宇宙的浩瀚带到孩子们的眼前。以历史厚度做基底，研学链条的长度也被延伸。数据显示，今年年内安徽东至累计接待研学团队216个，服务人次达7.3万。现在东至不再只是一个地点，而是一个枢纽，连接历史与未来，连接教育与旅游的枢纽。黄山毛峰，中国名茶，但徽茶中的百年工艺到底是什么样的？在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前口镇的一处茶博园里，一场以茶为媒的体验热潮正在进行。熊世明是研学机构的一名领队，他带过100个研学团队，现在的研学让他感觉熟悉又陌生。
23: 就按照这个标准嘛，一页一页，我觉得这个标准就采购得很好，就按照这种一页一页的标准继续采就行了。
24: 以前我们带学生团，说白了就是走马观花，到地方之后啊，我们拍几张照片，听几句讲解，孩子们回去之后啊，能记住的东西真的不多。但是在茶博园不一样了，孩子们真的泡在了茶文化里面。你看他们采茶的时候、制茶的时候，那种专注度啊，真的是我以前很少看得到的。
23: 2个、3个、4个，你看你们的眼神啊，你看这么甜，我想要春天的味道，把它拿出来放在水泡一泡闻一闻啊，这就是春天的味道，所以这是古人的鼎食啊。
24: 现在的家长和学校要的不是去过哪里，而是学到了什么。我们选择这里就是因为这里的课程啊，是长在茶园里，长在泥土里，从茶树怎么长 到非遗手艺怎么做，从徽商讲诚信的精神到茶园里的生态门道，孩子们动手动脑还能走心。孩子们在这里啊，过上了小茶农的日子，踏着茶园采茶，闻着茶香，融点茶叶，捧着茶汤品茶，这种生活化的学习更深。

0: 刻、更生动。
1: 请问大家，烘焙是两个什么糖？
0: 孩子们在这里啊，认识的不只是茶文化，还有大国工匠是什么，中华礼仪怎么讲。大家都会觉得啊，一代代人用一辈子守下来的宝贝，里面藏着中华优秀的老传统。这种情感上的连接，文化里的温度啊，比任何说教都来得实在深刻。
2: 沉浸式全链条在体验经济时代，研学的深度和广度在不断拓展，冲破了传统课堂的界限，让文化研学变得有温度、有深度，也更加有热度。非遗体验、生态农业体验，在这个五一假期成了亲子研学的首选。纸寿千年，墨韵万变。在中国宣纸发祥地安徽泾县，学生家长夏雪已经逛过很多次宣纸小镇，但是这次的研学，他要真正的制作一回宣纸。
3: 我来泾县有很多次了，以前是带我女儿过来逛这个宣纸小镇，就是对我们每次来是一些玻璃柜的那种老的古董宣纸啊，还有一些老工具，我们就只能看一看，是有一个讲解员跟着旁边一起听他去讲解，算是走马观花吧。小朋友就拍几张照片，全程下来呢只知道这个宣纸它是文房至宝，但是不懂呢它是要经历108道这个工序，是非常来之不易的。
4: 下水抬起来，
5: 对，你低了点，
4: 这次要少一点啊，轻轻地摇一点，
5: 隔气好，
4: 再来一下，哎，就这样的，
3: 哦，好，可以，
5: 有湿了，
4: 对，好，
3: 出湿了。今天一走进这个体验作坊，就被青檀树皮、沙田稻香的这个清香包裹。从原料的这个辨识、工序讲解，再到亲手去捞纸、晒纸、剪纸，全程跟着师傅，进行这个沉浸式的这个操作。
6: 这个不是这样刷了，
3: 是
6: 这样了。
3: 这样子就是反过来了。
6: 对，不然底下它就是、不然你人还要蹬下去了、
3: 哦。以前呢，看到这个宣纸就感觉。哎，我就是到此一游的打卡人，然后现在就不一样了，就这种代入感真的太强了。我今天自己亲手做出了专属自己的宣纸，然后我等会儿把这个作品准备把它装裱全部带走，全程能够参与进去，手能摸得到，然后通过这种沉浸式的这种体验，感觉到了这张宣纸真的是有能读懂它千年的匠心跟这个温度在身上的。
2: 中国宣纸小镇的沉浸式古法体验，彻底打破了泾县宣纸文旅传统观光的壁垒。短短数年，泾县本土宣纸体验工坊、研学作坊从寥寥数家发展至数十家，构建起集原料展示、古法实操、非遗文创、研学教育、购物消费于一体的完整文旅产业链。2026年清明假期，泾县古法宣纸沉浸式体验相关搜索量环比暴涨326%。数据显示，2026年清明及春假期间，安徽省4A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851.1万人次，仅2026年安徽研学旅游大会期间就发放了1700万元文旅消费券，直接点燃了研学体验市场。从皖南冬至的30万年历史活化，到黄山的沉浸式茶农体验，再到泾县宣纸的手艺人转型，安徽大学旅游规划与研究中心主任李东和认为，当走马观花变为躬身入局，当看客变为匠人，安徽文旅正逐渐摆脱传统观光经济的路径依赖，迈入以沉浸感、参与感和文化厚度为核心的体验经济新阶段。
7: 过去我们更多是有什么卖什么，现在安徽各地普遍重视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用创意与科技激活本土文化，推动研学旅游与文化的深度融合，研学产品的参与感、教育感、传播力都在明显提升。安徽各地通过加强对徽州文化、长江文化、淮河文化、大运河文化和黄梅戏文化等五大文化的研究阐发，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出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研学体验场景。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我们来关注全国各地的实时路况。马上来连线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早上好，石然。
10: 早上好，刘磊，一起来关注路况。当前全国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辆通行有序。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部分路段呢是有限车限速的管制。那首先我们来关注到黑龙江。

0: 盐城段滨海港主线到大套之间的现车限速取消，道路恢复正常通行。另外呢，沈海高速的连云港段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新坝的双向入口目前是禁止三超车辆驶入高速。今天呢是五一假期的第四天，在今天下午的4点到6点为返程的高峰时段，绕城高速主要的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以及省界枢纽等节点容易发生时段性的车辆排队缓行，那还是要提示大家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好，刘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嗯，好的，施然。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这个假期，院线大片扎堆上新，五一档观影热潮持续升温。截至目前，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已突破了5亿元。《消失的人》《寒战1994》凭借超高的人气，牢牢占据票房榜单的前列。
1: 嗯，喜剧、剧情、动画、现实佳作轮番上映，丰富多样的影片类型点燃了大家的假日观影热情。与此同时，全国多地同步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特色电影加融合活动。
2: 那么，怎样把场景联动、业态创新、观影惠民有机结合，让影视和文旅双向赋能、深度融合？持续升温的观影热潮又将为假日经济注入哪些新的动能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3: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自然景观、人文底蕴与影视场景深度交融，让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沉浸式感受光影与实景碰撞的独特魅力。
4: 不要反悔来哦，
5: 雾气松酒感情安康，
6: 还是要不跟你浪哎。
3: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桥坯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5月1日不开通滨海旅游路濠江先行段，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打造沉浸式骑行文旅新场景，将海岸风光、桥坯文脉与电影情怀融为一体，为市民游客解锁假日休闲新玩法。
7: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桥坯，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3: 山东乐陵影视城立足《唐探1900》《南京照相馆》等影片取景地，在锦绣唐园、唐人街两大园区推出沉浸式剧游、实景片场体验、戏精舞台秀等丰富活动。现场导演宋威介绍，游客可免费参与竖屏短剧拍摄，零门槛体验演戏乐趣。
8: 妆造结束后呢，游客就可以去到我们的拍摄现场，去参与到真实的拍摄，后期成片呢也会在平台上线，让游客过一把戏瘾，让他们真正体会到走进片场一秒入戏。
3: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打破影院单一消费场景局限，通过疏影联动、影体联动、非遗体验、露天光影等创新模式，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本地某书店与7家影院联手共建城市文化会客厅，展出100余种影视相关书籍，为影院带来上座率和非自然客流双增长的同时，精准匹配市民多样化阅读与文化消费需求，
9: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包括电影拍摄的一些想法呀什么，都能了解更多，觉得挺有意思的。
3: 影院空间的跨界融合不止于阅读，辽宁积极推动电影加与非遗融合，在影院设置非遗展区。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非遗处处长于晓霞表示，票根成为连通电影与非遗的桥梁，实现文旅资源高效联动。
10: 活动期间持影院电影票根可免费参与非遗体验项目，扩大非遗传播覆盖面。同时，我们指导沈阳市影院利用大堂空间举办了辽宁各地非遗销售展示活动，吸引了许多观众游客驻足，带动电影票房和非遗销售双向增长。
3: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针对苏超球迷推出优惠活动，打通影迷与球迷消费群体，实现影院与商场互利共赢。 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4: 凭客场城市身份证呢，可以享受门市价3折的优惠。另外呢，我们还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

0: 那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五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1: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推出摩天轮星空影院嘉年华，以星空影院为核心，将海洋元素与电影氛围深度融合，构建多层次夜间消费场景。青岛极地海洋公园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系列活动有效拉长游客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活力。
2: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带动辐射周边的商家经营，创新地打造沉浸式的青岛滨海夜游新体验。
1: 陕西则通过全域化营旅福利，全方位解锁打卡新体验。陕西文投影业相关负责人卢春风表示，消费者持省内该院线票根，就能享受景区、演艺、街区、商户多重优惠。
3: 可以在薛家寨景区、大香山景区、司马迁寺景区，还有我们的银湖景区，均可以享受五折的门票优惠。那么同时呢，在我们的啾啾大秦演艺剧场、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还可以享受对应折扣的门票优惠及街区内的自营咖啡门店、文创店等相关产品的折上折的最佳优惠。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文化中国行。
7: 位于江淮之间，地处里下河腹部的江苏省兴化市是著名的鱼米之乡，境内河道纵横，湖荡起步。千百年来，勤劳智慧的兴化人在湖荡沼泽地带开挖网状深沟或小河的泥土，一方一方的堆积如垛，形成了可以耕作的垛田。2014年，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022年，兴化垛田灌排工程体系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5: 去年10月，兴化垛田核心区域的传统村落东罗村获评联合国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接下来我们就走进这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水乡村落，穿行于垛田水网之间，一同感受这里因水而兴、与水共生的独特风貌。采制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刘正泽，兴化融媒记者沈瑜。走进东罗村，古朴与时尚交融的气息扑面而来，青砖黛瓦、河岸步道与创意壁画、咖啡书屋相得益彰。村落东邻因油菜花垛田景观而闻名的千朵花海，西接里中水上森林公园，水乡古村的诗情画意让不少游客流连忘返。
8: 我们专门来拍点兴农村，有当地人介绍的嘛，哪里比较好嘛，我们就到哪里去看看。
9: 自由惬意，风景美丽，看着挺美的。
5: 今年36岁的高庆英是东罗村一家村咖的主理人。2022年，他回到家乡，将村里的民居改造成了咖啡馆。敞亮通透的店面里，咖啡香与当地特产龙香玉的香气混合在一起扑面而来。高庆英说，这杯他自创的龙香玉拿铁是店里最热销的饮品之一。
10: 我在上海工作了10年，每次回来都看到家里面越来越好了。2022年下定决心回到了东罗，在老宅里面开了一家咖啡店，想到我们东罗的阳光玫瑰跟龙香玉比较有特色，就把咖啡里面加了这些元素，然后游客也特别喜欢。
5: 返乡创业让高庆英与家人能朝夕相伴，满满都是幸福感。
10: 就最多的时候一天也可以做个80、90、100杯，我也没有想到在家门口能有一份这样的工作，幸福指数我感觉比以前要高很多。
5: 和高庆英一样，大批外出打拼的年轻人纷纷返乡，把文创商店、茶咖、烧烤、露营等新业态带回村里。赵云祥就是其中之一。
11: 一直在外面工作了大概12、13年吧，看到家乡变化如此大，对家乡未来的发展充满期待，再加上朋友的推荐，然后我就回到村里面发展。目前在村里面经营一家文创店还有茶咖店。
5: 眼下，赵云祥和伙伴们正在筹备自助烧烤加露营的新项目。他说，这个项目与当下人们追求舒适、自由、惬意的生活方式一拍即合。
11: 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很有意义嘛，前景市场嘛，抱有很大的信心的。一个就是村里面多一些经营项目，也能多吸引一下游客。本身就是本村人，我们也希望生活在村里面，村里面的娱乐项目更丰富，也能吸引到年轻人回来，更愿意待在村里面。
5: 年轻人纷纷返乡，古村焕发新生机。谁也想不到，十多年前东罗村还被称为锅底洼，转机出现在2017年6月。那时江苏启动了特色田园乡村建设。2017年8月，新化市政府东罗村与企业携手，以地方政府加社会资本加村集体的创新合作模式，打造碧水东罗旅游 IP。 村里昔日闲置的校舍变身民宿，老庙改造成可举办演出的村民大礼堂。东罗村旅游项目运营负责人刘真说，
12: 在东罗村实现真正式改造呢，一方面呢保留了这个东罗村原有的村史风貌风骨，同时呢又为东罗村注入了新的生命新的活力。
5: 风骨依旧，肌理焕新，一场持续9年的针灸式微更新，让东罗村完成了从美丽乡村到魅力景区的蜕变。从一季花海延伸至四季花景，白天游花海，晚上住东罗，这样的体验让更多游客愿意慢下来留下来。
13: 一边走一边玩是吧，看到了这里头美化的特别好，住到旅馆里吧，这人服务态度也特别好，希望大家都来这块玩。
14: 整个看起来的话就很灵动，很飘逸，很漂亮，很喜欢。
5: 得益于乡村旅游，这些年东罗村陆续开办了7家农家乐、9家民宿，带动了全村10%的村民在家门口就业。依托生态优势，村里请来专家指导村民发展有机农业，并创立自有农产品品牌，形成新化大米、新化大闸蟹等系列产品。东罗村党总支书记罗国康说，发展的红利正一笔一笔写进村民的账本里。
15: 2017年到2025年呢，我们的村集体收入从139万元增加到了301.7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37260元，较2017年呢增长了76%。
5: 有湖有田有古村落，过去先民们在这片沼泽湖荡浅水区开挖沟渠，垒土成垛，趟出了一条生存之路。如今咖啡、文创、露营等新业态在此扎根。罗国康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方水土必将更加生机盎然。
15: 目前呢，我们还规划了8个特色店铺，这也是完善我们旅游产业链、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的一个关键举措。我们的最终目标就是推动乡村旅游从季节型向全季型转型，把东罗村打造成全国农文旅融合示范标杆，吸引更多人才回流，让千年水乡持续焕发生机。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
16: 好的，主持人，今日体坛，我们来聊一聊从5月3号白天到5月4号早晨这个超级比赛日。就在几个小时之前呢，2026汤姆斯杯决赛结束了，中国队是3-1战胜了法国队，夺得了第12座汤姆斯杯的冠军。我们面对的这个法国队是近年来刚刚崛起的，它的主要的特点就是单打，三位主将小波波夫、拉米尔和大波波夫世界排名都在前20位之内。由于波波夫兄弟兼相的比赛顺序就调整成了先单后双，那么此前两轮呢，法国队都是凭借3盘单打就取得了胜利。对于中国男单来说，特别是我们的2单和3单，这种出场顺序的变化其实压力是更大的。此役呢，法国队的阵容还是没有变化，首盘的单打世界排名第一的徐雨琦苦战了84分钟，以21-16、16-21、21-17战胜了世界排名第4的小波波夫，为中国队旗开得胜。第二场的男单呢，李世峰是0-2输给了拉米尔。第三场男单呢，翁虹洋是2-1战胜了大波夫。第四场的男双，何启婷和任翔宇也是2-0战胜对手。由此呢，中国队是再次捧得了汤姆斯杯。 在尤伯杯的决赛当中，中国羽毛球女队呢是1-3不敌韩国队，无缘本届赛事冠军。首场比赛两队的女单主将出现，王芷怡和安喜盈展开较量。面对实力强大的对手，其实王芷怡没有能够给安喜盈制造太多的麻烦，韩国队是先下一城。第二场比赛上演的是女双对抗，中国的组合刘胜书和谭

0: 名对阵的是韩国的组合郑娜妍和李少熙，他们也是不负众望为中国队大比分扳平。关键的第三场较量啊，陈雨菲被金佳恩逆转，这场比赛也成为了胜负眼。没有退路的贾一凡和张淑娴过招的是白荷娜和金惠珍，中国组合呢是21-16赢下首局。但是第二局比赛当中呢，贾一凡和张淑娴被对手打乱了节奏，10-21告负。第三局呢，我们中国组合是挽救了多个赛点，但是还是再丢一局。那么对此呢，韩国队就以大比分3-1获胜，也捧起了本届尤伯杯的冠军头衔。再来看看乒乓球啊，昨晚伦敦世乒赛团体赛继续进行，中国男队不敌瑞典队是2连败了。那么首盘比赛呢，王楚钦是3-0战胜了卡尔伯格，为中国队先得一分。第二盘呢，林诗栋是2-3不敌拉夫内。第三盘呢，梁靖昆是2-3不敌穆雷加德。其实第四盘比赛呢，王楚钦是再度登场，是3-0再下一胜。第五盘呢，林诗栋和卡尔伯格交手，1-3再次告负。中国男队呢，最终是总比分2-3不敌瑞典队。这两场失利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中国男乒被淘汰了呢？倒也不是。本届世乒赛团体赛增设了种子排位赛，那么根据赛制呢，男女各8支种子队要参加小组排位赛，各分成2组，那么每组呢是4支队。 A 组比赛的结果呢，将会决定第二阶段的淘汰赛的种子排位，不产生淘汰，这也意味着国乒有机会在此后的淘汰赛阶段调整状态。那么在女子赛场当中呢，国乒的女队是总比分3-0战胜了韩国队，获得了3连胜，以小组第一的身份进入到了淘汰赛。另外可能大家还很关注摩托车啊，在 WSBK 匈牙利站的第二回合正赛当中呢，张雪机车旗下的53号车手德比斯是第四位发车，但是非常遗憾，开赛之后呢排位是一路下滑，不久之后他就选择了退赛。赛后呢，张雪也是表示非常遗憾，我们比赛呢第一圈就退赛了，刚刚和前方沟通是因为遇到了机械故障，初步排查呢是发动机的机油压力下降，更深层的原因可能还需要进一步解析才能知道。主持人，以上就是今天的今日体坛。
1: 好的，张文。
2: 我是孙方言，今年25岁，是甘肃省博物馆艺术生活馆的负责人。文创产品的未来，我想它一定是更加多元化的以及更加新颖的。我们的文创也是慢慢在做创新的，我们给我们的小马出了很多不同的娃衣以及类似很多 DIY 的产品。那在未来呢，我希望甘肃土特产也好，还是我们的文化也好，都能够走向全国，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3: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在海原县官桥中学担任英语教师。今年是闽宁协作30周年，在宁夏支教，除了给孩子们上课，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深入了解他们的困难。我们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还送去了图书、体育器材和威尔海洋科普设备。我想说，青春的意义不仅在于远方理想的召唤，更在于脚下每一步坚实的付出。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4: 我叫刘云超，今年28岁，是辽宁营口人，现在在四川内江从事变电站的建设工作。作为青年突击队的一员，我和输变电工程项目部的同事们常年驻扎在工地现场。当我看着变压器就位，一座站从无到有建成、核闸、送电的那一刻，之前熬的夜、啃的硬骨头好像一下子都值了。虽然四川内江离家2000多公里，但我一点不后悔，反而在这片土地上找到了自己坚持的意义。
5: 我叫宣博阳，我是北京交通大学研究生支教团贵州分队的一名物理老师。我在贵州省福泉中学带着高一的2个班级，我给这2个班级分别起了名字，一个叫牛顿班，另一个呢叫小爱班。我希望牛顿班的学生他们都能够像牛顿一样拥有观察世界的眼睛，而小爱班呢，我希望他们像爱因斯坦一样勇敢想象，保持一颗好奇心。其实来支教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我为孩子们种下一点好奇，一点勇气，而他们在我的生命里也种下了另一重山水，另一片人间。
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7: 本周四，也就是5月7号，
1: 中国人民银行将发布四月央行黄金储备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同期公布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两大核心储备数据会有哪些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关注。
7: 从已公布的三月末数据来看，我国外汇储备总体保持在3.3万亿美元以上，运行总体平稳，而央行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7个月持续增值，长期稳步优化国际储备结构，持续增持黄金是我国分散储备风险、对冲外部波动、夯实人民币信用基础的重要战略安排，体现了官方储备资产安全性、稳定性的长期布局。本次最新一期核心储备数据将连袂出炉，我们将第一时间带来报道。
1: 本周六，也就是5月9号，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进入二季度，我国外贸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8: 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一季度进出口超过11万亿元，为历史同期首次，季度增速也为近5年最高。究其原因，关键在于我国外贸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一方面外部有需求，一方面中国有优质优价、稳定可靠的供给。进入二季度，我国外贸表现能否延续这股势头？本周我将为您重点关注。
1: 到了本周五，也就是8号24点，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油价动态。
9: 这是五一假期后的首次调价，也是2026年以来第9轮油价调整。截至4月30号第7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品种均价已达101.92美元每桶，变化率为5.51%。对应国内汽柴油应上调380元每吨。也就是说，本周五24点，国内油价大概率将上调。但好消息是，国内成品油调价设有天花板价和地板价机制。目前，布伦特原油在110到120美元区间，距离130美元的天花板还有一段距离。如果国际局势继续恶化，届时国家或将再次启动调控机制，我将为您实时关注。
1: 本周三，也就是6号开始，2026全球数字合作交流会暨全球数据周将在上海举办，将深度聚焦人工智能、智能体、算力与数据要素等前沿领域，打造亚太地区数据产业全流程国际合作核心平台。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晚间到明天凌晨，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将决出冠军，中国选手吴怡泽对阵英国选手肖恩·墨菲。在第二阶段的比赛结束后，吴怡泽暂时10-7领先墨菲。决赛采用35局18胜制，双方将进行4个阶段的鏖战。本周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将进入淘汰赛，在已经结束的小组赛中，中国女团以3场全胜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男团遭遇2连败，但仍保有在淘汰赛阶段继续前进的机会。视线转向国际。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预告，美国将于本周公布对进口自欧盟的汽车加征关税的具体政策。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带来观察。
10: 上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宣布，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本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至25%。不过，目前尚不清楚美国政府此次威胁提高欧盟汽车进口关税的法律依据。接下来，美欧是否将开启新一轮的谈判博弈？新的关税政策又会不会在美国国内引发又一轮司法争议？我们将持续观察。
1: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已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将审查伊朗方面提交的解决冲突方案。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8: 伊朗强调，所有问题都应在30天内解决，并且重点应放在结束战争，而非延长停火。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对外表示，给予美国五角大楼最后期限解除对伊朗的封锁。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一周早知道，周一听本周。本周锁定中国之声，无论国内大事、国际风云，我们都将为您一线直击，急速传递。
11: 听见奋进的力量，
12: 东风五 C
11: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0: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3: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4: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7: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磊、杨波，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杨君天、傅佳欣、胡泽纯、贾晶阳，感谢您的收听。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2: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3: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4: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5: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7: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8: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9: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10: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1: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12: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3: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14: 北京时间9:0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2: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红色旅游热度高涨。
1: 五一档电影票房超5.4亿元，影旅共生释放假日经济新活力。
2: 神舟21号乘组在轨6个月，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1: 中国羽毛球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
2: 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数万日本民众举行。

0: 集会抗议日本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国称将开展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伊朗称干涉霍尔木兹海峡新管理制度将被视为违反停火。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
4: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5: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4: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6: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4: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7: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4: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8: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4: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9: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 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4: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10: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4: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9: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断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1: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昨天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0: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12: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
13: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11: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他和同事们将用心讲好红船故事。
13: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家庭团体、中老年团体啊，我们的青少年群体、研学团队的，我们也会用不同的这个讲解方式对他们进行讲解。
14: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
15: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4: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博物馆还组织红领巾讲解员、青少年志愿者等开展志愿服务，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15: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16: 他们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红湖。
17: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红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红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18: 烽火好印象，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的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19: 太震撼了，以前都是在课本中还有电影里听到过红湖赤卫队的故事，今天看他们的演出，感觉一下穿越到了那个年代。
17: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洪湖瞿家湾将多处革命旧址整体打造为实景剧场，让游客化身赤卫队新队员，深度参与沉浸式红色文旅项目。
20: 我们通过打造沉浸式的演绎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

0: 截至今晨六点，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已超 5.4 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自然景观、人文底蕴与影视场景深度交融。
2: 都要缓缓来哦，
3: 雾气送酒，江心安康，
4: 还是要不跟你唠哎。
1: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为市民游客解锁假日休闲新玩法。
5: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侨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1: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展出百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6: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挺有意思的。
1: 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非遗处处长于晓霞表示，
7: 我们指导沈阳市影院利用大堂空间举办了辽宁各地非遗销售展示活动，带动电影票房和非遗销售双向增长。
1: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8: 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五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1: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9: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10: 本台消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三名航天员目前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他们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
0: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四天，依托广交会开放平台，我国纺织服装企业正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布局，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进一步做强做优产业链供应链。总台记者陈慧婷、吴慧君、朱杰宇报道。
11: 就看过你们的货，在马来西亚、新加坡也有啊。
12: 在本期展会纺织服装相关展区内，不少参展企业纷纷亮出可内销标识。参展商张明所在服装企业近年来实现了内外贸的双向发力，协同增长。
13: 我们推出了一些轻便型的，现在把它推到国内的市场，这两年每年都以倍数的增长。开创海外市场的时候，也用国内市场销售比较好的一些产品、一些版型，也得到海外市场的认可。
12: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高效联动，让企业既能稳住海外基本盘，又能抢抓国内消费升级机遇。参展商陈鑫介绍，近年来他所在服装企业正加速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布局。
14: 我们每一天在工厂、在生产线拍更多的视频来推广我们的产品跟工厂。 我们在国外参加展会的同时，也会更多的注重国内平台上直播销售的情况。
12: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韩永辉，
4: 让出口的高品质直接转化为内销的竞争力，这既是对冲外部风险，也是激活内需潜力的必然选择。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视频调度山西、辽宁、福建、河南、云南、新疆等重点地区和部分旅游景点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道路交通、旅游景区、人员密集场所等安全风险，各地要持续抓好明察暗访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过节。
10: 今天开始，各地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五一假期后半段，华南大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公安部交管局提醒，驾车出行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规划。遇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农村地区务农务工出行要乘坐合规车辆，司机切勿疲劳驾驶超速抢行。
0: 北京时间4号，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尤伯杯决赛，中国羽毛球队获得亚军。
10: 北京时间3号，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小组赛，中国队3-0战胜韩国队，以3场全胜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昨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发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0: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6: 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法国国际问题专家佩里莫尼说，
17: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16: 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教授尤里·皮卡洛夫表示，
18: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16: 新加坡学者林少斌认为，
18: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16: 数万名日本群众昨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
17: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九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19: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10: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三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将于四号开始支援自由计划，旨在恢复商业航运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于四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若此项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此外，伊朗日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的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不可接受。特朗普当天再次敦促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赦免涉嫌贪腐案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四号凌晨表示，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海事管理制度的任何干涉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美国已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方面对此正在进行审查。伊朗提议在30天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争的谅解，并商定其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现阶段美伊没有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不涉及核问题。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防部官员三号表示，初步报告显示，两名二号在北非国家摩洛哥南部参加年度军演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坠海，军演当天被迫终止。
10: 多名北约欧洲成员国官员三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驻军前，并未与欧洲盟友进行充分协商，并对此表示不满与担忧。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事件再次凸显欧美在安全政策协调上的分歧正在扩大。
0: 世界卫生组织三号晚证实，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目前已确诊1例感染病例和5例疑似病例。6名患者中3人死亡，1人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
1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0: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发布4月央行黄金储备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同期公布当月外汇储备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21: 我国外汇储备运行总体平稳，而央行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7个月持续增持。本次最新一期核心储备数据将联袂出炉，我们将第一时间带来报道。
20: 本周六，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22: 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二季度能否延续这股势头？本周我将为您重点关注。
20: 本周三开始，2026全球数字合作交流会暨全球数据周将在上海举办，深度聚焦人工智能、智能体、算力与数据要素等前沿领域，打造亚太地区数据产业全流程国际合作的核心平台。视线转向国际，伊朗方面消息称，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22: 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分析称，尽管目前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0: 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2: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

0: 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1: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集集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了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集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2: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3: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4: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制造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一对一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假日期间大家出游热情高涨，昨天全国交通出行继续保持高位运行。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昨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亿人次，同比增长2.5%。中央气象台预计，五一假期最后两天，今天至明天，我国大部降水较少，利于假期返程。华南部分地区降雨频繁，公众雨天出行留意交通安全。随着降雨减少，冷空气影响结束，未来三天我国中东部等地将开启升温进程，多地将现今年首个30度，热议冒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4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海事管理制度的任何干涉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阿齐兹还说，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不会被特朗普妄想性质的铁文所管理。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地区4号上午开始一项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

捏造，伊朗不接受在最后通牒或强加的期限下进行谈判。体育方面，北京时间5月4日，2026年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国队以3-1战胜法国队，第12次夺得汤姆斯杯冠军。北京时间5月4日凌晨，随着小组赛阶段比赛结束，正在伦敦进行的世乒赛团体赛淘汰赛阶段签表出炉，中国男队小组赛遭遇连败，小组赛成绩1胜2负，淘汰赛将迎战澳大利亚队。中国女队小组赛3战全胜，顺利晋级。北京时间今天19:30的淘汰赛将对阵波兰队。此刻提示：坐火车出行前，旅客可以在铁路12306 APP 我的功能栏中找到常见问题，点击查看携带品和行李相关规定，提前查询确认哪些物品可以带，哪些物品不能带，哪些物品限量带。旅客携带的充电宝需标志清晰，单块额定能量不超过100瓦时，2.7万毫安时。相机、三脚架、钓鱼竿等乘坐动车组列车时，收缩后长度需小于等于130厘米；乘坐普通列车时，收缩后长度需小于等于200厘米。香水、花露水、喷雾、凝胶等含易燃成分的非自喷压力容器日用品，单体容器容积不超过100毫升，每种限带1件。有携宠物出行需求的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 APP 宠物托运功能查询车票及宠物托运舱位，每名旅客最多可以同车托运2只符合规定的宠物。如果旅客需要单独托运爱宠，可以在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办理，可托运1只宠物。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早上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
0: 今天啊是五四青年节，而且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四天了，各地将陆续进入到假期的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那我们首先要提醒您啊，要合理安排时间，提前规划好路线，注意道路交通安全。
1: 那么在五一假期的最后两天呢，我国大部降水较少，利于假期返程。华南部分地区降雨频繁，大家雨天出行要留意交通安全。
0: 是这样的，公安部交管局还提醒广大返程人员，驾车如果遇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变道，总之不能着急啊。
1: 对，自驾出游行经山区、临水、临崖、急弯、陡坡等路段的时候呢，要集中精力，注意观察，减速慢行，谨慎驾驶，切勿强超强汇，占用对向车道行驶，在黄石线路段越线超车。
0: 收听我们节目同时提醒您，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可以来到央视频

0: 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搜索央视频 APP， 搜索中国之声就可以找到了。那尽管假期的进度条已经过半，但是大家出游的热情是依旧高涨啊，各地聚焦游客出行游玩的需求，多措并举加强服务保障，同时不断挖掘文旅消费的潜力，打造特色文旅场景，让大家假日出行更加便捷，文旅体验也更加丰富。
1: 我们先把目光投向景区的服务保障，在安徽黄山市一线宏村景区迎来了客流高峰，为有效解决游客停车难题，宏村镇全面开放固定及临时停车场，统筹布设4200个停车位，配套做好志愿服务保障工作，让广大游客停车无忧，畅游古镇。来听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蔡薇、黄山台记者汪娜的报道。
2: 节日期间，黄山市宏村各大停车场车辆停放规范整齐，志愿者在岗值守，来回疏导，主动为游客指引停车方向，解答游玩咨询，贴心周到的服务让远道而来的游客倍感舒心。游客李丽：
3: 宏村这边本来是觉得应该车位不太好停的，但是到这边的时候发现车位还是比较充足的，加上这边宏村的美景的话还是比较好看的，服务的话还是比较贴心的，这次旅行的话还是感觉比较不错。
2: 面对假期大客流考验，宏村镇提前完善客流应对预案，充分盘活辖区闲置公共场地，在原有固定停车场的基础上开辟多处免费临时停车区域，全域累计投放停车位4200个，从源头化解景区停车难题，为假期旅游接待工作筑牢硬件保障。宏村镇人民政府文旅办工作人员李宇：
4: 针对五一假期客流高峰，我们提前制定应急预案，统筹协调周边8个临时区域，补齐约2600个临时车位，确保景区及周边停车总量达4200个，同时安排300余名志愿者在各停车场值守，提供引导、咨询等服务，全力保障游客停车顺畅、通行安全。
2: 充足的停车资源搭配精细化的便民服务，有效规避了景区周边拥堵乱象，全方位立体化的出行保障，既擦亮了一线文旅服务名片，也为宏村五一假期旅游市场安全平稳有序运行保驾护航。
0: 的确，这出行的便捷不只体现在景区，跨区域出游的交通便利度也在持续的升级。五一假期的首日啊，京津冀交通文旅融合迎来了新的进展。北京至河北野三坡通游36路旅游专线正式开通，涞水至北京通勤线路也在同步的升级，两地的文旅出行日常通勤的效率大幅度提升了，可以说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再添新动力。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保定台记者张志武了解一下。张志武，新开通的旅游专线在运营还有站点设置方面有哪些方便游客的亮点，来介绍一下。
5: 好的，这条专线啊，从北京莲花池汽车站发车，终点呢是野三坡百里峡，途中还经停云溪谷、沙岭水镇、清泉山等多个热门景点，串联起了野三坡片区核心文旅资源，特别方便游客一站式游玩。返程路线呢则更加便捷了，从野三坡百里峡一站就直达到了北京六里桥东，中间不做停留，而且下车点呀变更为六里桥东，比出发点莲花池汽车站更靠近市中心一些。这条专线呢运营周期从5月1号到10月7号，每周六周日还有法定节假日都常态化发车，同时呢推行惠民票价，票价是55元，如果刷卡或者刷码呢则优惠价是30元，进一步降低了游客出行成本，让北京市民赴野三坡旅游啊更省心更实惠。主持人，
0: 那同步升级的通勤线路给两地的居民具体带来了哪些实际的改变，再来介绍一下。
5: 好的，同日开通升级的河北涞水到北京的115通勤线路也为两地居民出行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升级后的线路啊，全程改走京昆高速公路，彻底告别绕行房山城区、荆州路那些拥挤路段，整体通行时间呢缩短在15分钟以上，成功实现了涞水到北京1小时快速通达，和旅游专线呢形成了互补，既满足游客的出行需求，也保障了两地居民日常通勤， 真正拉近了河北涞水与北京的时空距离。这样一来啊，群众的出行更加顺畅，文旅产业呢更添火热，民生服务更有保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再添新动力。我的报道就是这些，主持人。
0: 好的，张志武。
1: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江苏。这个五一假期，随着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持续升温，充电需求大幅增长，江苏多地因地制宜精准发力，通过移动补能、站点扩容、智慧调度等组合举措，有效缓解充电排队难题，全力保障绿色出行畅通有序。来听总台记者钱程的报道。
6: 这两天，位于江苏无锡的沪宁高速梅村服务区内人流如织，不少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的家庭在此歇脚充电。为缓解高速路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排队问题，当地在服务区内配备了多个移动充电车，每辆充电车配备四个充电枪，可同时为四辆新能源汽车进行大功率直流快充，有效提升高峰时段充电能力。国网无锡供电公司营销部副主任李向超：
7: 固定充电桩的数量有限，高峰时段满足不了所有车主的充电需求，我们这辆移动充电车既可以作为固定桩的补充，也可以根据服务区的排队情况灵活调度。
6: 在苏州昆山，江苏首个路侧停车位统建统服充电设施近期投入使用。记者在昆山花桥的石头巷街边看到，不少市民游客已经开始使用这一排全新的充电桩。
8: 很方便，很方便。以前还需要去停车场充电，这晚上回来车往这一停，直接可以走了。
9: 这个是第一次见，
10: 第一次见。
9: 对，它的路灯，这个方便是肯定方便的。对吧，这个要感谢他们，这个想的都是比较周到。
6: 据了解，当地相关部门把电力数据、交通流量、车辆运行情况三大类数据整合在一起，画出了一张充电需求热力图。最终项目团队决定在石头巷边的临时泊位布设充电桩，既不占用居民固定车位，又盘活了公共空间资源，也满足了节假日的充电需求。目前30多个临时泊位设有15台充电桩，实现桩等车来即插即充。昆山市花桥经济开发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高玉泉：
11: 下一步我们将在总结4点经验的基础上，精选点位，在商业街区、医院、学校等高频场景推广这种模式。
0: 充电的焦虑解决了，确实便捷的交通网络是我们大家最关注的。那如此的交通网络也带动城市间文旅联动的持续升温。今年的五一假期，武汉、长沙、南昌、岳阳4座长江中游城市携手联动，推出了4大名楼同游系列活动，让跨省串门打卡成为了文旅的新风尚，也丰富了游客的出游选择。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杨澜、朱哲喜、杨旭辉的报道。
12: 今年五一假期，由武汉、长沙、南昌、岳阳4城联合推出的携手长江看见世界4大名楼限定集章活动，让黄鹤楼、滕王阁、岳阳楼、天心阁跨越山水同框亮相，印章全部集齐可换联名文创礼盒。在武汉黄鹤楼景区，活动一经推出便热度飙升，不少跨省旅游团专程前来打卡。在黄鹤楼遇见自己家乡的岳阳楼，刘女士迫不及待带着2个孩子买了文创笔记本，仔细盖章打卡。湖南游客熊雨桐：
13: 是我盖的章，这里有武汉的黄鹤楼，还有我们家乡的岳阳楼。
12: 武汉黄鹤楼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文艺演出部负责人邵山明：
14: 自从推出了集章打卡的这个活动之后啊，我们现在旅行社包括研学团队来武汉各个地方的游客量都带明显的一个增长。
12: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滕王阁景区以沉浸式古风演绎营造游园胜景，古装对诗、投壶博弈、趣味棋艺等互动玩法趣味十足，游客可以通过闯关赚取银票兑换文创好礼，12花神身着华服翩然巡游，融花语、诗词、古典乐舞于一体，古韵氛围感拉满，单日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重庆游客汪女士：
15: 特别有文化底蕴啊，来感受一下。
12: 武汉游客胡女士：
16: 早上我们在武汉吃的热干面，然后中午到这边来就吃南昌拌粉、瓦罐汤那些的，花了2个小时挺方便的。
12: 一枚小小的印章进一步激发鄂湘赣三省跨城文旅消费潜能，不少原本只打算游览一座楼的游客已开启集齐四枚印章的跨城打卡。广东游客刘女士：
10: 我们之前去过黄鹤楼也有盖章，趁着五一有时间就是过来岳阳楼这边打卡，然后后面的两个楼的话我们有时间也会去的。
12: 湖南游客乔女士：
17: 拿到这个章呢会觉得非常的开心，去黄鹤楼吃一吃我们的热干面哦，去我们的天性阁品味一下我们的小龙虾，夜生活也非常的不错，去到我们的滕王阁可以去吃一吃我们的江西拌粉。
12: 携手长江看见世界名楼同游活动将持续至六月下旬。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于兰：
18: 武汉、南昌和长沙这三个省会城市呢，文脉也相通，人脉也相亲，共同来推动这个文旅消费的活动，携手向全国和世界展现中部城市的文旅的魅力。
0: 这是湖北台记者杨澜、朱哲军、杨旭魂的报道。那湖北啊，确实是一个好地方啊，给大家带来很多新的体验。其实还有很多地方也让我们值得期待，再来继续为大家介绍一下。
1: 好，我们来说说假日的文旅消费，新意和特色同样吸睛。除了传统游玩方式，如今越来越多的新潮消费场景走进大众视野。这个假期在山东青岛蓝谷高新区，云端自驾飞行体验悄然走红，吸引各地游客慕名而来。请听青岛台记者徐曼丽、王震的报道。
2: 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家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奔赴而来，就为体验开飞机的乐趣。工作人员介绍，假期开始前飞行体验预约就已基本满额，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十倍。游客邓蕊：
19: 从内蒙古来，然后想体验一下，很刺激，很好玩。
2: 游客曹光宇：
20: 我是从北京过来的，然后我是学的航空服务专业的嘛，就来体验一下咱们这个飞行，感觉挺爽的，因为他是教练一对一带着嘛，然后我就自己操纵的时候感觉失重感比较强。
2: 这家涵盖运动类驾驶执照、私用驾驶员执照培训以及航空研学、成人游学等板块的通航公司，从2025年5月常态化运行以来，借助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产业优势，精准契合游客多元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业务量实现快速增长，目前已拥有执照学员近百人。飞行基地经理张帅：
21: 从预约数据上来看哈，主要是以外地的游客和年轻的情侣为主，当然也有从内蒙、新疆，你包括福建哈，专程过来来开飞机的这些飞行爱好者们。为了保障哈咱们每位乘客的体验的品质，我们采取的是分时段预约制，比如说每架飞机每个时段哈，我们安排3到4人左右。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0: 在玩转新潮的同时，红色旅游也持续焕发了新活力。作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首府和洪湖赤卫队故乡，湖北洪湖瞿家湾首次将81处革命旧址整体转化为实景剧场，游客全时段穿越回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感受烽火岁月。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王浩田带来的报道。
12: 白天的洪湖市瞿家湾老街以遇见1931为主线，串联起18个实景场景，专业演员与本地乡民藏身于游客中间与大家互动，报童穿梭人群将印有街头密码、作战任务的苏区报纸递到游客手中，敌特排查、柴房脱身等30余项互动任务藏于街道两侧，游客推开木门便可进入角色，钻进窄巷即可传递秘密情报，给游客们带来别样的沉浸式体验。游客张新菊：
22: 从老街到水上实景，每一处细节都很用心，还可以参与红军换装，还原历史，代入感特别强，这一趟来得值。
12: 夜幕降临，在洪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时长约1个小时的实景演出，这一仗打得真漂亮，震撼开场。经典歌剧《洪湖赤卫队》的核心唱段响彻舞台，水下预埋的爆破点配合火焰喷射、枪炮声，让观众身临战争场景，感受烽火岁月。游客陈爱义：
23: 太震撼了，炮火就在眼前炸开，轰轰好一响，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这种沉浸性的体验让我心中充满了敬意。
12: 从白天的街巷互动到夜晚的水上激战，瞿家湾以演艺加科技一体化动线，将老街茶馆、水乡光影秀无缝衔接， 这里没有

0: 传统景区的围栏和展柜，旧址就是舞台，游客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在行走中触摸历史。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
1: 真正让红色徐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晴朗的天、欢乐的人和红色的情，这样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五一假期各类精彩赛事可以说是轮番上演。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和斯诺克世界锦标赛今天将继续进行，这些比赛有哪些看点？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月琪，来为我们前瞻一下今天的体育赛事。
4: 好的，杨帆，我们先来说说今天的世乒赛团体赛。中国女团作为这届世乒赛的头号种子，国乒女团在小组排位赛当中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三场比赛对阵罗马尼亚队、中国台北队和韩国队，中国队不仅大比分3-0完胜每一场的对手，而且在每一场比赛中都是全部实现了零封，没有让对手拿到甚至一局的胜利。今天的19:30，中国队的对手是波兰队。波兰女团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强队，从整体实力看，波兰阵中比较熟悉的球员是娜塔莉亚·巴约，其余选手呢，在世界乒坛当中影响力不大。这场对阵波兰的比赛，胜负悬念不是最大的焦点，球迷们真正关注的是国乒的阵容安排。在此前的小组排位赛当中，国乒队中的四人孙颖莎、蒯曼、王艺迪、陈幸同先后登场。我个人呢，非常期待王曼玉能在今天比赛中上演她这届世乒赛上的首秀。我们再来说说斯诺克的比赛。斯诺克世界锦标赛决赛今晚8点将继续进行，中国小将吴一泽将和魔术师墨菲进行第三个阶段的比赛。经过前两个阶段的激烈交锋，吴一泽是10-7暂时领先对手，距离捧起斯诺克比赛最高荣誉奖杯只差8场的胜利了。35局18胜的这种马拉松式的对决啊，现在进入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分水岭时刻。对于今晚的比赛，我个人认为吴一泽在长台命中率上需要继续维持在高位。这场比赛吴一泽的中远台命中率是超过了60%，无论半决赛还是决赛，他都能凭借着一杆杆不讲道理的长台进袋瓦解对手的防守堡垒。如果能保持这样的状态，莫非就没有办法用安全球和他周旋了。当然，吴一泽在半决赛和墨菲和艾伦是鏖战了33局，现在又投入到了35局的比赛，连轴转消耗非常大。作为一位年轻人，体力好，恢复快，如果能够适应这种高强度作战，期待他可以在克鲁斯堡写下自己属于自己的新篇章。期待吴一泽能够在接下来的比赛中为我们带来好消息。主持人。
3: 好的，月琪。
2: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五一假期，户外踏青、露营、野餐活动增多。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合理调整出行计划，避免在恶劣天气时段外出。露营时选择安全区域，远离陡坡、河谷等危险地段，提前了解天气变化，做好防风、防雨、防蚊虫措施。进入山林、草原等区域，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严禁携带火种进山，不吸烟、不野炊、不焚烧杂物。发生森林草原火灾，及时拨打森林草原防火报警电话12119。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韩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4: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3: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5: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6: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7: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全屋换新天福气，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9: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10: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3: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11: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12: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3: 每时每刻在你身边。
14: 北京时间10:00。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假期第四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了解到，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300万辆次。交通运输部预计五一假期返程高峰为今天和明天的16点到18点，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节点易发生时段性拥堵，同时部分地区正值农忙时节，务农务工出行也将较为集中，提醒大家提前关注路况信息，安排好自己的行程。铁路方面，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859.8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投产以来，累计发出绿电突破1500万度。这条贯穿塔克拉玛干死亡之海的交通动脉，为我国沙漠公路零碳运营与荒漠化防治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板。塔里木沙漠公路1995年全线贯通，全长522公里，是世界上穿越流动性沙漠最长的等级公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5月3日发表视频声明称，以色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而且必须始终比敌人强大得多。为此，以色列正在采购共计2个中队的美制 F-35 和 F-15IA 战机。未来10年，以色列将向国防预算追加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8121.4亿元人民币，用于在本土生产弹药，确保不再依赖外国。此外，以色列还将研发国产突破性飞机。内塔尼亚胡还称，他已下令设立一个应对无人机威胁的专门项目。据以色列媒体报道，无人机已成为黎巴嫩真主党对付以军的重要武器，且被证明难以拦截。据伊朗方面5月3日消息，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网站数据显示，4月共有25艘载有原油的邮轮离开伊朗，部分已抵达预定目的地。据了解，其中7艘邮轮在阿拉伯海因美军封锁返回伊朗，2艘在印度洋被美国扣押，1艘行驶至远东地区，其余15艘邮轮中大多数在4月上半月抵达预定目的地。当地时间5月3日晚，世界卫生组织证实，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迄今为止已确诊1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另有5例疑似病例，6名患者中3人死亡，1人目前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体育方面，2026年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今天继续举行。北京时间今天19点30分，中国队将对阵小组赛的2个对手越南队。在首轮小组赛中，中国队大比分战胜缅甸队，取得开门红。此刻提示，五一假期亲友相聚，一顿胡吃海塞后，不少人把身体的不适都归为消化不良。但如果餐后出现持续剧烈的上腹痛，甚至痛感放射到后背，还伴随恶心呕吐、发热等症状，可千万别大意，这很可能是胰腺在求救，需要及时就医。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通过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时间进入到小长假的第四天，在阖家放松出游踏青的美好时刻，依然有无数劳动者放弃休假坚守岗位。那今天也是五四青年节，也祝青年们节日快乐。
0: 是的，劳动的样子最美。那收听我们节目同时，大家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中国之声，找到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就可以了。今天是五四青年节，以青春赴使命，以担当见初心。那这个时段呢，我们就来共同关注那些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坚守的身影。他们很多人就是青年，春光正好，青春也正好，就让我们共同致敬每一位努力生活踏实耕耘的朋友。
1: 我们来关注河南洛阳有一群车间女工，把泥巴捏成了国礼牡丹，还能卖出几十万的天价。在他们的手中，泥土被反复揉捻提拉塑形，一片片花瓣逐渐舒展，最终被拼接成一朵朵层次分明的牡丹。这支指尖生花的团队前不久荣获2026年全国工人先锋号荣誉。今天呢，就让我们跟随河南台记者上影，去探寻这一双双巧手里的匠心故事。
2: 一堆不起眼的泥巴稍作加工就能卖出几十万的天价，这不是夸张，也不是什么点石成金的魔术，而是18名车间女工用一双手捏出来的。她们叫做牡丹瓷，被誉为永不凋谢的牡丹花。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李艳艳，
3: 这个花盘是当时我们为东盟博览会定制了一款百花争艳的一个大花盘，是以国礼的形式赠送给东盟博览会了。
2: 国礼级别的牡丹瓷到底是怎么做的？扯一团泥，手里一搓，竹刀修边压痕，再用手塑形。
3: 对，这个手按住这儿，哎，对，你试一下。
4: 对，然后我做了这就有点乱七八糟的这种感觉。
3: 就人家说呢，一看就会，一学就废。就是你看着很简单，但是真正你去做的时候，你是做不来的。就是这个力度，包括这个弧度，根据它花瓣形状大小，它都有区别。
2: 想要做得像，得下苦功夫。李艳艳他们为了捕捉牡丹的姿态，在花园里一待就是一两天，还把花摘回来，对着花瓣一遍遍捏。
3: 按照那个花瓣的形状反复地做，甚至一到两天去制作那一个形状，到最后我们就是这个手指头的上面那个老茧嘛都磨出来，包括这手腕都有点发抖。
2: 就这么反反复复练习琢磨，一片片花瓣终于在他们手上活灵活现。可做好的花瓣再一瓣瓣拼装起来，也没有想象那么容易。
3: 手松开了，同时整个花瓣就散开了。当时看到那个花呀，心里就感觉特别的难受，感觉他眼泪就在眼睛里面转。
2: 18个姑娘凑到一块儿琢磨，怎么才能把花瓣撑起来还不会散开。
3: 我不管用什么办法，我们一定会攻克这个难度。看日常生活中用到了卫生纸，想到一个支撑的作用，
2: 解决了花瓣成型的难题。接下来便是素烧、湿釉、上色30多道工序，每一步都不能出错。
3: 它这个花瓣最薄的地方就0.1毫米，这个花瓣这就缺了一块，我们就认为它就是残次品。做陶瓷最后一道关如果没有做好，前面你不管是10道、20道、30道工艺就全部白费。
2: 就是这股沉得住气去观察，停不下手去创新，精益求精的劲儿，让这群姑娘拿下了全国工人先锋号。
3: 不管是从技艺上还是传承上，我们会更加努力，不停地创新。一件产品不能一直守旧吧，一句话就是在守旧中去创新，让牡丹瓷会越来越好。
0: 接下来我们再带您去认识一位在岗位上坚守的青年工作者。这个假期啊，当不少人正在享受假期时光时，在山东济南，济南能源集团所属热力集团和光公司的供暖管家万兴龙依旧坚守在社区内的智慧换热站的工作岗位。以数智为意，这个数是数字的数，那智慧呢是智能的智，以匠心为责。他在平凡的岗位上诠释着新时代劳动者的奋斗本色。我们来听济南台记者伦家乐带来的报道。
5: 假期期间，位于历城区恒大悦亭社区内的黑灯换热站里，站内不见人工巡检的忙碌身影，只有设备平稳运行的低鸣与监控屏幕上跳动的数据。物联网、大数据与 AI 算法深度融合，构建起了24小时自主运行的智慧场景。 热力集团和光公司的供暖管家万兴龙和团队的工作早已从传统的现场值守手动操作转变为精细化智能化的数字化运维，劳动效率和服务质量实现双重跃升。
6: 五一假期期间，黑灯换日站持续实行无人值守智能运转管理，对我们供暖管家来说，工作变得更加精细化智能化，效率也更高了。
5: 万兴龙介绍说，目前换热站及管网已进入了湿保养关键阶段，与传统换热站不同，黑灯换热站能通过系统自动维持管网保压状态，对站内及管网关键点位进行24小时在线监控，
6: 重点监测压力变化，确保系统安全稳定。
5: 数字赋能，匠心不减，无人值守不代表无人负责，系统智能更离不开人工的深耕。如今万兴龙和他的供暖管家团队把主要精力放到了设备的维护保养上。
6: 借助数字化手段，我们分析采暖季期间系统运行数据，检查设备状态，及时消除缺陷，同时对小区内的入户过滤网进行全面排查和清洗，并开展入户走访等工作，为下一个采暖季做足准备。
5: 从靠经验跑现场到靠数据治运维，万兴龙工作模式的转变正是济南能源集团所属热力集团推进供热数字化转型的生动缩影。新时代的数字劳动者们用专业能力让科技落地生根，用坚守担当诠释劳动价值。
1: 当大多数人享受假期的时候，仍有无数科研工作者坚守在一线。这个五一，在中国科学院合肥肿瘤医院，一支免疫疗法研发团队正聚焦实体瘤治疗领域的前沿技术，肿瘤浸润淋巴细胞 TIL 疗法加班加点，为进入临床前的关键技术储备攻关。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蔡薇报道。
7: 走进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医学与健康研究所合肥肿瘤医院肿瘤转化医学研究中心的细胞治疗研发实验室，张元伟研究员正带领研发团队紧张地忙碌在各自岗位上。这个五一假期，团队核心成员悉数在岗。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健康所研究员张元伟，
8: 目前在围绕消化道肿瘤开展这个健康化研究，那我们主要是针对这个恶性的消化道肿瘤的患者去布局新型的治疗的方案。
7: 张元伟研究员介绍，这一技术路线就是从患者切除的肿瘤组织中分离出原本数量稀少功能被抑制的肿瘤浸润淋巴细胞，然后在体外用患者自身的肿瘤抗原来培训它们，让这些细胞重新识别活化，再筛选出那些活性最高的细胞克隆，最后大规模扩增，为实体肿瘤者储备一种个性精准相对低毒的细胞治疗方案。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健康所研究员张元伟，
8: 我们要建立一套合适的体外的培养体系，让这些细胞可以在体外获得有效的增殖，而且能保持它的杀伤的能靶点的能力，所以这对我们的整个的培养体系和靶点的选择是有很高的要求。目前呢，我们已经寻找到了合适的靶点。
7: 经过不懈努力，该项目以建制化开展新型免疫细胞改造、预备工艺优化等多项研究。尽管尚处于临床前工艺与质控体系的优化验证阶段，但团队每一个数据、每一分质控记录都力求极致，从分离、激活、筛选到扩增，每一个环节都凝聚着科研人员的汗水。他们没有豪言壮语，只有对每一个细胞的精心呵护，对每一道工艺的反复打磨。这个五一，他们用坚守诠释了中国梦、劳动美的深刻内涵，也为实体瘤患者守望着生命的新希望。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健康所博士后黄光耀，
9: 所有的团队的成员呢都没有休息，每个人都有一个梦想，就是中国梦、劳动美。
7: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健康所研究员张元伟，
8: 我们也希望能够加快整个步伐，在十五期间呢，让整个方案技术能够真正的落地，能够惠及这些广大的患者。
0: 奋斗者正青春，全国工人先锋号获得者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肖艳梅劳模创新工作室深耕铁路车辆及相关装备核心技术研发领域，他们如何攻克多项技术难关，在装备制造业领域贡献青春力量。我们来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段晶晶，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亚平带来的报道。
10: 在肖艳梅劳模创新工作室，她和团队正在对一批出口澳大利亚的高端漏斗车和平车进行产品试制后的查漏补缺。肖艳梅：
11: 大概有个一年多的时间把这个项目拿下来，现在我们的产品已经完成了试制，获得了用户的这个初步验收，现在正在开展这个批量生产。
10: 肖艳梅创新团队科研人员17人，平均年龄36岁，女职工占比超70%，汇聚了技术骨干、技能能手、青年职工等一批高素质人才，主攻铁路车辆转向架、车体、制动、钩环等核心模块，独立完成整车设计。转向架是铁路车辆的底盘心脏，某些部类关键核心技术长期被国外技术垄断。肖艳梅团队在这个领域深耕10余年，先后研发不同轨距、不同轴重系列铸钢三大件式柔性构架式转向架，其中柔性构架式转向架减少铸件重量25%以上，疲劳寿命延长20%，核心技术获多项专利，破解行业共性难题。肖艳梅：
11: 我们铁路货车呢，其实就是一个钢结构，像我们大秦线连挂车辆一般都是万吨列车，但是在万吨列车它牵引这么多这么重的这个货车的时候，它的速度还

0: 跑到120，保证我们装的货物不受损伤。
1: 肖艳梅劳模创新工作室组建以来，秉持劳模领衔、全员参与、协同攻坚、创新创效的工作格局，围绕设备升级改造、生产工艺革新、新产品研发等重点任务，开展一系列技术攻关项目，同时培育出一批懂技术、善创新、肯担当的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一机集团北方创业公司研发中心徐超，
2: 在整个团队向前进步和创新的时候，肖工总是作为我们坚强的后盾，而且是我们进步的根基，也是我们团队的凝聚力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1: 肖艳梅创新团队累计完成15项重大攻关，20余项发明专利获得授权，从图纸到车间，从试验场到海外工地，把不可能变成我能行。内蒙古一机集团北方创业公司研发中心科技带头人肖艳梅：
3: 我们传承弘扬兵工精神，坚守忠诚奉献，不怕牺牲，排除万难，持续发挥先锋引领作用，传承红色基因，全力服务自治区装备制造产业升级，为内蒙古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铁路力量。
4: 好，接下来我们再把关注的目光转向福建。福建省建瓯市古称建州，这个福建的建字啊，就是由此而来的。那这里拥有1800多年的建县史，素有八闽首府之称啊。今天是五一假期第四天了，当地的铁井栏、紫纸街啊，历史文化街区就迎来了这个客流高峰。这个是紫纸街啊，挺难念的。
5: 没错，
4: 其实这地方很出名的。
5: 因为这里是建瓯市保存最为完整的省级历史文化街区，
4: 是的，
5: 将古建风韵、街巷烟火与休闲体验融为一体，让游客在漫步中感受这座千年古城的历史底蕴。总台记者王显现在正在街区采访，我们马上来连线他。王显，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古城假期有哪些新玩法。
6: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铁井栏紫纸街历史文化街区的广场上。我身后正在上演的呢，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建瓯挑帆。表演者呢，身穿传统的服饰，用身体的不同部位将一根长达近10米、重达20公斤的竹竿啊支撑起来。他们时而肩扛背拱，时而头顶牙咬，并伴随着音乐进行舞动，极具观赏价值。现在呢，其中一位表演者正在用牙齿紧紧地咬住竹竿的底部，将它稳稳地托起。这个呢，就是挑帆中最为震撼的绝活，牙咬北海獭，让人看了心惊胆战，替他们捏一把汗。在广场的旁边呢，各种摊位一字排开，这里啊，正在为游客展示的是宋代的沏汤点茶法。传承人呢，手中拿着的叫做茶筅，手腕轻转，不断的搅拌，茶汤表面逐渐泛起绵密洁白的墨波。那么为什么建瓯会流行点茶呢？因为在宋代啊，这里曾经是北苑贡茶的主产地，以龙团凤饼名扬天下，与之相伴的点茶技艺呢，也就应运而生了。如今已经成为游客可以触摸、品尝、学习的文化体验。而在旁边的摊位展示的是另一项南平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拓印。传承人将纸张覆盖在雕刻有图案的砖块上，用手中小小的拓包轻轻地不断地这么拓，然后呢，将纸张缓缓地揭起，一匹活灵活现的骏马就跃然于纸上了。假期期间，这里也特别设置了体验项目，让游客亲自动手，感受非遗的魅力。现在已经接近饭点了，相信听众朋友们可能已经有点饿了。那么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建瓯的美食。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福建省名字的由来，一半是福州，另一半就是建州，所以在历史上这里非常的繁荣，美食呢也是包容并蓄。初步统计，这里的小吃种类多达500多种。首先我给大家介绍的呢，是当地人必吃的豆浆粉。乍一听您可能觉得豆浆不是用来喝的吗？应该和油条才是灵魂伴侣啊。您没听错啊，在这里呢，豆浆可以用来泡粉吃，将米粉煮熟以后，舀一勺现磨的豆浆，再撒上姜末、葱花、辣椒，最后啊，一定要淋几滴当地的红曲酒，这样可以极大的激发出豆香。外地来的朋友们必须要尝尝。接下来我再给大家推荐一道小吃，叫做珍珠纳底。听名字是不是很有趣？珍珠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师傅正在做的这个一颗颗圆润的肉丸，是在猪肉粒中加入地瓜粉，揉成小指头大小的丸子，和香菇、花蛤肉、青菜等一处煮熟以后，撒上葱花和少许的胡椒粉，一口喝下去，外滑里嫩，

0: 肉的香和海味的鲜在口中交织。除了豆浆粉和珍珠纳底，这里还有金黄酥脆的光饼、油润咸香的板鸭、清爽可口的豆腐丸，每一样都值得您亲自来品尝。最后啊，我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建瓯古城。从2022年起呢，当地开始推进古城的保护工程，是坚持了还原历史、修旧如旧的理念。历经近3年的保护修缮，全面再现古城旧时36街、72巷、24方的格局。目前我所在的这个街区共吸引了超过40余家商户入驻，构建起了多元的消费业态。这两天呢，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也就是闽超，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当地的商务部门也是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比如说凭借闽超的票根入住部分的民宿可以享受8折的优惠，还发放了数万元的第二现场观赛消费券等等。希望在即将到来的这个夏天啊，您能够来到建瓯，感受不一样的古城魅力。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王贤。
2: 我叫张俊，是00后。2024年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集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很多人问我为什么选择来西部，我想是因为这里既有远方的辽阔，也有理想的重量。我记得我改造的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我眼里，青春是汗水滴进泥土的回响。在集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3: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今年我们迎来了9月平陆运河即将全线通航的消息，我们在87天内将所有的宽缝全部浇筑完毕，2000多人日夜的坚守。如果要问我坚守的意义是什么，我想是一次次攻克难关的喜悦，是亲眼见证一条世界级运河从蓝图变为现实的荣誉。这条河它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4: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记得刚上高原的时候，我吃了不少的苦头，有时候在无人区里待着，连跟家里报平安的信号都没有。但是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5: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目前在新疆塔城地区的峨眉县飞鹅保种场进行学习实践。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0: 之声，新闻进行时。气象服务站。
1: 好，气象服务站，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2: 你好，雨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假期的最后两天了，我国的降水呢会逐渐的减弱，大部地区啊都会是晴朗为主的状况，对我们的假期返程应该说是比较有利的。像今天呢，从北方一直到西南地区和江南这一带都是晴朗当道，降水呢会主要集中在华南这一带，广西、广东、福建、海南的部分地方会有小到中雨，广东的雷州半岛还有海南局地会出现大到暴雨。到了明天啊，华南这一带的降雨也会减弱了，不过呢，西南地区还有东北地区的降水会有所增多，我国其他大部地区依然是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那在气温方面呢，过去两天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下，我国大部地区的气温

0: 是要比常年同期偏低一些的。但是呢，雨过天晴之后，今天开始我国长江沿线及其以北的很多地方暖热的状况就会升级，累积升温幅度基本都是有10度以上，一些地方呢会迎来今年以来气温的新高。像到了明天，也就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华北、黄淮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就都会冲上30度了。石家庄、太原、济南、郑州明天的最高气温都会有30、31度的样子。就连地处东北、中南部的很多地方呢，最高气温也会来到25度以上。沈阳呢，明天的最高气温就会有28度。到了后天啊，升温的脚步会继续向南推进，长江中下游一些地方最高气温也会冲到30度以上。城市方面呢，像武汉、南昌和杭州，到了5月6号的时候，最高气温也都会达到30、31度的水平。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雨婷，
1: 好的，胡晓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1: 新闻进行时正在直播，请您持续关注。
3: 步履自成诗行，
4: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3: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3: 湖北省粮食局，
4: 中国期货业协会，
3: 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
4: 极狐汽车，
3: 以岭药业，
4: 北京好视力科技，
3: 广西金嗓子集团，
4: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3: 时光知经纬，
4: 劳动五华章。
3: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5: 和你一起逐梦前行。
6: 北京时间10:30，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雷。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3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分别与挪威首相、芬兰总理、英国首相、捷克总理举行了会晤。在与英国首相斯塔默的会晤中，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启动下一轮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实现公正体面的和平是其核心诉求。泽连斯基与斯塔默还就乌克兰能源领域支持事宜进行了沟通。泽连斯基通报了前线战况及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袭击情况，并强调欧洲需协同建立统一防空体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今年一季度国开行发放稳外贸专项转贷款285.4亿元，支持外贸小微企业超6500户次，用款人加权平均利率低于全国同期新发放普惠小微贷款利率，有效帮助相关企业缓解资金压力，稳订单、拓市场、稳就业。美军中央司令部5月3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其部队将于4日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1.5万名军人。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这项任务将为寻求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贸易通道的商船提供支持。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

2024年承诺提供的战斧巡航导弹暂时不会部署在德国。菲律宾国家减灾委5月4日说，5月2日马荣火山活动加剧，出现由熔岩流坍塌引发的火山碎屑密度流，继而产生大量火山灰，导致附近87个村受到影响，受灾人数超过10万人，目前有5000多人在疏散中心安置。马荣火山目前仍然维持3级警戒。体育方面，斯诺克世锦赛决赛5月3日结束首日争夺，中国选手吴怡泽暂时以10比7领先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在夺冠道路上占据主动。此刻提示，铁路部门提醒，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扰乱火车等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秩序的，处警告或者2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旅客应当按照有效客票记载的时间、班次和座位号乘坐。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伊朗方面称给予五角大楼最后期限解除对伊朗封锁，以军称当天早前以北部遭火箭弹袭击为误判。
1: 国际新闻眼，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是真想收钱还是施压筹码？

0: 我们来关注伊朗地区局势。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据了解，伊朗方面提出的最新与美谈判方案包含三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包含在30天时间内将停火转化为全面停战，在全部地区实现停火，并且双方承诺不再破坏停火等内容。
1: 第二阶段则包括最长在15年的期限内就全面停止铀浓缩进行讨论，反对拆除或者破坏伊朗的核设施，将已有高浓缩铀库存转移至境外或稀释铀浓缩比例等方案。此外，该方案还涉及了逐步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等问题。
0: 而在第三阶段，伊朗将会同地区国家一起进行战略会谈，以对如何构建覆盖全区的安全体系进行讨论。
1: 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已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方面对此正在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0: 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以色列媒体的一次电话采访中表示，伊朗的新提议是不可接受的。此外，特朗普在采访中再次敦促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赦免涉嫌贪腐案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
1: 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情况。当地时间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将于中东地区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特朗普称，若此项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
0: 据伊朗方面5月3号的消息，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网站数据显示，4月共有25艘载有原油的邮轮离开伊朗，

0: 部分已经抵达预定目的地。据了解，其中七艘邮轮在阿拉伯海因美军封锁返回伊朗，两艘在印度洋被美国扣押，一艘行驶至远东地区。其余15艘邮轮中，大多数在四月上半月抵达预定目的地。
1: 总台记者了解到，当地时间5月3号晚，由于可能恢复对伊朗开展军事打击，以色列国防军当晚继续保持高度戒备状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原定于当晚举行的内阁会议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他仅召集少数安全官员进行小范围磋商。此外，当晚内塔尼亚胡还发布了一项命令，要求以政府所有部长不得就伊朗问题接受媒体采访。
0: 内塔尼亚胡3号称，针对黎巴嫩南部地区以军部队遭遇真主党无人机袭击增多的情况，以方已经启动了一项反无人机专项计划。在国防采购方面，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将重点提升军事能力和增强自主性，包括采购2支先进战机中队。
1: 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军具备在必要时对伊朗空域实施行动的能力。与此同时，他已指示加大对国内弹药生产能力的投入。他透露，未来10年，以色列将为国防预算追加约3500亿新谢克尔，用于实现弹药本土化生产。此外，以色列还将研发具有突破性的本土制造飞行器，但未说明具体是无人机还是有人驾驶飞机。
0: 如今，以色列所谓的积极备战，是真的想要战火重燃，还是在摆政治姿态？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解读。
2: 以色列肯定是有动力在伊朗也好，在加沙也好，去重启这种军事行动的。那么对伊朗的话，以色列是希望持续的削弱伊朗政权的这个实力和稳定性，他希望去持续的作战，只不过现在他是因为美国停火了，那么他需要照顾美国的关切。那么在加沙的话，因为哈马斯解除武装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而且在最近一段时期并没有得到任何的推进，那么以色列也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单边的这种武力行动来推进这个哈马斯的这个解除武装问题。那当然，以色列这次的这种强势的态度，我觉得他也有内政上的考虑。那么内塔尼亚胡今年秋天就要面临这个议会选举的考验，所以现在内塔尼亚胡去召开安全内阁会议，制造一些紧张的氛围，强化这种军事战斗的这种语境，是有利于内塔尼亚胡继续巩固他的执政的这个局面的。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我们再把关注的焦点转向美对欧加征关税的话题。在去年7月美欧达成贸易协议之后，美国对欧盟汽车及零部件征收15%的关税自去年8月1号起生效。然而时隔不到1年，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本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提高到25%。
1: 有欧洲议会要员表示，这绝不是对待亲密伙伴的方式。已经达成的美欧贸易协议为何又面临爽约？美国政府在此时重提加征关税，是真想收钱还是借此施压？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4: 去年4月之前，欧盟出口到美国的轿车、SUV 等乘用车产品只需缴纳2.5%的关税。去年4月，美国出台所谓对等关税政策，一度导致欧盟对美汽车出口关税飙升到27.5%。在经历了艰难的博弈谈判之后，美欧在去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欧盟输美产品关税降到15%，欧盟承诺对美投资并购买美国产品。这比显著低于去年4到7月关税水平，却依然远高于去年4月之前的15%欧盟输美关税，迄今已经执行了半年多。上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本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贝恩德朗格1号对此回应称，这表明美国是一个不可靠的贸易伙伴，这绝不是对待亲密伙伴的方式。不过，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分析指出，

0: 站在美国的视角，欧盟没有遵守双边贸易协议的说法并不是毫无依据。
1: 欧洲呢跟美国达成了一个初步协议，而这个协议最终呢是要欧洲的议会以及欧洲各个国家批准以后才可以实施的。原来说的是7500亿的能源以及6000亿的投资。欧盟呢一直这两项就是达成协议，但是各个国家还没有完全批准的情况下呢，欧盟就一直拖着，没有去投资也没有购买，使美国首先高法否定了这个对等关税的，然后欧洲就开始拖，那么欧洲就没有执行所谓跟特朗普达成的协议，就是投资以及购买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
0: 根据各方公开表态，目前美欧之间围绕关税协议的主要分歧在于，美国最高法院今年二月裁定联邦政府加征对等关税非法以后，欧盟认为去年七月为降低对等关税压力而做出的妥协让步也有机会推倒重来，美国政府却不愿让到手的关税协议打了水漂。过去几天，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并接受媒体采访，反复强调将把欧盟汽车关税提高到25%。不过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指出，这种不具有法律效力的言论为后续谈判妥协留下了回旋空间。特朗普此时提及向欧盟加征汽车关税，与其说是想收钱，更多还是把关税作为了谈判筹码。
2: 实际上，由于近期美欧矛盾集中在美以意冲突、北约防务分担等问题上，特朗普政府呢，因为对欧洲盟友非常不满，通过撤军和加征关税的组合拳来对欧洲施压，旨在迫使欧洲在安全、贸易等问题上妥协。同时也要看到，撤军主要针对德国防务，加征25%汽车关税也主要瞄准德国等汽车出口大国。因此，这个举动很显然是精准打击德国、精准打击欧洲的防务领域和经济关键领域的一个措施，迫使欧洲重新谈判贸易协议或者是调整政策，并且在伊朗问题、防务支出等议题上配合美国。
3: 过去一年多，随着美国的关税政策如同过山车一般大幅度起落，以德国车企为代表的不少企业营收预期也被迫再三调整。今年三月，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宣布其2025财年利润暴跌近一半，是自2016年柴油车排放丑闻危机以来该公司的最低业绩。其中美国征收的进口关税已使得该公司损失约30亿欧元。
4: 在高度不确定性的营商环境下，不仅企业的收支平衡难以提前测算，他们对未来的生产规划也颇有些无所适从。面对美国堪称阴晴不定的关税压力，相关企业如何适应紊乱的贸易环境，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美国向欧盟加征汽车关税，看似针对欧盟27个国家，实际承压的主要是法德等工业发达的西欧国家，尤其是以汽车工业闻名的德国。不过截至目前，这笔关税能否落地仍存诸多悬念。欧盟有可能再次与美国谈判达成妥协，美国政府加征关税的计划也可能再次引发司法争议，进而重现先征税再退税的闹剧。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对此表示，
2: 从司法先例来看呢，此前美国最高法院曾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加征关税政策违法，如果这次关税措施被认定超出法定权限或者是违反贸易协议的话，也可能面临类似的司法挑战。从欧盟态度来看啊，欧盟委员会已经明确表示了，如果美方措施违背协议，将保留一切选项来维护自身利益，包括通过法律途径来反制。所以欧盟可能以违反贸易协议、损害欧盟企业利益等为由发起诉讼，或者是申请临时禁令，引发新一轮的司法之争。
0: 最近一段时间，美国正在高调推进对等关税的退税程序。人们或许认为，此前被加征了关税的企业，等到关税取消后再申请退税，亏不了太多。然而在此期间，有美国媒体发现，苹果、亚马逊等部分大型企业迟迟没有申请退税。人们猜测，这些企业裹足不前的原因是担心申请退税冒犯美国政府。对于这样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称，如果他们不这么做，说明他们非常了解我。面对美国关税政策反复无常的调整，外界或许可以静观其变。身在局中，每一天都在组织生产、进行跨国贸易并与各国政府打交道的企业，需要考虑的还有更多。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指出，
1: 他怎么反抗？他作为一个国家都没有办法，这个欧洲也没有办法， 那你说一个企业有什么办法？所以在这样的世界，竞争又那么激烈的世界，可能企业只能顺应现在我们没有看到一个新的规则的出台的混乱的世界，在高度不确定而竞争又这么激烈的科技革命下，不但是德国，欧洲企业都面临一个非常难的一个抉择，要么出海，要么就是转型，要么可能就倒闭。
3: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能源方面，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3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6月份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3号举行线上会议，讨论国际石油市场形势及前景。会后声明说，七个参与国决定在2023年4月宣布的自愿减产措施基础上增产，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也是其连续第3个月宣布增产。声明还说，各参与国将谨慎维护市场稳定，视市场情况灵活调整产量。七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将继续每月举行一次会议，以评估市场状况、合规情况和补偿事宜。下次会议将在6月7号举行。表面上看，欧佩克加连续第3个月推进增产，似乎标志着该组织正稳步退出2023年以来实施的自愿减产框架。然而，彭博新闻社报道的分析指出，此次增产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根本原因在于美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近乎全面中断，这条承担全球约1/5石油运输的咽喉要道受阻，直接影响了沙特、伊拉克、科威特等主要产油国的实际出口能力。路透社报道显示，欧佩克上月报告指出，3月欧佩克加全体成员国原油日均产量已骤降至3506万桶，较2月锐减约770万桶每日。其中，伊拉克和沙特减产幅度最大。在此现实下，18.8万桶每日的配额上调，对全球实际供应几乎没有增量意义。阿联酋5月1号正式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分析人士认为，阿联酋退出或进一步加剧欧佩克及欧佩克加市场影响力持续下降的态势。北欧银行分析师警告称，阿联酋现在可以自由设定自己的石油产量水平。这一动态可能加速欧佩克加作为价格设定机制的相关性侵蚀。这意味着，即便配额上调，能够真正转化为实际供应增量的国家屈指可数。而该联盟对全球石油市场的定价影响力正面临长期削弱的风险。
5: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一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6: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下面我们来关注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你好，张文。
8: 好的，主持人，今日体坛呢，我们来聊聊从5月3号白天到5月4号上午这个超级的比赛日。在今天早晨呢，2026汤姆斯杯决赛结束了，中国队是3-1战胜法国队，夺得了第12个汤姆斯杯的冠军。近年来迅速崛起的法国队，他们的制胜法宝呢，主要是单打。他们3位主将小波波夫、拉米尔和大波波夫的系列排名都在前20位以内。而且呢，由于波波夫兄弟他肩项，所以比赛的顺序啊就要调整成先单后双。此前2轮呢，法国队都是凭借3盘单打就取得了胜利。那么对于中国队来说，尤其是我们男单的2单和3单，这种压力是比平时的比赛顺序是要提升不少的。此役呢，法国队的阵容是没有变化，首盘单打是排名第一的施雨琦苦战了84分钟，以21-16、16-21、21-17战胜了是排名第四位的小波波夫，为中国队旗开得胜。第二场男单的李世峰是0-2输给了拉米尔。第3场的男单的翁虹洋是2-1战胜了大波波夫。第4场男双的

0: 何济廷和任翔宇也是战胜了对手，由此呢中国队是再次捧得了汤姆斯杯。那么尤伯杯决赛呢，中国女队是1-3不敌韩国队，无缘本届赛事的冠军。首场比赛两队的女单主将出战，王芷怡和安喜莹展开较量。面对实力强大的对手，王芷怡没有能够给安喜莹制造太多的麻烦，韩国队呢是先下一城。第二场呢上演的是女双的对抗，我们中国组合刘胜书和谭宁对阵的是韩国的组合郑娜妍和李少熙，不负众望啊，为中国队是大比分扳平了。关键的第三场较量，陈雨菲呢被金佳恩逆转，这场比赛呢也成为一个胜负眼。没有退路的贾一凡和张淑娴过招的是韩国队的白荷娜和金惠珍，中国组合呢是21-16赢下首局。但是第二局比赛当中呢，贾一凡和张淑娴被对手是打乱了节奏，10-21告负。第三局呢，我们其实挽回了多个赛点，但是还是以13-21再丢一局。韩国队呢就此以大比分3-1获胜，也捧起了本届尤伯杯的冠军奖杯。昨天晚上呢，伦敦的世乒赛团体赛继续进行，国乒男队不敌瑞典队，世乒赛呢小组遭遇到了2连败。首盘比赛呢，王楚钦是3-0战胜了卡尔伯格，为中国队先下一分。第二盘呢，林诗栋是以2-3不敌拉内福。那么第三盘呢，梁靖昆也是2-3的比分不敌穆雷加德。那么第四盘呢，王楚钦再度登场，还是对阵拉内福，是3-0拿下一胜。第五盘呢，林诗栋和卡尔伯格交手，1-3告负。国乒男队呢，最终的总比分2-3不敌瑞典队。两场失利呢，很多人就说是不是我们中国男乒就被淘汰了呢？倒也不是，因为这一届世乒赛团体赛增设了种子队的排位赛，根据赛制，男女各8支种子队要参加小组排位赛，各分成2组，每组4支队。那么 A 阶段比赛的结果其实决定的是第二阶段淘汰赛的种子排位，不产生淘汰，这也意味着国乒其实还是有机会在后面的淘汰赛当中调整好自己的状态。那么在女子赛场呢，国乒女队是总比分3-0战胜韩国队，收获3连胜，以小组第一的身份进入到了淘汰赛。那么还是在昨天呢，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赢得了第二回合的正赛，张雪机车旗下的53号车手德比斯在第4位发车，但开场之后他的排名一路下滑，不久之后呢，德比斯选择退赛。赛后呢，张雪本人表示啊，非常遗憾我们在比赛的第一圈就退赛了，然后其实跟前方有个沟通，是因为遇到了机械故障，初步排查呢是机械的发动机的机油压力下降，更深层次的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解析才知道。主持人，以上就是今天的健体坛。
1: 嗯，好的，张文。
2: 我是孙芳妍，今年25岁，是甘肃省博物馆艺术生活馆的负责人。文创产品的未来，我想它一定是更加多元化的，以及更加新颖的。我们的文创也是慢慢在做创新的，我们给我们的小马出了很多不同的娃衣，以及类似很多 DIY 的产品。那在未来呢，我希望甘肃土特产也好，还是我们的文化也好，都能够走向全国，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3: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在海原县观桥中学担任英语教师。今年是闽宁协作30周年，在宁夏支教，除了给孩子们上课，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深入了解他们的困难。我们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还送去了图书、体育器材和威尔海洋科普设备。我想说，青春的意义不仅在于远方理想的召唤，更在于脚下每一步坚实的付出。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4: 我叫刘永超，今年28岁，是辽宁营口人，现在在四川内江从事变电站的建设工作。作为青年突击队的一员，我和数变电工程项目部的同事们常年驻扎在工地现场。当我看着变压器就位，一座站从无到有建成、核闸、送电的那一刻，之前熬的夜、啃的硬骨头，好像一下子都值了。虽然四川内江离家2000多公里，但我一点不后悔，反而在这片土地上找到了自己坚持的意义。
5: 我叫薛牧阳，我是北京交通大学研究生支教团贵州分队的一名物理老师。我在贵州省福泉中学带着高一的2个班级，我给这2个班级分别起了名字，一个叫牛顿班，另一个呢叫小爱班。我希望牛顿班的学生他们都能够像牛顿一样拥有观察世界的眼睛，而小爱班呢，我希望他们像爱因斯坦一样勇敢想象，保持一颗好奇心。其实来支教是我一直来的愿望，我为孩子们种下一点好奇，一点勇气，而他们在我的生命里也种下了另一重山水，另一片人间。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出发的人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1: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0: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2: 吃饭了，
3: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4: 妈，我到了。
5: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0: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3: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0: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6: 牛栏山金雕牛，36度，清口味，纯粮白酒。金雕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7: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8: 和你一起奋斗向前。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亚洲开发银行年会三号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开幕。在中东局势趋紧、原油供应不确定性上升及经济增长放缓担忧加剧的背景下，与会各国将围绕亚太地区经济合作、能源协作及关键矿产稳定供应等议题展开讨论，会议将持续至6号。亚洲开发银行表示，已设立支持发展中国家矿业发展的专项基金，该基金旨在推动发展中国家在稀土等关键矿产领域由单纯开采向本土精炼加工延伸，完善产业链体系。4号将举行全体会议，重点讨论区域经济形势及面临的挑战。在东南亚等对中东原油依赖较高地区，经济受冲击的风险上升，预计部分发展中国家将呼吁亚洲开发银行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和卫生部消息，以色列三号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8人死亡、11人受伤。黎卫生部发表声明称，以军对提尔地区萨里法镇一处医疗机构附近的袭击造成5人受伤，其中4人为医疗机构急救人员。黎卫生部强烈谴责相关袭击，重申根据日内瓦公约第19条规定，冲突地区必须确保医疗设施及医务人员免受攻击。黎卫生部三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经造成2679人死亡、8229人受伤。当地时间5月3日，厄瓜多尔九省四市宵禁令正式生效，宵禁时间从23点至

24日凌晨5点，宵禁令将持续到18号。据俄罗斯方面4号消息，一架无人机当天撞击了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一座建筑，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消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无人机撞击的是莫斯科电影制片厂街所在区域的一座建筑，相关部门已经赶赴现场开展工作。当地时间5月3日，美国美联航一架客机当天下午降落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时，撞上了紧邻机场的新泽西收费公路上的一根路灯杆。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称，该航班当时正从意大利威尼斯飞抵美国。这架波音767客机最终安全着陆，目前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中。当地时间5月3日晚，由于可能恢复对伊朗开展军事打击，以色列国防军当晚继续保持高度戒备状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原定于当晚举行的内阁会议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他仅召集少数安全官员进行小范围磋商。此外，当晚内塔尼亚胡还发布了一项命令，要求以政府所有部长不得就伊朗问题接受媒体采访。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报，五一假期接近尾声，返程天气较好，利于出行。预计未来两天，全国无大范围降雨天气过程，利于五一假期游玩和返程。但是广东南部、广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以及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各位好，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蔡高绘本是我的桃花源，带您走进绘本奶奶最爱的小花园。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拿下多项国家专利的修理大师，为何甘愿把吃饭手艺免费送人，还带出数百名徒弟。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蔡高，绘本是我的桃花源。采制总台记者王贤、张胜强。
4: 我的艺术创作，它就是我的桃花源，它可以说是一种对于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啊！我爱艺术，我喜欢画画，喜欢我用我的方法来画，经营我的园地。
1: 人物名片：蔡高，1946年出生于湖南长沙，今年80岁，画家、绘本作家。今年4月，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揭晓。蔡高成为60年来首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插画家，并非科班半路出家。蔡高的绘本作品享誉海内外，代表作之一《宝儿》在1993年摘得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布拉迪斯拉发国际双年展金苹果奖，2022年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特别贡献奖。他的创作从未停止，扎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温厚的独特风格，被称为孩子们的宝藏奶奶。
5: 4月底，一个雨后有风的下午，我们走进蔡高的书房，风铃轻响，书架围了半圈，点缀小幅的几张画，画架独自立在一边。蔡高笑着招呼大家，哪怕这是他最近唯一有空的几个小时。
4: 下午起来我就想出去，或者说去透透气，到楼顶上去坐坐，
6: 去您的小花园里
4: 就去走两圈啊，啥也不干啊，有时候看看电视啊。
7: 你也看电视。
5: 北京时间4月13号晚，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在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揭晓。
8: Chao Gao from China，
5: 中国画家、绘本作家蔡高获得插画家奖，是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插画家。消息传到长沙，平时深居简出的蔡高奔走在见面会和采访中，被大小读者们现场追要签名。
9: 我就好讨厌采访。
4: 我是
5: 得到世界儿童文学的最高荣誉之一，对这个平日闲看花草、闲笔作画的80岁老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4: 我真的这个奖我是非常感到宽慰的，我的作品得到了理解，好像你在空旷的地方，你喊了一嗓子，你突然听到回声，这是回声啊，而且它来自不同的国度，不同的人，超越了语言，你说是不是最大的幸福和安慰？
5: 但他也不喜欢自己最近刷屏太多，
4: 到处都刷屏未必是好事儿。我希望大家去看我的作品，我作品比我本人要好看。
5: 蔡高的绘本作品可以落成书桌上的小山，大家津津乐道《宝儿》《桃花源》的故事，《花木兰》，还有从长沙乡土中长出来的《月亮爸爸》，带孩子直面战争的《火城1938》，去年现象级传播的《不能没有》，这些都只是个零头。而很多人并不知道，他从未接受过正规美术教育。蔡高曾是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美术编辑，退休后更是进入了创作高峰期，作品中满是童言童语、童真童趣。见面之前，我最大的好奇是，一位80岁的老人如何保持童心。
4: 我究竟是一个老太太，究竟知道那么多的事儿，这个人情世故都有。但是呢，我觉得我的好处就是说，我没有离开过我的童年，我都把童年当哲学来看，把童年当最清澈的那个源头的事物来看。我要正我的本， 要清我的源头，我喜欢清澈，我特别喜欢哗啦啦啦啦的小溪流水响叮咚的这种声音，只有童年的源头出发才可以响叮咚。
5: 蔡高在自己的散文集《人间任天真》里写，人老了会在梦中返回童年，童年安稳，人的老年就安稳，因为他有一个温暖的枕头，童年就是温暖的枕头。1946年，蔡高出生在长沙，姐妹六人，生活简朴而快乐。父母工作忙，他跟着并不识字的外婆长大，外婆喜欢看戏，蔡高跟着去，回来喜欢画戏，床底下用来吸潮的木炭条成了画笔。
4: 我就躲在门后面去画，不会被大人发现，我就在那个上面去画，画很多的戏剧人物。但是我外婆也好，爸爸妈妈也好，没有怪过我，没有说过我什么事儿。胆儿就大了，有一次竟然在饭厅里的墙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天女散花。那个天女散花就那个饭堂当然不是很大了，但是也有一面墙嘛，我居然就

0: 就在那面上面画了。
1: 画的怎么样啊？
0: 画的不好，但是自己很过瘾啊。你是那个甩袖就这么画下来，那个花在那里跑，自己看着美。
2: 不光在自家墙上画，还到邻居家墙上画。童年的随笔图画没有人知道，更没被刻意培养，最大的支持是家人的宽容和赞美。但哪怕喜欢画画，蔡高也还没朝着那条路走。他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株洲一所偏远的山区小学当老师，几乎什么科目都要教，还要兼顾干农活，清苦忙碌，几乎不堪重负。那段经历被他写入了晚年的随笔集《一兜雨水
0: 一兜河》。一兜雨水一兜禾，禾苗，我们就都禾苗了，不都禾苗。
1: 哦，禾苗。
0: 一兜雨水一兜禾，
1: 一兜雨水一兜禾，
0: 这是我捡了我外婆的。他说一兜雨水一兜禾喽，他说什么样的雨水就什么样的禾苗。一个人滋润你的经历不可能相同，每个人都不一样。
1: 但是是不是到了那个地方真正去干农活之后，
0: 你自己画活了，他有体验了，一兜雨水一兜禾，他只需要那么多。所以自己画，在我插一兜禾的时候，我也深切地感受到，就是食指间一个洞，它这个插进去，你必须这个手指头，这个禾苗下去，这个指头长，把它根部压到底下，刚好那点水周边的水就灌进去了，这个秧苗就立在那儿了。它就是那么一兜水，就够它成长。
2: 蔡高用手比划着那个记忆深刻的插秧动作，外婆口中的一句俗语，原来是这样精妙的人生哲理。他踏踏实实在山区做了7年小学老师，后来因为绘画的能耐被调到中学做美术老师，田间耕作都是他离不开的日常。有人说他走了太多弯路，要不然就不会这么大器晚成。他纠正说不要这么想，
0: 不是不记得，全都记得。好像我用颜色，要用一些颜色来烘托一些组比较亮丽的颜色，都是烘托那些个灰色，那些个暗颜色，它对于那些红颜色漂亮的颜色，它是一种成全，它就是你的另外的推动啊。当你认识到这种关系的时候，你会对困难另有看法，它是来成全你的，它是你的磨刀石。
2: 蔡高对困难另有看法，他乐呵呵工作，但只要有空余时间全部拿来画画。
0: 画画好像是我的家常便饭，我不画画我不舒服的啦。他就是想画画，越憋久越想画，又没有时间出去写生。这星期天的下午都是豆腐块一样的时间，都是零碎的时间。教小学的时候就是课余嘛，课个间嘛，黑板报我觉得也在练笔，那些画插画的机会当成创作的好机会，画农业宣传画那就更是了。
2: 1972年，小学教师蔡高给孩子们常看的《红领巾》杂志寄去了自己的画作，投稿很快刊出。
0: 红领巾花我稿费7块钱，这我画了一组连环画，黑白的，那个名字我还记得，谁家的鸭生的蛋。
2: 一扇新的大门被慢慢打开，投稿多了，发表多了，蔡高去参加比赛也经常获奖。1982年，刚成立不久的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缺人手，蔡高被调去做美术编辑。这一年他36岁，到低幼室工作后的蔡高如鱼得水，出版社鼓励大家创作，每年可以请一个月创作假，著名的宝儿就是他利用创作假画出来的。1993年，蔡高凭借作品《宝儿》斩获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 BIB 金苹果奖，成为中国首位获此奖项的绘本画家，数十部经典绘本陆续诞生在他的笔下。
0: 一本图画书它可以和一个名作比肩，一个小小的图画书它可以有这样的影响力。小孩书不能小看，儿童书一定要是给他最有趣，他能够陪伴。所谓陪伴就是说孩子长大他仍然记得，给他心灵的滋润是有一种永恒的价值的东西。
2: 蔡高说绘本往往是亲子共读，甚至一本童书的读者年龄应该是0到100岁。他说他把自己作品里的好东西提供给所有人。
0: 我当然我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那个时候不同，有不同的烦恼，可能比我们还要为难，但是呢，我理解他们的那个转和躺平是一种

0: 无奈，这也是我一直不离开童书的原因，总是把大家带到童年，就生命的它值得被肯定，你别那么转，别那么忧郁，你生来就不容易，你被带到了这个世界，你来体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酸甜苦辣，它值得你体验，最终还是发现自己，你发现自己了以后，你会觉得还行，就可以期待，期待童话里面的一步一的花开，你是处于一种在审美状态，我在审美中间的时候，生活就变了。
1: 一步一朵花开的审美状态，就是蔡高每天具体的生活日常。他会在清晨六点前站到楼顶的花园，张开双臂迎接太阳，每一处花草他细细照料。
0: 你可以去看看文竹，它长得到盆顶一片大云，好像一片绿色的云一样的，看它，陪它，陪它一起长，它长我长，他开我开，我心里开出一朵花，我脸上肯定会老菊花。特别喜欢这些让我觉得开心的事物。我楼上有个铁线莲，个铁线莲它名字就叫乌托邦，乌托邦。
1: 邻居们都很少上来，住在顶楼的蔡高是楼顶花园天然的园丁。风从外面吹过来，带我们上楼去看花。蔡高的步子一下快起来，
0: 乌托邦，哇，开了一朵两朵，
2: 还好上来了一下。
0: 对，他你看他开完了以后，他结果、
2: 好漂亮，
0: 一大树。
2: 那您是看着它很小的时候长起来的？
0: 就是苗苗，就一点点，就是这么一根儿，26年，这所有的东西都大的都有26年了。哇，它风吹的时候，那个红落红啊，就飘到楼下去。很浪漫的，
2: 飘成了诗，
0: 就像那个一样开一树，那是无花果，开了那个风车茉莉也快开了，好香好香那个。
2: 你
0: 像这两朵也很好看嘛，能我坐在这里陪，我说陪他开，我不想到楼下去，就坐在这里就画，
1: 蔡高的速写本子里画满了这些他最熟悉的花草，随手记上看花的心情。他也说。中国人有爱植物的传统，梅兰竹菊是君子风，他种的一园花木虽然普通，但他也延续了这种习惯，
0: 因为来源于生活的深处的那种东西，它就生命力很强，日用而不知的成为了我们的习惯，我们的思维特点，中国人的特点，田园，田园之爱一直下来，这个传统是很深厚的。诗歌、故乡，这都是永恒的主题。那当然，对中国文学、对中国哲学深厚的感情，居子百家多么深厚啊！都是藏宝的地方，你一定要进宝山，别空手而回。
1: 蔡高一定无数次进过宝山，他的绘本里常有色彩极强的对比，有东方意境的留白，有自由自在的晕染。宝儿的故事里，小英雄为救妈妈铲除狐妖的情节就脱胎于《聊斋志异》。去年一本叫《不能没有》的绘本大卖，这本书画给刚刚认识这个世界的小宝宝。不能没有太阳，没有太阳到处都默默黑，不能没有云朵，不能没有风，没有风花孩子们怎么去玩，不能没有门，有门捉迷藏更好玩，有门朋友们都进来。
0: 我就小孩最喜欢玩门，对一扇门开开又关上，又开开又关上，中国人都喜欢说开门见喜，到了一把年龄的时候就知道要开阔，开一扇门也是去一个世界，打开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我特别喜欢它的意涵，喜欢它的那种象征的意味，开这个门呢变成了一种有一种哲学思考在里面，门打开，开门是一种自己的打开，内心世界的打开。当然不能没有，小孩子读不出这些意涵，但是他会喜欢门呢，他会去遐想，或者长大了他会知道门的哲学。
1: 用孩子的语言写出小孩子的心声，用简单的写意绘画传递他内心的哲学，而感动世界的桃花源的故事更是直接来自他喜欢了一辈子的陶渊明。那本书蔡高细细画了3年， 后来还被选入日本小学教科书。
3: 您有您自己的桃花源吗？
0: 绘本是我的桃花源，我的艺术创作它就是我的桃花源，它可以说是一种对于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啊！我爱艺术，我喜欢画画，喜欢我用我的方法来画，经营我的园地，经营一个小花园，经营一个楼顶也很好，那是我心目中的桃花源。我就觉得处处都可以有桃花源，只要你有一种精神的追求。

0: 记者手记，
1: 我是记者王贤。蔡高的作品太多，我只带了一本《一兜雨水一兜河》去找他。书的扉页右上角画着带拐角楼梯的一半，没有其他说明。采访结束，也看了小花园，我拿出书来请他签个名。他提笔就翻到扉页，紧挨着那半截楼梯写了三个字：“楼上请”，还加上感叹号。我这才明白，这是蔡高藏在这里的通往他最爱的小花园的楼梯。我们约好了，下次不拍摄不采访，我就跟着他到花园里去坐坐，去陪着那些他喜欢的花。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在浙江舟山提起夏志祥，很多人都会竖起大拇指。他是一位跟电器打了近40年交道，在当地小有名气的修理大师。但是夏师傅最让人敬佩的不是修好了多少电器，而是耗时5年研发教具，免费开班授课，把这门金刚钻手艺毫无保留地传授给那些经济上需要帮助的人。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舟山台记者展玲杰的报道。
4: 上午，在浙江舟山定海区的夏志祥技能大师工作室里，夏志祥正忙着调试他的宝贝一套由电机控制器、转换器、灯组集成在面板上的电器教学教具。从电影放映员到电器维修铺老板，夏志祥跟电打了一辈子交道，凭借过硬的手艺，他的名气越来越大，慕名而来拜师的人也越来越多。看着那些因为没技术找不到工作而焦虑的面孔，夏志祥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开班免费教。但这门手艺光靠嘴说可不行，为了让晦涩的电路原理变得直观易懂，夏志祥把自己关在工作室里，拆了装，装了拆，整整花了5年时间，研发出一套包含60余件模拟装置的傻瓜式教学系统，还拿下了12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5: 我们对一个教学全部是免费教学方法，就是我自己开发的，在这么多年维修经验的基础上，花了5年时间开发出来的，直播的话不方便实操，不容易学好，所以我们一定要面授。
4: 2010年起，夏志祥开办了电器维修工艺培训班。今年3月，培训班更是面向全国招生，吸引了300多名外地学员报名。学员不仅要签一份名师带徒协议书，更要立下一个公益约定，学有所成后要用技术服务社会。秦国成是夏志祥的徒弟之一，当年30岁的他因为学历低找不到工作，来到工作室免费学艺。10多年过去了，凭着自己对电器维修的热爱以及夏志祥的悉心传授，如今他经营着一家维修店，同时也获得了舟山市便民服务平台的合作资格。空闲之余，他会跟着师傅参与志愿服务活动。
6: 师傅不收学费嘛，都免费的，跟着师傅都回归社会做义工了，跟着去帮助别人。
4: 电器电工高级技师夏志祥说，
5: 把我的技能技术传授给年轻人，让他们有一技之长。小的有10多岁了，最大的有70-80岁了，
7: 在行业内都是，这就是好的徒弟都获得了技术能手的奖项。我还带着徒弟去做公益，我把我的公益的爱心也传给我的学员们。
4: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授人以渔更要传之以德。截至目前，夏志祥技能大师工作室已举办培训班52期，带领636名学员走上工作岗位，其中320多人考取了高级工以上职业资格证书。夏志祥用近40年的坚守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工匠精神，他不图名利，只愿用这门手艺为更多困境中的人点亮一盏就业的灯。这就是夏志祥的

0: 样子，也是无数默默奉献的中国匠人的样子。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那个潜进来的人是怎么知道试卷就在你桌上的呢？
4: 你是已经找出他了吗？
3: 是这样的，亲爱的华生，我现在已经猜出了这个谜底。
4: 哎呀，真是不懂礼貌。
3: 对了，还有你先生，祝你一帆风顺。
5: 讲述神探福尔摩斯与搭档侦破谜案的悬疑推理有声书，情节一波三折，跌宕起伏。
6: 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7: 好听在云听。
8: 晨光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9: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8: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9: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8: 湖北省粮食局，
9: 中国期货业协会，
8: 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
9: 极狐汽车，
8: 以岭药业，
9: 北京好视力科技，
8: 广西金嗓子集团，
9: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8: 时光知经纬，
9: 劳动五华章。
8: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0: 和你一起逐梦前行。

0: 北京时间11: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了解到，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300万辆次。交通运输部预计，五一假期返程高峰为今天和明天的16点到18点，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节点易发生时段性拥堵。同时，部分地区正值农忙时节，务农务工出行也将较为集中，提醒大家提前关注路况信息，安排好自己的行程。北京交警提醒，今明两天返京车流更加集中，预计京津高速、京哈高速、京秦高速等高速路通行压力较大，建议大家提前规划好出行，可以使用地图导航，实时查看交通路况，合理规划路线。在京津高速进京车多时，可以选择提前在牛镇、高村出口提前驶出高速；京哈高速进京车多时，可以提前在香河出口提前驶出绕行。京秦高速进京车多时，可以提前在燕郊西出口提前驶离高速后绕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5月3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在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有关伊朗承诺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说法纯属媒体捏造，伊朗不接受在最后通牒或强加的期限下进行谈判。当天有海湾国家媒体报道称，伊朗已放弃此前设定的部分条件，同意将核问题纳入与美国的谈判。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提议将铀浓缩度限制在 3.5%， 并逐步减少其现有的浓缩铀库存。伊方提案还包括逐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

部门提醒，候补购票是铁路部门为旅客提供的一项免费服务，不会在票款之外收取任何手续费。当购票人选择的车次车票售罄时，可以通过铁路12306提交候补购票订单。每名购票人可以申请6个候补订单，每个候补订单最多可以添加19名乘车人，支持选择任意3个乘车日期，总计添加不超过60个车次加日期组合。购票人提交多个组合，相当于在多个车次队列中排队，组合越多兑现率越高。铁路12306按照购票人提交的候补订单生效的时间顺序，由系统自动排队为其兑现。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
2: 际器，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多地接力优化楼市政策，五一假期市场行情如何，稳楼市与城市更新相关联有哪些长远的价值，
1: 中国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技能逐梦正青春，巧手自研机器人，深耕试赛尽荣光。
0: 走进联合国认证最佳旅游乡村东罗村，感受这座与水共生600余年鱼米水乡的独特魅力。

0: 我们首先来关注房地产市场。近日多地楼市政策密集上新，从深圳放开核心区限购，到广州、武汉大幅度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跨区买房按首套认定，各地接连出台了实招，正在努力打通楼市的供需堵点，探索人房地钱联动的长效新模式。
1: 政策的接连出台也直接点燃了五一假期的看房热情，市场的反馈如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4月29号，深圳市发布楼市新政，对核心区限购政策进一步松绑。按照政策，不仅符合深圳市商品住房购买条件的居民家庭，可以在福田区、南山区和宝安区新安街道范围内增购一套商品住房，持有效深圳经济特区居住证的非深圳户籍居民家庭，也可在上述区域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在深圳工作多年的一家餐厅负责人蒋先生就是其中一员。
3: 现在可以考虑这方面的事情了。我们新的店搬到宝安中心区这边啊，所以我准备在宝安中心区这边去考虑一套房。
4: 我们一个东北的购，然后我们昨天也。
2: 深圳某房产中介经理刘先生说，像这样的购房者还有很多，政策。

0: 发布当天，有些门店咨询电话一直打到深夜11点多，而仅仅次日，同为一线城市的广州也发布楼市新政，不仅从多样化居住需求的角度给购房者带来公积金贷款额度提高、学位便利、家装补贴、卖旧买新专项补贴、优化房票政策等多重支持，还在土地供应管理、提升住房品质、盘活存量资产、优化行业发展环境、推进城市更新等方面下足功夫，更好满足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同一天，天津市、武汉市也推出楼市新。
1: 之前，由于二套房的利率比较高，压力也确实是不小，犹豫了很久，就一直没有下手。收到这个新政的时候呢，我特别的激动，仔细的研究了好几遍。针对于他们说的，一直到12月31号，也就是今年的年底，跨区买房也能够按照首套认定。跟他们的销售员对接了一下，我发现首付和利率也直接降了下来。对于我而言，压力一下子小了特别多，坚定了我想要换房的一个决心。
0: 根据武汉市的楼市新政，今年5月1号至12月31号，购房家庭在拟购新建商品住房所在区没有成套住房的，即可按首套住房认定。这意味着跨区购买改善性住房的家庭可以享受更低的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武汉洪山区某楼盘置业顾问包先生介绍，受政策影响，这个假期看房客流明显增加，不少此前持观望态度的购房者纷纷主动上门，
2: 看房意愿一下子就上来了，特别是改善型家庭纷纷主动联系我要来看房。五一长假的第一天到下午3点左右，我们项目的来访已经突破了200组，售楼部一直是爆满的一个状态，样板间里面挤满了人。
0: 有的放松核心区限购，调整套数认定，有的给各类补贴提贷款额度，有的已经从单一支持购房的政策演变为与行业提质、城市发展相衔接。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纵观近期各地楼市新政，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各地开始尝试努力构建覆盖需求端、供给侧甚至行业治理的系统性方案，形成人、房、地、钱要素联动的长效发展模式。
3: 比如广州此次新政呢，就是从供给和需求两端，从政策和改革两侧发力，将短期满足住房消费需求和中长期激发住房消费潜力结合起来，政策既疏通住房消费合理循环的堵点，比如公积金贷款额度大幅提升、卖旧买新专项补贴等等。更重要的是，通过供给侧发力，满足中长期住房消费需求，促进行业和市场可持续发展。比如调整供地规模和节奏，统筹四好来提振好房子供给对需求的匹配度，盘活存量去适应新消费、新场景、新业态对空间的需求等等。这些举措呢，充分地说明当下楼市政策在追求精细化、人性化的同时，更加注重推出贴合城市发展特点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4: 曾经稳楼市的政策基本聚焦于解除限购、降低利率等和购房直接相关的门槛性的措施，这次将稳楼市与城市更新紧密结合，在这其中有哪些深意，又预示着今后房地产政策有着怎样的变化趋势？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近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提房地产，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中提出，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扎实推进城市更新。山东省济南市房地产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李刚认为，不管是此前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到如今努力稳定表述上的改变，还是将稳楼市与城市更新紧密结合，都显示出其中蕴含的深意。
5: 着力和努力的表述呢，显示了在明确了政策定位的基础上，更加强调政策的执行力。尤其是这一次呢，提到了扎实推进城市更新。当前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最核心的突破点就是城市更新。城市更新应该是一个大的城市发展的途径，比如群众最关心的住房有没有到好不好的问题，以旧换新、原拆原建这些具体的政策驱动力，比如房地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房企的转型升级、房地产的新发展模式，都与城市更新息息相关。
0: 那么将稳楼市与城市更新紧密结合，预示着今后房地产政策怎样的变化趋势？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从长期看，房地产市场能否稳定，关键看城市更新的进度和效果。 将这二者结合，就是要求各地从传统的纾困逻辑中跳出来，从各地的经济基本面、从供需匹配、投资于人等角度出发，探索房地产发展

0: 的新模式，
1: 比如打造青年友好型、生育友好型城市，比如统筹考虑各年龄段人群住房、教育、婚育需求，比如租购并举、多渠道筹集保障房等等，这些都是各地应该落实的。后续或将继续在以旧换新、公积金扶持、收储存量等方面发力。市场的逐步趋稳已经为新模式的探索和行业的转型创造了条件。
0: 城市更新简单而言，就是通过维护、整建、拆除、完善公共资源等合理的新陈代谢方式，对城市空间资源重新调整配置，更好满足人们当下和未来的需求，更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李玉佳认为，将稳楼市与城市更新一体推进，正是城市发展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阶段的当下，稳定房地产市场的必由之路。
1: 城市更新一方面呢，通过补短板强弱项，提升老旧小区、社区住房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呢，能将中心城区啊有区位优势的低效用地释放出来，带来有效的增量投资和销售，还能将空置低效物业发展成为啊新消费、新产业、新业态，带动就业和新的经济模式，这些都是稳定房地产市场的重要的路径。在扎实推进城市更新的视角下，各地要积极探索基于城镇的发展实际特点，落实投资与人从全生命周期考虑，如何为各类人群解决住房需求，将住房需求融入城镇化、美好人居、就业和产业、内需和消费中。
2: 之声新闻进行时，
3: 好，我们再来关注技能大赛、技能人才。世界技能大赛是迄今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职业技能竞赛，每两年举办一届，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其竞技水平代表了职业技能发展的世界先进水平。
4: 在今年九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行。赛事在即，有这样一群与世赛结缘的青年，他们在备赛中淬炼青春，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中国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技能逐梦正青春》，今天播出《巧手自研机器人，深耕世赛敬荣光》。采制总台记者韩雪莹、胡晓辉、赵磊。
5: 河南洛河技师学院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训基地，一台半人高的智能小车移动到固定点位，再伸出机械臂抓取投掷。这是为在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国家队选手自主研发制造的机器人。技术教练唐高远紧盯机器人的操作轨迹，引导同学们寻找优化路径。
6: 之前几届都有一个主题，然后这一届的话它没有主题，但是更偏向于各类技术的应用。今年这个方向就是机器人需要抓取方块形状的圆柱物品，还有这个半球式的盖在桌面上式的，然后现场可能还会公布其他形状的元素。这对你这个机器人的设计要求比较高，更考验选手的随机应变能力。
5: 中国队在世界技能大赛该项目上已经取得了三连冠的好成绩。与往届世赛相比，今年的比赛增加了硬件检修、机器人自主导航等等，要求选手的技术能力更全面。侯坤鹏也是技术教练，他和唐高远搭档，曾在2022年斩获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机器人项目金牌。赛后双双回到母校任教，和师弟师妹们一起学习新技术，通关新赛事。侯坤鹏介绍，近几届世界技能大赛对该项目的考核变化和产业一线的发展息息相关。
7: 我们这个项目主要是用于模拟一些特殊的场景，比如说我们45届的时候是模拟一个智慧工厂，用它来搬运各种货物，然后46届是智慧医院，用来搬运病床和药块，上届考的是智慧农场。然后当时叫移动机器人的时候，是我们分为两个模块，一个自动任务，一个手动遥控任务。然后从上一届开始更名了嘛，加了一个自主移动机器人，加入了更多的传感器，像激光雷达、3D 摄像机，就是深度相机，让它更加的智能化，就像那些现在的自动驾驶机车一样，可以自主的建图导航。
5: 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是世界技能大赛赛场上最具科技感的竞赛之一，要求选手从无到有，自主研发和制造出能直接应用于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

0: 人，并尽最大可能挖掘他们的潜力。除了更新最前沿的人工智能算法等知识储备，备赛选手还要成百上千遍的练习组装动作和调试程序，确保在赛场上能让机器人高效、稳定地执行各项任务。
1: 值得一提的是，该项目还是世赛为数不多的双人协作智慧碰撞的竞技场。
2: 一个比赛的工作量比较大，单靠一个人的话完不成。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更贴合实际的这个工作场景嘛。我俩一个是编程手，一个是硬件设计。
3: 机器人的研发，我们两个人都是共同参与，
2: 最终两个人目的就是一致的，去完成这个任务。
3: 杨希瑞和搭档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金牌的成绩入选中国集训队。两位技术教练的言传身教，和从市级比赛、省级比赛到国赛的经历，让他彻底蜕变。
4: 还没参加比赛的时候，我是那种比较迷茫，然后对自己人生没有目标。当时来到这个学校，就是家里面也说你就去这里上班各自，然后就出去找工作就行了。 然后后面就接触到这个比赛，自己人生有了目标。当时就刚开始就想着去打一个洛河市的市赛，拿个奖。然后后面就慢慢的有打完市赛之后，就打省赛，打完省赛打国赛，就慢慢的这个目标定高了之后，就是一直在比赛的路上嘛。然后就是这期间嘛，对我自己的性格方面，包括综合素质方面，有很大提升，把我的人生轨迹得到改变。
0: 在备赛本届试赛的过程中，杨希瑞敏锐地发现，赛事和产业相互促进，正在形成良性发展的闭环。
3: 上一届我们基本是图形化编程的，今年最大的调整就是我们把语言从 Lebel 就是以前的图形化语言转换了到现在的 Python 乐嘉，还有 Rust 方面的，就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感觉这个就是慢慢的向那种具身记忆人，包括咱们现在国内的比较前沿的科技趋势方面靠拢了，已经。
1: 从智能物流到医疗辅助，从工业自动化到家庭服务，自主移动机器人正在深刻改变我们的生活，甚至重塑未来的应用场景。在唐高远看来，试赛是这项技术的终极练兵场，但它不只是一场国际顶级赛事，更将对技能人才的培养产生长远影响。
5: 现在这批学生呢，他们能力肯定要远远超过了五六年前我们当时学生的这些能力。他们到了工作岗位，肯定能担任更多技术能力更深一点的 工作，甚至到了企业或者到了某些单位，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去研发。如果能够研发出来更好的这些设备啊，这些机器人呢，可能就会对咱们社会的发展，对咱们智能制造、新质生产力都有很大的提高。
1: 此时，在洛河技师学院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训基地，以世界技能大赛为最终目标，为下一届甚至下下届世赛备赛的选手梯队已经组建。唐高远相信，世界技能大赛正与职业教育和产业发展一道，能让人们看到更多自主移动机器人，看到智能化未来。
5: 在我们拿到金牌之后，我们回到学校就开始着手开发比赛的相关专业，根据技术文件的一些要求，包括咱们这个行业的最前沿 的需求，我们24年建设了这个服务机器人应用与维护专业，老师也是通过比赛提升了我们的教学质量，并且呢，现在我成为了这个专业的班主任，我们班的学生呢也因此进入了竞赛班，也在为下一届省赛、国赛做着准备，也有望登上世界舞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体锦标赛和斯诺克世界锦标赛今天将继续进行，这些比赛有哪些看点？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乐琪。乐琪来介绍一下今天的体育赛事。
2: 好的，雨婷，我们先来说说世乒赛团体赛。中国女团作为这届世乒赛的头号种子，国乒女团在小组排位赛中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三场比赛先后对阵罗马尼亚队、中国台北队和韩国队。中国队不仅是大比分3-0完胜每场对手，更在9局比赛中全部实现了零封，没有让对手拿到甚至任何的一局胜利。今天晚上中国队的对手是波兰队，波兰女团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强队。从整体实力上看，波兰阵中大家比较熟悉的是纳塔利亚·巴约，其余选手呢在世界乒坛中影响力不大。巴约凭借着他丰富的比赛经验和稳定的发挥著称，波兰队就是在他的率领下艰难击败了泰国队。这场对阵波兰的比赛当中，胜负悬念不是最大的焦点，球迷们真正关注的是国乒的阵容安排。在此前的小组排位赛中，国乒队中的四人孙颖莎、蒯曼、王艺迪、陈庆彤先后登场，我个人非常期待王曼玉在今天上演她在这届世乒赛上的首秀。再来说说斯诺克比赛，斯诺克世界锦标赛决赛今晚8点将继续进行，中国小将吴一泽将和魔术师莫菲进行第三阶段的比赛。经过前两个阶段的激烈交锋，吴一泽是10-7暂时领先，距离捧起斯诺克比赛的最高荣誉奖杯还差8局胜利。35局18胜制的马拉松对决，现在真正意义上进入到了一个分水岭的时刻。对于今晚的比赛，我个人认为吴一泽的长台命中率需要继续维持在高位。这场比赛吴一泽的中远台命中率是超过了60%，无论是半决赛还是决赛，他正是凭借着一杆杆不讲道理的长台近带频频瓦解马克艾伦和肖恩莫菲的防守堡垒。如果第三阶段他的远台重炮依然能够保持准度，莫菲就无法轻易用安全球和他周旋，吴一泽会获得大量一杆制胜的机会。当然，莫菲作为一名实力出众的选手，他的控球能力非常出色。莫菲前两个阶段曾用大量的贴库母球和精准的长中带的衔接反复切断吴一泽的进攻节奏。莫菲第一阶段从0-3落后追到了4-4平，依靠的就是拉长防守回合，消耗对手的搏杀，用小分去咬住比分。这种磨脚风格的推进啊，在世锦赛这种长盘决胜的赛制下，会给吴一泽带来额外的专注度压力。当然，对于吴一泽来说，最重要的还是体能分配与心理博弈。吴一泽半决赛和艾伦熬上了33局，接着又立刻投入35局的决赛，连轴转消耗非常大。当然，吴一泽是一位22岁的年轻人，体力好，恢复快。如果他能够适应这种高强度的长盘作战，在第三、第四阶段中保持手感，期待他能够在克鲁斯堡写下属于自己的篇章。胸藏丘壑凌云志，踏破关山复合期。期待吴一泽在接下来的比赛中为我们带来好消息。于婷，
1: 好的，管乐琪。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娇、李浩、韩雪、王悦，主播杨帆、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8: 敬酒配美食，食羊两相宜，现在是敬酒时间。
9: 春吃芽，秋吃果，四季安康不用躲，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在中华传统养生文化中，随着四季更迭来调整饮食，也是保持身体平衡的关键。春生万物，此时的芽类蔬菜可以促进阳气生发，夏季炎热可通过温补阳气来帮助身体适应高温，减少阳气损伤。秋季果实丰收，但气候干燥，多食果类可以滋阴润燥，健脾养胃。冬季易引发外寒内热，需多食平衡内热补气御寒的食物。在四季三餐的守护中搭配一杯敬酒，不仅丰富味蕾，还能滋养身心，食养生活，美味健康两相宜。
8: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这里是龙井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3.8兆赫。
11: 여기는 FM 93.8용정시용한매체중심종합방송입니다지금부터용정시용한매체중심종합방송조선말방송을보내드립니다

바스락거리는 당신의 마음을 적실 촉촉한 단비 한 스푼. 감성 책방. 따뜻한 위로로 당신을 찾아갑니다.

어서 오세요. 감성 책방의 전명입니다. 네, 오늘 감성 책방에서는 계속해 소설 선의 세 번째 편을 읽어드리겠습니다.

0: 这里是龙井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3.8兆赫。
1: 여기는 FM 93.8 용정시융합매체중심종합방송입니다。지금부터조항이민방송국한음알방송을중계해드립니다。
2: 活动三号，泽连斯基在与挪威首相斯特勒的会晤中，双方围绕对乌援助支持、双边战略伙伴关系、能源安全保障等议题进行磋商，达成广泛共识。在与芬兰总理奥尔波的会晤中，泽连斯基对芬兰近期决定追加3亿美元专项资金、加大对乌国防支持的举措表示感谢，称乌计划将这笔援助资金重点投向核心防御领域，重点强化本国防空体系建设。在与英国首相斯塔默的会晤中，双方围绕乌克兰防务支持、和平谈判等关键议题进行磋商，并达成共识。泽连斯基与斯塔默重点讨论了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计划的资助事宜，以强化乌克兰的防务能力。在与捷克总理巴比什的会晤中，双方就乌捷双边各领域合作展开深入磋商，一致认为两国合作潜力巨大，有待进一步深化，并讨论了乌克兰欧洲一体化进程以及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后续推进举措。
3: 中国之声，正午6:10。
4: 正午6:10，近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据美国媒体3号报道，初步报告显示，两名2号在摩洛哥参加非洲狮2026演习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坠海，目前暂未发现二人被谋杀的迹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据报道，这两名士兵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临近摩洛哥坦坦市的训练区附近的海边悬崖，目前搜寻行动仍在进行，士兵姓名和其他细节尚未公布。另据一名匿名官员的消息称，失踪士兵均隶属于美国陆军，他们在2号演习结束后外出休闲徒步时失踪。同时，由于美国和摩洛哥正在展开搜寻行动，军演于3号被迫终止。美军非洲司令部3号通过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两名参加非洲狮2026演习的美国军人在摩洛哥坦坦市附近的训练区失踪。据悉，非洲狮军演是美国非洲司令部年度规模最大的联合军事演习，本年度军演在加纳、摩洛哥、塞内加尔、突尼斯四国同步举行。
6: 据法国媒体3号报道，一艘移民船当天在英吉利海峡遇险，目前已造成两人死亡。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李浩综合报道。
7: 据法国费加罗报报道，当地时间3号凌晨，约80人搭乘一艘简易船，从法国北部加莱海峡省出发，试图穿越英吉利海峡，但因发动机故障被迫在海上漂流。该船最后在海滩搁浅，17人落水后被法方救起，并不同程度受伤，其余乘客中有两名女性遇难，遇难者来自苏丹。近年来，非洲和中东国家的大批民众为躲避战乱逃至欧洲，从法国经英吉利海峡偷渡至英国的非法移民人数激增。
4: 美国德克萨斯州发生枪击事件，致2死10伤。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报道。
7: 据美联社3号报道，当地时间2号凌晨，美国德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市一栋公寓楼发生枪击事件，两名嫌疑人在现场开火，造成两名青少年死亡，另有10人受伤。当地警方称，遇难者年龄分别为16岁和17岁。当地警方3号呼吁居民查看自家门铃、摄像头和监控录像等，为警方提供嫌疑人线索，搜寻嫌疑人的工作仍在进行中。
6: 主要产油国连续第3个月宣布增产，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杨君天报道。
8: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3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6月份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也是其连续第3个月宣布增产。 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讨论国际石油市场形势及前景。会后声明说，七个参与国决定在2023年4月宣布的自愿减产措施基础上增产。声明还说，各参与国将谨慎维护市场稳定，视市场情况灵活调整产量。阿联酋5月1号正式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分析人士认为，阿联酋退出或进一步加剧欧佩克及欧佩克加市场影响力持续下降的态势。
6: 希腊寒潮来袭，多地迎大风雨雪天气。总台中国之声编辑罗敏报道。
9: 由于罕见寒潮来袭，五月初希腊多地迎来大风和雨雪天气，特别是爱琴海地区出现了时速高达88公里的大风。首都雅典附近山区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克里特岛普降大雪，有的地方还遭遇冰雹等极端天气。气象学家说，这是希腊数十年来最寒冷的五月开端。但据气象部门预测，4号起希腊的天气将显著好转，各地气温回升，部分地区甚至会超过27摄氏度。
10: 放好啦。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气象服务站，
4: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13: 你好，依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看一下欧洲。明后两天呢，欧洲的降水会继续的向东发展，像明天的时候，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到德国、波兰北部、意大利等地呢会有小到中雨，法国南部有大雨。后天呢，降水总体向东发展，法国的中北部、比利时、德国的中西部等地一些地方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另外呢，未来两天北欧还会持续的有雨雪天气出现，像挪威的部分地方就可能会有中到大雪。气温方面呢，随着降水的逐渐发展，像法国、比利时、德国等地气温会普遍有所下滑，特别是到了后天的时候呢，这些

0: 地方的气温最高气温啊基本会下降到只有个位数了。那再来看一下北美的情况，未来两天呢，美国的降水会逐渐的增多加强，像明天的时候，美国的降水就会从西部地区一直延伸到东部，这其中呢比较强的降水啊主要是集中在五大湖以南这一带，部分地方呢会出现中到大雨。到了后天的时候呢，美国西部和东部的降水还都会加强，特别是西部内陆高海拔山区是会出现大到暴雪，局地有大暴雪的。而在美国的东部地区呢，中到大雨的范围也会明显的扩大。另外，未来两天在加拿大的中部和东部会持续的有降雪出现，特别呢是明天的时候，局地降雪强度还会比较强，将出现大到暴雪。气温方面，未来两天美国的气温比较高的地方主要会集中在南部平原到东南部沿海这一带，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0度以上，部分地区会有35度左右。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一晨，
1: 好的，胡晓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2: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5月3日发布声明，确认阿联酋已正式退出该组织。声明说，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秘书处已收到阿联酋能源部长苏海勒·马兹鲁伊致该组织现任部长理事会主席的信函，信中宣布阿联酋决定退出该组织，这一决定自2026年5月1日起生效。此前，阿联酋于4月28日宣布，自5月1日起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及欧佩克加。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成立于1968年，总部设在科威特，旨在促进各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努力保持合理油价等。该组织包括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科威特、阿尔及利亚、巴林、埃及、伊拉克等成员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菲律宾众议院司法委员会5月4日投票决定，将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弹劾案提交至非众议院全体会议进行投票表决。按照弹劾程序，一旦非众议院全体会议投票表决通过，弹劾案将递交参议院审理。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俄克拉荷马州一露营地5月3日发生枪击事件，造成至少15人受伤。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和卫生部消息，以色列5月3日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8人死亡，11人受伤。黎卫生部强烈谴责相关袭击，重申根据日内瓦公约第19条规定，冲突地区必须确保医疗设施及医务人员免受攻击。此外，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称，其使用火箭弹分别袭击了坎塔拉镇和侯拉村的以军车辆及士兵集结点。黎卫生部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经造成2679人死亡，8229人受伤。体育方面，伦敦世乒赛团体赛5月3日结束了种子队排位赛，淘汰赛签表也随后出炉，中国男女队首轮淘汰赛将分别迎战澳大利亚和波兰队。

地区处于农忙时节，务农务工出行较为集中。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返程人员，驾车出行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做到安全行车、文明驾驶，切勿超速、超员和疲劳驾驶。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继续关注。
0: 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中国外交部表示，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
1: 总台记者直击，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0: 国际新闻眼，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是真想收钱，还是施压筹码？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昨天五月三号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纪念日。从1946年五月三号开庭到1948年11月12号，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2年半，开庭818次，出庭证人419人，受理证据4300多件，庭审记录4.8万多页，判决书长达1200多页。
2: 25名日本甲级战犯被判有罪，将这些战争元凶永远地钉在人类文明的耻辱柱上。
1: 东京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及军国主义分子发动和实施侵略战争及相关罪行，捍卫了历史真相、国际公义和人类尊严。
2: 近期，中国、日本、国际社会都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重温东京审判历史意义。外交部发言人对此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1946年五月三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滋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这也就难怪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

0: 役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敖先生曾说过，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本承诺永不再战，但八十年来却被不断蚕食架空。日本高市政府上台之后，更是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加速修宪扩军。
2: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表示，当下纪念东京审判对坚守历史真相、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极具现实意义。
3: 那么东京审判所留存的海量的证据以及完整的庭审记录，是这批日本右翼啊历史修正主义歪理邪说的重要法律武器，也是我们揭穿日本右翼执政当局煽动外部威胁叙事，打着防御的旗号来推动扩军备战，谋求实现所谓国家正常化这一整套妄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危险行径的有力的武器。那么东京审判的结论表明，日本右翼势力的任何鼓噪和妄动都无法改变日本的侵略罪责。东京审判不仅从法理上堵死了日本推卸战争责任的通道，它所确立的侵略必究、罪责必担的原则也将持续对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啊形成长期有效的威慑，同时也在警示国际社会应当警惕日本的历史虚无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危害。那么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啊，也彰显了中国和亚洲受害国捍卫历史真相、守护人类和平正义的坚定决心，提醒国际社会啊要铭记战争伤痛，共同坚守人类的文明底线。那么同时呢，东京审判也是国际社会啊抵制历史修正主义、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啊提供了核心的价值遵循，成为我们来共同守护亚太和平、防止历史悲剧重演的一个重要的精神和法理的屏障。因此啊，国际社会啊应当坚守东京审判所确立的历史定论，坚决维护战后国际法治秩序，敦促日本啊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恪守国际承诺，停止危险的修宪扩军行径。那么亚洲邻国啊需要对日本的军事动向保持高度警惕，共同采取行动来予以坚决抵制，阻遏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的蔓延以及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以坚定的行动来守护地区的和平稳定，防止战争悲剧重演。
1: 昨天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还是日本宪法日。
2: 数万名日本民众昨天前往东京有名防灾公园，举行守护和平、反对修宪的集会活动，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如果修宪只会加剧国际上特别是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煽动战争的风险，所以我坚决反对。
5: 高市政权当前对宪法第九条往坏的方面修改，这一切正如当年的日本帝国主义一样，正在走发动战争的道路。对于这种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绝不容忍。同时对于过去中国人民、亚洲人民被杀害的历史，我们希望通过反对高市政权、阻止战争、正视过去的错误，并为中国人民至今仍在承受的苦难承担责任。
6: 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前来参加集会的日本民众手里呢都会拿着写有反对修宪扩军以及反对战争、守护和平等标语，以此呢来表达对于日本政府推动扩军修宪、重走军事化道路的强烈反对和担忧。
7: 一直以来，日本在宪法第九条之下，至少在形式上，作为和平国家，一直维持着不能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原则。这可以说是战后日本一直被要求。

0: 要求遵守的不能发动战争规则，而现在这些规则正在被彻底打破。
1: 虽然我自己并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但我认为现在正在重复我们学过的历史，我感到非常愤怒。同时对于重复这种错误历史的情况，我也感到非常抱歉。因此希望高市尽快下台，希望停止军事扩张。
2: 实际上前几天我去了纽约，参加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相关会议。在那里，当日本政府被中方问及是否可能拥有核武器时，日本方面说因为有无核三原则，所以日本不会拥有核武器。也就是说，在国际会议等场合，日本政府以无核三原则存在为理由来说明不会拥核，但在日本国内却推动对这一原则进行修改。这种不一致的做法让我感到愤怒。我认为以这种类似欺骗的方式，一边欺瞒国际社会，一边试图拥有核武器，绝不能允许。
3: 苏联是1946年成立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11个创始国之一，参与了对日本二战甲级战犯的审判。那俄罗斯方面对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都有哪些表态？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在俄罗斯的观察。
4: 我们知道啊，在1945年8月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崩溃，为中国人民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重要的支援。对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俄罗斯官方呢也有郑重的表态。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4月29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东京审判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追究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对包括苏联和中国在内的地区各国平民所犯下的罪行。扎哈罗娃指出，日本政府应该汲取历史教训，放弃当前推行的加速再军事化，同时不要再试图掩盖日本军政领导层在20世纪30-40年代所犯下的战争罪行。他指出，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没有追溯时效，追究所有涉案人员罪责的法律程序工作将会持续推进。俄罗斯联邦政府机关报俄罗斯报也发表了该国法学家纽伦堡审判法律遗产国家研究中心副主任，他的名字叫兹维亚金采夫的一篇文章。文章指出啊，时至今日，东京审判依旧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这一审判既是历史的必然，也留给世人深刻的反思，那就是战争悲剧何以发生，后续影响如何延续，为何当时众多沾满鲜血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元凶逍遥法外，又是谁对这些人来包庇纵容。另外记者还注意到啊，俄罗斯历史学会官网在今年3月还发表了一篇题为二战时期日本在远东实施的细菌战侵略行径的这个历史学家的专访文章，展现了苏联在1949年于哈巴罗夫斯克对12名日本关东军细菌战战犯进行的公开审判的这样的一个史实。哈巴罗夫斯克审判是人类历史上啊首次专门针对细菌战罪行的国际审判，也弥补了东京审判的不足。记者通过观察可以感受到，俄罗斯官方媒体还有史学界一致在东京审判开庭的纪念日发声，强调日本应该正视历史，放弃再军事化，反对企图质疑东京审判合法性，从而呢抹除战争罪行的危险的倾向。在我身后不远处呢，就是莫斯科红场。再过几天，也就是在5月9号，俄罗斯会在红场举行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的阅兵式。苏联和中国分别是二战欧洲，和亚洲的主战场，承担抗击德国和日本法西斯的重任，经历了最残酷的考验，付出了最惨烈的牺牲，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在东京审判开庭纪念日，俄罗斯强调历史事实不容篡改，将与中国共同捍卫真相。
3: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在去年7月美欧达成贸易协议之后，美国对欧盟汽车及零部件征收15%的关税自去年8月1号起生效。 然而时隔不到一年，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一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本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提高到25%。
5: 有欧洲议会要员表示，这绝不是对待亲密伙伴的方式。已经达成的美欧贸易协议为何又面临爽约？美国政府在此时重提加征关税，是真想收钱，还是借此施压？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6: 去年四月之前，欧盟出口到美国的轿车、SUV 等乘用车产品只需缴纳2.5%的关税。去年四月，美国出台所谓对等关税政策，一度导致欧盟对美汽车出口关税飙升到27.5%。在经历了艰难的博弈谈判之后，美欧在去年七月达成贸易协议，欧盟输美产品关税降到15%，欧盟承诺对美投资并购买美国产品。这比显著低于去年四到七月关税水平，却依然远高于去年四月之前的15%欧盟输美关税，迄今已经执行了半年多。上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本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贝恩德朗格一号对此回应称，这表明美国是一个不可靠的贸易伙伴，这绝不是对待亲密伙伴的方式。不过，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分析指出，站在美国的视角，欧盟没有遵守双边贸易协议的说法并不是毫无依据。
7: 欧洲呢，跟美国达成了一个初步协议，而这个协议最终呢，是要欧洲的议会以及欧洲各个国家批准以后才可以实施的。原来说的是7500亿的能源以及6000亿的投资。欧盟呢，一直这两项就是达成协议，但是各个国家还没有完全批准的情况下呢，欧盟就一直拖着，没有去投资，也没有购买，使美国首先 offer 否定了这个对等关税的，然后欧洲就开始拖。那么欧洲就没有执行所谓跟特朗普达成的协议，就是投资以及购买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
6: 根据各方公开表态，目前美欧之间围绕关税协议的主要分歧在于，美国最高法院今年二月裁定联邦政府加征对等关税非法以后，欧盟认为去年七月为降低对等关税压力而做出的妥协让步也有机会推倒重来，美国政府却不愿让到手的关税协议打了水漂。过去几天，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并接受媒体采访，反复强调将把欧盟汽车关税提高到25%。不过，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指出，这种不具有法律效力的言论为后续谈判妥协留下了回旋空间。特朗普此时提及向欧盟加征汽车关税，与其说是想收钱，更多还是把关税作为了谈判筹码。
8: 实际上，由于近期美欧矛盾集中在美以意冲突、北约防务分担等问题上，特朗普政府呢，因为对欧洲盟友非常不满，通过撤军和加征关税的组合拳来对欧洲施压，旨在迫使欧洲在安全、贸易等问题上妥协。同时，也要看到，撤军主要针对德国防务，加征25%汽车关税也主要瞄准德国等汽车出口大国。因此，这个举动很显然是精准打击德国、精准打击欧洲的防务领域和经济关键领域的一个措施，迫使欧洲重新谈判贸易协议或者是调整政策，并且在伊朗问题、防务支出等议题上配合美国。
3: 过去一年多，随着美国的关税政策如同过山车般大幅起落，以德国车企为代表的不少企业营收预期也被迫再三调整。今年三月，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宣布，其2025财年利润暴跌近一半，是自2016年柴油车排放丑闻危机以来，该公司的最低业绩。其中，美国征收的进口关税已使该公司损失约30亿欧元。
5: 在高度不确定的营商环境下，不仅企业的收支平衡难以提前测算，他们对未来的生产规划也颇有些无所适从。面对美国堪称阴晴不定的关税压力，相关企业如何适应紊乱的贸易环境？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6: 美国向欧盟加征汽车关税，看似针对欧盟27个国家，实际承压的主要是法德等工业发达的西欧国家，尤其是以汽车工业闻名的德国。不过，截至目前，这笔关税能否落地仍存诸多悬念。欧盟有可能再次与美国谈判达成妥协，美国政府加征关税的计划也可能再次引发司法争议，进而重现先征税再退税的闹剧。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对此表示，
8: 从司法先例来看呢，此前美国最高法院曾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加征关税政策违法，如果这次关税措施被认定超出法定权限或者是违反贸易协议的话，也可能面临类似的司法挑战。从欧盟态度来看啊，欧盟委员会已经明确表示了，如果美方措施违背协议，将保留一切选项来维护自身利益，包括通过法律途径来反制。所以欧盟可能以违反贸易协议、损害欧盟企业利益等为由发起诉讼，或者是申请临时禁令，引发新一轮的司法之争。
6: 最近一段时间，美国正在高调推进对等关税的退税程序。人们或许认为，此前被加征了关税的企业，等到关税取消后再申请退税，亏不了太多。然而在此期间，有美国媒体发现，苹果、亚马逊等部分大型企业迟迟没有申请退税。人们猜测，这些企业裹足不前的原因是担心申请退税冒犯美国政府。对于这样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称，如果他们不这么做，说明他们非常了解我。面对美国关税政策反复无常的调整，外界或许可以静观其变。身在局中，每一天都在组织生产、进行跨国贸易，并与各国政府打交道的企业，需要考虑的还有更多。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指出，
7: 他怎么反抗？他作为一个国家都没有办法，这个欧洲也没有办法，那你说一个企业有什么办法？所以在这样一个世界，竞争有那么激烈的世界，可能企业只能顺应现在我们没有看到一个新的规则的出台的混乱的世界，在高度不确定而竞争又这么激烈的科技革命下，不但是德国，欧洲企业都面临一个非常难的一个抉择，要么出海，要么就是转型，要么可能就倒闭。
9: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10: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9: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11: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9: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1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9: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13: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9: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14: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9: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15: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6: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17: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5: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
3: 主持人依晨、郭鹏，编辑赵九霄、婷婷、王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5: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8: 庄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些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19: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0: 午休时刻，贴贴好视力，眼睛好放松。4007065929。
2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3: 曲项向天歌，白毛
21: 一个道理。道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0: 好的，谢谢。
2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电影经济促进年。据测算，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000亿元，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转向多元化消费生态。这个五一假期，电影加文旅、电影加生活、电影加消费等模式继续激活市场潜力，拉动假日经济增长。5月4日至6月1日，凡在贵州铜仁辖区内任意影院观看电影《浴血困牛山》的观众，均可凭电影票根享受铜仁市内多家重点景区首道门票免费或打折等优惠。在广东汕头，5月1日至5日，凭汕头市任意影院给阿嬷的情书电影票根，可以享受餐饮、酒店、景区、文创等专属优惠。在新疆阿克苏，五一假期，全国影迷可凭万童书电影票根，享受天山托木尔景区塔村、奇兰古城、红沙漠、皇宫湖、沙漠湖泊等旅游度假区等景区免门票政策。库车王府、库车天山神秘大峡谷、大囊城等景区门票半价优惠。在陕西，5月1日起，消费者只要持有陕文投集团、西部电影集团下属院线电影票根，即可享受大香山景区、司马迁祠景区、古城三庙景区等知名景点的门票优惠。五一假期，甘肃省推出2026年票根有礼畅游兰州观影促销费活动。来兰州游客上传以兰州为目的地的火车票、登机牌至指定 APP 活动专区，核验后可以获得含满30元减15元观影券在内的多重惠民券包。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五一假期，粤港澳短途跨境游再迎热潮。据拱北边检站统计的数据，5月1日至3日，该站累计查验经拱北口岸来往珠澳两地的出入境人员超123万人次。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的核心枢纽，连接内地与澳门的关键门户，今年以来，拱北口岸通关客流不断攀升，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世界卫生组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无国界医生组织3号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保护冲突地区的医护人员、医院及患者安全。这份声明发表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2286号决议10周年之际。声明说，10年之后的当下，情况甚至更糟糕，此类暴力行为仍在持续且毫无减弱迹象。决议旨在制止的伤害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在许多冲突中加剧。肯尼亚国家警察局3号证实，近期持续

强降雨引发的泥石流灾害，已致全国多地18人死亡。肯警方当天发表声明说，由警方及相关部门组成的多机构救援队正在灾区开展搜救行动，转移高风险区域居民，并对隐患区域进行评估，以防止更多人员伤亡。随着降雨持续，部分地区灾害风险不断上升，警方呼吁公众提高警惕。此刻提示，五一假期不少游客选择登山露营或者体验徒步等户外项目，在享受假日乐趣的同时，也要牢记安全第一，不去野山或未开发地区，掌握一些必要的逃生安全知识。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5: 服务站，
6: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通过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雨婷。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五一假期进入第四天，春意暖浓，正是踏春赏景的时节。这时段就请跟随我们的假日服务站，看看各个景区的交通出行客流情况，为您的假期出行提供一些参考。
6: 我们先到河南去看看，五一假期前半段啊，豫北豫东的阵雨仿佛只是天气变奏的序章。短暂受冷空气影响之后，河南的天气迎来了重大的转变。假期后半段，阳光回归，暖热升级，局地的气温是直冲35摄氏度。详细内容，我们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冉小辉了解一下。冉小辉来介绍一下河南的天气情况。
8: 好的。那随着低温系统的东移呢，昨天5月30日上午，河南大部地区呢已转为西北气流控制，阳光回归。今天5月4日，河南全省大部分区域的最高气温将一跃回到27至29摄氏度。那这个数字意味着夏天的感觉将迅速回归，从春凉到酷夏可能只在3-2天之间。从明天5月5日起呢，气温将明显拉升，预计到后天6日，河南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0摄氏度，西北部甚至要冲击35摄氏度高温线，午后的酷热感会越发明显，而且升温的同时大风天气，5日至6日，气压场将转变为东高西低的配置。河南全省大部分地区呢，会再度刮起4级左右的偏南风，北部、中东部地区的阵风呢，可达到6级左右。那在此提醒大家，外出时要提高警惕，注意远离广告牌等临时搭建物，确保自身安全。那空气变得更加干燥呢，体感也会不太舒适。那简单的来讲呢，假期后半程的天气将呈现出晴热、干燥且风大的特点。相比之下呢，未来5天的最低气温大都在15摄氏度上下，小幅波动，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凉意明显。大家呢外出时一定要记得添衣保暖。主持人，
6: 好的，冉小辉，也感谢记者带来的温馨提示啊。
7: 好的，从5月4日，也就是今天起呢，全国多地陆续进入了假期返程的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大家，驾车出行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具体情况，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了解。

0: 一下。郭淼，来介绍一下5月4号5号返程交通的情况。
1: 好的，杨帆。那么五一假期呢已经是第四天了，全国主干公路通行总体来说是平稳有序的，部分景区城区的周边路段交通流量是较为集中的，也出现了这种排队啊缓行的情况。那么各地的公安交管部门呢，针对于假期交通出行规律的特点，也是加强了重点路段的疏导还有管控，全力的来保障这个道路的交通安全顺畅。那么预计呢，今天开始各地将会陆续的进入到假期的返程的高峰，高速公路还有国省道的干线公路的交通流量呢将会普遍的处于一个高位。比如说像杭州公安交警就研判5月4号的中午到5月5号24点回程的大流量将会持续的出现高峰，那么每天呢9点到11点还有15点到17点的前后呢也会出现一小波的明显的集中的出行的一个流量。河南交警发布的五一假期返程提示也显示呢，假期返程高峰时段高速公路的车流量是比较集中的，5月5号的下午返程高速公路的车流量比较集中，像机场高速郑州段、京港澳高速新郑段，还有京港澳高速新乡段、连霍高速的开封段、郑绍高速的新密段以及郑明高速的中牟段等等，这样的一些路段呢都是这个返程当中啊比较容易拥堵的路段。主持人，
0: 那返程大家要注意哪些情况呢？
1: 首先吧，就说这个雨哈，由于这个五一假期呢，华南大部还有西南地区的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甚至于局地会有暴雨，所以呢，公安部也提醒大家，这个返程的时候呢，驾车出行一定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然后呢，要提前的做好出行规划，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还有路线，做到安全行车、文明驾驶，切勿超速、超员，还有就是疲劳驾驶。自驾出游呢，如果你经过像山区啊、临水临崖呀、还有这个急弯陡坡啊等等这样的路段的时候呢，也要集中精力，注意观察，减速慢行，谨慎驾驶，一定不要强超强会占用对向的这种车道行驶。那么在黄石线路段呢，这个要超车的时候也是不能够的。还有就是驾车的时候，如果要遇到这个强降雨、强对流天气的时候呢，也要注意控制像这个车速啊，保持车距啊，做到减速、控距、亮尾，避免加急速、急加速，还有这个急刹车、急变道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的出现。主持人。
0: 好的，郭淼。
2: 记者带来的报道，这些提示温馨又必要。确实啊，这个出行特别是旅游期间人多车多，安全一定要放到这个第一位啊。那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四天，还是要为大家扫描介绍一下各地的旅游动态。五一假期，江苏各地文旅市场持续火热，重点景区场馆客流涌动。与此同时，传统特色活动沉浸式玩法推陈出新，为游客带来了独特的体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希娇的报道。
3: 上午10点多，南京虎山森林动物园迎来大量游客，南门新区外游客们排起长队等待进入参观，隔离栏边树立的提示牌显示此处排队需要40分钟。为保障游览秩序，南门新区安保大叔杨建宁一边疏导游客，一边为游客介绍场馆内的动物，还会暖心劝导游客注意安全。
4: 人多我要维持秩序，还有场馆里头的安全工作还要再多讲解。现在人流量我们就看大屏幕，现在2900多人了，我们现在就要截流，后面的游客请你们耐心等待一下啊。
3: 动物园内熊猫馆、冈瓦纳展区外同样排起了队伍，其中熊猫馆外的队伍长达数百米，参观需等待1个小时。湖山森林动物园宣教部陈媛媛。
5: 在节日期间，我们园区也增派了警力、安保人员还有志愿者去进行一个游园的疏导还有问题的一些咨询服务。像热门的展区也实行单向通行的管理，像是考拉馆、冈瓦纳馆、南门区、大熊猫馆等等，提醒我们的游客在出游前一定要记得预约。
3: 苏州虎丘山景区活动异常精彩，身着华服的12花神沿着虎丘山踏春而来，与游客亲切互动，奉上了一场江南文化盛宴。 不仅如此，景区还打造了牡丹芍药花展，推出唐伯虎点秋香互动、苏绣体验以及评弹、江南丝竹等非遗展演。虎丘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工作人员张雨晴介绍，景区还在服务上进行了创新。
6: 今年五一假期呢，我们首次推出了智能髌骨带的免费体验活动，可以帮助游客缓解膝盖疲劳，让广大市民游客呢可以智能游园。
3: 假期中，淮安西游乐园第三届烟花大会惊艳亮相，2000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在夜空中组成齐天大圣、向劳动者致敬等图案和造型，点亮夜空。伴随着悠扬的音乐，盛大的水幕烟花秀同步开启，勾勒出烟火不夜天的视觉盛宴。淮安西游乐园景区负责人李广生介绍，景区还推出大巡游、鳌鱼主题特色表演等沉浸式项目，针对苏超赛事推出淮安队进球即送门票等相关福利。
7: 初步统计，景区单日最大客流突破了30,000人次，同比增长了30%，其中外地游客占比超过了60%，有效激活假期文旅市场的消费潜力。
0: 这个五一假期，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新疆和田地区洛普县玉龙湾沙漠乐园景区迎来大批游客。作为国家4A 级旅游景区，这里汇集了湖泊、沙丘和湿地等多种自然景观，沙漠骆驼、沙漠摩托、滑沙冲浪等多样化的沙漠文旅项目，让游客尽享独特沙漠乐趣。此刻，总台记者普鹏就在玉龙湾沙漠乐园景区，我们现在来连线他。你好，普鹏，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在玉龙湾沙漠乐园景区，游客们都可以参与体验哪些特色沙漠文旅活动呢？
8: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位于新疆和田地区洛普县玉龙湾的沙漠乐园景区。那么这里啊，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占地面积呢有17.6平方公里。整个景区呢就是位于连绵起伏的沙丘中间，绵延数十公里，而在远处的这个布尔库木湖呀，就像一块翡翠镶嵌在沙丘的边缘。这种沙漠与绿洲交织的地貌景观呢，是玉龙湾景区最独特的生态名片。那么每年的假期呢，都会吸引大批的游客前来游玩和观赏。那么这里被叫做沙漠乐园景区，当然呀，少不了各种沙漠的娱乐项目。那么我在景区呢也看到啊，从早晨开园到现在，园区里的沙漠摩托车呢就没有停过啊。游客们呢在景区里驾驶着沙漠摩托车，在沙漠里冲刺、漂移，速度与激情在沙海间尽情的释放。那这个五一假期呢，景区还专门举办了沙漠越野挑战赛。那越野爱好者呢驾驶着越野车在沙丘间驰骋，感受穿越沙海的快感。当然啊，这里除了沙海里的刺激体验之外呢，喜欢慢节奏的游客啊，就可以选择跟沙漠之舟来一场惬意的旅行。那游客们坐在骆驼背上，随着骆驼稳健的步伐，慢悠悠地在沙脊上行走，大漠的苍茫与温柔都能够在这一路的悠闲中细细品味。那独特的沙漠风光呢，也是很多绘画爱好者采风创作的灵感来源。在这个五一假期啊，就有一些绘画爱好者来到玉龙湾景区采风画画。他们告诉我，每年假期呢都会前往洛普县的各个角落，用画笔来记录这片土地的风土人情。主持人，
0: 听了你的介绍，很想感受一下啊。那除了你刚才介绍的这些沙漠体验项目，在当地还有哪些比较有吸引力的景点呢？
8: 好的，那在这一片广袤的沙海当中啊，有一处特别的景致呢，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的，那就是在沙海当中呢，还藏着一汪碧水。那因为这一汪碧水呢，也使得这片沙漠更加的灵动，富有生机。那距离我2公里的地方呢，有一个小湖泊，它叫布尔库木湖。在那里呢，游客们可以在湖面上尽情的体验快艇带来的刺激，清凉的湖水啊，瞬间就可以驱散沙漠的酷热。而在湖畔的露营基地呢，又是另外一番温馨惬意的景象。那家长们带着孩子在这个假期，或是在秋千上悠然荡漾，露出欢快的笑容，或是静静地坐在天幕下，享受着难得的假期时光。那为了游客在洛普县能够有更好的旅游体验，在这个五一假期呢，洛普县还专门推行了几项服务举措。首先呢，是洛普县城内的所有停车场都免费开放。其次呀，是酒店呢推出打折优惠。那我们所在的这个玉龙湾沙漠景区呢，也是推出了免首道门票优惠措施。那么预计在整个五一假期啊，景区的接待游客量呢会超过30,000人次。主持人，
0: 好的，普鹏。
2: 五一假期，古建研学、古迹探秘备受青睐。位于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的衡山悬空寺景区的热度持续的攀升，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打卡观光。请听总台记者贺维通、浑源融媒记者高超的报道。
9: 假期里，坐落于衡山悬崖峭壁之上的悬空寺，凭借惊险绝妙的建筑构造，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光游览。景区内秩序井然，游客登临悬空寺，近距离感受悬空建筑的特色风貌，感叹古人精湛的建造技艺与智慧。游客王一敏：
10: 我刚从悬空寺上面下来，然后给我的感觉就是，因为悬空寺它建在这个悬崖峭壁上，远看呢，我觉得特别的壮观震撼，然后近看呢，它的造型又非常的精巧，然后工艺也特别的考究。
9: 与此同时，北岳衡山景区全域也迎来客流高峰，山间各处游人络绎不绝，不少游客结伴沿登山步道缓步前行，沿途山林景色开阔清新，大家边走边赏景，沉浸式感受衡山的自然风貌，尽享假日休闲时光。景区也通过优化服务流程，完善便民举措，不断提升游客出行满意度。衡山悬空寺景区讲解员郭凤娇：
11: 五一期间，景区游客接待量明显增长，古建观光、文化研学游客占比大幅提升。我们在加强文物保护、严控客流承载量的同时，增加讲解服务频次，全方位介绍悬空寺建筑特色与营造技艺，让大家在游览美景的同时，读懂古建背后的文化故事，更好感受传统古建筑艺术的独特价值。
0: 在五一期间，全国文旅市场呈现火热态势，消费潜能持续释放。位于甘肃省嘉峪关市的嘉峪关关城景区，在这个假期引入了新潮的沉浸式玩法。总台记者王岩此时就在嘉峪关，那里都有哪些好看好玩的文旅新体验呢？我们马上来连线他。王岩，今年五一假期嘉峪关关城都有哪些有亮点的文旅体验呢？
1: 好的，主持人，我们都知道啊，嘉峪关是明代万里长城的西端起点，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是明代长城修筑时间最早、建筑规模最为壮观、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军事关隘，因此呢，它也被誉为天下第一雄关。那我们大家常说啊，不到长城非好汉，来到嘉峪关，我们首先呢，肯定是要了解历史文化。嘉峪关呢，坐东向西，由外城、内城、瓮城等五部分组成，再加上七道城门，构成了一个层层设防的古代军事防御体系。那就以登城步道为例啊，它也叫做马道，并不是我们大家想象的那样的楼梯，它是一条长长的斜坡。那景区的导游告诉我啊，这条马道可以说是非常有智慧，它可以实现一物三用。首先呢，它方便了守城士兵用手推车往城墙上运送粮草和物资，那当遇到紧急军情，将军还可以骑马快速上城墙巡视敌情，而一旦遭遇兵临城下之时，还可以释放滚木、雷石等阻止敌兵上城。那这个五一期间来到嘉峪关，我们不仅可以领略到像这样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可以当一回古代戍边人。那假日里呢，景区也是增设了6个互动点位，像情景演绎、投壶、协作闯关、智趣问答等游艺项目呢，也是精彩上演。参与游戏的游客呢，可以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赢取银票，那凑够20张就可以换取景区的文创冰箱贴，非常受大家的欢迎。那与此同时，在城门处获得一张关照，也是眼下非常受追捧的沉浸式游览方式。在600多年前，人们想要出入这里，就需要持有关照才能开关放行。那多多关照一词呢，也正是来源于此。比如说呢，我是甘肃天水人，那我的关照上面写着的就是家乡的古时称谓秦州。那这样一处小小的细节，也会让大家拥有更专业、更沉浸感的体验。主持人，
0: 听起来确实很有趣。那除此之外，我们还能拥有哪些深度的体验呢？
1: 好的，除了我刚刚讲到的这些动起来的体验，其实我们这里呢还有能让人静下来的研学课堂。那像长城文化、丝路文化、本地非遗和现代工坊都是在这里结合在一起。那每一个项目呢，都让孩子们可以流连忘返。比如说，亲手尝试制作驼绒画，临摹魏晋墓壁画砖上的古老图案，用指尖去对话历史。那据了解，今年以来景区接待的研学团队呢，是已经超过了2000人次。而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呢，在嘉峪关关城景区，天下嘉峪关沉浸式夜游项目呢，也是全新升级亮相。
12: 古风仕女翩翩起舞，精彩舞蹈轮番上演。游览途中，丝路富商、九四老板娘、驼铃公主等演职人员呢，也是随机现身与游客沉浸式对戏。那借助前沿的创意光影科技，夜晚的嘉峪关观城有了一步一景一静一古式的独特体验。那基于唐城原址的沉浸式裸眼 3D 光影剧，以651年的历史的嘉峪关为天然舞台，再现了张骞出使西域、霍去病河西征战等多个核心的历史场景。那实景舞台剧《万国来朝》同步精彩上演，让游客在光影中感受天下第一雄关的别样魅力。那最新的数据显示啊，五一假期嘉峪关观城景区预计入园游客呢，也是将达到11万人次。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嗯，好的，王岩。
13: 我是孙方言，今年25岁，是甘肃省博物馆艺术生活馆的负责人。文创产品的未来，我想它一定是更加多元化的以及更加新颖的。我们的文创也是慢慢在做创新的，我们给我们的小马出了很多不同的娃衣以及类似很多 DIY 的产品。那在未来呢，我希望甘肃土特产也好，还是我们的文化也好，都能够走向全国，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14: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在海原县官桥中学担任英语教师。今年是闽宁协作30周年，在宁夏支教，除了给孩子们上课，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深入了解他们的困难。我们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还送去了图书、体育器材和威尔海洋科普设备。我想说，青春的意义不仅在于远方理想的召唤，更在于脚下每一步坚实的付出。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15: 我叫刘永超，今年28岁，是辽宁营口人，现在在四川内江从事变电站的建设工作。作为青年突击队的一员，我和数变电工程项目部的同事们常年驻扎在工地现场。当我看着变压器就位，一座站从无到有建成、核闸、送电的那一刻，之前熬的夜、啃的硬骨头好像一下子都值了。虽然四川内江离家2000多公里，但我一点不后悔，反而在这片土地上找到了自己坚持的意义。
16: 我叫薛牧阳，我是北京交通大学研究生支教团贵州分队的一名物理老师。我在贵州省福泉中学带着高一的2个班级，我给这2个班级分别起了名字，一个叫牛顿班，另一个呢叫小爱班。我希望牛顿班的学生他们都能够像牛顿一样拥有观察世界的眼睛，而小爱班呢，我希望他们像爱因斯坦一样勇敢想象，保持一颗好奇心。
1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也是五四运动107周年纪念日，全国各地将集中开展各类青年主题活动，弘扬五四精神，展现青春风采。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表示，由于欧盟未履行双方已达成的贸易协议，美国将于4号当周对进口自欧盟的汽车和卡车加征关税，税率提高至25%。特朗普称，若相关企业在美国本土设厂生产，则可免于关税。此外，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分析人士指出，更广泛的跨大西洋裂痕或将使欧洲的经济和安全面临风险。
18: 宝玉低声问：“妹妹，你身上有玉没有？什么玉？
19: 就是通灵宝玉啊！
18: 啊，我没有。
19: 你没有？”
18: 宝玉听到这儿，腾就站起来了，好像发疯一样，一把就把宝玉摘起来，嘴里念道：“这什么稀罕物，我不要了！”啪，把玉摔在地上。
0: 细腻的描绘，精彩的演绎，身临其境的感受。曾经追着听的刘兰芳经典评书，云听特别呈现。上云听 APP 搜索6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1: 出发的人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4: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21: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5: 吃饭了。
22: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1: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23: 妈，我到了。
20: 中国电信云宽带，先兆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21: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22: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21: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24: 牛栏山金标牛，36度，清口味纯粮白酒，金标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25: 和你一起奋斗向前。
0: 北京时间13:30。
26: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韩联社5月4日报道，韩国金建熙特检组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首案二审结果提出抗诉。金建熙方面4月30日对二审判决表示不服，并提起上诉。4月28日，在金建熙首案二审中，法院认定金建熙违反资本市场法和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以操纵股价和斡旋受贿罪等，判处其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5000万韩元，约合23万元人民币。同时，法院还宣布没收其收受的一条高价项链，并追缴2000余万韩元。2025年12月3日，韩国金建熙特检组请求法院判处金建熙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20亿韩元。今年1月28日，金建熙首案一审被判有期徒刑1年8个月。4月8日，在金建熙首案二审庭审中，特检组提出判处其15年有期徒刑的量刑建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五一假期，全国以旧换新商品销售非常火热。从5月1日起，上海、湖北、重庆等地全面实施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在国家规定的10类产品基础上，新增厨电、清洁电器、智能家居等消费品，单件最高补贴1000至2000元。得益于政策的推动，湖北孝感的一家商场五一假期前2天客流增长了40%。苏宁易购消费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前2天，上海、江苏、重庆、湖北等扩围补贴地区，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新增智能品类销量实现了2倍以上的增长，成为消费增长新引擎。根据美国方面5月3日消息，两名美国官员称，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宣布的引导被困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不一定包括美军舰艇直接护送商业船只。其中一名官员称，美国军舰将停留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以便在必要时阻止伊朗军方对通过该海峡的商业船只发动袭击。两名官员还说，美军将向商业船只提供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最优海上航线的信息，特别在涉及使用未被伊朗军方布设水雷的航道方面。当地时间5月4日，新加坡和新西兰正式签署基本物资贸易协定，承诺未来如果发生危机，两国之间粮食、能源、药品、化学品和建筑产品等必需品的出口不会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可持续相互流通。按新加坡方面的说法， 这是全球首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双边供应链韧性协定。体育方面，当地时间5月3日进行的2026年世界青年举重锦标赛女子58公斤级比赛中，小将叶新叶获得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蔡高绘本是我的桃花源，带您走进绘本奶奶最爱的小花园。
1: 中国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既能逐梦正青春，巧手自言机器人深耕试赛敬荣光。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蔡高绘本是我的桃花源》，采制总台记者王贤、张胜强。
2: 我的艺术创作它就是我的桃花源，它可以说是一种对于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啊！我爱艺术，我喜欢画画，喜欢我用我的方法来画，经营我的园地。
3: 人物名片，蔡高，1946年出生于湖南长沙，今年80岁，画家、绘本作家。今年4月，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揭晓，蔡高成为60年来首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插画家，并非科班半路出家。蔡高的绘本作品享誉海内外，代表作之一《宝儿》在1993年摘得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布拉迪斯拉发国际双年展金苹果奖，2022年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特别贡献奖。他的创作从未停止，扎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温厚的独特风格，被称为孩子们的宝藏奶奶。
4: 4月底，一个雨后有风的下午，我们走进蔡高的书房，风铃轻响，书架围了半圈，点缀小幅的几张画，画架独自立在一边。蔡高笑着招呼大家，哪怕这是他最近唯一有空的几个小时。
2: 下午起来我就想出去，或者说去透透气，到楼顶上去坐坐，
5: 去你的小花园里
2: 就去走两圈啊，啥也不干啊，有时候看看电视啊。
6: 你也看电视。
4: 北京时间4月13号晚，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在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揭晓。
7: Ciao girl from China，
4: 中国画家、绘本作家蔡高获得插画家奖，是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插画家。消息传到长沙，平时深居简出的蔡高奔走在见面会和采访中，被大小读者们现场追要签名。
6: 我就好讨厌采访。
2: 我是
4: 得到世界儿童文学的最高荣誉之一，对这个平日闲看花草、闲笔作画的80岁老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2: 我真的这个奖我是非常感到宽慰的，我的作品得到了理解，好像你在空旷的地方你喊了一嗓子，你突然听到回声，这是回声啊，而且它来自不同的国度，不同的人，超越了语言，你说是不是最大的幸福和安慰？
4: 但他也不喜欢自己最近刷屏太多，
2: 到处都刷屏未必是好事儿。我希望大家去看我的作品，我作品比我本人要好看。
4: 蔡高的绘本作品可以落成书桌上的小山，大家津津乐道《宝儿》《桃花源》的故事，《花木兰》，还有从长沙乡土中长出来的《月亮爸爸》，带孩子直面战争的《火城1938》，去年现象级。

0: 传播的不能没有，这些都只是个零头，而很多人并不知道他从未接受过正规美术教育。蔡高曾是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美术编辑，退休后更是进入了创作高峰期，作品中满是童言童语，童真童趣。见面之前，我最大的好奇是一位80岁的老人如何保持童心。
1: 我究竟是一个老太太，究竟知道那么多的事儿，这个人情世故都有，但是呢，我觉得我的好处就是说我没有离开过我的童年，我把童年当哲学来看，把童年当最清澈的那个源头的事物来看。我要正我的本，要清我的源头。我喜欢清澈，我特别喜欢哗啦啦啦啦的小溪流水响叮咚的这种声音，只有童年的源头出发才可以响叮咚。
0: 蔡高在自己的散文集《人间任天真》里写，人老了会在梦中返回童年，童年安稳，人的老年就安稳，因为他有一个温暖的枕头，童年就是温暖的枕头。1946年，蔡高出生在长沙，姐妹六人，生活简朴而快乐，父母工作忙，他跟着并不识字的外婆长大，外婆喜欢看戏，蔡高跟着去，回来喜欢画戏，床底下用来吸潮的木炭条成了画笔，
1: 我就躲在门后面去画，不会被大人发现，我就在那个上面去画，画很多的戏剧人物。但是我外婆就好，爸爸妈妈也好，没有怪过我，没有说过我什么事儿。胆儿就大了，有一次竟然在饭厅里的墙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天女散花，那个天女散花就那个饭堂当然不是很大了，但是也有一面墙嘛，我居然就在那面上面画了。
2: 画得怎么样啊？
1: 画得不好，但是自己很过瘾啊。你是那个甩袖就这么画下来，那个花在那里跑，自己看得美。
0: 不光在自家墙上画，还到邻居家墙上画，童年的随笔图画没有人知道，更没被刻意培养，最大的支持是家人的宽容和赞美。但哪怕喜欢画画，蔡高也还没朝着那条路走。他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株洲一所偏远的山区小学当老师，几乎什么科目都要教，还要兼顾干农活，清苦忙碌，几乎不堪重负。那段经历被他写入了晚年的随笔集《一兜雨水》
1: 一兜河，一兜鹅苗，我们就兜鹅苗了，不兜禾苗。
2: 哦，鹅苗。
1: 一兜雨水，一兜鹅。
2: 一兜雨水，一兜鹅。
1: 这是我捡了我外婆的，她说一兜雨水，一兜鹅喽。她说什么样的雨水就什么样的禾苗。一个人滋润你的经历不可能相同，每个人都不一样。
2: 但是是不是到了那个地方真正去干农活之后，
1: 你也自己画活了，他有体验了，一兜雨水一兜河，他只需要那么多，所以自己画。在我插一兜河的时候，我也深切地感受到，就是食指尖一个洞，他这个插进去，你必须这个手指头，这个禾苗下去，这个指头长，把它根部压到底下，刚好那点水周边的水就灌进去了，这个秧苗就立在那儿了。它就是那么一兜水就够它成长。
0: 蔡高用手比划着那个记忆深刻的插秧动作，外婆口中的一句俗语原来是这样精妙的人生哲理。他踏踏实实在山区做了7年小学老师，后来因为绘画的能耐被调到中学做美术老师，田间耕作都是他离不开的日常。有人说他走了太多弯路，要不然就不会这么大器晚成。他纠正说不要这么想，
1: 不是不记得，全都记得。好像我用颜色，要用一些颜色来烘托一些组比较亮丽的颜色，都是烘托那些个灰色，那些个暗颜色，它对于那些红颜色漂亮的颜色，它是一种成全，它就是你的另外的推动啊。当你认识到这种关系的时候，你会对困难另有看法，它是来成全你的，它是你的磨刀石。
0: 蔡高对困难另有看法，他乐呵呵工作，但只要有空余时间全部拿来画画。
1: 画画好像是我的家常便饭，我不画画我不舒服的啦。他就是想画画，越憋久越想画，又没有时间出去写生，这星期天的下午都是豆腐块一样的时间， 都是零碎的时间，教小学的时候就是课余嘛，课间嘛，都会把。

0: 把我觉得也在练笔，那些画插画的机会当成创作的好机会，画农业宣传画那就更是了。
1: 1972年，小学教师蔡高给孩子们常看的《红领巾》杂志寄去了自己的画作，投稿很快刊出。
0: 红领巾花我稿费7块钱，这我画了一组连环画，黑白的，那个名字我还记得，谁家的鸭生的蛋。
1: 一扇新的大门被慢慢打开，投稿多了，发表多了，蔡高去参加比赛也经常获奖。1982年，刚成立不久的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缺人手，蔡高被调去做美术编辑。这一年他36岁，到低幼室工作后的蔡高如鱼得水，出版社鼓励大家创作，每年可以请一个月创作假，著名的宝儿就是他利用创作假画出来的。1993年，蔡高凭借作品《宝儿》斩获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 BIB 金苹果奖，成为中国首位获此奖项的绘本画家，数十部经典绘本陆续诞生在他的笔下。
0: 一本图画书它可以和一个名作比肩，一个小小的图画书它可以有这样的影响力。小孩书不能小看，儿童书一定要是给他最有趣，他能够陪伴。所谓陪伴，就是说孩子长大他仍然记得，给他心灵的滋润是有一种永恒的价值的东西。
1: 蔡高说，绘本往往是亲子共读，甚至一本童书的读者年龄应该是0到100岁。他说他把自己作品里的好东西提供给所有人。
0: 我当然我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那个时候不同，有不同的烦恼，可能比我们还要为难，但是呢，我理解他们的那个转和躺平是一种无奈，这也是我一直不离开童书的原因，总是把大家带到童年，就生命的它值得被肯定，你别那么转，别那么忧郁，你生来就不容易，你被带到了这个世界，你来体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酸甜苦辣，它值得你体验，最终还是发现自己。你发现自己了以后，你会觉得还行，就可以期待童话里面的一步一的花开。你是处于一种在审美状态，我在审美中间的时候，生活就变了。
1: 一步一朵花开的审美状态，就是蔡高每天具体的生活日常。他会在清晨6点前站到楼顶的花园，张开双臂迎接太阳，每一处花草他细细照料。
0: 你可以去看看文竹，它长得到盆顶一片大云，好像一片绿色的云一样的，看它，陪它一起长，它长我长，他开我开，我心里开出一朵花，我脸上肯定会老菊花。特别喜欢这些让我觉得开心的事物。我楼上有个铁线莲，个铁线莲它名字就叫乌托邦。
1: 邻居们都很少上来，住在顶楼的蔡高是楼顶花园天然的园丁。风从外面吹过来，带我们上楼去看花，蔡高的步子一下快起来。
0: 乌托邦，哇，开了一朵，两朵，
2: 还好上来了一下。
0: 对，他你看他开完了以后，他结果、
2: 好漂亮，
0: 一大树。
2: 那您是看着它很小的时候长起来的？
0: 就是苗苗，就一点点，就是这么一根儿，26年。这所有的东西都大的都有26年了。哇，它风吹的时候，那个红落红啊，就飘到楼下去，很浪漫的，
2: 飘成了诗，
0: 就像那个一样开一树。那是无花果，开了那个
1: 熟悉的花草，随手记上看花的心情。他也说，中国人有爱植物的传统，梅兰竹菊是君子风。他种的一园花木虽然普通，但他也延续了这种习惯。
0: 因为来源于生活的深处的那种东西，它就生命力很强，日用而不知的成为了我们的习惯，我们的思维特点，中国人的特点。田园之爱一直下来，这个传统是很深厚的。诗歌故乡，这都是永恒的主题。那当然对中国文学，对中国哲学深厚的感情，居之百家多么深厚啊，都是藏宝的地方，你一定要进宝山，别空手而回。
1: 蔡高一定无数次进过宝山，他的绘本里常有色彩极强的对比，有东方意境的留白，有自由自

0: 在的晕染。宝儿的故事里，小英雄为救妈妈铲除狐妖的情节就脱胎于《聊斋志异》。去年一本叫《不能没有》的绘本大卖，这本书画给刚刚认识这个世界的小宝宝。不能没有太阳，没有太阳到处都默默黑，不能没有云朵，不能没有风，没有风花孩子们怎么去玩？不能没有门，有门捉迷藏更好玩，有门朋友们都进来。
1: 我这小孩最喜欢玩门，对一扇门开开又关上，又开开又关上。中国人都喜欢说开门见喜，到了一把年龄的时候就知道要开阔，开一扇门也是去一个世界，打开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我特别喜欢它的意涵，喜欢它的那种象征的意味。开这个门呢，变成了一种有一种哲学思考在里面。门打开，开门是一种自己的打开，内心世界的打开。当然不能没有，小孩子读不出这些意涵，但是他会喜欢门呢、啊、他会去遐想，或者长大了他会知道门的哲学。
0: 用孩子的语言写出小孩子的心声，用简单的写意绘画传递他内心的哲学。而感动世界的桃花源的故事更是直接来自他喜欢了一辈子的陶渊明。那本书蔡高细细画了三年，后来还被选入日本小学教科书。
2: 您有您自己的桃花源吗？
1: 绘本是我的桃花源，我的艺术创作它就是我的桃花源，它可以说是一种对于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啊！我爱艺术，我喜欢画画，喜欢我用我的方法来画，经营我的园地，经营一个小花园，经营一个楼顶也很好，那是我心目中的桃花源。我就觉得处处都可以有桃花源，只要你有一种精神的追求。

0: 记者手记，
1: 我是记者王贤。蔡高的作品太多，我只带了一本《一兜雨水一兜河》去找他。书的扉页右上角画着带拐角楼梯的一半，没有其他说明。采访结束，也看了小花园，我拿出书来请他签个名，他提笔就翻到扉页，紧挨着那半截楼梯写了三个字：楼上请，还加上感叹号。我这才明白，这是蔡高藏在这里的通往他最爱的小花园的楼梯。我们约好了，下次不拍摄不采访，我就跟着他到花园里去坐坐，去陪着那些他喜欢的花。

0: 之声，新闻进行时。世界技能大赛是迄今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职业技能竞赛，每两年举办一届，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其竞技水平代表了职业技能发展的世界先进水平。
1: 今年9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行。赛事在即，有这样一群与世赛结缘的青年，他们在备赛中淬炼青春，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中国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技能逐梦正青春》，今天播出《巧手自研机器人，深耕世赛敬荣光》，采制总台记者韩雪莹、胡晓辉、赵磊。
2: 河南洛河技师学院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训基地，一台半人高的智能小车移动到固定点位，再伸出机械臂抓取投掷。这是位在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国家队选手自主研发制造的机器人。技术教练唐高远紧盯机器人的操作轨迹，引导同学们寻找优化路径。
3: 之前几届都有一个主题，然后这一届的话它没有主题，但是更偏向于各类技术的应用。今年这方向就是机器人需要抓取方块形状的圆柱物品，还有这个半球式的盖在桌面上式的，然后现场可能还会公布其他形状的元素。这对你这个机器人设计要求比较高，更考验选手的随机应变能力。
2: 中国队在世界技能大赛该项目上

0: 已经取得了三连冠的好成绩。与往届世赛相比，今年的比赛增加了硬件检修、机器人自主导航等等，要求选手的技术能力更全面。侯鲲鹏也是技术教练，他和唐高远搭档，曾在2022年斩获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机器人项目金牌。赛后，双双回到母校任教，和师弟师妹们一起学习新技术，通关新赛事。侯鲲鹏介绍，近几届世界技能大赛对该项目的考核变化和产业一线的发展息息相关。
1: 我们这个项目主要是用于模拟一些特殊的场景，比如说我们45届的时候是模拟一个智慧工厂，用它来搬运各种货物，然后46届是智慧医院，用来搬运病床和药块，上届考的是智慧农场。然后当时叫移动机器人的时候，是我们分为两个模块，一个自动任务，一个手动遥控任务。然后从上一届开始更名了嘛，加了一个自主移动机器人，加入了更多的传感器，像激光雷达、3D 摄像机，就是深度相机，让它更加的智能化，就像那些现在的自动驾驶汽车一样，可以自主的建图导航。
0: 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是世界技能大赛赛场上最具科技感的竞赛之一，要求选手从无到有，自主研发和制造出能直接应用于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并尽最大可能挖掘他们的潜力。除了更新最前沿的人工智能算法等知识储备，备赛选手还要成百上千遍地练习组装动作和调试程序，确保在赛场上能让机器人高效稳定地执行各项任务。值得一提的是，该项目还是世赛为数不多的双人协作智慧碰撞的竞技场。
1: 一个比赛的工作量比较大，单靠一个人的话完不成。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更贴合实际的这个工作场景嘛。我俩一个是编程手，一个是硬件设计。
2: 机器人的研发，我们两个人都是共同参与，最终两个人目的就是一致的，去完成这个任务。
0: 杨希瑞和搭档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金牌的成绩入选中国集训队。两位技术教练的言传身教和从市级比赛、省级比赛到国赛的经历，让他彻底蜕变。
3: 还没参加比赛的时候，我是那种比较迷茫，然后对自己人生没有目标。当时来到这个学校，就是家里面也说你就去这里长长个子，然后就出去找工作就行了。然后后面就接触到这个比赛，自己人生有了目标。当时就刚开始就想着去打一个漯河市的市赛，拿个奖。然后后面就慢慢的有打完市赛之后去打省赛，打完省赛打国赛，就慢慢的这个目标定高了之后，就是一直在比赛的路上嘛。然后就是这期间嘛，对我自己的性格方面，包括综合素质方面有很大提升，把我的人生轨迹得到改变。
0: 在备赛本届世赛的过程中，杨希瑞敏锐地发现，赛事和产业相互促进，正在形成良性发展的闭环。
3: 上一届我们基本是图形化编程的，今年最大的调整就是我们把语言从 Labio， 就是以前的图形化语言，转换了到现在的 Python、Vue 加还有 Rust 方面的，就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感觉这个就是慢慢的向那种矩阵机器人，包括咱们现在国内的比较前沿的科技趋势方面靠拢了，已经。
0: 从智能物流到医疗辅助，从工业自动化到家庭服务，自主移动机器人正在深刻改变我们的生活，甚至重塑未来的应用场景。在唐高远看来，世赛是这项技术的终极练兵场，但它不只是一场国际顶级赛事，更将对技能人才的培养产生长远影响。
2: 现在这批学生呢，他们能力肯定要远远超过了5、6年前我们当时学生的这些能力，他们到了工作岗位肯定能担任更多技术能力更深一点的工作，甚至到了企业或者到了某些单位，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去研发，如果能够研发出来更好的这些设备啊，这些机器人呢，可能就会对咱们社会的发展，对咱们智能制造、新质生产力都有很大的提高。
0: 此时，在漯河技师学院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训基地，以世界技能大赛为最终目标，为下一届甚至下下届世赛备赛的选手梯队已经组建。唐高远相信，世界技能大赛正与职业教育和产业发展一道，能让人们看到更多自主移动机器人，看到智能化未来。
1: 在我们拿到金牌之后，我们回到学校就开始着手开发比赛的相关专业，根据技术文件的一些要求，包括咱们这个行业的最前沿的需求，我们24年建设了这个服务机器人应用与维护专业，老师也是通过比赛提升了我们的教学质量，并且呢，现在我成为了这个专业的班主任，我们班的学生呢也因此进入了竞赛班，也在为下一届省赛、国赛做着准备，也有望登上世界舞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美国广播公司当地时间5月4日报道，美中央司令部的一名发言人称，此前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而被美方扣押的伊朗图斯卡号货船及其船员已被移交给巴基斯坦。该发言人表示，美军已将22名船员移交至巴基斯坦进行遣返的工作。此前已有另外6名船上人员被遣返。据伊朗方面确认，该6名船上人员为船员的家人。发言人还称，图斯卡号正在被移交至其原所有方。当地时间4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一艘悬挂伊朗国旗、名为图斯卡号的货船企图突破美方海上封锁，美军对该船实施拦截。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当地时间5月4日，巴基斯坦外交部发文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3号晚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当前地区局势与巴方调解伊美谈判相关事宜进行沟通。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以及巴基斯坦为推动地区和平与稳定所做的持续外交努力。阿拉格奇赞赏巴基斯坦在各方之间发挥的建设性作用以及真诚的调解努力。达尔重申，巴基斯坦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建设性接触，并强调对话与外交仍是实现问题和平解决，以及在地区乃至更广范围内实现持久和平与稳定的唯一可行途径。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4号在俄媒体发文表示，美国国务院给在美国出生的俄罗斯外交官子女强加美国国籍，此举不仅违反国际法，也违反美国国内法。扎哈罗娃强调，俄方不承认美国国务院强加给在美出生的俄驻美使领馆工作人员子女的美国国籍，将要求美方确认这些新生儿不受美国司法管辖，并享有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等文件所规定的所有豁免权和特权。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感谢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反对美国对古巴军事威胁的声援。同日，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也在社交媒体发文，感谢佩特罗对美国做出有力且团结的谴责。此刻提示，今年五一假期到海南玩的朋友，到了免税店少不了买买买。其中关于提货方式，目前离岛免税呢有5种方式供消费者便捷选择。邮寄也是现在离岛免税的一种提货方式。除了集购集提，免税商品还有口岸隔离区提货、邮寄送达、反岛提取、担保集提4种方式。不同类型的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选择。目前在岛内机场、火车站、码头的指定区域都能提货，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出行方式便捷选择。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依晨。这个五一假期，各地文旅市场火力全开，一系列文旅体融合的新尝试，让大家的假日生活更加丰富多元。
0: 嗯，没错，从2026上海环球马术冠军赛的激情国际赛场，到成都骄子集市的宋韵烟火气息，各地新场景新玩法集中亮相，游客们既能看得过瘾，也能玩得尽兴。
1: 接下来呢，我们将目光首先转向上海，5月1号到3号，2026上海环球马术冠军赛在上海国际马术中心举行。这项世界最高等级的五星级马术障碍赛事在节日期间亮相，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赛。丰富多彩的活动让精彩不止停留在赛场内。详细情况，来连线总台记者曾凯来了解一下。曾凯，来介绍一下这几天的马术赛事有多精彩呢？
2: 依晨、郭鹏，你们好。首先必须得说啊，马术这项运动非常特殊啊，它是奥运会正赛上面唯一一个人类和动物共同完成竞技的项目。那上海环球马术冠军赛，刚才你也说了，是世界最高等级的五星级马术障碍赛事，所以像今年呢，就集结了包括多位奥运冠军、世锦赛冠军在内的世界顶尖骑手。那我在现场看马术，首先的一个感觉就是视觉冲击力真的是太强了。马飞奔的时候，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他们漂亮的肌肉纹理、飞扬的鬃毛，还听到他们的鼻息，还有这个马蹄落在地上的声音，可以说是只有到了现场才能够近在咫尺地去感受这种扑面而来的自然力量和美感。那么另外一个感受就是马其实比我想象的要大很多，你像我是1.84米的个儿，也算是一个大个了，但是撑直了站也还没到马背，所以当他们就在我们的眼前飞越一个又一个障碍的时候，可想而知观众的兴奋。尤其是像三连跳、四连跳这种高难度的赛段，骏马在眼前腾跃，那真的就是宛如游龙。所以每位选手在比完赛之后啊，现场都会爆发出热烈的掌声。那今年呢是农历马年，也是这项世界顶级赛事落户上海的第12年，所以呢赛道还特别融入了中国元素。那像最后一个比赛日进行的大奖赛上面，上海地标建筑豫园形象组成的出发线和骏马飞驰的身影，就共同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那我在场地内往看台上看，感觉呢占比最大的呢就是全家出动的亲子观赛人群，很多家长都是带着孩子特地来感受马术的魅力的。而且在亲子观众的群体里边，还有相当大的比例是外地游客。我采访了几位，给我的答案呢都很统一，来上海看马术比赛，带领孩子呢领略这项运动的魅力，然后节假日期间就在上海过了。那么另外呢就是境外观众很多，可以说是十步之内呢必能碰见。马术其实是一项非常国际化的运动。那比赛第一天呢，我就碰到了一位来自意大利的留学生啊，他在上海的这几年呢是每年都会来看比赛的。而我昨天呢是采访了两位俄罗斯的游客，他们是专程来上海看本届环球马术冠军赛的，然后呢会在上海待3天。那根据赛事主办方的数据，这3天的赛期以来，总共是有约2.3万人次的观众到现场观赛。那这其中呢，境外观众的占比是11%。而在3天赛期里边，外省市观众的占比是约45%，高于去年的数据，而赛事的总票房也比去年提升约10%。
1: 嗯，那刚刚呢，你介绍了一些赛场内的情况，那么在赛场外，观众和游客可以享受到哪些赛事福利和文旅体验呢？
2: 嗯，今年呢，上海国际马术中心继续向所有的市民游客免费开放B1和B2层的越谷艺廊，啊，是跳跃的跃，山谷的谷，艺术的艺，长廊的廊。在这里呢，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马术这个运动的魅力呢更加可感可及。像很多的马术体验点位之前，这都是刚刚看完比赛的孩子过来玩，也带火了马术运动的相关产品的销售。另外，拿着门票附带的消费券，还可以在周边多个商圈呢就近的享受餐饮、娱乐、还纪念品等等多重的这个折扣优惠。那比方说啊，凭借门票就可以无门槛的享受60元的折扣。那从我在现场各个商店还有摊位所看的情况来看呢，咱们比方拿食品来讲，这用上60元的折扣之后，那观赛日的午餐基本就解决了。另外，官方纪念品店里面有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小马挂件，它的售价是88块钱。那在用上这个折扣之后呢，你28块钱就给拿回家了。所以大家呢都是排长队购买。除此之外呢，这次上海环球马术冠军赛还和同样在五一期间在上海举行的其他文体活动联动，你还可以拿着门票呢去在其他的商圈和赛场的共享福利，这就实现了客流共享和品牌的共振。所以这一系列的举措呢，兼顾了专业观赛和大众的休闲的需求，也打破了马术运动小众的标签， 所以可以说呢，赛事不光为市民游客呈现了一场高水准的竞技盛宴，更在五一黄金周打造出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的城市假日消费新场景。
1: 嗯，好的。
0: 接下来呢，我们去往四川。这个五一假期，成都上新了一个宝藏打卡地——骄子集市。这个位于金牛区曹家巷工人村的宋氏美学集市，刚一开市就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体验。古风街巷、烟火美食、惠民福利，让这里迅速成为五一假期的热门去处。一起来听成都台记者焦艺林、王欢的报道。
3: 记者在现场看到，飞檐斗拱、灯笼酒旗、青石板路旁飘旗招展，仿佛走进了《清明上河图》中的市井篇章。地下生鲜区人流如织，时令果蔬、肉禽蛋奶一应俱全，特色餐饮档口烟火气十足，手工面点、中式糕点、现切鲜果琳琅满目。金牛城投工作人员朱博介绍说，
4: 骄子集市它是以一个宋式美学为主要主题风格的集市，基于 1.0 的农贸市场呢，我们这个环境整体做了一个升级，然后把宋式美学也融入了在里边。为什么是用宋式美学呢？我们金牛的话是骄子故里，在宋朝的时候呢，也是我们市井文化最鼎盛的时候，骄子呢也是诞生于宋朝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打造了一个宋式美学的一个菜市场。
3: 除了好看好玩，骄子集市还为市民准备了两张暖心卡。第一张是骄子惠民卡，专门发放给工人村及周边的老街坊。持卡居民可在12月31号前，以2块钱的价格喝到一杯热气腾腾的盖碗茶。第二张是游园集章卡，大家可以在街巷里寻找身穿宋服的 NPC， 集满印章就能兑换精美礼品。市民杨女士。
5: 还有唱歌的，又有表演的，又有说相声的，又有吃的，又有烧烤，又有自助餐，又有菜市，大家来到这地方很方便。
3: 此外，骄子集市还藏着一处别具匠心的网红咖啡窗口，这里将古韵与时尚相融合，用一杯创意特调的骄子咖啡和带有设计感的微缩版亭台楼阁，吸引了无数年轻人的目光。市民赵双阳：
6: 这个菜市场和我以前逛过的菜市场其实有很大的不一样，它其实融合了很多中式美学和当代的一些东西，它其实融合了我们年轻人特别喜欢的一些咖啡呀，还有一些装置可以引领我们年轻人来打卡，我觉得特别棒。
0: 告别了成都的宋式风雅，接下来我们一同前往贵州。这个五一假期，贵州省平塘县天空之桥景区迎来观赏热潮，大批游客走进这里，近距离领略中国桥梁工程，沉浸式感受大国基建风采。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孟海、孟庸发来的报道。
7: 在天空之桥观景台放眼远眺，整座大桥凌空飞架，横跨幽深峡谷，与连绵青山浑然相融。台上游客络绎不绝，大家或驻足观看，或拿出手机相机拍照打卡，定格与平塘大桥的美好瞬间，感受自然风光与超级工程碰撞出的独特魅力。湖南游客陈月胜：
8: 就是之前一直发现有这个景点，说最美的那个服务区，然后天空之桥，然后我就特意绕道过来看这个天空之桥，那个桥给我感觉非常震撼。回去的时候我会向我周边的朋友推荐这个地方，特别美，特别适合来。
7: 平塘大桥又称天空之桥，是横跨贵州曹渡河峡谷世界级三塔斜拉桥，三座索塔采用空间钻石小蛮腰双曲面设计，最高塔达332米，为世界最高混凝土桥塔。大桥建成通车后，不仅极大改善地区交通条件，更成为贵州桥旅融合的典范之作。贵阳游客段春光：
9: 这个桥在没通之前的话，我想哈，它下面从这里走需要很多长时间吧，现在可能只要多少时间，可能十几分钟就到了，所以既给当地的人哈老百姓提供了方便，让我们这些游客又可以来这里拍照打卡。我还去了很多桥嘛，但是我觉得这个桥受的设计方面很新颖，哎，我觉得我喜欢这个桥，我觉得以后我还推荐我的朋友来这里旅游。
7: 平塘大桥独特的造型与喀斯特山水相映成趣，也成为众多摄影创作者的旅行目的地。他们趁着假期邀约舍友们一起来到大桥前采风， 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李国祥，
10: 用镜头记录这座大桥的壮观和它的历程，让更多的中国人到这里来采访采风。
7: 除了慕名而来的游客，还有不少家庭将天空之桥当作实景研学课堂，专程带着孩子前来感受国家工程建设的发展成就。广西游客阮新祥，
11: 我们是带着小朋友过来体验我们这个贵州的天眼，还有我们这个天空之桥，让小孩子从小了解一下我们这个中国的天眼技术，还有我们这个桥梁技术的先进，然后是通过潜移默化的引导，然后鼓励小孩子好好学习，报效祖国。
1: 五一假期同样适合亲子研学，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海南。凭借丰富的海洋资源，海南成为许多家长带着孩子出游的目的地。在海南的博物馆、水族馆等地，走进海洋的多种体验方式让孩子们收获满满。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叶帆的报道。
12: 位于琼海的海南中国南海博物馆，这个五一推出了文博职业体验系列活动，孩子们在博物馆化身讲解员、管理员等，亲身参与到博物馆的工作当中，以孩子的视角给孩子们讲授博物馆知识，也让展览吸引了许多小朋友的目光。小小讲解员黄婉言，
13: 我勇敢地跟游客讲解，还学到了南海博物馆里面的知识，让自己变得更坚定，更有自信。
12: 据了解，为了丰富孩子们的体验，博物馆结合水下文物考古、海洋生物等主题，还专门设计了一系列体验课程。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家长和孩子们的热捧。博物馆讲解员桑婷，
14: 那我们还全新上线了素三彩中的神奇动物。这个课程呢，它其实主要是紧扣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当中出水的素三彩象形之湖。讲解员老师呢，他会通过趣味问答的形式来去带领大家去探秘。那另外呢，他们还可以现场参与文博职业大挑战，可以在活动当中汲取知识，加深大家对这个南海文化的一个认同感。那同时呢，可以把南海记忆带回家。
12: 在三亚的水族馆，五一期间迎来大批亲子游客，巨大的水族馆展缸引得不少小朋友驻足停留，仔细辨认搜寻巨型章鱼、银鲛等各色海洋物种的身影。据了解，这个水族馆内展出了来自世界各地的280余种、8.6万尾海洋生物，配套开展的动画 IP 互动、珍稀物种科普讲解等活动也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游客张雨欣，
15: 这里就我比较感兴趣的就是这里有特色的米氏叶吻银鲛，然后也特地来看。对于平常的一些别的海洋馆来说，会有科普类的东西更多，所以我们就可以更深入的去了解。
12: 游客童景印，
16: 就是看到那些牛鼻粪或者像水母这种，我会有点感兴趣，学到了新知识，感觉很骄傲。
12: 假期当中，水族馆还创新融入了公益科普内容。在海豚见面会上，海豚搁浅救助五部公益知识的实景教学吸引了众多游客学习观看，专业人员现场演示标准化救助流程，通过与海洋动物的互动体验向游客普及海洋保护知识，让休闲旅游与公益科普融合。水族馆工作人员王文，
17: 在今年五一假期期间呢，我们也是针对亲子游和研学游这两大核心的需求，我们推出了一系列尤其是沉浸式的一些产品体验。那我们这里面呢，就有非常丰富的科普知识，我们有多条线路的科普线路。那尤其是海豚见面会当中的海豚搁浅救援教学、实景教学，尤其受到我们的游客朋友的欢迎。
12: 据了解，在这个五一，海南专门推出多条海洋主题研学和旅游路线，串联起包括琼海、万宁、陵水、三亚等多个市县。孩子们通过出海体验、与海洋生物近距离接触等多种方式，认识海洋保护重要性，沉浸式读懂蓝色国土的珍贵。

0: 五一假期，当大多数人沉浸在休闲度假的时光里，安徽省重点交通项目河池铁路枞阳段的建设者们放弃休息，坚守施工一线。他们以汗水为墨，以奋斗为笔，在热火朝天的工地上书写劳动者的担当，全力推进工程建设。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的报道。
1: 在河池铁路枞阳段夏家隧道的施工现场，机身轰鸣，汗花飞溅，施工人员身着工装，头戴安全帽，在各自岗位上紧张忙碌着。全长1676米的夏家隧道是全线控制性工程，最大埋深约148米，需穿越复杂地质构造，施工难度不小。为确保工程进度按节点推进，建设者们实行24小时轮班作业。工程建设者周玉红：
2: 由于河池搞浅，国企紧，任务重，我们不放假。虽然我们不能回家，但是为了河池搞浅，早日贯通，我们奋斗在工作一线，我感觉很荣幸。
1: 同样坚守岗位的还有河池铁路站前一标三分部总工程师杨帅。来自河南的他，这个假期主动留在枞阳，扎根工程一线。杨帅：
3: 五一期间，我们全体建设者坚守岗位，严把质量关、安全关，确保工程顺利推进，用我们的坚守为当地群众早日坐上便捷列车，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河南既不沿边也不靠海，更没有咖啡种植史。然而近年来，一条连接东非高原的现代产业链却在豫北平原悄然兴起。在这条链条上，不少咖啡师找到了自己的舞台。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河南台记者徐兆鹏一起来认识一位从舞蹈演员跨界成长为咖啡加工师的00后。
5: 我的工作不是拉花，是给咖啡豆注入灵魂。
6: 咖啡加工师就是把咖啡豆变成具有特定风味特征的熟豆，调配出不同口味的咖啡。咖啡加工工已正式纳入国家职业分类。这个正在烘豆子的00后叫刘世飞，这个曾经在舞台上律动的男孩，如今成了咖啡生产车间里最沉得住气的咖啡加工师。
7: 你听着爆炸的声音，就像爆米花一样，它的原理就跟我们炒菜一样，以不同的火候、不同的曲线，给我们带来的是不同的风味。
5: 这一锅豆子的话，一锅基本上需要是10分钟左右，但有时候一些品质比较高的豆子，它的风味比较难调，就可能需要做一整天。我要做的就是把这一只埃塞俄比亚的豆子，通过这条曲线来激发它骨子里的柑橘的香气。
6: 传统咖啡师在吧台前调制一杯又一杯的饮品，而咖啡加工师这一新职业在工厂里跟成百上千吨的咖啡豆打交道。
5: 很多人觉得咖啡师很文艺，但在我这里一筐30公斤的豆子你得先能搬得动。我的专业是体育舞蹈嘛，就业是比较受限的，工厂他们也是有高科技也是有技术的，我就想沉下心来去试一试。
6: 刘世飞所在的是河南濮阳的一家本土咖啡企业，打通了从烘焙萃取到冻干的全链条，产品远销新加坡、韩国、美国等地，产业链的延伸带来了对技术型人才的海量需求。据统计，目前全国咖啡产业从业者已超150万人，但专业咖啡师缺口仍然很大。
5: 假如客户现在需要一杯具有花果香气以及水果酸质坚果调性的一杯咖啡，我们可以加一些我们的巴西，它在咖啡中会给我们贡献一个坚果的调性，加上我们的一些耶加雪菲给我们贡献一个水果的酸质，再加上我们的一个花魁贡献一个花果的香气，然后我们后续进行一个不同比例的一个调配进行研磨，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杯符合客户咖啡风味要求的一杯咖啡。
6: 濮阳把乌干达、埃塞俄比亚的精品豆引进河南，焦作用50多条智能生产线把咖啡风味送进全国数万家门店。在这条链条上，00后咖啡师们找到了自己的舞台。
8: 咖啡这个行业很酷，把咖啡作为我的职业，我觉得很幸福。我希望未来能够做出更好喝的咖啡。
5: 我们不止在烘豆子，更是在做产品的风味架构师。
0: 从5月4号开始，四川省无人机便捷飞行小程序扫码飞第二批试点空域陆续上线，共释放了空域面积约6.7万平方公里， 标志着四川低空管理基层创新模式正式迈入规模化推广新阶段。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张丽、孙潇然的报道。
4: 新增扫码飞试点空域覆盖成都、彭州、绵阳、泸州等地的十个近郊试飞区域及文旅特色场景，以公园、河湖、野郊等安全可控、适合休闲娱乐飞行的区域为主。其中成都青龙湖、绵阳八家宴两大点位在五一期间率先对外开放，无人机爱好者们已经迫不及待抢先体验。
9: 那体验感是比以前拉满了，相比于以前复杂繁琐的流程来说，现在通过这个扫码飞，我们可以在一分钟之内就实现在指定区域内合规的飞行，所以说相比以前便捷方便了很多。
10: 这里提出扫码飞之后，只需要来到这里不到一分钟的报备就可以飞行了，非常快捷方便。
4: 扫码飞是四川推进低空空域管理改革、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基层创新举措，大幅简化了以往繁琐的飞行报备流程。用户只需要登录小程序，扫描无人机专属二维码，即可一键完成空域查询、飞行报备、航线导航等全流程操作。四川省低空空域运行服务中心运行服务部负责人张和介绍，从扫码申请到审批通过，平均用时仅需两分钟，真正实现了试点空域即扫即飞。
9: 在试点空域开放的时间范围内，我们对单次飞行是没有时间限制的，飞行高度的话一般是在增高120米含以下飞行。
4: 据四川省低空空域运行服务中心统计，自今年二月首批三个扫码飞试点空域上线以来，平台累计注册用户近3.7万人，受理飞行计划申报超2700单，累计申报飞行时长约5000小时，飞行架次达7900余架次。第二批试点空域在首批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升安全管控能力，依托实时监测、飞行追溯、越界预警等技术手段，构建起便捷报备、安全可控的低空管理闭环，既有效规范无人机飞行秩序，又高效释放低空领域资源。
11: 气象服务站，
4: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12: 你好，于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昨天呢，我国南北方都是有降水出现的，京津冀还有广西、广东、福建的局地呢，还出现了那种突如其来的强对流天气，像北京朝阳的局地就出现了冰雹，广东珠海呢还出现了单小时降水量接近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那这也是强对流天气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形式。那这样激烈的天气也是给我们的假期出行制造了一些小麻烦。好在呢，假期的最后两天，我国的降水会逐渐的减弱停歇，大部地区呢会加入到晴天的行列。那今天呢，从北方一直到西南地区和江南这一带都是一片晴空，降水呢会主要集中在华南这一带，像广西、广东、福建、海南的部分地方会有小到中雨，广东雷州半岛、海南的局地呢会有大到暴雨。明天华南这一带的降雨也会减弱了，城市当中比如广东的湛江，今天白天呢还会有中雨，明天就会转为多云为主的天气了。而在我国其他大部地区呢，假期的最后一天基本是会继续保持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利于我们的假期返程。气温方面呢，过去两天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下，我国大部地区的气温是要比常年同期偏低的。那雨过天晴后，今天开始我国长江沿线及其以北的很多地方暖热的状况都会升级，预计呢累积的升温幅度是可以达到10度以上的。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依晨。
4: 好的，胡晓丹。

0: 这路一修好，便以这路为界。
1: 当初咱们亲家上赶着要和咱们换房，你为啥不换？现在后悔了吧？
2: 哎，人无前后眼呐。
3: 你们张家的难处啊，我们黄家不能看在眼里不管，干脆啊，咱两家就把房子换了吧。
4: 梁晓声长篇力作，一部讲述两家三代人恩怨纠葛的多人有声剧，上与

0: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1: 好听在云听。
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3: 北京时间14:3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4日，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方已多次声明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由伊朗武装力量掌控，在任何情况下所有安全通行都必须在与武装力量协调下进行。阿卜杜拉希强调，一段时间以来，伊朗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对任何敌方威胁和侵略，无论规模和地点如何，都会给予极其严厉且令其后悔的回应。伊朗将全力维护并强有力地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他提醒所有商船和邮轮，避免在未与驻扎在该海峡的武装力量协调的情况下通行，以免其安全受到威胁。阿卜杜拉希还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具有侵略性的美军，如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同时，美国的支持者应保持克制，不要采取可能导致无法挽回后果的行动。最后，他指出，美国试图破坏当前局势的侵略行为，只会使局势更加复杂，并危及该区域船只的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共青团中央5月3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从今天起，四川省无人机便捷飞行小程序扫码飞第二批试点空域陆续上线，共释放空域面积约6.7万平方公里，标志着四川低空管理基层创新模式正式迈入规模化推广新阶段。新增扫码飞试点空域覆盖成都、彭州、绵阳、泸州等地的10个近郊试飞区域及文旅特色场景，以公园、河湖、郊野等安全可控、适合休闲娱乐飞行的区域为主。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5月4日13点55分，在塔吉克斯坦北纬38.56度、东经73.59度发生4.7级地震，震源深度100千米。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埃德蒙市一个露营地5月3日晚发生枪击事件，至少10人受伤送医。截至目前，警方尚未公布枪击事件的更多信息，枪手身份等情况尚不清楚。目前多支紧急救援队伍已赶赴事发现场。有消息显示，两名枪手可能在逃，警方正展开大规模搜捕。俄罗斯紧急情况部5月3日表示，经过3天搜寻，救援人员在俄远东马加丹州一座露天煤矿的山体滑坡区域找到4具遇难者遗体，而据最初评估，可能共有8人被埋。俄联邦侦查委员会正对事故进行调查。此刻提示，今天开始各地将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部分地区处于农忙时节，务农务工出行较为集中。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返程人员，驾车出行要

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依晨。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伊朗方面收到美国方面对最新谈判方案的回应，伊方正在进行审议。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据伊朗媒体三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进行审议。有媒体报道称，14点提议涉及伊朗核问题以及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问题。对此，巴加埃称相关说法纯属媒体捏造。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的重点是结束地区战争，至于其他事项，伊方将在适当的时候做出决定。伊方目前没有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的新谈判方案包含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称，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
0: 当地时间三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表示，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继续来听报道。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函美国国会和针对伊朗提出的新方案的言论表明，其必须在不可实现的军事行动和同伊朗达成糟糕的协议之间做出选择。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表示，给予美国五角大楼最后期限解除对伊朗的封锁。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了一份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5月1号，特朗普未经国会授权动用军事力量的60天期限届满。当天，特朗普致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白宫无需寻求国会授权。
1: 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表示，尽管目前美国和伊朗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双方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伊朗政治分析人士沙姆斯表示，第一，伊朗坚持要求彻底结束战争，而不仅仅是停火，并要求获得不再遭受袭击的保证。第二，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应该由地区国家负责，外国军队的存在对任何区域国家都没有好处。第三，伊朗核问题仍然是达成协议的主要障碍，解决核问题需要分阶段进行较为耗时的谈判。他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寻求与伊朗达成一项全面协议，但他采取的极端做法阻碍了协议的实现。尽管目前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针对伊美海上对峙，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阿扎米表示，鉴于全球能源安全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水域的依赖，伊朗必须谨慎对待该海峡为伊朗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他指出，沙特和阿联酋试图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阿联酋

0: 油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等，这些变化和信号值得关注。另外，伊朗必须考虑原油和相关产品的价格上涨对全球民众带来的影响，以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可能会引发其他国家对伊朗未来行动的担忧。因此，伊朗需要通过政治外交和舆论向外界充分说明，伊朗并不寻求战争，也不寻求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与此同时，若任由美国对伊朗持续进行海上封锁，将给伊朗的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伊朗必须在当前的局面中努力解除美国的封锁，避免事态升级为更大的威胁。
1: 三号，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在与约旦副首相兼外交与侨务大臣萨法迪通电话时重申，巴基斯坦致力于推动各方参与和平对话，支持地区局势保持稳定，支持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和平解决美伊冲突。
2: 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三号报道，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当前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调解进程中，巴基斯坦是主要调解人，伊朗方面没有表明要更换调解方，显然美方也持类似立场。
1: 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三号警告美国不要玩弄全球命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三号称，美国方面近期不顾世界粮食安全和化肥供应链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控制的事实，用饥荒威胁伊朗，这反映出美方对世界经济和政治形势缺乏认知。国际政治不是拍电影，任何玩弄全球命脉的行为都将会令自身陷入僵局。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三号表示，伊方为美军和美航空母舰准备好了坟墓。雷扎伊称，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航母的海盗，如果紧张局势升级，这些航母将面临毁灭。雷扎伊称，伊朗拥有对抗海盗和击沉军舰的能力。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展开反击。美国和伊朗四月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的谈判无果而终后，美国开始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军林肯号和布什号航母打击群正在阿拉伯海执行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任务。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三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若乌克兰不愿达成协议，俄方将通过特别军事行动迫使其接受。佩斯科夫还表示，俄总统普京将在胜利日阅兵活动期间发表重要讲话。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发回的报道。
5: 佩斯科夫在全俄电视广播公司三号播出的一档节目中表示，如果乌克兰方面不愿意达成协议，俄罗斯将通过持续且加强的军事行动，直至达成胜利的方式使其接受。他强调，通过和平协议实现目标，也就是以谈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对俄方来说仍是优先选项。佩斯科夫称，尽管面临严重的能源危机，俄罗斯的利益仍将得到保障。他表示，乌克兰方面对俄石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将引发更严重的石油短缺，而由于燃料价格上涨，俄罗斯公司和国库的收入反而将增加。佩斯科夫还透露，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4月29号的通话中对乌方的行为做出了相似的评估。他警告称，乌克兰对俄石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可能导致油价进一步上涨。此外，佩斯科夫还表示，普京总统将在5月9号的胜利日阅兵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据他透露，普京还将在阅兵期间与前来俄首都莫斯科出席活动的外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其中包括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三号，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通报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该核电站的外部辐射控制实验室。 通报称，此类袭击行为不仅对核安全构成威胁，也危及辐射监测系统的正常运行，可能影响对辐射情况的评估及时性和应急响应。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设备未遭严重损毁，核电站及所有系统运行正常。
2: 三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并与多位欧洲国家领导人会晤。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5: 据乌克兰总统发言人尼基弗罗夫透露，泽连斯基三号在埃里温先后与挪威、芬兰、英国、捷克四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四号，欧洲领导人峰会正式举行，泽连斯基将参与系列双边及多边会谈活动。三号，泽连斯基在与挪威首相斯特勒的会晤中，双方围绕对乌援助支持、双边战略伙伴关系、能源安全保障等议题进行磋商，达成广泛共识。在与芬兰总理奥尔波的会晤中，泽连斯基对芬兰近期决定追加3亿美元专项资金、加大对乌国防支持的举措表示感谢，称乌计划将这笔援助资金重点投向核心防御领域，重点强化本国防空体系建设。在与英国首相斯塔默的会晤中，双方围绕乌克兰防务支持、和平谈判等关键议题进行磋商，并达成共识。泽连斯基与斯塔默重点讨论了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计划的资助事宜，以强化乌克兰的防务能力。在与捷克总理巴比什的会晤中，双方就乌捷双边各领域合作展开深入磋商，一致认为两国合作潜力巨大，有待进一步深化，并讨论了乌克兰欧洲一体化进程以及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后续推进举措。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昨天5月3号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纪念日。从1946年5月3号开庭到1948年11月12号，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两年半，开庭818次，出庭证人419人，受理证据4300多件，庭审记录 4.8 万多页，判决书长达1200多页。
1: 25名日本甲级战犯被判有罪，将这些战争元凶永久地钉在人类文明的耻辱柱上。
0: 东京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及军国主义分子发动和实施侵略战争及相关罪行，捍卫了历史真相、国际公义和人类尊严。
1: 近期，中国、日本国际社会都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重温东京审判历史意义。外交部发言人对此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滋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这也就难怪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敖先生曾说过，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3: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再来一起关注体育方面。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和斯诺克世界锦标赛今天将继续进行，那这些比赛都有哪些看点，相关情况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月琪，先来为我们前瞻一下今天的体育赛事。
4: 好的，郭鹏，我们先来说说世乒赛团体赛。中国女团作为这届世乒赛的种子球队啊，国乒女团在小组排位赛中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三场比赛先后对阵罗马尼亚队、中国台北队和韩国队，不仅大比分3-0完胜每场对手，更是在9局比赛中全部实现了零封，甚至没有让对手拿到任何一局胜利。今天晚上中国队的对手是波兰队，波兰女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强队，从整体实力上来看，波兰阵中大家比较熟悉的球员是娜塔莉亚·巴约。这场对阵波兰的比赛，胜负悬念不是最大的焦点，球迷们真正关注的是国乒的阵容安排。在此前的小组排位赛中，国乒队中的四人孙颖莎、蒯曼、王艺迪、陈幸同先后登场。我个人非常期待王曼昱能在今天她能上演啊，她在这届世乒赛上的首秀。再来说说斯诺克比赛，斯诺克世界锦标赛决赛将在今晚8点继续进行，中国小将吴一泽将和魔术师墨菲进行第三阶段的比赛。经过前两个阶段的激烈交锋，吴一泽暂时是10-7领先墨菲，距离捧起斯诺克比赛的最高荣誉奖杯，吴一泽还差8局胜利。35局18场上的这种马拉松式对决啊，现在真正意义上的进入到了一个分水岭时刻。当然，对这场比赛呢，吴一泽长台命中率需要继续维持在高位。这届比赛，吴一泽的中远台命中率是超过了60%。无论是半决赛还是决赛，他正是凭借着一杆杆不讲道理的长台近带，频频瓦解马格艾伦和肖恩墨菲的防守堡垒。如果第三阶段他的远台重炮能够继续保持准度，墨菲就无法轻易的用安全球和他周旋，吴一泽将获得大量一杆制胜的机会。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体能分配和心理博弈。吴一泽半决赛和艾伦鏖战了33局，接着又立即投入到35局的决赛，连轴转消耗非常大。当然，吴一泽是一位22岁的年轻人，体力好，恢复快，如果他能够适应这种超高强度的长盘作战，在第三、第四阶段保持手感，期待他能够在克鲁斯堡写下自己的新篇章。郭鹏。
0: 那刚刚你也介绍到吴一泽前两个阶段结束暂时以10-7领先墨菲哈，那在你看来前两个阶段吴一泽都有哪些亮点，还有哪些不足呢？
4: 吴一泽最大的亮点毋庸置疑是恐怖的进攻能力，在第二阶段吴一泽可以说是彻底点燃了火力引擎，先后打出了单杆82分、103分、89分、66分和91分这样的连续高分，这放在任何顶级选手上都是极其可怕的火力输出。而在长台方面，吴一泽尤其让大家印象深刻，第二阶段他多次通过长台上手，而且还打进了难度极高的组合球，第17局的收官局啊，更是整场比赛的缩影。墨菲上手拿到39分之后叫彩球走位失误，双方陷入到了焦灼的防守当中，吴一泽通过长台拼劲上手，最终打出了91分的这种完美收尾。而且啊，他这种巨大的进攻火力给所有对手都能够带来压力。当然，吴一泽目前的短板也十分明显，主要体现在防守端。虽然吴一泽比分领先，但大量局数啊是依靠着领先者的心态和精准远台多次强行上手，而且抓对手失误拿下的，并不是通过细密的防守布局。换句话说，吴一泽在防守鏖战能力上仍然不及墨菲，能够连续把球打进固然精彩，但真正决定顶尖赛事走向的往往是谁能通过严丝合缝的防守来瓦解对方的节奏。当墨菲在后续阶段寻求战术变招时，这块短板可能会成为吴一泽的弱环。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各位听众，长局斯诺克制的这种比赛关键啊，往往在最后两个阶段，那是真正意志和战术的双重较量。第三、第四阶段墨菲可能在开球布局上进行重大调整，我们也期待吴一泽在短兵相接的缠斗当中找到赢球的路径，期待吴一泽能在之后的比赛中打出更加精彩的表现。郭鹏。
0: 好的，管乐奇。
3: 海洋服务站，
1: 接下来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黄子涵。
5: 主持人好。目前我国近海总体海况正在好转，台湾海峡和南海北部的浪区逐渐减弱消失，预计今天台湾海峡、巴士海峡以及南海北部有2到3.2米的中到大浪，东海有1.4到2.6米的中浪到大浪，提醒在上述海域航行的船只要注意安全。我国近海其余海域今天浪高都在1.6米以下，海况相对平稳。预计明天东海的大浪区消失，我国近海将恢复理想海况。这样海域方面，今天汕头海域浪高2.1米，厦门海域1.6米，风浪都较大，建议远离岸边游玩。大连、宁德、福州海域的浪高在1.3米左右，海边活动也需要谨慎。 航线方面，今天大连烟台航线浪高两米，乘船出行较为颠簸，游客朋友可以及时调整行程安排。厦门金门航线、深圳珠海航线、海口海安航线和三亚西沙北郊航线今天都伴有降水，出行需要备好雨具。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1: 嗯，好的。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晨光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1: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0: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0: 湖北省粮食局，
1: 中国期货业协会，
0: 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
1: 极狐汽车，
0: 以岭药业，
1: 北京好视力科技，
0: 广西金嗓子集团，
1: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0: 时光知经纬，
1: 劳动古华章。
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逐梦前行。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假期接近尾声，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从铁路12306车票预售情况看，今日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上海、杭州、武汉、西安、南京、郑州、重庆。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杭州、深圳、武汉、郑州、西安、南京。南宁至广州、成都至西安、北京至上海、武汉至上海、长沙至武汉等热门区间客流集中。从余票情况看，5月5日昆明至大理等区间余票充足，武汉往返十堰、襄阳、北京至大同、上海至金华、南京、广州至南宁、汕头、湛江、长沙、深圳至潮州、汕头、成都至重庆、哈尔滨至佳木斯、牡丹江、杭州至温州、武汉至恩施、长春至延边等区间尚有余票，有需要的旅客朋友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或客户端查询购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5月3日，约50000人聚集在日本东京有名防灾公园广场上，现场坚决反对肆意修宪、反对战争、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声此起彼伏，表达对日本政府强推修宪与扩军政策的反对。集会规模创近年来新高。每年5月3日是日本的宪法纪念日，现行日本国宪法于1947年5月3日实施，其中第九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武力威胁或以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成这一目的，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日本国宪法也因此被称为和平宪法。在当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加速推进修宪进程的背景下，今年的纪念日活动中，一种前所未有的和平焦虑变得更加明显。当地时间4号，在赴亚美尼亚埃里温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排除了法国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旨在恢复该海峡航行的自由计划的可能性。他表示不会参与一个尚不明确的东西。马克龙呼吁伊朗与美国通过协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哥伦比亚西部考卡省首府波帕扬市3号发生一起车辆表演事故，一辆正在表演的卡车突然失控冲撞观众，造成至少3人死亡，近40人受伤。体育方面，当地时间5月3日进行的2026年世界青年举重锦标赛女子58公斤级比赛中，小将叶新叶获得总成绩抓举金牌，并以100公斤的抓举成绩创造世界纪录。此刻提示，春意渐远，夏气初萌，5月5日将迎来夏季的第一个节气立夏，此后暑热渐起，雨水增多，湿热之气常常交织，春夏更替。中医认为暑热既伤心气又扰心神，中国中医科学院主治医师建议静坐冥想、听舒缓音乐等方式能够让人心情平静。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依晨。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总台央视每周质量报告，网红减肥针再调查。
0: 去年十一月呢，总台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栏目独家揭露了非法网红减肥针的地下交易乱象。这些披着瘦身神器外衣的三无针剂通过社交平台肆意流通，严重危害消费者的健康。
1: 节目播出之后，广州市公安机关迅速成立了专案组，以我们提供的线索为突破口，历时数月深挖，最终成功摧毁了一个横跨多地的特大制瘦假劣医美产品犯罪网络。
0: 这次行动共抓获55名嫌�疑人，查获非法针剂4万多支，涉案金额高达1.5亿。在了解抓捕细节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往期节目。
2: 无需节食，也不用运动，只需要打一针就能轻松变瘦。名为转运蛋白暴瘦王的减肥产品被包装成网红爆款的减肥针，吸引了大量消费者。然而部分消费者注射之后却造成严重健康损害。江苏苏州陈女士：
3: 当时我的脉是不跳了，包括后面抽血抢救做房颤一系列的东西我都是不知道的。醒了，然后我男朋友告诉我说，你知道你经历了多大的事儿吗？你差一点就要下病危通知书了。
2: 陈女士的遭遇并非个案，记者在此前的调查中发现，这些通过非正规渠道流通的减肥针价格从数十元到几百元不等。经专业实验室分析，其中多款产品均非法添加了司美格鲁肽等药物成分。为了追踪源头，记者走访了广州及周边多个发货地。奇怪的是，快递单上标明的办公楼或仓库地址在现实中竟然全是查无此处。
0: 记者电话采访中通快递工作人员。
4: 他这个寄件方写的是在广州白云区，但实际上我看又是从你们清远发出来的。我想就是问一下，这个到底是从哪儿发出来的？
5: 他们自己下单，我们直接出单的。
4: 但是货是你们是在清远取的？
5: 对，他自己送到我们店铺这里，然后我们直接打单出来贴单发货。
2: 虚构的地址，跨市的物流，这种极具反侦查意识的行为引起了广东警方的高度关注。根据本栏目提供的线索，警方展开了长达数月的摸排。在广东省清远市的这幢独栋别墅里，警方破获了一个非法制售减肥针的黑窝点，这里竟藏着3个关联团伙。
0: 广州市公安局南沙分局经侦大队民警林松涛：
6: 一个团伙就使用一个房间，在这个房间里面生产贴标，再通过网购平台再卖出去。
2: 在另一处普通居民楼里，警方端掉了2个窝点。这些不法分子采取小团队作战，2-3人便凑成一个团伙，从共享货源到贴标、包装、销售，链条完整，分工明确。广州警方联合清远警方，在广州市及清远附近地市捣毁非法制售减肥针的窝点共计10个，现场查获含有司美格鲁肽、替尔博肽等药品成分的非法减肥针产品4万余支，涉案金额1.5亿元。同时还查封关联售假网店10多家，其中的3家网店就是本栏目记者曾经调查过的店铺。警方介绍，嫌疑人从上游渠道购进含司美格鲁肽的裸瓶药剂，简易贴标之后包装成暴瘦王5代、液态减重王、T30精华液等减肥产品，推向电商及社交平台。不法分子先在电商平台上发出超低价格，再将消费者引导至个人微信进行线下销售交易。
0: 广州市公安局南沙分局经侦大队民警林松涛：
6: 他会把价格压到很低，就会有吸引很多消费者，消费者就会问他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低啊，他们就会说我那个

0: 搞活动，新店刚开业之类的一些话术，再让客户添加了微信。添加完之后他会说，哎，你如果加我微信，我再附送你一瓶减肥针或者两瓶减肥针，这样的慢慢的积累潜在客户。
1: 这些成本仅十几元的黑针剂流入美容院养生馆后，经过层层加价，最终卖给消费者时价格已翻了十倍甚至数十倍。
0: 美容院养生馆各类群体购买之后再给那个消费者打，就很暴利的一个利润，可能的话就打一针就可能200块钱或300块钱这样去收。那实际上的话，他从嫌疑人那里购买了可能也就是15到25之间这个价格。
1: 警方提醒，司美格鲁肽作为处方药必须由医生开具并在指导下使用，严禁非法生产销售。目前涉案的55名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这起案件的告破不仅斩断了多个制售假药的黑手，也再次为盲目跟风网红针的消费者敲响了警钟。广州市公安局南沙分局经侦大队民警林松涛，
0: 都有好多客户会反映，他们打完这个减肥针之后就会出现那个头晕呕吐全身无力这种现象，它是黑工厂加工的，工艺啊没控制好造成不良反应。
2: 这些在网络上被吹捧为暴瘦王的减肥神药，撕开华丽的包装，实际产自脏乱差的地下作坊。而这些非法制剂的源头病毒、源头毒素究竟是从何而来呢？随着警方侦查的深入，在利益链条的上游，这些毒素的源头竟指向个别具有正规资质的原料供应商。继续来听总台央视每周质量报告的记者调查。
1: 广州警方从10家销售减肥针的店铺购买了10多种减肥针剂产品，经检测，这些冻干粉均含有司美格鲁肽、替尔博肽等药物成分。警方根据卖家的聊天记录和交易记录，最终发现了嫌疑人付某，他为多家减肥针剂店铺提供原料药。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分局经侦大队民警刘建华。
3: 傅某的工厂只有美妆生产资质，并没有医药制作资质。
1: 据了解，傅某所属的广州某医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位于广州市花都区的一家正规化妆品企业，主营化妆品生产销售、生物化工产品技术研发等多项业务。警方介绍，这些裸瓶药剂正是用于生产减肥针的原料。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分局经侦大队民警刘建华。
3: 别看这里小小的一瓶原料，但是它可以生产非常多瓶的减肥针剂。
1: 警方侦查发现，嫌疑人傅某利用其医药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身份，长期从省外购进司美格鲁肽等原料药。为规避监管，傅某特意在供应链中设置了多个缓冲区，原料药先由省外快递至中间商，再通过美团跑腿、货拉拉等同城物流接力运抵仓库。通过这种增加中转环节、模糊资金与物流指向的手法，傅某企图将其非法勾当彻底洗白。警方透露，以傅某为核心的犯罪团伙以合法美妆生产为掩护，从中间商处购买化学原料非法添加到产品中。令人心惊的是，该团伙不仅非法添加已知的处方药，还紧跟国际医药研发动态，将产品不断升级，从最初的司美格鲁肽、替尔博肽到最新的第三代成分瑞他鲁肽，而瑞他鲁肽却是国内外均未获批上市的临床试验药物。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张瑞。
4: 瑞他鲁肽这个现在还没有上市，但是它是一种3靶点的受体激动剂，但是它实验还没有完全披露和公布就因为这类型药它毕竟属于一个处方药它减重药物它还是有自己适应症。
1: 专家介绍，这类非法生产的减肥药存在极高的安全风险。由于生产环境恶劣，药物的浓度配比、有效成分纯度以及无菌化程度均完全失控，极易对使用者造成不可逆的健康伤害。
2: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张瑞。
4: 注射操作不当有感染的问题，过敏的问题，还有就是万一你如果药物配的比例不合适，出现过量药物过量造成的药物毒性，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大的安全隐患。
2: 事实上，
1: 傅某所在的这家公司早已劣迹斑斑。2025年7月，该公司就曾因生产冻干粉和玻尿酸等产品时无法提供相关费用明细被行政处罚。然而在巨大的暴利面前，傅某继续生产减肥冻干粉并提供给下游企业。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分局经侦大队民警刘建华：
3: 一瓶盐水加一瓶冻干粉为一组，最多也就10元左右，但卖到中间商，再转卖到美容院，售价达到100多到200，美容院再卖给客户，经过层层加价，就可能去到1000多元。
1: 警方介绍，由于是黑作坊式生产，剂量全凭反馈，美容院反应没效果，工厂就随意加大剂量。为了逃避监管，该团伙发货极其零散，甚至还试图通过地下渠道销往境外。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分局经侦大队民警刘建华：
3: 他们的发货很零散，几组几十组的发，还有的卖到境外，追查流向的工作量非常大。
1: 最终广州警方在广州花都区查获一个占地约9000余平方米的大型厂房和3条涵盖多台真空冻干设备的产品生产链，现场缴获大量瑞他鲁肽原料、减肥冻干粉及注射仪器。打击非法减肥针是一场全链条的阻击战，在司法机关重拳打击违法犯罪的同时，各地海关也织密口岸监管网，防止来源不明、未经许可的减肥针剂走私入境。近年来，在全国多个口岸，走私替尔伯泰针剂的案件时有发生。2025年年底，武汉天河机场海关官员在对入境航班进行监管时，通过行李机检发现，一名旅客托运行李存在异常，经开箱查验，从该入境旅客的行李中查获孟加拉国生产的3550支无包装无证书的减肥针仿制剂。据该旅客自述，带货成功可赚取2000元的带货费。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谋取私利，企图通过人身藏匿等方式将一些来源不明的减肥针剂走私进境。在广州白云机场口岸，仅2025年，广州海关就查获了54宗隐匿走私针剂进境案件，累计查获针剂1.77万支，其中有司美格鲁肽针剂，大部分是替尔伯泰针剂。而令人触目惊心的是，今年以来，海关在广州白云机场口岸查获的减肥针剂就已经达到了2.42万支之多，截获数量已超去年全年。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二科副科长郭东：
5: 我们在监管进境旅客时发现，一些旅客神色慌张，眼神躲闪，步伐僵硬，甚至在夏季也穿着厚衣服，对于我们的正常询问时常答非所问，前言不搭后语。再仔细一查，就会发现这些旅客以人身绑肠的方式企图走私针剂入境。他们会将盒装的针剂拆散，数十支或上百支针剂堆叠在一起，然后用透明的塑料袋和胶带固定在腰部、腿部等部位，全程无冷链保温措施。
1: 根据现场了解的情况，旅客所携带的针剂多采购于当地药店或者由当地人帮忙购买，进境后用于售卖牟利或帮他人携带收取带货费。在利益的驱使下，非法减肥针的制假手段正在不断迭代升级。尤其令人揪心的是，个别不法分子竟将尚未通过安全性验证的国外临床试验药物偷偷走私到国内。这些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完全是盲区，风险极不可控。
2: 我们也提醒广大消费者，任何减肥治疗都必须严格遵医嘱，警惕社交平台分享式营销话术，正规医疗渠道绝不会私下销售。减肥要遵医嘱，切勿拿自己的身体当作不法分子的试验场，守好自己的身体健康。

0: 之声，新闻进行时。继续来关注新闻，眼下呢正是樱桃大量上市季，这个五一多地樱桃园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采摘。在一些采摘园内呢，人们发现这里的樱桃跟超市买的车厘子不一样，反而是小时候吃的那种樱桃味道。
1: 近年来，随着大个的车厘子成为樱桃市场的主角，那份记忆里的味道渐行渐远。不少人在问怎么才能吃到小时候的樱桃味儿？那么小时候吃的那种小樱桃去哪儿了？为什么它们比不过车厘子呢？小樱桃未来的发展之路在哪里？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这个五一，湖北武汉蔡甸区一家樱桃园内，成熟的红樱桃挂满枝头，吸引不少游客前来采摘。樱桃园老板表示，五一当天大概来了近千人，销售额约20000元。园内的樱桃皮薄汁多，口感酸甜。在山东省临沂市平邑县的樱桃园里，济南游客袁小玉吃出了小时候的味道。
3: 趁着假期带孩子过来玩玩，这里的小樱桃非常新鲜，酸甜可口，汁水特别多，现摘的樱桃味道更好。
2: 这些采摘园内的樱桃品种主要有玛瑙红、红飞等，个头不大，果肉剔透，皮薄汁多，酸酸甜甜，是很多人记忆深处樱桃的味道。这种樱桃叫做中国小樱桃，而现在水果店里唱主角的大多是那些个头大、颜色深紫、果肉厚实、脆甜可口的车厘子，也叫大樱桃，学名叫欧洲甜樱桃。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樱桃岗位科学家、山东省果树研究所研究员魏海荣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中国小樱桃和车厘子其实是同属不同种的兄弟。
4: 中国小樱桃的学名呢是樱桃，它起源于我国的西南地区，是中国原产的。车厘子呢，它学名是就是欧洲甜樱桃，起源于亚洲和欧洲交界的高加索山脉南部以及黑海和里海沿岸一带，最早在欧洲传播，一直到19世纪70年代吧，才传到我们中国。它属于外来物种，就是从专业分类上。
2: 中国小樱桃是我国特有的最古老的栽培果树之一，已有3000多年的栽培历史。四川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王小荣表示，1965年考古工作者从湖北江陵战国时代的古墓中发掘出樱桃种子，鉴定为中国樱桃。可以说，我们祖辈们吃的樱桃就是这个味儿。
5: 我们通过谱系地理的学系统发育研究，欧洲甜樱桃它其实也就起源跟中国樱桃差不多的这样一个区域，在我们中国西南地方的这个横断山区，这样一个多样性的一个区域起源是最早。但是由于它最后现在到了欧洲，通过长期的驯化，那么现在它跟我们这个种已经在本质上差异很远了。
2: 近年来，人们在商超、农贸市场、水果店等购买的樱桃大多是大个的车厘子。其实中国小樱桃并没有消失，云贵川、浙鲁等地都是中国樱桃的主要产地，只是小樱桃售卖很难走出种植周边地区，因为它太娇嫩，不耐储。魏海荣介绍，受限于品种特点，它目前的市场扩张能力不及车厘子。
4: 一方面呢，就是中国小樱桃的果皮比较薄，果肉比较软，它不耐储运，采摘后基本上不能过夜，所以呢它只能是用于什么休闲的这种采摘啊，或者是这种产地附近的一些销售。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中国小樱桃的大多数都是一些地方的农家品种，它果个比较小，外观风味呢差距又比较大，商品性不足。还有一点呢，就是小樱桃的果实呢平均重量一般就是3克左右，比较小，人工采摘的效率非常低，导致这个采摘成本非常高，所以种植小樱桃的收益与车厘子有比较大的差距。种植户呢种植积极性不高。
2: 作为本土驯化而来的水果，中国樱桃相比车厘子更耐受冷凉的环境，尤其在面对早春容易出现低温时，中国樱桃更容易生存下来，并且顺利开花结果。其果实成熟期也比车厘子早了大约20到30天，这让中国樱桃在北方素有春果第一枝的美名。魏海荣认为，中国樱桃更适合走农旅融合深加工的发展道路。
4: 小樱桃它成熟比车厘子要早至少半个月以上吧，俗称就春果第一枝嘛。它成熟的时候呢，正好是踏青啊春游的这好时候， 其实可以利用这一个优点，在城市周边啊这些地区发展休闲旅游采摘这种形式的。另外呢，中国小樱桃的它这个香味物质比较丰富，它更适合于加工成这种果汁啊、果酱啊、果酒啊这些加工品。下一步呢，就是随着计划采收技术发展与应用嘛，把人工成本降下来，然后通过深加工延伸这个产业链，提升这个果品的附加值，这也是一个发展路径。
2: 除此之外，育种家们也正在努力培育出更适应市场发展的中国樱桃。王小荣团队从2009年就满中国寻找、收集、评价各种不同的中国樱桃资源，培育的新品种已经种下。
5: 目前我们最先收集的全国各地的种植，我们大概做一个鉴定，大概有我们资源包括了30个种和变种。那么我们资源大概有900多份，我们人工杂交创制的种子现在我们有2000多份。像这样我们从当中来选杂交种子当中，我们以大果耐除蝇，还有我们想把这个熟期延长，这样来搭配，目前还是取得了阶段性进展。现在申报国家品种保护权，我们现在有个别的种子可以运到全国各地，在5颗以上，我们的这个成熟的时间我们可以耐采摘达到15天，还有糖度也增加了。
2: 王小荣坦言，虽然新品种已经克服了一部分弱点，但距离他心目中的完美品种还有一定的距离。团队还在不断努力，争取未来让中国樱桃也具备与车厘子竞争的实力。
5: 其实我就有一个心思，我想我们的樱桃走到国外去，我觉得在南方是可以的，多这些努力能够更好的有益于社会，有利于在从事这个产业的所有这样一个链条都受益，这才是我的一个目标。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1: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12: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13: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14: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15: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16: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13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17: 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8: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19: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全屋换新天福气，8小时净位住新家。
20: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21: 中国敬酒，
0: 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21: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22: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23: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0: 北京时间15: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9379.4万人次，同比增长4.2%，其中铁路客运量预计2030万人次，同比增长2.6%，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26971万人次，同比增长4.4%，水路客运量预计162.4万人次，民航客运量预计216万人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外交部发言人就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访华答记者问。有记者问，中方发布了孟加拉国外长卡利勒访华的消息，中方如何评价当前中孟关系？对此访有何期待？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和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建交50多年来，两国始终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边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高度重视中孟关系，愿以此访为契机，同孟加拉国新政府一道努力，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5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在票房稳步攀升的背后，今年五一档的突出亮点是放映场次更多，电影票价更加惠民。2026年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北京、河北、浙江、安徽、广西、湖南、湖北、四川、贵州、云南、陕西、吉林等地相继推出观影惠民补贴，助力电影市场。当地时间5月4日下午，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将5月4日发生在东萨马省的地震等级从6.1级下调至6.0级，震源深度更正为56千米。巴基斯坦外交部5月4日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3号晚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讨论中东地区形势以及巴基斯坦为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正在进行的外交努力。达尔重申巴方对促进伊朗和美国建设性接触的持续承诺，并强调对话与外交仍是和平解决各种问题、实现本地区乃至更广泛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的唯一可行途径。阿拉格奇对巴基斯坦在各方之间发挥的建设性作用及做出的真诚调解努力表示赞赏。此刻提示，北京时间今天20点，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第三阶段比赛，中国小将吴怡泽将继续对战墨菲。第四阶段比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点进行。此前北京时间5月4日凌晨，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第二阶段战罢，中国小将吴怡泽以10比7暂时领先肖恩墨菲。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依晨。下面来关注正在广州举行的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
0: 本期广交会以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面积51.5万平方米，展位2.5万个，共有1.2万家参展企业，携智慧医疗、功能纺织、绿色材料等领域的前沿成果与会。
1: 在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的现场，一款款不同风格的中国假发吸引了众多海内外采购商的注意，成为展会中极具人气的小众产业展品。据了解，中国假发依托完善的产业链和扎实的产业积淀，早已经成为全球假发市场的核心供给方。广交会也成为了中国假发对接全球市场、展示小众产业实力的重要窗口。请听总台记者韩宇浩的报道。
2: 在广交会三期个人护理用品专区，记者看到两家从事假发的企业展位不大，但门口围满了境内外客商。来自阿根廷的采购商朱莉亚娜正逐一试戴不同款式的假发，对着镜子反复调整佩戴角度。她告诉记者，这是她第一次接触中国假发。阿根廷采购商朱莉亚娜，
3: 它很贴合，材质非常好，而且因为我是自然发，所以我真的很喜欢它，而且这也是我第一次尝试这种不同风格的假发，我觉得非常好，这样你就可以改变风格，尝试一些不一样的造型，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2: 展位前，来自美国的采购商西尔维亚正仔细查看假发样品，比对发丝质感。他常年从事接发业务，这次专程到广交会寻找供应商。美国采购商西尔维亚，
3: 说实话，这款原生发未经过加工的假发质量非常好，这很好，而且价格也不错。到目前为止我很惊讶，它真的不错。我在贝弗利山庄做接发业务，所以很多客户是女演员、模特，她们尤其需要改变发型、改变发色，他们总是在寻找接发产品。
2: 记者了解到，这两家参展企业均来自湖南邵阳。据介绍，邵阳是全国最大的发制品原料集散地和第二大假发生产基地，现有全产业链企业近100家，产品涵盖3000多个品种，远销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商周厚洲，
4: 欧美市场跟非洲市场的话，它是相对是一个持平状态的。然后欧美市场它整体来说，它现在的量是可以每年是往上的，它是一个10%的那种持续的一个增长是有的。广交会应该会带来一些效益的，就它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客户资源。
2: 据介绍，中国假发产业已占据全球假发贸易总额的半数以上，成为全球假发供应链上的重要力量。依托广交会等国际化平台，假发等传统轻工业正持续开拓海外市场。
0: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纺织服装、箱包皮具、家用纺织品等展区人头攒动，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成为本届广交会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下面请听总台记者陈慧婷、陈恒杰发回的报道。
5: 走进三期家用纺织品展区，一片风格统一的特装展位格外醒目。这里是海宁家纺的组团展区，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从窗帘面料到沙发面料，琳琅满目的产品背后是一个县域产业集群集体转型的缩影。浙江省海宁市家纺协会会长曹咬强：
6: 我们海宁家纺依然从大家统一做一块基础部，随着整个消费的升级之后，大家都是实现就是差异化发展、错位化发展以及个性化定制，来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放在一起更能够便于就是我们的整体的效应与区域的影响力提升。这样的话使我们的产品更能够是在装饰领域过程当中引领消费者的需求，来实现我们的产品的转型升级。

0: 海宁家纺的统一亮相是浙江交易团产业集群出海的一个缩影。第139届广交会，浙江省共有7764家企业参展，展位数约17000个。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信：
1: 目前来说，就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创经济的这个企业，有绍兴的纺织、绍兴的服装、嘉兴的这个男女装，还有上虞的散业、海宁的家纺等六个快创经济，目前是以抱团参展的形式在广交会参展。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只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它在产品的开发设计方面，都会比这个其他的企业要下更多的功夫，才有资格来参与到抱团参展。
0: 有异曲同工做法的是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展位上方统一标识格外醒目，向全球客商展示着中国皮具之都的形象。许多参展商都亲历了从广交会上单打独斗到集团军作战的过程，广交会也成了企业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的见证者。参展商张轩浩：
2: 我们企业呢，真正自己第一次拿到摊位是2003年，我们当时是在四楼很偏僻的一个角落。到今天这个借家长会，我们是拿了总共14个标准摊，总体来说的量的话，那个系列我们会多了很多，而且呢跟品牌之间的一些合作也增加了。
0: 参展商丁小平：
3: 我们今天用了很多中国永续的那种材料，钻井丝绸的材料。这次的产品给客人的感觉就是耳目一新。我们确实是跟着广交会在成长，因为我们从2003年参加广交会到现在哦，每届我们都会有很大的收获。我们主要的客人都是从广交会上认识的，从我们一开始的狮岭的贴牌 OEM 到现在慢慢的转型到狮岭的就是我们的一个品牌的输出。广交会我觉得从一开始的找我们做制造，到现在慢慢他会接受说要找我们有什么新的东西。
0: 迪拜采购商巴拉穆鲁甘：
4: Sealing is good for handbags business。
5: 以我的经验来看，狮岭以箱包生意著称，无论是产品质量还是面料都非常出色。每一届广交会，他们都会根据时尚潮流和最新技术，上市许多款式各异的产品。
4: And all things。
0: 从海宁家纺的差异化发展，到浙江快创经济的集体亮相，再到狮岭皮具的品牌升级，产业集群抱团参展正在提升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话语权。当越来越多的产业带从单打独斗走向通力合作，广交会这个中国第一展也正在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6: 接下来我们再去到箱包展区，从轻量化智能化的电动行李箱，到融入蜀锦、香云纱、竹片等中国传统元素的时尚箱包，再到潮流手提袋，中国设计和中国制造正展现出强大的创新力与文化自信。现在呢，总台记者王思源就在广交会的箱包展区，一起来连线他。王思源，来给我们带来你在展会现场的观察。
7: 好的，主持人。我在箱包展区啊逛了一圈下来，最大的感受呢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在这个无论是展会也好，还是火车站机场，其实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那种会跑的电动行李箱哈。但是在这一次的展会里呢，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客商啊，驻足在这里呢去调试啊，去问价呀、啊。所以有很多人呢会很感慨说，怎么这么多人，又这么多人。确实我们看到呢，这款电动行李箱它的关注度很高哈。那么从它最开始问世的新奇到现在的持续不减的热度，我们也看到它在不断的变化和成长。那么往届广交会上备受关注的这款可以骑行的行李箱呢，今天在技术上呢会有一些新的突破。那么首先呢，在这一届的展会当中，我们发现它的轻量化处理成为了它的主流，也就是说它减肥瘦身了。但是从外观来看哈，无论它的体积还是里边的容量都是没有变化的，主要是它的这个行李箱的材质发生了变化，它采用了这种航空级的轻质复合材料以及呢超薄强韧性的结构，在提升抗摔抗压强度的同时，比早期智能的这个行李箱呢瘦身了30%以上，加上电池，它的重量大概是在7公斤左右，也就是说一个成年的女性提起来还是可以的。其次呢，就是它的智能化处理也有了提

0: 提升，在手机上下载一个 APP 就可以轻松操作了。也就是说，你一边骑行，一边可以智能化管理，加上防盗定位啊，还有移动充电宝，以及呢它的这种智能锁。也就是说，一箱就能解决出行怕累、怕丢等多个痛点问题。那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外观上呢，它更有了这个企业的专有的属性。比方说，它的儿童的电动行李箱上面呢，就有一些卡通的形象的出现。那么在这个使用过程当中呢，它也将儿童的行李箱的电池，已经这个放置在了体外，也就是说，在登机的过程当中，很容易将电池取下来。所以也方便了这个儿童的出行，包括行李箱的扶手的位置增加了一个音乐的互动，小朋友们呢也是非常的喜爱，也很受外国客商的这个青睐。主持人，
1: 那除了科技感十足的行李箱，现场还有哪些亮点呢？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其实亮点还真的不少哈。那么除了这种会跑的行李箱之外，高科技的这种行李箱啊，那还有就是融入中国元素的琳琅满目的箱包，真的是颠覆了我们的想象。以往呢，我们就觉得这个箱包就是皮的，比方说牛皮的、羊皮的等等哈。但是在这一届展会现场上，我们发现呢，它多了很多的元素，比方说我们传统的啊，这个香薰纱的箱包。那么这一款呢，箱包呢，它不仅是香薰纱的面料，同时呢，它在这个就是文案上面还融入了中国的智慧，比方说，团花瑞马为核心的，它就搭配了缠枝花卉与宝相花纹这样的一些这个设计，充分的展现了中国的智慧在里面，将千年的吉祥纹样凝聚于方寸之间，兼具了节庆的氛围和日常的穿搭感。而在这个现场，除了我们看到的香薰纱的材质之外呢，还有一些现代的这样的一些环保面料，比方说竹片真皮包。那它的这个表面呢，用的是新型的这种环保的软竹皮的这样的一种设计，也就是说它的柔韧性非常好，可塑性非常强，可以做成不同样式的这个箱包。那么同时呢，在这个竹片上面进行了一个彩绘，既能看到彩绘，又能看到竹子纹路本身的这个底色，还有呢就是自然的这种质感在里面，也充分的展现了中国文化的这种丰富多样。那么在这个广交会上呢，客商们关注的也是比较高的。与此同时呢，还有那种糖果颜色的 PVC 材质的这种时尚手提袋，各种各样透明的这个小包也是非常受欧美以及东南亚客商的喜欢。那么在逛展的过程当中啊，有一款包特别吸引我，那么就是羽绒面料的这样的一款包。在我们的传统印象当中，那种书包是特别沉的，起码它都要有基础重量，而这一款书包呢，背上身就像棉花一样，完全没有重量，而且呢它是防水的，如果说它脏了的话，也可以直接丢进洗衣机里面进行清洗。那么从传统的高端面料到现代创新材料，中国箱包在设计材质和工艺上的竞争力正在加速的提升。所以说逛了一圈下来，我就发现中国产品正从好用走向好看、好玩、有故事。那出口呢，也不再拼低价，而是拼设计、拼文化附加值。这种从中国造向中国创造再到中国品牌的跃升，正是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注脚。主持人，这就是我带来的观察。
1: 好的，王思源。
2: 正像刚刚记者介绍的，在第139届广交会上，一批深耕小箱包、小玩具等小商品领域的外贸企业，告别了传统拼价格走量模式，以技术创新、以数字赋能，把不起眼的小商品做成大产业。下面呢，来听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发回的报道。
3: 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普通的防盗小配件成为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黄玉所在的企业经过半年的研发，将防盗功能融入箱包日常使用场景，产品小巧隐蔽，防护性强，一亮相就收获大量关注。参展商黄玉：
4: 今年推出来的一个新的功能，这个功能呢，它是有一个防盗的功能，就我们装好之后呢，它其实就很不容易打开。它 看起来非常的小，但实际上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产品，同类产品相比，这个有新功能的这个产品呢，它的订单率提升30%-40%。
3: 从拼价格到拼创新，从走量到提质，我国越来越多小商品企业靠精细化设计打开增长空间。在玩具展区，陈练所在的玩具企业凭借智能化、互动化的设计，开展仅几天，同样也收获不错的订单。参展商陈练：
5: 像这个车，它是带遥控功能的，它的灯光还有它的声音都是可以通过遥控器来操作，包括可以用那个遥控器来分离这个货柜与这个车头的一个展示。通过跟客户的一个沟通，意向订单我们是达到一个大概20万台的一个订单。
3: 小创新带来大增长，小产品撑起大产业。从小箱包配件到智能玩具，我国外贸企业正加大研发投入，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拓展全球市场，凭借持续创新与过硬品质，赢得全球采购商一致认可。捷克采购商伊娃娜：
6: 我们对书包更感兴趣，我喜欢这些设计，它们非常漂亮，与其他供应商的产品相比与众不同，所以我很喜欢它们。
3: 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7: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8: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还十分有趣，这些都是新品，创新亮点特别多。我们来到中国看新品，再把这些新品引进到我们的国家，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7: It's very, very interesting and it's very, very good。
3: 近年来，在全球贸易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我国外贸企业用创新与品质闯出广阔市场。如今，越来越多的小商品畅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数据显示，2025年浙江义乌外贸进出口额首次突破8000亿元。今年一季度，义乌进出口总值突破2000亿元，同比增长25%。前两个月，义乌进出口总值的同比增速还达到了惊人的52.8%。
1: 随着春日经济持续升温，户外用品的市场需求也迎来爆发式的增长。在广交会，露营帐篷、便携桌椅、户外炊具等多款户外用品也颇具人气。那都有哪些让我们户外生活更加有趣的宝藏产品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秦千明、陈子行的报道。
9: 在广交会体育及旅游休闲用品展区，一款多功能露营桌吸引了不少采购商的关注。它有多个功能分区，既可以烧水，同时可以泡茶、烧烤食物。这样一个自带燃气灶和茶台的露营桌，不用的时候还可以折叠起来方便收纳，总重量不到10公斤，适合多人户外聚餐使用。像这样一物多用的户外产品，近年来颇受消费者青睐。参展商李木棉：
10: 它可以任意的组合，可以变大变小，也可以就是带一个拐角式的，可以就是变成多功能性的那种桌子。这种产品就是在日本、韩国的市场非常的受欢迎。
9: 当然，在户外使用明火一定要注意安全。一款气体监测仪为户外活动提供了安全保障，它可以监测空气中一氧化碳、可燃气等气体浓度，当它们超过安全值时，就会发出报警声。这款气体监测仪采用了插头与磁吸的双重设计，还加入了照明功能，适用于居家和户外的不同场景。参展商谢露露：
11: 我们原先那款所在的地区就是美国地区，还有一个日韩地区。不过这一次过来的话，有碰到一些北欧的客户，像挪威啊、荷兰啊这些客户，对这个产品还是挺感兴趣的，所以也是在接触中，因为现在展会过来嘛，我们要带的样品也不多，回去要带寄样给他们去测试。测试过后，那么有希望会说是把订单落定下来这样子。
9: 内置太阳能电扇的折叠椅，不用插电就能为夏天的户外活动带来阵阵清凉，可以发热的便携式止痒仪，用物理方式缓解蚊虫叮咬。 在体育及旅游休闲用品展区，我们看到了不同细分领域的户外宝藏产品，既读懂了人们亲近自然的需求，也彰显着户外用品市场的创新活力，为不同地区的采购商提供了更专业化的选择。澳大利亚采购商古尔丁

0: 很显然，在广交会，我有机会收获到比逐一参观每家工厂要大得多的价值。当企业专注于某个细分领域时，他们会对品牌和产品倾注大量心血。因此，当我们看到一款非常特别或非常专业的产品时，我们就会更加感兴趣。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范采钰满面春风，兴高采烈。
3: 长水，我想明天去趟县城，你也去，咋样？
4: 拉倒吧，
3: 不光是买种子，我想咱俩去照张相。
4: 照相？着急啦？
3: 胡信，谁着急了？你爱去不去？
4: 哎，我明天赶着毛驴车在村口等你。
5: 一部讲述黄河儿女命运沉浮奋斗梦想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服务站，
7: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8: 你好，于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五一的假期接近尾声了，天气呢变得给力起来。今明两天，南方的降水会继续的向南压缩，强度会减弱，主要呢是集中在华南沿海这一带，小到中雨的天气为主。在广东和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方呢，雨势会相对强一些。除此之外啊，我国中东部其他大部地区基本就都是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了。在好天气的助力下呢，我们是可以安心的游玩，也是能够顺利的安排假期的返程的。到了五月的六号，也就是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南方新一轮的降水又会从西南地区展开了。七号呢，降水的强度会达到最大，贵州南部、广西北部、湖南的中南部、江西中北部、安徽南部、湖北东南部、浙江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呢，会有成片的大到暴雨。估计呢，未来这轮降水会到九号能够逐渐的减弱结束。气温方面呢，今后三天少了冷空气和降水的打扰，我国很多地方的气温都是迅速的会攀升。东北、华北、黄淮、江淮等地到了五号、六号的时候，气温将会大面积创出今年以来的新高。特别是六号这一天，在华北南部、黄淮到江南、华南的北部呢，会出现成片的30度以上的区域。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一晨，
7: 好的，胡晓丹。

0: 出发的人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1: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0: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2: 吃饭了，
3: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4: 啊，我到了！
5: 中国电信云宽带，先兆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0: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3: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0: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6: 牛栏山金标牛，36度，清口味，纯粮白酒。金标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7: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8: 和你一起奋斗向前。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约秘书长吕特5月4日在亚美尼亚举行的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期间称，欧洲国家已经领会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传达的信息，目前正在确保落实有关美军使用其军事基地的协议。近来，特朗普一再指责一些北约国家在美国对伊朗的战争中没有给予美国足够支持。此前有消息称，美国国防部正酝酿对北约欧洲盟友的惩罚措施。美国国防部5月1日宣布计划从德国撤出5000名美军。特朗普5月2日又称，美国从德国撤军人数将远超5000人。北约成员国西班牙此前坚决表示，其领土上的军事基地不能用于针对伊朗的战争。而据吕特称，黑山、克罗地亚、罗马尼亚、葡萄牙、希腊、意大利、英国、法国和德国等其他北约国家正在落实关于美军使用其基地及其他后勤支持的请求。吕特还称，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正在波斯湾附近预先部署扫雷舰等军事资产，为下一阶段做好准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五一假期在过境免签政策加持下，各地入境游持续升温。随着中俄双向免签政策落地实施，吉林省唯一对俄开放陆路口岸珲春公路口岸，这个假期出入境客流量持续攀升。假期首日，珲春公路口岸就迎来客流高峰。眼下西安各大核心景区入境客流明显增多，在西安城墙景区，大批外国游客登临古城墙，感受千年古都的风貌。据陕西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预测，五一假期西安口岸出入境旅客将达2.8万人次。云南的河口口岸是中越边境云南段最大的陆路口岸，五一假期这里也成为许多越南旅客到云南旅游的首选入境口岸。据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预测，今年五一假期河口口岸出入境人员将超10万人次。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4号在俄媒体发文表示，美国国务院给在美国出生的俄罗斯外交官子女强加美国国籍，此举不仅违反国际法，也违反美国国内法。当地时间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前地区局势是美国及以色列对伊朗领土进行军事干预和侵犯的直接结果。他表示，美国政府应当明白，对伊朗人民使用威胁与强权毫无效果，重蹈覆辙只会让其在地区和国际社会中陷入自己制造的泥潭，更加难以自拔。据韩国方面4号消息，韩国金建熙特检组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首案二审结果提出抗诉。金建熙方面4月30日对二审判决表示不服，并提起上诉。此刻提示，假期期间，一些孩子会独自乘机探亲旅游，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主要针对5周岁到12周岁的群体。要注意的是，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不受理中转经停航班的申请。假期出行客流大，服务名额紧张，建议有需求的家长尽早完成预约，保障孩子顺利单飞。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依晨。今天是5月4号，五四青年节，首先祝所有青年朋友们节日快乐。
0: 那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来聚焦经济领域的重磅动向。扩大内需是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关键抓手。今年年初，财政部等部门出台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通过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引导社会资源更多流向重点领域，以更大力度支持扩大内需。
1: 随着各项举措稳步推进，政策成效已逐步显现。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一揽子政策在支持信贷投放、激发民间投资、促进居民消费等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效，累计惠及经营主体271万家，居民消费者5419万人次。
0: 那这些惠企利民政策具体是如何精准落地、高效运转的呢？又怎样为经营主体减负纾困，为百姓消费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我们的记者日前赴浙江进行了调研采访，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通俗来说，就是财政部门与金融机构携手联动，同向发力，通过出台优惠政策，拿出真金白银的支持，帮助企业破解发展中的资金难题，为居民消费减负，进一步激发消费意愿和投资活力。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刘尚希介绍，事实上，这种协同发力的方式在实践中一直在逐步探索，今年又进一步推出了一系列增量政策。
3: 比如说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贴息的比例每年是 1.5%，对上两年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针对中小微民营企业融资的过程中去分担这个风险。还有呢，就是针对民营企业啊，你要发行债券，那么呢，财政可以给它增信，有利于呢民营企业啊到债券市场去融资。这都是今年新增的三项的政策，还有对以前的三项政策呢进一步的呢做了优化。比如说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政策，贴息的比例是 1.5%，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的贴息政策额度呢也进一步的这个提升了，个人消费贷款的贴息政策期限呢延长了，而且把信用卡账单的这个分析这一类的消费贷啊也纳入到这里头来了。
2: 那么这些政策是如何一步步落到实处，送到百姓和企业手中的呢？以一揽子政策中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为例，居民使用个人消费贷款，只要是用于消费的，都可以享受1%的贴息。在杭州联合银行金融服务大厅，正在办理贴息业务的吴女士向记者表示，近期她准备买一台电动汽车，银行工作人员为她进行了测算，如果贷款金额是20万元，贴息1%，一年可以减少利息支出2000元。
4: 它贴息的话是1%，可以省一点成本，觉得挺好的。它也可以线上办理，然后这样的话就更加电子化，然后更加方便了嘛。
2: 不仅是购车、装修等日常大额消费也能享受这份政策红利。杭州市民徐勇今年计划贷款装修新房，他向银行申请了30万元的3年期消费贷，原贷款利率为3%，在享受1%的财政贴息后，实际利率降至2%，一年可享受财政贴息3000元。
5: 本身就是这个银行的那个按揭客户嘛，批下来之后又告诉我还有贴息，一年差不多3000块钱，这让我更加有那种意外之喜，就在手机上操作就行，效率高。
2: 简单来说，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就是办贷款时多签个字，花钱时正常刷卡，还钱时直接少算利息。当消费者去银行办理个人消费贷款或者办理信用卡大额分期时，只需在贷款合同之外再签署一份贴息授权协议，同意银行查看消费流水，确认消费的真实性即可。之后消费者用贷款发放账户正常刷卡或扫码支付，银行系统会自动识别这些真实消费场景，等到还款日，银行直接把1%的财政贴息从应还利息中扣减，而且减免明细在账单和手机银行上都能清晰看到，一目了然。杭州联合银行行长柴雷英向记者介绍，
6: 只要你的贷款是在1月1号以后发放的， 一旦你签署了贴息协议，在签约前的所有的这一些贴息资金，我们就一次性打入到这个客户的账户了。那么这样他客户就立刻有一个对于政策的一个获得感，那么他签约之后的贷款的贴息就是到了每个月的结息日再进行一个自动的扣减，
2: 后续再由财政部门将这笔贴息资金统一补给银行，整个过程中消费者无需额外申请，不用跑腿报销。杭州联合银行董事长林时义表示，从今年一季度的情况看，在财政政策的牵引下，业务量投放比较大。
7: 个人消费贷款，目前我们已经对20,000户的居民啊，签订了个人消费贴息的协议，目前已经投放了2.8亿，啊，主要还是消费贷款和信用卡的大额分期。总体来说，我觉得对提振消费者的信心和意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 居民们享受到的这些贴息资金都来自今年中央专门设立的1000亿元政策、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这笔千亿级专项资金通过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组合方式，全方位多维度支持扩大内需，不仅惠及广大居民，也为众多企业解决困难。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在杭州余杭区，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就凭借这项政策缓解了项目建设的资金压力。今年2月，该企业向银行贷款4800万元，用于年产100万套储能设备及新材料研发检测中心建设项目。这笔贷款恰好符合此次一揽子政策中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中央财政1.5%，为期2年的贴息支持。公司总经理顾蓉蓉向记者表示，贴息后可以让企业的贷款利率从原先的4.2%降至2.7%，预计节省利息支出144万元。
8: 这个贴息来的钱呢，可以让我们在项目推进上前期的时候，可以优先支付一些像监理费啊、绿化啊、一些水电配套费用，然后在后期嘛，就可以让我们的那个检测设备或者说是仓储设备可以多采购一套，这样呢就可以推进我们的项目的发展。
2: 在浙江金华的一家专业化学制药公司，记者了解到，公司开展的年产2000万瓶青霉素类冻干生产线国际化技术改造项目，享受到中央财政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政策支持，对应的设备更新贷总额为3900万元，利息总共约100万元。初步测算，享受贴息政策后，企业2年能节省约70万元的利息支出。公司财务总监黄江华表示，这项政策直接降低财务成本，实质性缓解中长期现金流压力，让企业在项目规划阶段就能更从容地安排还款周期。
9: 先有这个政策的宣导，所以我们才知道有这个政策，所以呢就把这个项目往上报之后，包括财政方面也好，还有金融机构都有一些绿色通道嘛，以很快的这个速度，然后就来跟企业进行一个对接。银行基本上是8天时间就把这个授信批下来了。那最终的这个企业的成本的话，也就是在30万，就是我会把这些享受到的优惠政策，其实是可以比方说反哺到我的产品，反哺到我的这个就是研发上面去。这样呢就是企业会有更多的流动资金投入到，就是有利于企业的其他的这个生产经营活动当中去。
2: 千亿级的财政资金能撬动多大的市场活力？财政部此前初步框算，这笔资金可以支持惠及万亿级信贷，实现4两拨千斤的效果。而这一效应从一季度的各项数据中也清晰体现。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表示，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传统行业还是新兴行业，生产还是消费，都广泛受益。
10: 比如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一季度相关政策累计支持企业融资约3300亿元，同比增长12.8%。另一方面，一季度新发放个人消费贷款近5.4万亿元，同比增长2.5%。老百姓体验式、月季型等消费需求得到了更好满足。
0: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青春的热浪与求职的期盼在此刻交汇。为了给即将走出象牙塔的学子们注入一剂强心针，一份份真金白银的政策礼包正在密集落地。就业见习岗位、创业担保贷款、租房生活补贴、交通安家补贴，各地为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铺就高质量就业之路。
1: 今年高校毕业生人数预计达到1270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将着力拓渠道、扩容量、促匹配、提技能、兜底线、强导向，聚焦毕业生的求职需求，持续加强就业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一项项政策红利如何化作青年人才逐梦路上的坚实后盾？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2: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毕业季，辽宁省沈阳市人社部门将继续推进实施百万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全年计划募集发布不少于7100个见习岗位，目前已积极征集各领域就业见习岗位2048个。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
11: 我们3至12个月的就业见习来积累工作经验，同时呢，我们也按时足额的拨付青年就业的见习是以下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500元，留用率超过50%的补贴标准呢是每人每月2300元。
2: 针对青年多元化的择业需求，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黄志斌介绍，每月最高450元的社保补贴，最高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及政府贴息，让多元选择更有底气。
12: 比如灵活就业的毕业生，每个月能领350元的养老补贴和100元的医疗补贴，补贴的时长最长24个月，让自由职业也有保障。对想创业的，个人最高可贷50万，小微企业400万。政府贴息50%，直接为他们梦想输血。
2: 青海省围绕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供给做了多方面挖潜和统筹，主动对接先进制造、新能源、数字经济等重点产业企业，配套扩岗补助政策，预计可提供约23万个就业岗位。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人力资源市场处处长梁生荣表示，
13: 我们将持续推动中央企业专场招聘线上线下系列活动，在省内举办的现场招聘会中，104家中央央企带来8200余个优质岗位，覆盖新能源、石油化工等我省优势行业，让青海的毕业生在家门口就能找到高质量工作。
2: 就业补贴不仅要惠及本地毕业生，也要吸引外地人才。江苏省扬州市首创外地来扬就业交通补贴。江苏省扬州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张健表示，外省户籍初次来扬州就业参保即可享受，首批惠及1.5万人，免申即享，直接上卡。
14: 只要是外省户籍，只要到了我们扬州来初次就业并参保，就可以享受补贴。这个政策呢，我们会延续3年，第一年可以享受500元的补贴，第二年可以享受800元，第三年可以享受1000元，真情实意的拿出真金白银，让更多的外地工作人员能够在我们扬州实现稳定就业。
2: 石家庄市对留时工作的高校毕业生发放安家补贴，降低置业成本。石家庄市人社局就业促进科科长赵立军表示，
15: 针对留时工作高校毕业生，还可领取本科10000、研究生30000、博士50000元安家补贴，降低毕业生置业安家的成本，让每一位留时工作的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都能切实享受到政策红利。
2: 就业之外，安居也是毕业生最关心的问题。上海今年推出保租房就业季进校园活动，定向筹集1.2万余套。

0: 优质房源，同时提供毕业季优惠租的专属服务。面向应届毕业生，月租金都在2000元到3000元。毕业两年内尚未就业的大学生，可凭毕业证书申请为期一年的保租房。上海市住房保障事务中心安居保障服务科副科长严申华说，
1: 今年4月15号正式开始，一直持续到7月底结束，整个服务时长呢接近4个月。那么今年呢，应该说从房源供应体量来说是创历史新高的，针对高校毕业生在毕业、求职、实习、初就业、初创业阶段不同的安居需求呢，我们也是加强了一个政策的集成。
0: 从求职补贴、见习岗位到创业贷款、安家补贴，各地政策形式不同，但目标一致，那就是降低就业成本，提升人岗匹配效率。在国家层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期也明确了一套组合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恽东来表示，以政策支持拓宽就业渠道，以品质服务促进供需对接，以实训培训提升就业能力，以暖心帮扶兜住困难底线。
2: 我们会同教育部启动了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让毕业生不出校门就能享受到就业政策咨询、招聘服务、职业培训、职业指导、困难帮扶以及创业服务等全方位的服务，将高品质的政策服务呢送到毕业生的身边。同步呢，我们还组织了高校就业公共服务站共建、百所高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来促进毕业生顺利求职、尽早就业。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 U17 女足亚洲杯今天进行第二轮小组赛，中国 U17 女足对阵越南队，中国女足能否取得连胜提前小组出线？这场比赛还有哪些看点呢？相关情况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月琪，来为我们前瞻一下这场比赛。
5: 好的，郭鹏，今天晚间 U17 女足亚洲杯的第二轮小组赛，中国女足将在苏州迎战越南 U17 队。这场比赛将决定 A 组的整体出线格局。这届亚洲杯啊，经历了一项赛事的重大改革，赛事调整为每年举办一届，参赛队伍从8支扩大到了12支，赛事规格和竞技价值全面提升。虽然是亚洲级别赛事，但这项赛事呢，同样具备着世界杯预选赛的属性。这届 U17 亚洲杯女足亚洲杯的前4名球队将直接获得 U17 女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我们先来复盘一下首轮的赛况。中国女足以6-0战胜缅甸队，积3分，而且拿到6个净胜球。而泰国队和越南队第一轮是2-2打平，形成了中国队排名第一，泰国越南各积1分，缅甸垫底的格局。这意味着这轮比赛如果中国女足取胜，几乎等于提前锁定了小组头名。第一轮比赛当中，中国女足全场打进6个进球，而且有6名不同球员完成，呈现多点开花的态势。而且啊，比六个进球更为关键的是进球方式的多样性，不仅有禁区内的抢点得分，还包括任意球、点球破门。这种进攻的多样性意味着越南队无法针对单一的进攻模式进行防守部署。一旦中国女足在定位球环节持续保持着这样的高效率，身材相对吃亏的越南队将面临巨大的防守压力。当然，相比中国的碾压式胜利，越南女足首战的表现同样不容忽视，两度落后，两度扳平，充分印证了越南队心理素质过硬。而且啊，在补时阶段完成扳平，证明了越南球员在压力下依然能够精准执行战术，而且啊，关键时刻执行力强，战术纪律性高。这支中国的 U17 女足主教练是前亚洲足球小姐马晓旭。马晓旭在这支 U17 女足身上大胆使用了中国女足国字号很少采用的3-4-3阵型。这种阵型啊，对攻防转换和边路的能力要求极高。而且3-4-3阵型中，两个边翼位在进攻时几乎充当了边锋的角色。而越南的防线恰好是对抗和防空较弱的一方。这种战术结构直接对应了越南队的防守短板。如果中国女足通过边路建立领先优势，越南队被迫攻出来，防线将暴露更大的反击空间。 U17 女足亚洲杯前四名将获得 U17 世界杯的资格。而且如果我们拿到小组头名，意味着八进四的对手很可能是其他小组的第三名，有效地避开一些强队。我们也期待中国女足能够延续胜利的脚步，不仅顺利完成晋级 U17 世界杯的目标，也能够为中国球迷送上胜利的礼物。郭鹏。
4: 嗯，好的，管乐琪。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式节目编辑李天骄、韩雪、刘婷婷、王悦，主播依晨、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9: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8: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10: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8: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8: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12: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8: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13: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14: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5: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16: 北京时间16:30。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4日，针对此前伊朗外长出访并与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新的通行机制一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阿曼同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双方对维护这一战略水道的航运安全负有共同责任。会谈的重点在于制定明确的协议与机制，以确保船只安全通行。会谈期间既讨论了该问题的法律层面，也就未来推进路径交换意见，强调双边协调以及与相关国际机构的磋商。巴加埃透露，预计这些对话将在未来几天继续进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3号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双方就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包括关于结束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的外交方案。阿拉格奇还向巴德尔介绍了最近伊方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交的新方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五一假期，海南再次成为国内游的热门目的地，游客数量增长也让免税城的人气骤增。海口海关统计显示，今年五月一日至二日，海关共监管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人均购物金额分别为2.09亿元、3.4万人次、6129元，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7.2%、5.9%、0.9%。当地时间五月四日，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美国宣布计划从德国撤军5000名美军的时机令人意外。美军在欧洲不仅仅是为了保护欧洲利益，而且也是为了保护美国利益。他强调，计划从德国撤军5000名美军表明，欧盟国家需要加强其在北约中的支柱性力量，而且必须要做得更多。法国政府五月三日发布公告说，已授权法国电力公司拆除该国最早建成的核电站费斯内姆核电站。费斯内姆核电站位于法国东部阿尔萨斯地区，靠近德国边境，1977年投入运营，是法国使用时间最长的核电站。该核电站2020年关闭，乏燃料2022年移除。俄罗斯远东马加丹州州长谢尔盖·诺索夫五月四号说，该州一煤矿日前发生的山体滑坡共造成8人死亡。俄罗斯紧急情况部同日表示，该煤矿山体滑坡搜救行动已经结束。此刻提示，坐火车出行前，旅客可以在铁路12306 APP 我的功能栏中找到常见问题，点击查看携带品和行李相关规定，提前查询确认哪些物品可以带，哪些物品不能带，哪些物品限量带。旅客携带的充电宝需标志清晰，单块额定能量不超过100瓦时、2.7万毫安时。相机、三脚架、钓鱼竿等乘坐动车组列车时，收缩后长度需小于等于130厘米；乘坐普通列车时，收缩后长度需小于等于200厘米。香水、花露水、喷雾、凝胶等含易燃成分的非自喷压力容器日用品，单体容器容积不超过100毫升，每种限带1件。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娜，见字如面，一笔一画，纸短情长，提笔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

0: 让我们在笔墨温度中看见奋斗的模样，读懂坚守的意义，致敬每一位劳动者。
1: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在这个以青春为底色，因梦想而闪耀的日子，让我们在书信当中见证一场特别的奔跑，奔向青年心中未来的千万种可能。
0: 今天的这位写信人叫卢娜，她是一名年轻的人形机器人算法工程师。在不久前结束的北京亦庄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当中，他们团队的人形机器人行者泰山就吸引了很多关注的目光。
1: 不错，从研发之初的蹒跚学步到如今的身怀绝技，卢娜与行者泰山朝夕相伴，见证了他成长升级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是并肩的战友，更是一起创造未来的追光伙伴。我们一起来听。

你好，展信佳，我是展信人程慧。下面打开这封信，与你共攀高峰。亲爱的行者泰山，作为参与你研发全过程的工程师，此刻提笔，眼前浮现的是你从概念草图到样机迭代的每一个细节。这封信既是对你成长历程的复盘，也是对未来发展的展望。你的诞生始于2025年2月的那张图纸。行者，既是对从爬行到直立这一人类进化史的致敬，也是对我们这群技术偏执狂的隐喻。做机器人，就是要走没人走过的路。一年多来，我们几乎昼夜相伴。在最难的日子里，我甚至做梦都在想，你下地了，会走了，陪着我出去玩了。我永远忘不了你迈出第一步时的雀跃，忘不了你站在楼梯上俯瞰一切时的骄傲。去年六月，我们选择了泰山盘道作为你的第一个试炼场，不仅因为那里的陡峭石阶、湿滑苔藓、不规则台阶间距对机器人运动控制提出的极限要求，更因为泰山是中国文化的符号，承载着攀登与突破的象征意义。你很完美地完成了这个挑战。那次试炼后，我们就立刻投入首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拉练中。我们一起顶着骄阳，寻找更优更快的跑步方式。那个夏天，我们瘦了，你胖了，你名气大涨，破圈走红，成为大家口中的机器人独臂大侠。后来的赛场上，我们意念合一，从众多高手中脱颖而出，获得4x100米铜牌、障碍赛第四名、第五名的好成绩。那一刻，我如释重负。这个结果对得起我们日夜不停的打磨，对得起千千万万次的数据收集和升级。烈日炎炎，那是我们的来时路；伤痕累累，那是我们绚烂的勋章。接下来接入模仿学习后，你开始学习跳舞、武术等一系列高难度人类动作。看着你从蹒跚学步到健步如飞，再到现在的武林大师，我心里啊是说不出的自豪。我们为你调试代码到凌晨3点，为你的每一次摔倒揪心，更为你的每一次突破欢呼，日日夜夜都是值得。刚刚结束的北京亦庄马拉松比赛，你再一次证明了自己强大的稳定性。而接入 DeepSeek 大模型后，你的智能大脑又实现了从指令响应到意图理解的跃迁。现在的你实现了自主导览。

0: 自主跑步，相信不久的将来就能实现自主学习、自主应用。行者泰山的名字寄托着从实验室走向产业的愿景，下一步我们也将聚焦前沿技术，让你更智能、更有人性的温度。通过多机协作算法，我们希望你能与其他机器人共享环境数据，协同完成大范围巡检任务。我们计划为你集成生命探测仪，使你胜任废墟搜救、危险排查等工作。在科研探索方面，你开放的软件接口将为高校科研机构提供人形机器人研究平台。我们期待你成为机器人界的 Linux， 推动整个行业的技术迭代。最后，我想对你说，你的每一次跌倒与爬起，都是我们对技术边界的重新定义。但无论场景如何变化，我们的目标始终如一，让你成为解决社会问题、推动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愿你继续小步快跑，在科技的山峰上留下更深的足迹。你的工程师卢娜，2026年4月27日。
1: 卢娜和同事们把热爱呢融入研发攻坚的每一寸时光，机器人踏出的每一步也都是青春的答卷，是时代的锋芒。
0: 是的，相信科技创新的路上啊，更广阔的明天不可限量。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听一听网友们的留言哈。
1: 这位网友叫做二进制诗人，他说：“哎呀，这真是硬核的研发路，泰山盘道测试、DeepSeek 大脑，还有机器人界的 Linux 的愿景都太燃了，致敬工程师们。”
0: 还有一位叫赛博鲁班，他说：“从验证到智能升级，再到商业化落地，年轻团队的路线图很清晰，很务实。”
1: 远往哪里去？他说：“我瘦了，你胖了，这哪是造机器人呢？分明是养孩子嘛。”
0: 声音树洞，你好，展信佳，期待大家的来信，在下一天我们再为您读信。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我们来听蔡高《绘本是我的桃花源》，采制总台记者王贤、张胜强。
2: 我的艺术创作它就是我的桃花源，它可以说是一种对于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啊！我爱艺术，我喜欢画画，喜欢我用我的方法来画，经营我的园地。
3: 人物名片，蔡高，1946年出生于湖南长沙，今年80岁，画家、绘本作家。今年4月，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揭晓，蔡高成为60年来首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插画家，并非科班，半路出家。蔡高的绘本作品享誉海内外。代表作之一《宝儿》在1993年摘得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布拉迪斯拉发国际双年展金苹果奖，2022年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特别贡献奖。他的创作从未停止，扎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温厚的独特风格，被称为孩子们的宝藏奶奶。
4: 4月底，一个雨后有风的下午，我们走进蔡高的书房，风铃轻响，书架围了半圈，点缀小幅的几张画，画架独自立

0: 在一边，蔡高笑着招呼大家，哪怕这是他最近唯一有空的几个小时。
1: 可下午起来我就想出去，或者说去透透气，到楼顶上去坐坐，
2: 进你的小花园里
1: 就去走两圈啊，啥也不干啊，有时候看看电视啊。
0: 北京时间4月13号晚，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在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揭晓。
3: Chao Gao from China。
0: 中国画家、绘本作家蔡高获得插画家奖，是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插画家。消息传到长沙，平时深居简出的蔡高奔走在见面会和采访中，被大小读者们现场追要签名。
4: 我就好讨厌采访。
1: 啊，我是
0: 得到世界儿童文学的最高荣誉之一。对这个平日闲看花草、闲笔作画的80岁老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1: 我真的这个奖，我是非常感到宽慰的。我的作品得到了理解，好像你在空旷的地方，你喊了一嗓子，你突然听到回声，这是回声啊！而且它来自不同的国度、不同的人。超越了语言，你说是不是最大的幸福和安慰？
0: 但他也不喜欢自己最近刷屏太多，
1: 到处都刷屏未必是好事儿。我希望大家去看我的作品，我作品比我本人要好看。
0: 蔡高的绘本作品可以落成书桌上的小山，大家津津乐道《宝儿》《桃花源的故事》《花木兰》，还有从长沙乡土中长出来的《月亮爸爸》，带孩子直面战争的《火城1938》，去年现象级传播的《不能没有》，这些都只是个零头，而很多人并不知道，他从未接受过正规美术教育。蔡高曾是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美术编辑，退休后更是进入了创作高峰期，作品中满是童言童语、童真童趣。见面之前，我最大的好奇是，一位80岁的老人如何保持童心？
1: 我究竟是一个老太太，究竟知道那么多的事儿，这个人情世故都有。但是呢，我觉得我的好处就是说，我没有离开过我的童年，我就把童年当哲学来看，把童年当最清澈的那个源头的事物来看。我要正我的本，要清我的源头。我喜欢清澈，我特别喜欢哗啦啦啦啦的小溪流水响叮咚的这种声音。只有童年的源头出发，才可以响叮咚。
0: 1946年，蔡高出生在长沙，姐妹六人，生活简朴而快乐。父母工作忙，他跟着并不识字的外婆长大。外婆喜欢看戏，蔡高跟着去，回来喜欢画戏。床底下用来吸潮的木炭条成了画笔。
1: 我就躲在门后面去画，不会被大人发现，画很多的戏剧人物。但是我外婆也好，爸爸妈妈也好，没有怪过我，没有说过我什么事儿，胆儿就大了。有一次竟然在饭厅里的墙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天女散花。那个天女散花就那个饭堂当然不是很大了，但是也有一面墙嘛，我居然就在那面上面画了。
0: 不光在自家墙上画，还到邻居家墙上画，童年的随笔图画没有人指导，更没被刻意培养，最大的支持是家人的宽容和赞美。但哪怕喜欢画画，蔡高也还没朝着那条路走。他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株洲一所偏远的山区小学当老师，几乎什么科目都要教，还要兼顾干农活，清苦忙碌，几乎不堪重负。他踏踏实实在山区做了7年小学老师，后来因为绘画的能耐被调到中学做美术老师。有人说他走了太多弯路，要不然就不会这么大器晚成。他纠正说不要这么想，
1: 好像我用颜色，要用一些颜色来烘托一些组比较亮丽的颜色，那些个灰色，那些个暗颜色，它对于那些红颜色、漂亮的颜色，它是一种成全。当你认识到这种关系的时候，你会对困难另有看法。它是来成全你的，它是你的磨刀石。黑板报我觉得也在练笔，那些画插画的机会当成创作的好机会，画农业宣传画那就更是了。
0: 1972年，小学教师蔡高给孩子们常看的《红领巾》杂志寄去了自己的画作，投稿很快刊出。 一扇新的大门被慢慢打开，投稿多了，发表多了，蔡高去参加比赛也经常获奖。1982年，刚成立不久的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缺人手，蔡高被调去做美术编辑，这一年他36岁。1993年，蔡高凭借作品《宝儿》斩获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 BIB 金苹果奖，成为中国首位获此奖项的绘本画家，数十部经典绘本陆续诞生在他的笔下。
1: 一本图画书它可以和一个名作比肩，一个小小的图画书它可以有这样的影响力。小孩书不能小看，儿童书一定要是给他最有趣，他能够陪伴。所谓陪伴，就是说孩子长大他仍然记得，给他心灵的滋润是有一种永恒的价值的东西。
0: 蔡高说，绘本往往是亲子共读，甚至一本童书的读者年龄应该是0到100岁。他说他把自己作品里的好东西提供给所有人。
1: 我当然我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那个时候不同，有不同的烦恼，可能比我们还要为难，但是呢，我理解他们的那个转和躺平是一种无奈，这也是我一直不离开童书的原因，总是把大家带到童年，就生命的它值得被肯定，你别那么忧郁，酸甜苦辣它值得你体验，可以期待，期待童话里面的一步一的花开。你是处于一种在审美状态，我在审美中间的时候生活就变了。
0: 一步一朵花开的审美状态，就是蔡高每天具体的生活日常。他会在清晨6点前站到楼顶的花园，张开双臂迎接太阳，每一处花草他细细照料。
1: 风车茉莉也快开了，就坐在这里就画。
0: 蔡高的速写本子里画满了这些他最熟悉的花草，随手记上看花的心情。他也说，中国人有爱植物的传统，梅兰竹菊是君子风，他种的一园花木虽然普通，但他也延续了这种习惯。
1: 因为来源于生活的深处的那种东西，它就生命力很强，日用而不知的成为了我们的习惯，我们的思维特点，中国人的特点，田园，田园之爱，一直下来这个传统是很深厚的。诗歌、故乡，这都是永恒的主题。那当然对中国文学，对中国哲学深厚的感情，举子百家多么深厚啊，都是藏宝的地方，你一定要进宝山，别空手而回。
0: 蔡高一定无数次进过宝山，他的绘本里常有色彩极强的对比，有东方意境的留白，有自由自在的晕染。宝儿的故事里，小英雄为救妈妈铲除狐妖的情节就脱胎于《聊斋志异》。去年一本叫《不能没有》的绘本大卖，这本书画给刚刚认识这个世界的小宝宝。不能没有太阳，没有太阳到处都默默黑，不能没有云朵，不能没有风，没有风花孩子们怎么去玩，不能没有门，有门捉迷藏更好玩，有门朋友们都进来。
1: 我就小孩最喜欢玩门，对一扇门开开又关上，又开开又关上，中国人都喜欢说开门见喜，到了一把年龄的时候就知道要开阔，开一扇门也是去一个世界，打开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我特别喜欢它的意涵，喜欢它的那种象征的意味，开这个门呢变成了一种有一种哲学思考在里面，门打开，开门是一种自己的打开，内心世界的打开。当然不能没有，小孩子读不出这些意涵，但是他会喜欢门呢、啊、他会去遐想，或者长大了他会知道门的哲学。
0: 用孩子的语言写出小孩子的心声，用简单的写意绘画传递他内心的哲学，而感动世界的桃花源的故事更是直接来自他喜欢了一辈子的陶渊明。那本书蔡高细细画了3年，后来还被选入日本小学教科书。
2: 您有您自己的桃花源吗？
1: 绘本是我的桃花源，我的艺术创作它就是我的桃花源，它可以说是一种对于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啊！我爱艺术，我喜欢画画，喜欢我用我的方法来画，经营我的园地，经营一个小花园，经营一个楼顶也很好，那是我心目中的桃花源。我就觉

0: 记者手记，
1: 我是记者王贤。蔡高的作品太多，我只带了一本《一兜雨水一兜河》去找他。书的扉页右上角画着带拐角楼梯的一半，没有其他说明。采访结束，也看了小花园，我拿出书来请他签个名。他提笔就翻到扉页，紧挨着那半截楼梯写了三个字：楼上请，还加上感叹号。我这才明白，这是蔡高藏在这里的通往他最爱的小花园的楼梯。我们约好了，下次不拍摄不采访，我就跟着他到花园里去坐坐，去陪着那些他喜欢的花。

0: 百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5: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4: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6: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7: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8: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9: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全屋换新天福气，8小时净位住新家。
10: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11: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6: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12: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6: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3: 每时每刻在你身边。
13: 北京时间17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

雷。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4日，总台记者从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获悉，联合海事情报中心发布通告称，受地区军事行动持续影响，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维持在极高，航行风险持续加剧。通告指出，目前相关海域海军力量明显增加，防护级别持续提升，过往船舶可能频繁接到甚高频通信呼叫，同时锚地区域通航压力上升，拥堵情况加剧。通告特别强调，由于部分水域仍存在尚未完全排查的水雷，在交通分离制区域及其附近航行具有极高危险性，航运企业在船舶通行前应充分评估风险，提前规划航线，确保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巴基斯坦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说，一艘被美国扣押的伊朗货船上的22名船员已转移至巴基斯坦，相关人员将于4号晚些时候移交给伊朗政府。声明强调，巴方欢迎此类旨在建立互信的措施，并将继续推动对话与外交努力，同时为区域和平与安全开展持续斡旋工作。据韩国政府发布的消息，又一艘韩国籍邮轮从沙特阿拉伯盐布港装货后，经红海航道返回本国。这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以来，韩国邮轮第二次通过该替代路线运回原油。韩国海洋水产部3号说，该邮轮当天已安全驶离红海。这一过程中，海洋水产部提供了24小时实时监控和航行安全信息，并与船只及其运营方保持实时沟通，以确保船只和船员安全。当地时间5月4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透露，当天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重要会晤，就欧盟对乌援助及无人机领域安全合作展开磋商。双方一致同意将加快推进乌克兰与欧盟签署无人机协议，并研讨相关安全合作的具体细节与落地细则。俄罗斯紧急情况部5月4日通报，俄罗斯远东马加丹州卡德克昌露天煤矿发生掩体坍塌，共造成8名矿工遇难。主动搜救阶段已经结束，废墟下再无人员。自救援行动开始以来，已清理并运出超过1.5万立方米掩体。据此前消息，事故发生于4月30日，当时有8人被埋。俄紧急情况部5月3日曾通报已发现4名矿工遗体。据俄罗斯方面消息，初步推测事故是多年冻土融化导致地质透镜体坍塌所致。当地时间4号，奥地利政府指控3名俄罗斯外交官从事间谍活动，宣布这3名俄罗斯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奥地利外长贝亚特·麦因尔·赖辛格证实，这3名外交官已经离开奥地利。截至目前，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此刻提示，交管部门提醒，目前我国市场上销售车辆搭载的均为 L2 级辅助驾驶系统，驾驶人始终是行车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在此提示广大驾驶人，在使用汽车辅助驾驶功能时，切不可过度依赖。驾驶人应全程保持手不离盘、眼不离路、脚不离刹，确保车辆随时可控。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特别策划行行有绝活。今天啊，我们要聚焦00后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做机器人的指挥官都有啥门道。
0: 假日我相随，今天播出的是墨守石窟的养护人，游人如织里守护千年风华。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都说360行，行行出状元，状元呢也并非遥不可及，他们可能就藏在街头巷尾，烟火人间。看似平凡的劳动者，手中常常握着一门绝活，他们在日复一日的专注，在千万次的重复中，怀揣一颗匠心，把小事儿做到极致。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行行有绝活，就让我们跟随河南台记者刘长元、辛迪走进一位00后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金牌得主，听他是如何让机器人听懂人话，成为机器人的指挥官的。
1: 走进郑州商业技师学院的工业机器人实训室，不停运转的机械臂格外引人注目。电气工程学院教师段旭龙手指在试教器上不停操作，这个像平板电脑一样的仪器就是它和机器人对话的工具。
3: 现在要在这个立体仓库里边取这个料桶放到我们装配台上面，我们要在视觉相机下边进行颜色识别，然后进行分解，按照要求放到桶里边。
1: 听起来流程清晰，其实要让机器人不跑偏不撞车，精准完成每一个动作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段旭龙说，操作中最容易发生的失误是点位出问题。
3: 工业机器人的话，它最容易错的地方就是点位出现问题了。那比如说我让这个工业机器人把一个箱子搬到另一个地方，那么这个两个箱子的点位我需要进行试教的，如果说试教的不好，那么中间的路径我没有进行优化的话，它可能发生碰撞。
1: 怎样才能让机器人动作更精准，效率更高呢？段旭龙打了个生动的比方，编程就像写文章，100个人有100种写法，但高手能做到言简意赅，用最简洁的程序实现最优效果。
3: 可能我的程序的话有99行，但是我要想办法把这些程序缩短到50行。我自己也会遇到一些自己处理不了的问题，可能说某些技术点我攻克不了，那我就开始找我的老师，找我的教练，甚至我自己打电话跟工业机器人厂家联系，把这些技术点攻破之后再转化成自己的东西，再展示到赛场上。
1: 正是这种精益求精、刻苦钻研的死磕精神，让段旭龙在今年的河南省第4届职业技能大赛上斩获了99.9分的高分，再夺金牌。作为本次大赛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赛项的裁判长，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智能制造学院副院长董岩表示，段旭龙在比赛过程中沉着冷静，操作速度快，其专业素养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4: 他用到工具的时候，他都是盲摸的、盲拿的，根本不需要去看，而且在受到软件影响的时候，他自己沉着冷静，他本来可以延时25分钟的情况下，他还是正点把所有的任务都完成了。
1: 熟练绝非天生，而是日复一日的练习与思考沉淀而成。董岩表示，真正的行业高手不是只会照着做的执行者，而是能想明白为什么的思考者。
4: 因为这里边牵涉到很多逻辑运算的东西，一旦你比如说比赛题我改了一个逻辑运算的东西，如果平时自己就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那你到比赛的时候就会突然间断电。要 把每一步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而且尽可能的选择多种的方法去解决这个方案，它就会让你对整个的流程做到心中有数。
1: 花这么大功夫钻研工业机器人操控到底值不值，段旭龙给出了最直观的答案。如今汽车制造、电子加工、物流搬运乃至高危作业等诸多领域都离不开工业机器人的助力，而专业的操控人才正是让这些机器人发挥最大价值的核心力量。
3: 它主要完成高危行业、高精度的还有高强度的工作，机器人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工作，我们编写的程序让它到哪儿它就到哪儿。
1: 至于未来，段旭龙有着更清晰的规划，他不想只做会操作的人。如今 AI 技术快速发展，编程门槛逐渐降低，他希望在专业领域走得更远更深入。
3: 我要深入机器人系统集成，包括机器人视觉还有智能编程，向复合智能制造人才进行转型，并且将我比赛的一些成果转化成学习内容，培育更多的学生。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接下来我们说说世界技能大赛，它是迄今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职业技能竞赛，每2年举办一届，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它的竞技水平代表了职业技能发展的世界先进水平。
0: 今年9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呢将在上海举行。赛事在即，一批年轻的选手们在备赛当中淬炼青春，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中国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技能逐梦正青春》，今天我们来听巧手自研机器人深耕世赛竞荣光。采制总台记者韩雪莹、胡晓辉、赵磊。
6: 河南陆河技师学院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训基地，一台半人高的智能小车移动到固定点位，再伸出机械臂抓取投掷。这是位在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国家队选手自主研发制造的机器人。技术教练唐高远紧盯机器人的操作轨迹，引导同学们寻找优化路径。
7: 之前几届都有一个主题，然后这一届的话它没有主题，但是更偏向于各类技术的应用。今年这个方向就是机器人需要抓取方块形状的圆柱物品，还有这个半球式的盖在桌面上式的，然后现场可能还会公布其他形状的元素。这对你这个机器人设计要求比较高，更考验选手的随机应变能力。
6: 中国队在世界技能大赛该项目上已经取得了3连冠的好成绩。与往届世赛相比，今年的比赛增加了硬件检修、机器人自主导航等等，要求选手的技术能力更全面。侯坤鹏也是技术教练，他和唐高远搭档，曾在2022年斩获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机器人项目金牌。赛后双双回到母校任教。侯坤鹏介绍，近几届世界技能大赛对该项目的考核变化和产业一线的发展息息相关。
8: 我们这个项目主要是用于模拟一些特殊的场景，比如说我们45届的时候是模拟一个智慧工厂，用它来搬运各种货物，然后46届是智慧医院，用来搬运病床和药块，上届考的是智慧农场。然后当时叫移动机器人的时候，是我们分为2个模块，一个自动任务，一个手动遥控任务。然后从上一节开始更名了嘛，加了一个自主移动机器人，加入了更多的传感器，像激光雷达、3D 摄像机，就是深度相机，让它更加的智能化，就像那些现在的自动驾驶汽车一样，可以自主的建图导航。
6: 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是世界技能大赛赛场上最具科技感的竞赛之一，要求选手从无到有，自主组装出能直接应用于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并尽最大可能挖掘他们的潜力。除了更新最前沿的人工智能算法等知识储备，备赛选手还要成百上千遍地练习组装动作和调试程序，确保在赛场上能让机器人高效稳定地执行各项任务。值得一提的是，该项目还是世赛为数不多的双人协作智慧碰撞的竞技场。
8: 一个比赛的工作量比较大，单靠一个人的话完不成。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更贴合实际的这个工作场景嘛。我俩一个是编程手，一个是硬件设计。
6: 杨奇瑞和搭档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金牌的成绩入选中国集训队。 两位技术教练的言传身教和从市级比赛、省级比赛到国赛的经历让他彻底蜕变。
9: 还没参加比赛的时候，我是那种比较迷茫，然后对自己人生没有目标。当时来到这个学校，就是家里面也说你就去这里长长个子，然后就出去找工作就行。然后后面就接触到这个比赛，自己人生有了目标。当时就刚开始就想着去打一个漯河市的市赛拿一个奖，然后后面就慢慢的有打完市赛之后就打省赛，打完省赛打国赛，就慢慢的这个目标定高了之后，就是一直在比赛的路上嘛。然后就是这期间嘛，对我自己的性格方面，包括综合素质方面有很大提升，把我的人生轨迹得到改变。
6: 在备赛本届市赛的过程中，杨继瑞敏锐地发现，赛事和产业相互促进，正在形成良性发展的闭环。
9: 上一届我们基本是图形化编程的，今年最大的调整就是我们把语言从 Labiel 就是以前的图形化语言转换了到现在的Python、略加还有 Rose 方面的，感觉这个就是慢慢的向那种矩阵机器人，包括咱们现在国内的比较前沿的科技趋势方面靠拢了。已经
6: 从智能物流到医疗辅助，从工业自动化到家庭服务，自主移动机器人正在深刻改变我们的生活，甚至重塑未来的应用场景。在唐高远看来，市赛是这项技术的终极练兵场，但它不只是一场国际顶级赛事，更将对技能人才的培养产生长远影响。
7: 现在这批学生呢，他们能力肯定要远远超过了五六年前我们当时学生的这些能力，他们到了工作岗位肯定能担任更多技术能力更深一点的工作，甚至到了企业或者到了某些单位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去研发。
6: 此时在漯河技师学院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训基地，以世界技能大赛为最终目标，为下一届甚至下下届世赛备赛的选手梯队已经组建。唐高远相信，世界技能大赛正与职业教育和产业发展一道，能让人们看到更多自主移动机器人，看到智能化未来。
7: 在我们拿到金牌之后，我们回到学校2024年建设了这个服务机器人应用与维护专业，老师也是通过比赛提升了我们的教学质量，并且呢，现在我成为了这个专业的班主任，我们班的学生呢也因此进入了竞赛班，也在为下一届省赛、国赛做着准备，也有望登上世界舞台。
1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珍藏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这个假期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熙熙攘攘的游人中有一支特殊的队伍，在洞窟内外穿梭，在静静矗立的造像前后仔细巡查防护，他们就是石窟养护人。
0: 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之声五一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呢走进石窟养护人的日常，听他们如何守护千年风华中的厚重文明。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
11: 上午9点刚过，云冈石窟景区内实时监测的游客数量已经破万，游客比肩接踵，各地的车辆排队等着入位。时针拨回2小时前，早上7点，大同市云冈文物保护科技有限公司文物保护组组长赵斌一组3人便背着养护工具、巡查本、温湿度计，在游客看不到的地方开始了当天的工作。
12: 33窟到第37窟的，现在咱们做的是外立壁的这个维护保养，下一步就是做洞窟里面的这个日常的维护保养，就是这个细小的一些病害去做。
11: 洞窟的日常巡查在五一期间也在加量，专业的巡检才能确保第一时间发现是否有岩石失稳，甚至存在脱落风险。
12: 比如咱们6点半开门吧，他必须在6点半以前就从这个洞窟，从咱们第一窟一直巡到这咱们的45窟，由东向西看完了以后，经过仔细的观察，包括无人机的拍摄，还有询问下面的安保人员、保洁人员， 有没有看见落沙呀、小的落石呀等等的，完做一个详细的记录。
11: 有危险的地方或病害有发育迹象，会形成详细的报告。赵斌他们会根据报告内容，在洞窟内外搭起架子，有针对性的干预。
12: 这个崖壁三体就是14米高，咱们这个架子也就搭14米高。咱们修的时候是从上向下，从上面一层一层一层，就修的时候就维护的时候就加下来。所以为了避免这些裂隙等等这些，都要去做一个保养。
11: 养护人王志刚的注意力始终在养护工具与窟面接触的地方。
13: 咱们手里拿的是什么设备工具啊？是
14: 小钩子。
13: 小钩子。
14: 小钩子
15: 用来就是勾这个
13: 裂隙、
15: 这个、
13: 是吧？
15: 裂隙起翘这个缝子，
14: 这就叫起翘，
15: 都要把它用这个材料粘结住。
12: 你这个你要是粘住它就还能保存几年，你要不粘它它就会慢慢掉。
11: 与窟外维护保养不同，窟内的工作要更谨慎更耐心。王志刚嘴巴微张，劲儿都使给了自己，生怕一个不小心对文物造成破坏。守护石窟不是孤军奋战，在云冈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与监测中心，电子屏幕上全是跳动的数字，温湿度、岩体变形、窟内人流等数据清晰展示。后台监测人员以00后居多，他们的数字监测为石窟养护人们提供了科学支撑。值班青年杨冰清介绍，
16: 像我们现在是五一假期嘛，重点关注的就是洞窟里面的环境，比方说空气温度、湿度、 PM2.5、 二氧化碳以及客流量的这些关键的指标。当出现了比方说有存在一些数值达到预警值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个关键的情况给这个节假日小组领导工作组去上报，进一步采取这个措施。比方说我们洞窟里面的二氧化碳的数值偏高的时候，我们就会采取这些柔性的通风的措施，然后将洞窟里面的空气加速它的一个循环，让我们的二氧化碳处在一个稳定的游客比较舒适能接受的一个数值。
11: 云冈石窟现存的45个主要洞窟以及5.9万余尊大小造像，目前已实现80%的洞窟全数字化保全，采集精度从最初的1厘米到1毫米，再突破至0.03毫米。云冈研究院数字化保护中心研究馆员李立红介绍，在数字化技术支撑下的非接触数据采集，不会对文物造成破坏，还可以发现更多洞窟内造像的规律。
17: 基于39窟，它是一个千佛的一个造像，人眼看上去就是非常像一排一排一排的小佛像，可能长得都一样，但是它通过人工智能的这样的技术分析出来了，这些造像它是分了3代人，可能是师徒3代来不同的雕刻，每一个时期它的样子可能都不一样。那么后期的话呢，我们经过更多的人工智能，可能发现就像这样的规律会有更多的规律。
11: 云冈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与监测中心副主任严洪斌强调，云冈石窟共设置196台各类监测设备，实时数字化监测石窟内各项环境数据，通过技术手段把预防性保护管理做好。另一方面，在景区管理上也不断优化，达到参观和保护之间的平衡。
18: 景区还通过预约的方式进行限制，没有预约的游客来了以后就进不去洞窟。再有就是拉长时间，夏季的时间会比冬季延长一些，特别是五一假期游客数量激增的情况下，我们把景区开门时间提前到早上6:30，一直到晚上7点关门，通过延长时间让大家尽可能都进来看看。
12: 这不是33开代表33窟的第4区，这个佛龛呢完了有一个表，把所有的命害就归落到一块儿。你完了，比如说一个工人师傅去修这个33窟-4的时候，从1、2、3、4、5里
13: 就是一目了然了。
12: 哎，一目了然，一在哪儿，二在哪儿，他显得相当清楚。
11: 赵斌在窟内造像上贴上了标记纸，对他来说，除尘、清扫、浸入、封护、灌浆、随色，这些步骤已经烂熟于心。即便是五一假期，他当天还是从早上7点干到了晚上7点。
12: 你做的时候必须得带着自己的感情，带着自己的责任心，把这些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把它更好的保护好传承好。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接下来时间我们关注一下路面的通行情况，连线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你好，子恒。
19: 下午好，陈慧，一起来关注路况。当前全国高速公路以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辆通行有序。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四天，根据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研判，五月四号和五号下午的4点到6点为返程的高峰时段。来关注到局部地区，首先来看到天津，因车多流量大，在京沪高速驶往北京方向138.2公里处通行缓慢，京石高速驶往天津方向64公里处车多缓行。再来关注到江西，在福音高速的温莎段487公里处的福建方向，现场是单车道缓慢通行。目光再转向湖南，在徐广高速的潭横溪段790公里处北向南方向，两车追尾事故，现场呢正在处理当中。最后再来关注到江苏，受到车多流量大的影响，在沿涉高速的盐城段临时关闭了菏德射阳双方向的入口，提示大家呢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小心驾驶。好，陈慧，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5: 好的，子恒。
0: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晓丹。
20: 下午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在大范围晴朗天气的加持下，今明两天呢，我国各地的气温是逐步攀升的。五号前后呢，会自北向南升到近期的高点。从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往南的大片区域啊，最高气温都会达到30度左右，尤其呢是长江以北的气温还会创出今年以来的新高，大幅度会偏高于常年的同期。城市当中呢，比如太原、石家庄、济南，明天啊都可能是今年首次气温达到或者是超过30度，包括焦作在内的河南西北部的一些地方呢，还会是今年首次出现高温天气。午后的天气炎热，那大家假期户外游玩啊，要注意做好防晒的工作了，要多多的补充水分。虽然说呢，白天的气温是已经比较热了，但是啊，眼下北方的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尤其呢是在西北地区还有华北这一带，昼夜温差基本都会在15度以上，局地甚至会超过20度。那省会级城市当中，像银川和太原，明天的最高气温会高达31度，但是呢，最低气温只有14度。白天出门我们是可以穿着短袖的，但是一早一晚啊，还是要加一件外套。那预计呢，六号起冷空气又会自北向南带来降温了，这其中六号的时候主要影响西北地区、华北和东北等地，七号呢就会影响到江南，江南及其以北的地区气温会普遍下降6度以上。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黎明。
0: 感谢胡晓丹的介绍。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那么稍后呢，我们会继续新闻新鲜说，来关注大学生就业政策的礼包来了，见写岗位、创业贷款、租房补贴，哪些举措助力青年高质量就业呢？
5: 我们还将关注五一假期即将进入返程高峰，回程路上有哪些注意事项。
0: 五一假期樱桃采摘热度飙升，儿时记忆当中的樱桃味儿去哪儿了？国产小樱桃和进口车厘子究竟有何不同呢？
2: 晨光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21: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2: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2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2: 湖北省粮食局，
21: 中国期货业协会，
2: 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
21: 极狐汽车，
2: 以岭药业，
21: 北京好视力科技，
2: 广西金嗓子集团，
21: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1: 时光织经纬，
21: 劳动普华章。
1: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4: 和你一起逐梦前行。
22: 北京时间17:30，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副主管兼发言人萨达尔·侯赛因·穆哈比5月4日发布消息称，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流程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所有符合革命卫队海军所发布运输通行协议并在指定路线内经协调进行的民用与商用船舶航行均是安全且有保障的。同时他指出，任何不符合革命卫队海军原则的海上活动都将面临严重风险，违规船只将被强制拦截，所有航运公司及运输保险机构必须严格关注革命卫队发布的相关公告。当地时间5月4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公布了一份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新地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表示，由伊朗武装力量控制和管理的霍尔木兹海峡新区域范围为南界，为连接伊朗穆巴拉克山与阿联酋富查伊拉南部的连线，西界为连接伊朗格什姆岛末端与阿联酋乌姆盖万的连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各地铁路部门积极应对返程客流高峰，细化站车服务措施，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国铁北京局集团公司北京站开启极客和爱心绿色通道，北京南站启用南出口出租车调度站为旅客提供便利，国铁武汉局集团公司汉口站加强空铁接驳，乘坐动车组可直达机场，国铁西安局集团公司开行秦岭号银发旅游专列，让银发族坐着火车畅游黑龙江、内蒙古、辽宁、河北等地，国铁乌鲁木齐局集团公司开行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方便旅客坐着火车游新疆。由中宣部、教育部、共青团中央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未来我来》2026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云听客户端等平台同步播出。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当地时间5月3日发布声明，确认阿联酋已正式退出该组织。此前阿联酋于4月28日宣布自5月1日起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及欧佩克加。体育方面，2026马德里网球公开赛5月3日展开男单冠军争夺，头号种子辛纳2-0横扫二号种子兹维列夫，首次加冕马德里大师赛冠军。此刻提示，气象部门提醒，五一假期最后两天我国降水较少，利于假期返程，但华南部分地区多降雨天气，容易导致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公众出行请留意交通安全。后天南方新一轮降雨发展，请大家关注临近预报信息，防范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的不利影响。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提示大家，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0: 大家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节目，并且呢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你也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接下来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说一说大学生就业政策的礼包来了，见习岗位、创业贷款、租房补贴，还有哪些举措助力青年高质量就业。
1: 那转眼五一假期也即将进入返程高峰了，回程路上都有哪些注意事项？
0: 五一假期呢，樱桃采摘的热度飙升，儿时记忆当中的樱桃味儿去哪儿了？国产小樱桃和进口车厘子究竟有何不同呢？
2: 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3: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

0: 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2: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时窖，自然兼香。
3: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4: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5: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一份份政策礼包正在密集落地，就业见习岗位、创业担保贷款、租房生活补贴、交通安家补贴，各地为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铺就高质量就业之路。一项项政策红利如何化作青年人才逐梦路上的坚实后盾？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8: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毕业季，辽宁省沈阳市人社部门将继续推进实施百万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全年计划募集发布不少于7100个见习岗位，目前已积极征集各领域就业见习岗位2048个。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刘乃佳介绍，
9: 定期发布见习岗位信息，吸引更多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来参加我们3至12个月的就业见习，来积累工作经验。同时呢，我们也按时足额的拨付青年就业的见习补贴，见习期满留用率50%，也含50%以下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500元。留用率超过50%的补贴标准呢，是每人每月2300元。
8: 针对青年多元化的择业需求，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黄志斌介绍，每月最高450元的社保补贴，最高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及政府贴息，让多元选择更有底气。
10: 比如灵活就业的毕业生，每个月能领350元的养老补贴和100元的医疗补贴，补贴的时长最长24个月，让自由职业也有保障。对想创业的，个人最高可贷50万，小微企业400万，政府贴息50%，直接为他们梦想输血。
8: 青海省围绕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供给做了多方面挖潜和统筹，主动对接先进制造、新能源、数字经济等重点产业企业，配套扩岗补助政策，预计可提供约23万个就业岗位。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人力资源市场处处长梁生荣表示，
11: 我们将持续推动中央企业专场招聘线上线下系列活动，在省内举办的现场招聘会中，104家中央央企带来8200余个优质岗位，覆盖新能源、石油化工等我省优势行业，让青海的毕业生在家门口就能找到高质量工作。
8: 就业补贴不仅要惠及本地毕业生，也要吸引外地人才。江苏省扬州市首创外地来扬就业交通补贴。江苏省扬州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张健表示，外省户籍初次来扬州就业参保即可享受，首批惠及1.5万人，免申即享，直接上卡。
12: 只要是外省户籍，只要到了我们扬州来初次就业并参保，就可以享受补贴。这个政策呢，我们会延续3年，第一年可以享受500元的补贴，第二年可以享受800元，第三年可以享受1000元。真心实意的拿出真金白银，让更多的外地人员能够在我们扬州实现稳定就业。
8: 就业之外，安居也是毕业生最关心的问题。上海今年推出保租房就业季进校园活动，定向筹集1.2万余套优质房源，同时提供毕业季优惠租的专属服务，面向应届毕业生，月租金多在2000元到3000元。毕业两年内尚未就业的大学生，可凭毕业证书申请为期1年的保租房。上海市住房保障事务中心安居保障服务科副科长严申华说，
13: 今天4月15号正式开始，一直持续到7月底结束，整个服务时长呢接近4个月。那么今年呢，应该说从房源供应体量来说是创历史新高的，针对高校毕业生在毕业、求职、实习、初就业、初创业阶段不同的安居需求呢，我们也是加强了一个政策的集成。
8: 从求职

0: 补贴、见习岗位到创业贷款、安家补贴，各地政策形式不同，但目标一致，那就是降低就业成本，提升人岗匹配效率。在国家层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期也明确了一套组合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恽东来表示，以政策支持拓宽就业渠道，以品质服务促进供需对接，以实训培训提升就业能力，以暖心帮扶兜住困难底线。
1: 我们会同教育部启动了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让毕业生不出校门就能享受到就业政策咨询、招聘服务、职业培训、职业指导、困难帮扶以及创业服务等全方位的服务，将高品质的政策服务呢送到毕业生的身边。同步呢，我们还组织了高校就业公共服务站共建、百所高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来促进毕业生顺利求职、尽早就业。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今天开始呢，全国多地陆续进入到了这个假期的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的公路交通流量呢，将普遍处于高位。
8: 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大家，驾车出行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9: 五一假期第四天，全国主干公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部分景区、城区周边路段交通流量较为集中，出现排队缓行情况。各地公安交管部门针对于假期交通出行规律特点，加强重点路段疏导管控，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顺畅。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说，
10: 目前石家庄周边环京高速路网成为本次返程高峰通行的重点区域，集体呈现出车流总量大、进京方向车流密度集中、潮汐特征明显的特点。从五月四日的午后开始，河北省内京港澳、大广等高速返京方向的车流量逐渐进入饱和运行的状态，最大五分钟断面流量达到了280辆次。加之局部区域天气多变，给道路通行安全和路网疏导带来一定的压力。
9: 受探亲旅游集中返程影响，四号开始，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普遍处于高位。杭州公安交警预判，四号到五号24时，回程大流量会持续出现高峰，每天9点到11点、15点到17点前后，也会出现一小波明显集中出行流量。河南交警发布五一假期返程提示，五号下午返程高速公路车流量集中，机场高速郑州段、京港澳高速新郑段、京港澳高速新乡段、连霍高速开封段、郑绍高速新密段、郑明高速中牟段等为返程易堵路段。河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警四支队一大队民警徐子善说，
11: 针对假期来新乡旅游购物造成上下站车流量大的情况，我们在加速车道做了物理隔离，引导车辆有序转入主线，根据车流量动态开放应急车道，允许小车临时借用，在通过易堵路段后及时返回主线车道。同时我们安排警力和救援力量在收费站驻守，配备万向轮移车器，接到指令快速到场，做到路面事故路外处理，最大限度还路于民。
9: 五一假期期间，山西大同古城、云冈石窟、悬空寺等重点景区持续火爆，文旅市场热度居高不下，探亲出游、短途游玩客流集中释放。伴随假期尾声临近，旅游客流与务工返岗、探亲返程车流相互叠加，交管部门通过定点值守、流动巡查、远端分流等多项措施，确保假期返程道路安全顺畅。山西高速交警二支队四大队大队长马威说，
12: 今年假期返程呈现了潮汐特征显著、高峰时段集中、车流构成多

0: 多元拥堵节点叠加的特点。从5月4日下午起，景区返程、务工返岗、探亲返乡等多股车流交织。下午3点到晚上8点是流量峰值时段。进城方向、主干道、隧道群、互通枢纽，还有热门景区连接线，容易形成长距离排队换行。同时，小型客车占比高，新能源车辆流量同比上升，部分路段客货混行。
1: 马威提醒大家要提前规划返程路线，错峰出行，避开高峰时段和易堵路段。
0: 行车中保持安全车距，减速慢行，杜绝分心驾驶。遇拥堵依次通行，切勿占用应急车道。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的九字警觉，安全文明返程。
1: 除了布设常驻警力，交通部门还依托人巡加机巡等方式提升应急处置效率，同时启用高清视频监控、智能测速等科技设备，实时监测车流变化，并及时发布路况预警。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说，
2: 针对本次返程高峰，一支队积极协调交通、路政等多部门联动应对，提前进行研判，通过沿线电子显示屏、新媒体平台及时发布路况提示和绕行建议，引导群众错峰返程，分流绕行。
1: 此外，不少地方返程期间可能会出现雨雾天气，交管部门提醒广大返程人员，如遇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做到减速、控距、量尾。浙江交通集团长兴综合管理所保畅班长倪正芳说，
3: 我们在G50申诉这晚G25杭宁沿线重点路段布设了雨雾天智能诱导、声光报警预警系统，主动诱导车辆安全行驶，方便驾驶员看清前方道路及走向，降低雨雾天气对车辆安全行驶造成的影响。
4: 体验经济，新引擎。
5: 我们来到浙江安吉，安吉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诞生地，是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体验经济新引擎，今天呢，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前往浙江安吉的乡村，体验山野之乐。采制总台记者朱敏、李佳。
6: 于业是一位城市规划师，安吉白茶是他日常工作的陪伴。这个五一，他选择走进安吉白茶的老家，沉醉于山野绿意，亲手采摘鲜叶，体验手工炒茶，在一片安吉白茶的鲜爽韵味中，感受田园漫旅的温柔与惬意。
7: 对，我们是下午上山去采茶叶，经过傍晚时间的一个探亲，再到晚上进行七道工序的炒制，情绪价值满满，从源头开始的这样一种体验。因为是自己亲手全过程去采摘制作的，就感觉特别的不同，味道好极了。
6: 游客的涌入拉长了安吉的茶季，游客换上采茶服，背起竹篓，穿梭在茶垄间，用略显深色的手法摘下这抹属于他们自己的青绿。安吉县农科区鲁家村茶园负责人朱冰倩指着一片茶山说，今年五一客人们都是冲着采茶来的，住宿客人免费采茶的优惠举措更是让茶园配套的酒店预订火爆。
8: 今年这个五一是主推，然后我们的茶叶的采摘，就是自己炒茶也能带回去，大家对这种亲自体验那种活动还是比较感兴趣的。我们自己有35个客房，都是满房的，其实很早之前就是预定差不多了，包括有团队啊，还有散客的预定。
6: 安吉春日乡村的乐趣远不止采茶这一项，年轻人跨上竹篮，蹲在田间地头挖野菜，背着小锄头穿梭在竹林间找春笋，又或者在番茄基地、蓝莓园、樱桃园采下属于春日的甜蜜。如今安吉乡村的农事体验愈发丰富，不仅涵盖采摘、垂钓等多种玩法，更逐步构建起集农事体验、非遗研学、餐饮住宿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如果对采摘兴趣不大，那么来场山野 walk 怎么样？这个五一，90后向杰开启了一场藏于安吉山野的慢旅行，将古道徒步、山野村咖、窑烤面包相融。他放下匆忙，随心慢行，在草木清风里静静享受松弛惬意的亲子时光。
9: 从来没有这么快乐过。
10: 真的？
11: 哦，因为到外面来玩，是吗？
12: 今天的体验下来，我感觉真正的把慢字放进了文旅里，就是融进去，而不是做一些走过看过就散的状态。现在变化还是蛮大的，更多的是依据原有的一个自然环境去做一些融合性的设计。

0: 可以更加的身在自然中。
1: 安吉村咖在发展过程中始终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目前全县拥有村咖300多家，充分吸收当地自然文化元素，实现了村咖加生态、村咖加文化、村咖加旅游、村咖加创意等多业态融合发展的良好态势。为了一家店来到一个村的事例不胜枚举，这些小店也在不断推陈出新，用独特的体验完成了这场和游客的双向奔赴。在安吉乡村游玩，既可以品味慢悠悠的时光，也能享受极限运动带来的尽情尖叫。从历时2天1夜的徒步到8个月的户外骑行，黝黑的皮肤和身上的伤疤是00后嘉豪的户外勋章。这个五一，他在安吉县抱福镇解锁滑翔伞体验，用不同的视角看乡村。哇塞，
2: 我觉得吧，这是人生中必须体验的一小项运动嘛。你会打开一个鸟的视角来俯瞰这个风景，整个下面的风景就绿油油的一片，看到竹林，看到远处的水库，一些田地啊，天上的云朵特别漂亮，震撼，跟飞机上那个完全不一样。玩滑翔伞的话，你在上面就感觉自己就像只鸟，就会感受到风吹到你耳边的那个感觉，很新奇，就很自由。
1: 在滑翔伞基地，小至3岁，大至70岁，大家用这项运动解锁不同视角的安吉。基地负责人方艳云告诉记者，2018年滑翔伞基地落地安吉，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因为这片山水爱上了这项运动。
3: 我们3月份就已经开始有预定的客人了，定5月份，我一接接1天200个左右吧，体验了滑翔伞的客人。但我们3点的客人的话，每天估计要上1000人。前年我们体验飞行的客人大概是5000家吧，去年已经达到9000人了。今年的话是每个月跟去年的同期大概在增长在20%左右。
1: 近年来，浙江安吉凭借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推动旅游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安吉已连续7年蝉联全国县域旅游综合实力百强县榜首。安吉县文体旅游局党委委员朱海波告诉记者，十四五期间，安吉累计接待游客1.55亿人次，2025年旅游总收入超500亿元。
4: 我们的人均消费在逐渐提升，从原来单一的观光消费已经转变到户外、民宿、研学、村咖等高品质的这种生活度假式消费，而且游客停留时间呢也明显的增长，从原来的目的地的观光游已经转变到多日的深度过夜游。2025年，我们的过夜游客呢，同比也增长15.5%。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这个五一，多地樱桃园吸引游客前来采摘。在一些采摘园内，人们发现这儿的樱桃跟超市买的车厘子不一样，反而是小时候吃的那种樱桃味儿。不少人就会问了，小时候吃的那种小樱桃去哪儿了？小樱桃和车厘子到底有啥区别？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的报道。
8: 这个五一，湖北武汉蔡甸区一家樱桃园内，成熟的红樱桃挂满枝头，吸引不少游客前来采摘。樱桃园老板表示，五一当天大概来了近千人，销售额约20000元。园内的樱桃皮薄汁多，口感酸甜。这些采摘园内的樱桃品种主要有玛瑙红、红飞等，个头不大，果肉剔透，皮薄汁多，酸酸甜甜，是很多人记忆深处樱桃的味道。这种樱桃叫做中国小樱桃。现在水果店里唱主角的大多是那些个头大、颜色深紫、果肉厚实、脆甜可口的车厘子，也叫大樱桃，学名叫欧洲甜樱桃。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樱桃岗位科学家、山东省果树研究所研究员魏海荣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中国小樱桃和车厘子其实是同属不同种的兄弟。
9: 中国小樱桃的学名呢是樱桃，它起源于我国的西南地区，是中国原产的。车厘子呢，它学名是就是欧洲甜樱桃，起源于亚洲和欧洲交界的高加索山脉南部以及黑海和里海沿岸一带，最早在欧洲传播，一直到19世纪70年代吧，才传到我们中国。它属于外来物种， 就是从专业分类上。
8: 近年来，人们在商超、农贸市场、水果店等购买的樱桃大多是大个儿的车厘子。其实中国小樱桃并没有消失，云贵川、浙鲁等地都是中国樱桃的主要产地，只是小樱桃售卖很难走出种植周边地区，因为它太娇嫩不耐储。魏海荣介绍，受限于品种特点，它目前的市场扩张能力不及车厘子。
9: 一方面呢，就是中国小樱桃它的果皮比较薄，果肉比较软，它不耐储运，采摘后基本上不能过夜，所以呢它只能是用于什么休闲的这种采摘啊，或者是这种产地附近的一些销售。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中国小樱桃的大多数都是一些地方的农家品种，它果个比较小，外观风味呢差距又比较大，商品性不足。还有一点呢，就是小樱桃的果实呢平均重量一般就是3克左右，比较小，人工采摘的效率非常低，导致这个采摘成本非常高，所以种植小樱桃的收益与车厘子有比较大的差距，种植户呢种植积极性不高。
8: 作为本土驯化而来的水果，中国樱桃相比车厘子更耐受冷凉的环境，尤其在面对早春容易出现的低温时，中国樱桃更容易生存下来并顺利开花结果，其果实成熟期也比车厘子早了大约20到30天，这让中国樱桃在北方素有春果第一枝的美名。魏海荣认为，中国樱桃更适合走农旅融合深加工的发展道路。
9: 小樱桃它成熟比车厘子要早至少半个月以上吧，因为俗称就春果第一枝嘛，它成熟的时候呢正好是踏青啊春游的这好时候，其实可以利用这一个优点在城市周边啊这些地区发展休闲旅游采摘这种形式的。
10: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5: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11: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12: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13: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14: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5: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1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全屋换新天福气，8小时净位住新家。
17: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18: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19: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20: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21: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22: 每时每刻在您身边。
2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4号就遭美方扣押货船及船员被转移至巴基斯坦一事作出回应。巴加埃称正在跟进船员的情况，并希望该问题能够在当天得到解决。他表示，美方针对图斯卡号货船的行动是真正的海盗行为， 正如在公海上针对伊朗邮轮所发生的侵扰一样。他提醒称，整个

国际社会都应对此保持高度警惕，因为这种行为可能演变为一种模式，使违反法律和破坏自由海上贸易变得正常化，最终影响所有国家的利益。此外，他表示，谈判也在公开透明地进行，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表示，谈判进程仍在继续，美国方面提出的相关议题目前仍在审查之中，一旦形成结论，一方将通过巴基斯坦正式公布其立场。5月4日，美中央司令部的一名发言人对美媒表示，此前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而被美方扣押的伊朗图斯卡号货船及其船员已被移交给巴基斯坦。该发言人表示，美军已将22名船员移交至巴基斯坦进行遣返的工作，此前已有另外6名船上人员被遣返。据伊朗方面确认，该6名船上人员为船员的家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共青团中央5月3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5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在票房稳步攀升的背后，今年五一档的突出亮点是放映场次更多，电影票价更加惠民。2026年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鲍威尔日前宣布，他将在主席任期结束后留任美联储理事。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就此抨击鲍威尔的决定违反美联储的所有准则，其行为对下任主席提名人选凯文·沃什是一种侮辱。鲍威尔的主席任期于今年5月15日结束，其美联储理事职位任期将持续至2028年1月底。鲍威尔表示，美国政府的做法已经越过底线，有可能改变美联储的运作方式。他选择留在理事会，是为了确保美联储能够继续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执行货币政策。此刻提示，气温渐高，又逢五一假期，不少人会选择前往海边游玩，在享受海滨乐趣的同时，切勿忽视潜藏的安全隐患。海边游玩务必要警惕3种危险的海面：一、断崖式水面，水下可能有隐匿悬崖；二、方形海浪，是大海的死亡棋盘；三、离岸流，是海边的隐形杀手。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了，晚高峰将会关注，首先聚焦伊朗动态。美国将启动引导被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驶离行动，伊朗正审议美方对14点提议所作回应。
0: 还会聚焦体育方面，斯诺克世锦赛决赛迎来最后两个阶段的争夺，中国选手吴怡泽能否一举夺冠创造历史呢？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继续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其社交媒体真实社交发文表示，美国将于中东地区四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
0: 当地时间四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方已多次声明，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由伊朗武装力量掌控，在任何情况下，所有安全通行都必须在与武装力量协调下进行。

0: 相关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5月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将于5月4号开始支援自由计划，旨在恢复商业航运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此前，美国国务院宣布与国防部合作，以支援该海峡的海上安全。行动名为海上自由架构，旨在将外交行动与军事协调相结合，在自由计划实施期间将进行支援。当地时间4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具有侵略性的美军，如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日前在视察霍尔木兹干省时表示，
2: 我们绝不会从霍尔木兹海峡撤出，该海峡也绝不会恢复战前状态。霍尔木兹干省人民与驻守该地的武装力量共同完成了重要使命。我们将为过往船只提供安全保障、环境保护和导航指引等服务，并收取相应费用。这是国际通行做法，所得收入将用于强化伊朗国防建设、改善民生福祉以及重建国家基础设施。
1: 当地时间4号，在赴亚美尼亚埃里温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排除了法国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旨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自由计划的可能性。他表示不会参与一个尚不明确的东西。马克龙呼吁伊朗与美国通过协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方面提出的相关议题目前仍在审查之中。考虑到美方一贯提出过分且不合理的要求，其提出的条件可能会使任何外交进程复杂化甚至受阻。他强调，当前对话与信息传递的唯一主题是全面结束战争。当地时间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文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3号晚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当前地区局势与巴方调解伊美谈判相关事宜进行沟通。巴基斯坦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说，作为与美国建立互信的措施，一艘被扣押的伊朗货船上的22名船员已被转移至巴基斯坦，这些船员于3号晚上到达巴基斯坦。该被扣押的伊朗船只在完成必要维修后，也将被运回巴基斯坦领海归还原主。声明还称，上述移交工作是在伊朗和美国双方支持下进行的。
3: 美国中央司令部3号的声明称，自由计划这项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指示的任务，将为寻求自由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一重要国际贸易走廊的商船提供支援。
0: 美国到底怎样提供支援？为何急于打通海峡呢？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今天早些时候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4: 他一个是提供信息，就哪些地方有水雷你不要过，哪些地方没有水雷那么游轮可以过。另外一个，他就是给这个游轮提供信心啊，就是美国就是想打通海峡。美国这次要结束战争，他有两个问题必须解决，一个是要把海峡打通，一个是要解决伊朗的核问题。这是美国结束战争的两个最基本的前提，这两个问题解决了，他就可以宣布结束战争。所以怎么打通海峡是他最紧迫的一个问题。他启动这个所谓的引导行动，还是向伊朗施加压力，同时呢，他是要测试伊朗所谓的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他这个底线到底在哪。因为现在他提出的引导行动呢，和之前说的护航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这次他明确说了，他是引导，他并不派海军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来护航。所以他的理想的状态是，他给这个船只提供信息，在他的引导之下，让船只自己从霍尔木兹海峡通过。如果他真的去落实这个行动了，真的有游轮跟着他出来，那么伊朗就面临伊朗要不要打击。如果伊朗打击了，那么根据美国的威胁，美国一定是要打击的，这样的话停火就被破坏了，然后又回到战争的状态了。所以他有一定程度上是要测试伊朗的底线。
5: 晚高峰观军情。
3: 据相关报道，法国将启动新一代射程2500公里、配备高超音速滑翔载具的陆基弹道导弹的研制工作。与此同时，法国其他多个远程打击项目也在同步推进。近期，法国在强化战略威慑和远程打击能力方面的这些举动引起外界广泛关注。详细情况，我们请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6: 冷战结束后，法国认为苏联中程导弹的威胁已经消失，为节省财政开支，其在1996年宣布放弃陆基核力量，转向海空两位一体核威慑架构。法国此时重新开始研发射程2500公里的弹道导弹。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认为，意在强化法国的陆基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填补其战略威慑空白。
7: 这款导弹的射程约为2500公里，属于中程弹道导弹的范畴。如果从法国本土发射，特别是从它的东部发射，那么它的打击范围可以覆盖到东欧的纵深区域，包括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而且呢，这个导弹计划配备由阿里安集团开发的 VMAX 高超声速滑翔载具。这种载具呢，能够在大气层内进行机动变轨飞行，极大的提高它的突防概率。所以呢，这种导弹也可以视为是一种高超声速导弹。虽然目前定位为搭载常规弹头，但是它的技术平台具备搭载核弹头的潜力。那么这种导弹的发展呢，就相当大的战略意义。未来通过这款导弹的研发和部署，不排除呢法国重新回归三位一体的核力量的可能性。
6: 除了研发射程2500公里的新型弹道导弹以外，法国还在同步推进多个远程打击项目。据报道，多家法国企业正在竞标新一代远程地面火力系统，比如射程在150公里以上的雷霆精确制导火箭炮和 FLPT-150 型远程火箭炮。法国还在研制多种远程巡航导弹。此外，多种产量可观的廉价远程无人机也在法国军备总局的采购目录中。纵观这些项目，张学峰认为，凸显了法国在装备发展进程中空地结合、高低搭配、快慢配合的体系化发展思路。
7: 比如说地面发射的武器，目前呢两个厂家的竞标产品射程都在150公里以上。这个系统呢类似于美国的海马斯系统，总体上属于相对廉价的弹药。那么它的射程呢甚至要比目前的海马斯发射的远程制导火箭弹还要远一些。另外一种是斯卡普 EG MK2， 是法国空军现役的斯卡普 EG 空射巡航导弹的改进型号，它可以由战斗机发射，具备一定的隐身突防能力，射程呢进一步增大。此外呢，法国还和英国、意大利联合研制未来巡航反舰武器。那么这套系统呢，包括两个不同的型号，实现了快慢配合。法国还在发展一些廉价的自杀式无人机，或者呢叫它单程无人机。那么这种廉价型无人机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大量的发射，消耗对方的防空弹药，性价比比较高。这样呢，它可以通过一些高成本的弹药呢进行精确打击，打击一些重要目标。然后呢，再依托一些低成本的弹药呢，进行饱和式的打击。
6: 法国加速提升战略威慑和远程打击能力的动向，引发外界尤其是俄罗斯方面的关注。就法国相关考量，张学峰认为，
7: 从战略角度看，一方面呢，在北约的步步紧逼之下，俄罗斯呢发生了强烈的反弹，俄乌冲突持续多年，欧洲呢感到俄罗斯对自身构成了巨大的压力，巨大的威胁。另一方面呢，美国的背刺也让欧洲感到焦虑，所以呢，它发展一系列的装备以替换美式装备，代替美式装备。那么从技术角度看，近年来的俄乌冲突、美以伊冲突都显示出高超声速导弹、巡航导弹，包括远程制导火箭弹和廉价自杀式无人机的巨大作用。那么有些弹药呢，展现出游戏规则改变者的特性，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法国高度重视发展这些武器弹药。
6: 张学峰进一步指出，法国强化战略威慑和远程打击能力的系列举动是其试图从装备自主向战略自主转变的重要尝试，一方面可在一定程度上回应和缓解欧洲的安全焦虑，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将给欧洲安全、大国关系带来新挑战。
7: 俄罗斯还是比较在意法国的核学说的变化。马克龙之前公布的前沿威慑核计划，就是要把一些核武器呢部署在更加靠近俄罗斯方向的原本没有核武器的欧洲国家。这可能导致俄罗斯呢会把核导弹瞄准更多的欧洲国家。
8: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0: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3: 明天5月5号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公路、民航等交通部门将加大运力投放，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0: 明天迎来立夏节气，此后暑热渐起，雨水增多。
3: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明天在广州迎来最后一天。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明天将发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
3: 欧盟财长理事会会议5号在布鲁塞尔举行，将讨论伊朗局势引发的能源危机等多项议题。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聚焦体育方面。五一假期各类精彩赛事可以说是轮番上演，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和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今天呢将继续进行。那么这些比赛具体怎么样呢？相关情况我们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月琪，快为我们前瞻一下今晚的精彩赛事吧。
10: 好的，黎明，我们先来说说世乒赛团体赛。中国女团作为这届世乒赛的种子球队，国乒女团在小组排位赛当中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三场比赛先后对阵罗马尼亚队、中国台北队和韩国队。中国队不仅大比分3-0完胜每一场的对手，更是在九局比赛中实现了全部的零封，没有让对手拿到任何一局的胜利。今天19:30，中国队的对手是波兰队。波兰女团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强队。从整体实力上来看，波兰阵中大家比较熟悉的球员是娜塔莉亚·巴约，其余选手呢，在世界乒坛中影响力不大。巴约凭借着他丰富的比赛经验和稳定的发挥，可以说是欧洲乒坛的一员悍将。在小组赛阶段的收官战当中，波兰队正是在他的率领下苦战五场才赢下了泰国队。这场对阵波兰的比赛胜负悬念不是国乒的最大焦点，球迷们真正关注的是国乒的阵容安排。在此前的小组排位赛当中，中国女乒的四人孙颖莎、蒯曼、王艺迪、陈幸彤先后登场。我个人非常期待王曼玉能在今天上演她在这届世乒赛上的首秀。再来说说斯诺克的比赛，斯诺克世界锦标赛决赛今晚8点将继续进行，中国小将吴一泽将和魔术师墨菲进行第三阶段的较量。经过前两个阶段的激烈交锋，吴一泽呢是暂时以10-7领先肖恩墨菲，距离捧起斯诺克比赛最高荣誉奖杯只差8局的胜利。35局18胜的这个比赛赛制啊，这种马拉松式的对决现在是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分水岭时刻。对于今天晚上的比赛，我个人认为吴一泽的长台命中率需要继续维持在高位。这届比赛呢，吴一泽的中远台命中率是超过了60%，无论是半决赛还是决赛，他正是凭借着一杆杆不讲道理的长台进带，频频瓦解马克艾伦以及肖恩墨菲的防守堡垒。如果在第三阶段他的远台重炮依然能够保持准度，墨菲就无法轻易的用安全球和他周旋了，吴一泽可以获得大量一杆制胜的机会。当然，墨菲作为一名实力出众的选手，他的控球能力是非常出色的。墨菲前两个阶段曾用大量的贴库母球和精准的中长带衔接反复切断吴一泽的进攻套路。墨菲在第一阶段从0-3落后追到4-4，依靠的就是拉长防守回合，消耗吴一泽的这种体能，让吴一泽有劲儿没处使，没有办法去长台搏杀，用这样的小分去咬住吴一泽。这种磨脚的风格推进在世锦赛这种长盘决胜的赛制下，会给吴一泽呢带来很大的专注度方面的压力。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体能分配以及心理博弈。吴一泽半决赛与马克艾伦是鏖战了33局，接着又立刻投入到了一个35局的决赛，连轴转，这样的消耗非常大。当然吴一泽是一位22岁的年轻人，体力好，恢复快，如果他能够适应这种超高强度的长盘作战，在第三或者第四阶段呢继续保持手感， 期待他能够在克鲁斯堡写下属于自己的篇章。胸膛丘壑凌云志，踏破关山复合期。我们希望啊，吴一泽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继续为我们带来好消息。黎明，
0: 嗯，好的，管乐奇。
3: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11: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看一下气温。未来七天呢，长江及其以北地区啊，气温是在波动中回升的。五号，也就是明天，从东北地区到黄淮、江淮会有大范围的气温创新高的情况出现，像太原、天津、石家庄、济南都会迎来今年的第一个30度。但很快到了七号的时候啊，气温又会降到低点了，然后又会再次的回升。等到11号的时候呢，像石家庄、西安和郑州又将会挑战今年的第一个高温日。降水方面呢，今天晚上到明天全国的雨水不多，主要就是华南沿海、西南地区等地会有降雨。城市当中像广州，今天晚上到明天会有雷阵雨。另外在北方呢，东北的一些地方也会有雨，哈尔滨明天的晚上会有小雨。等到后天，也就是6号开始啊，随着暖湿气流再次的增强和冷空气南下，南方呢又会开启新一轮的降雨过程了。这一轮降雨会从重庆、贵州、湖南等地发起，7号是最强的降雨时段。那从城市方面来看呢，6号的晚上，像贵阳、长沙都会开始下雨。贵阳后天的晚上呢是有中雨，长沙会下起大雨。到了7号呢，杭州也会有雨了，小雨转中雨的天气。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陈慧，
3: 好的，小丹。
8: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3: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8: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4: 3、2、1，点火！
15: 怒放前锋，坚决战斗，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16: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8: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8: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9: 好 City 啊！
2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2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8: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今天节目尾声呢，我们来到安徽宣城。前段时间呢，宣城高铁站一只名叫黄站长的流浪狗不幸被车撞伤了，一场爱心接力就此开始。出租车司机凑钱救治，爱心博主四处奔走，宠物医院减免部分费用等等。
1: 现在啊，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全网牵挂的黄站长已经可以重新站起来了。这个故事啊，也温暖了无数网友。
0: 五一假期呢，就有不少朋友啊，因为黄站长奔赴了这座有爱的城市，还自发选择出租车作为出行方式，让他们的单子和收入都多了不少。一场爱心接力正在宣城进行。
1: 哎，你别说，这两天啊，有很多的网友已经抵达了宣城，有人就写下留言说，我们是通过黄站长认识了宣城。
0: 也有很多朋友好奇哈，这座位于安徽省东南部的小城为何如此温柔呢？我们一起简单了解一下这座小城的故事吧。
1: 宣城素有自古诗人地，上江人文之圣手之美称，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李白的一句千古绝唱，让宣城市区北郊的敬亭山名声远扬。
0: 另外呢，宣城也是全国唯一的中国文房四宝之城。
1: 还有啊，就是来到宣城，中式美学最顶级的浪漫就是在这儿徽派建筑的青瓦白墙里。
0: 是，如果大家想要深入了解宣纸文化，一定要去中国宣纸之乡泾县的中国宣纸博物馆看一看。
1: 除了美景，还可以感受一下舌尖上的宣城，胡氏一品锅、水阳三宝、小菜面等等，都可以满足您的味蕾。
0: 我们也希望流量过后，黄站长依然可以被大家记得，也祝福宣城可以迎来更多的八方游客。

好，今天的晚高峰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出发的人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3: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2: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4: 吃饭了。
5: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6: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2: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5: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2: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7: 牛栏山金雕牛，36度，清口味，纯粮白酒，金雕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8: 和你一起奋斗向前。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
2: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花式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
1: 2026年五。

0: 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6亿元。
1: 日本各界呼吁守护和平宪法，抗议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0: 美军称将动用军舰等支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疏导行动。伊朗武装部队称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4: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5: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4: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6: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4: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7: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4: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8: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4: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9: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10: 在哪里飘在太行怀抱里。
4: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11: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4: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9: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

0: 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2: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1: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3: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1: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4: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1: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增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5: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党的好政策让我从雪域高原来到湾区国门，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1: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6: 你必定要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去考技能等级啊，对吧？考技能七十，对吧？
1: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7: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硬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供电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1: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江西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8: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地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1: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 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

0: 今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1: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地发扬下去。
0: 张向伟是浙江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34岁的他从事教书育人工作已有9年时间。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2: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国家发展和地方建设大局，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3: 为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从求职补贴、见习岗位到创业贷款、交通补贴，各地持续加强就业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真金白银的政策礼包正在密集落地。总台记者车丽、朝向荣虔诚报道。
4: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毕业季，辽宁省沈阳市人社部门将继续推进实施百万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全年计划募集发布不少于7100个见习岗位，目前已积极征集各领域就业见习岗位2048个。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刘乃佳介绍，
5: 我们也按时足额的拨付青年就业的见习补贴，见习期满留用率50%，也含50%以下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500元。留用率超过50%的补贴标准呢，是每人每月2300元。
4: 针对青年多元化的择业需求，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黄志斌介绍，每月最高450元的社保补贴，最高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及政府贴息，让多元选择更有底气。
6: 比如灵活就业的毕业生，每个月能领350元的养老补贴和100元的医疗补贴，补贴的时长最长24个月，让自由职业也有保障。对想创业的，个人最高可贷50万，小微企业400万，政府贴息50%，直接为他们梦想输血。
4: 就业补贴不仅要惠及本地毕业生，也要吸引外地人才。江苏省扬州市首创外地来扬就业交通补贴。江苏省扬州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张健表示，外省户籍初次来扬州就业参保即可享受，首批惠及1.5万人，免申即享，直接上卡。
7: 只要是外省户籍，只要到了我们扬州来初次就业并参保，就可以享受补贴。这个政策呢，我们会延续3年，第一年可以享受500元的补贴，第二年可以享受800元，第三年可以享受1000元。真情实意的拿出真金白银，让更多的外地人员能够在我们扬州实现稳定就业。
8: 五一假期，文旅业态花式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多元的消费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德天跨国瀑布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10: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其实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很放松。
9: 在崇左太平古城，山歌对唱，明月演奏，悠扬婉转，水上飞人特技轮番上演，朝阳门广场好戏连台，转运迎宾开城秀震撼开场，为游客献上一场沉浸式视听盛宴。
11: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12: 主要是以外地的游客和年轻的情侣为主，也有从新疆包括福建哈专程过来来开飞机的这些飞行爱好者们。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5: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在江西萍乡芦溪县， 仙凤三宝旅游度假区推出满减消费券和五一限定家庭专属套票。景区项目负责人刘晶晶：
13: 把中医药手作与户外轻运动进行了有机融合，同时我们兼顾了亲子游、青年潮玩还有康养休闲等元素。预计今年的五一整体营收能同比增长10%-20%。
14: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15: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中医集市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3: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中国第一展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5: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
16: 它看起来非常的小，但实际上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40%。
5: 在本届广交会上，从小小箱包配件到智能玩具，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17: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18: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还十分有趣，创新亮点特别多，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17: And it's very very good。
5: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展位上方醒目的统一标识向全球客商展示着中国皮具之都的形象。同样热闹的场景也出现在家用纺织品展区，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从窗帘面料到沙发面料，琳琅满目的产品正是浙江海宁县域产业集群集体转型的生动缩影。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庆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19: 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创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只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它的产品的开发设计方面都会比这个其他的企业要下更多的功夫。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亿9379.4万人次，同比增长4.2%。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5亿元。
8: 中国石油今天发布，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投产以来，累计发出绿电突破1500万度。
3: 今天上午，法国友人白世杰将近期在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查档所收集的日本侵华等资料扫描件提供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用于学术研究。这些资料从多方角度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华罪行。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多个在野党当天表达对修宪的担忧，呼吁守护宪法第9条。数万名日本群众当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 日本琉球新报三号的一篇社论指出，掏空宪法和平条款的动向早已在推进，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三号，多个在野党纷纷发表声明和谈话，表达守护宪法第九条的意愿。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九条，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等修宪议题被提上政治议程，一些政党附和这一动向，令人遗憾。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
8: 美军中央司令部三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其部队将于四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四号援引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卜杜拉希的话报道称，伊朗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0: 当地时间5月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将于5月4号开始支援自由计划，旨在恢复商业航运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此前，美国国务院宣布与国防部合作，以支援该海峡的海上安全。行动名为“海上自由架构”，旨在将外交行动与军事协调相结合。在自由计划实施期间，将进行支援。当地时间4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具有侵略性的美军，如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当地时间4号，在赴亚美尼亚埃里温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排除了法国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旨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自由计划的可能性。他表示不会参与一个尚不明确的东西。马克龙呼吁伊朗与美国通过协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方面提出的相关议题目前仍在审查之中，考虑到美方一贯提出过分且不合理的要求，其提出的条件可能会使任何外交进程复杂化甚至受阻。他强调，当前对话与信息传递的唯一主题是全面结束战争。当地时间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文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3号晚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当前地区局势与巴方调解伊美谈判相关事宜进行沟通。巴基斯坦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说，作为与美国建立互信的措施，一艘被扣押的伊朗货船上的22名船员已被转移至巴基斯坦，这些船员于3号晚上到达巴基斯坦。该被扣押的伊朗船只在完成必要维修后，也将被运回巴基斯坦领海归还原主。声明还称，上述移交工作是在伊朗和美国双方支持下进行的。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4号在俄媒体发文称，美国国务院给在美国出生的俄罗斯外交官子女强加美国国籍，此举不仅违反国际法，也违反美国国内法。
8: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3号发布声明，确认阿联酋已正式退出该组织，这一决定自2026年5月1号起生效。
3: 德国总理默茨3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默茨表示，他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
8: 新加坡和新西兰5号正式签署基本物资贸易协定，承诺未来如果发生危机，两国之间粮食、能源、药品、化学品和建筑产品等必需品的出口不会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可持续相互流通。按新加坡方面的说法，这是全球首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双边供应链任性协定。
3: 世界卫生组织3号晚证实，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迄今为止已确诊1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另有5例疑似病例。6名患者中3人死亡，1人目前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
8: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1: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记得刚上高原的时候，有时候在无人区里连跟家里报平安的信号都没有。但是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21: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积极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的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吉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22: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23: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24: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9: 北京时间19点整。
2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4号获悉，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宣布，伊朗海军发出坚决而迅速的警告，阻止了敌方军舰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当天，两枚导弹击中了一艘美国海军舰船。这艘军舰于当天在贾斯克附近违反交通和航运安全规定，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袭击。遭到袭击后，这艘美国军舰被迫返航并离开该区域。随后，美国高级官员否认美国船只被伊朗导弹击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在谈及伊朗对以色列的立场及其在谈判中的角色时表示，所谓的停火共识是伊朗与美国之间达成的，而根据美方声明，其明确表示自己是代表以色列参与这场战争的。因此，巴加埃强调，如果未来达成停火协议，或者在进一步谈判中形成结束战争的安排，美国的承诺必须也覆盖其在地区的代理方，及相关承诺同样需要包含以色列。此外，他

0: 开指出，伊朗对以色列的政策没有改变，仍然不承认以色列政权。巴加埃在回应阿拉伯海湾国家对伊朗与美国停火及谈判的立场似乎存在分歧这一问题时表示，本地区一些国家以较为务实的视角看待正在发生的变化，并努力在地区集体安全以及美国在该地区军事存在的作用与影响方面采取负责任且具有前瞻性的立场。伊方呼吁所有本地区国家加强相互信任与合作，共同推动建立一种能够保障地区所有国家利益的机制，使其免受地区外势力的影响和破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瑞士政府四号发表声明宣布，作为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的一部分，瑞士正在参加北约老虎会多国联合演习。从5月4日至5月15日，瑞士空军将派出5架 FA-18 战斗机在希腊参加该演习。瑞士于1815年维也纳会议被确认为永久中立国，此后未参加过对外战争，包括两次世界大战。然而在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瑞士参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制裁，瑞士国防军还在2023年出台政策文件，呼吁联邦政府加强与北约的军事融合。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主任汉斯·克鲁格四号在社交媒体表示，大西洋一艘邮轮上出现的汉坦病毒感染事件对更广泛公众的风险很低，没有必要恐慌或实施旅行限制。当地时间四号，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贝恩德朗格表示，特朗普决定对欧盟汽车征收25%的关税是出于政治动机，并且直接针对德国汽车制造商。此刻提示，根据2026年五一假期官方公告，小客车免费通行时间为5月1日0点至5月5日24点，共5天，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只要在5月5日24点前驶离高速，即可享受全程免费。建议设置提醒，避免因赶时间超速行驶，可以考虑在免费截止前就近驶离高速，以最大化的享受政策。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5月4号，青年节。这个五一假期除了热门景区的人山人海啊，有一段四川阿坝四姑娘山登山者排队的视频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了热议。画面中可以看到身着鲜艳冲锋衣的登山者在皑皑雪坡上排成了长队，这队伍蜿蜒数百米，白茫茫的雪山人头攒动，场面堪比热门景区。那有网友就调侃了，这是要攻打四姑娘山啊。也有人感叹，五一期间连海拔5000米的雪山都堵成了人山人海。从大本营到峰顶的3.5公里路线呢，因为积雪偏厚啊，这个只有一条的上下通道，再加上客流集中，出现了全程的拥堵。这其中呢，峰顶5025米的标志牌打卡点排队时间最长能超过1个小时。那么业内人士就说了，这种拥堵呢仅出现在假期的高峰，平日攀登基本是不受影响的。但是低温环境下的长时间排队，登山者们还是有失温等安全隐患。这四姑娘山大峰啊，是很多登山爱好者的入门首选，门槛呢相对比较低，景观震撼让它逐渐成为一个网红打卡地。需求的激增和雪山的承载能力、管理服务之间的矛盾在假期集中爆发了，最终雪山堵成了景区。遭遇雪

0: 雪山拥堵这个体验肯定不美好啊，但是一定很难忘。雪山拥堵的背后呢，不光是坏事啊，这是一个户外热的积极信号，说明人们的休闲方式更加多元，对自然的向往更加的迫切，这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体现。但是我们还是要更清醒地认识到，哈，高海拔登山呢，不该是打卡式的跟风。5000米以上的区域，低温、缺氧、失温等风险是时刻存在的。长时间排队处在静止状态，不仅影响登山的体验，更会放大安全隐患。而客流过载也会对雪山的生态和登山的秩序造成冲击。那同时呢，这也暴露出我们在高海拔户外管理上的不足，准入管控、设施配套、安全引导等等，仍然是有提升空间的。我们说雪山的壮美呢，在于它的纯净和威严，登山的意义各有不同，但是呢，挑战自我、敬畏自然是必须的。也希望每一位登山者都能够理性出行，安全登山，也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完善管理，补齐短板，让户外热真正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体验。好，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五一假期玩得还开心吗？是不是已经在返程的路上了呢？从5月4号起，全国多地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的交通流量将会普遍处在高位。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大家，驾车出行呢，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合理安排出行的时间和路线。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介绍。
1: 五一假期第四天，全国主干公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部分景区、城区周边路段交通流量较为集中，出现排队缓行情况。各地公安交管部门针对于假期交通出行规律特点，加强重点路段疏导管控，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顺畅。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说，
2: 目前石家庄周边环京高速路网成为本次返程高峰通行的重点区域，集体呈现出车流总量大、进京方向车流密度集中、潮汐特征明显的特点。从5月4日的午后开始，河北省内京港澳、大广等高速返京方向的车流量逐渐进入饱和运行的状态，最大5分钟断面流量达到了280辆次。加之局部区域天气多变，给道路通行安全和路网疏导带来一定的压力。
1: 受探亲旅游集中返程影响，4号开始，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普遍处于高位。杭州公安交警预判4号到5号24时，回程大流量会持续出现高峰，每天9点到11点、15点到17点前后也会出现一小波明显集中出行流量。河南交警发布五一假期返程提示，5号下午返程高速公路车流量集中，机场高速郑州段、京港澳高速新郑段、京港澳高速新乡段、连霍高速开封段、郑绍高速新密段、郑明高速中牟段等为返程易堵路段。河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警四支队一大队民警徐子善说，
3: 针对假期来新乡旅游购物造成上下站车流量大的情况，我们在加速车道做了物理隔离，引导车辆有序转入主线，根据车流量动态开放应急车道，允许小车临时借用，在通过易堵路段后及时返回主线车道。同时我们安排警力和救援力量在收费站驻守，配备万向轮、移车器，接到指令快速到场，做到路面事故路外处理，最大限度环路裕民。
1: 五一假期期间，山西大同古城、云冈石窟、悬空寺等重点景区持续火爆，文旅市场热度居高不下，探亲出游、短途游玩客流集中释放。伴随假期尾声临近，旅游客流与务工返岗、探亲返程车流相互叠加，交管部门通过定点值守、流动巡查、远端分流等多项措施，确保假期返程道路安全顺畅。山西高速交警二支队四大队大队长马威说，
4: 今年假期返程呈现了潮汐特征显著、高峰时段集中、车流构成多元、拥堵节点叠加的特点。从5月4日下午起，景区返程、务工返岗、善心返乡等多股车流交织。下午3点到晚上8点是流量峰值时段。进城方向主干道、隧道群、互通枢纽，还有热门景区连接线，容易形成长距离排队缓行。同时，小型客车占比高，新能源车辆流量同比上升，部分路段客货混行。
1: 马威提醒大家要提前规划返程路线，错峰出行，避开高峰时段和易堵路段。
4: 行车中保持安全车距，减速慢行，杜绝分心驾驶。遇拥堵依次通行，切勿占用应急车道，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的九字警觉，安全文明返程。
1: 除了布设常驻警力，交通部门还依托人巡加机巡等方式提升应急处置效率，同时启用高清视频监控、智能测速等科技设备，实时监测车流变化，并及时发布路况预警。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说，
2: 针对本次返程高峰，一支队积极协调交通、路政等多部门联动应对，提前进行研判，通过沿线电子显示屏、新媒体平台及时发布路况提示和绕行建议，引导群众错峰返程、分流绕行。
1: 此外，不少地方返程期间可能会出现雨雾天气，交管部门提醒广大返程人员，如遇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做到减速、控距、量尾。浙江交通集团长兴综合管理所保畅班长倪正芳说，
5: 我们在 G50 申诉昨晚 G25 杭宁沿线重点路段布设了雨雾天智能诱导声光报警预警系统，主动诱导车辆安全行驶，方便驾驶员看清前方道路及走向，降低雨雾天气对车辆安全行驶造成的影响。
0: 返程高峰啊，路上车肯定多，别着急，再赶时间，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那出发前呢，看一眼导航，查一下天气，避开拥堵时段和路段，这比堵在路上干着急强得多。平安到了家，这假期才算圆满收尾。祝您一路顺畅。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刚出校门，工作怎么找？租房的钱从哪儿来？想创业又怕赔？这些问号是不是正挂在很多毕业生和家长的心里呢？今天是54青年节，青春的热浪与求职的期盼在此刻交汇。为了给即将走出象牙塔的学子们注入一剂强心剂，一份份真金白银的政策礼包正在密集落地。就业见习岗位、创业担保贷款、租房生活补贴、交通安家补贴，各地为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铺就高质量就业之路。今年高校毕业生人数预计达到1270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将着力拓渠道、扩容量、促匹配、提技能、兜底线、强导向，聚焦毕业生的求职需求，加强就业政策和服务的高品质供给。一项项政策红利如何化作青年人才逐梦路上的坚实后盾呢？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一起去了解一下。
7: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毕业季，辽宁省沈阳市人社部门将继续推进实施百万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全年计划募集发布不少于7100个见习岗位，目前已积极征集各领域就业见习岗位2048个。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刘乃佳介绍，
8: 定期发布见习岗位信息，吸引更多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来参加我们3至12个月的就业见习，来积累工作经验。同时呢，我们也按时足额的拨付青年就业的见习补贴，见习期满留用率50%，也含50%以下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500元。留用率超过50%的补贴标准呢，是每人每月2300元。
7: 针对青年多元化的择业需求，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黄志宏介绍， 每月最高450元的社保补贴，最高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及政府贴息，让多元选择更有底气。
9: 比如灵活就业的毕业生，每个月能领350元的养老补贴和100元的医疗补贴，补贴的时长最长24个月，让自由职业也有保障。对想创业的，个人最高可贷50万，小微企业400万，政府贴息50%，直接为他们梦想输血。
7: 青海省围绕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供给做了多方面挖潜和统筹，主动对接先进制造、新能源、数字经济等重点产业企业，配套扩岗补助政策，预计可提供约23万个就业岗位。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人力资源市场处处长梁生荣表示，
10: 我们将持续推动中央企业专场招聘线上线下系列活动，在省内举办的现场招聘会中，104家中央央企带来8200余个优质岗位，覆盖新能源、石油化工等我省优势行业，让青海的毕业生在家门口就能找到高质量工作。
7: 就业补贴不仅要惠及本地毕业生，也要吸引外地人才。江苏省扬州市首创外地来扬就业交通补贴。江苏省扬州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张健表示，外省户籍初次来扬州就业参保即可享受，首批惠及1.5万人，免申即享，直接上卡。
11: 是我们扬州作为全省首创的这么一个政策，只要是外省户籍，不管是高层次还是普通工友们，只要到了我们扬州来初次就业并参保，就可以享受补贴。这政策呢，我们会延续3年，第一年可以享受500元的补贴，第二年可以享受800元，第三年可以享受1000元，真心实意的拿出真金白银，让更多的外地务工人员能够在我们扬州实现稳定就业。
7: 石家庄市对留时工作的高校毕业生发放安家补贴，降低置业成本。石家庄市人社局就业促进科科长赵立军表示，
12: 针对留时工作高校毕业生，还可领取本科10000、研究生30000、博士50000元安家补贴，降低毕业生置业安家的成本，让每一位留时工作的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都能切实享受到政策红利。
7: 就业之外，安居也是毕业生最关心的问题。上海今年推出保租房就业季进校园活动，定向筹集1.2万余套优质房源，同时提供毕业季优惠租的专属服务，面向应届毕业生，月租金多在2000元到3000元。毕业2年内尚未就业的大学生，可凭毕业证书申请为期1年的保租房。上海市住房保障事务中心安居保障服务科副科长严申华说，
13: 今天4月15号正式开始，一直持续到7月底结束，整个服务时长呢接近4个月。那么今年呢，应该说从房源供应体量来说是创历史新高的，针对高校毕业生在毕业、求职、实习、初就业、初创业阶段不同的安居需求呢，我们也是加强了一个政策的集成。
7: 从求职补贴、见习岗位到创业贷款、安家补贴，各地政策形式不同，但目标一致，那就是降低就业成本，提升人岗匹配效率。在国家层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期也明确了一套组合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恽东来表示，以政策支持拓宽就业渠道，以品质服务促进供需对接，以实训培训提升就业能力，以暖心帮扶兜住困难底线。
0: 听完这些政策，其实就是一句话，国家在帮你迈出第一步。从沈阳的见习补贴到铜陵的创业贷款，从青海的央企专场到扬州的交通补贴，还有石家庄的安家费、上海的保障房，那各地真的是把钱和房这两件最头疼的事替年轻人想了不少办法。当然了，政策再好也得你自己主动去问、去申请、去尝试。独立了嘛，毕业不是终点，是真正的起点。愿每一位走出校园的年轻人都能够带着这份底气去闯、去拼、去安放自己的梦想。祝大家青年节快乐，前程似锦。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 贷款买车、装修房子，银行利息能直接少还一部分，开公司、买设备、搞研发，借钱成本也能向下降一大截。今年年初，财政部等部门出台了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那通过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引导社会资源更多的流向重点领域，以更大力度支持扩大内需。随着各项举措稳步推进，政策成效已经逐步显现。财政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一揽子政策累计惠及经营主体271万家，居民消费者5419万人次。这些惠企利民政策具体如何精准落地、高效运转，又怎样为经营主体减负纾困、为百姓消费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呢？我的同事日前赴浙江进行了调研采访，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从一线带来的实地观察。
14: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通俗来说，就是财政部门与金融机构携手联动，同向发力，通过出台优惠政策，拿出真金白银的支持，帮助企业破解发展中的资金难题，为居民消费减负，进一步激发消费意愿和投资活力。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刘尚希介绍，事实上，这种协同发力的方式在实践中一直在逐步探索，今年又进一步推出了一系列增量政策。
15: 比如说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贴息的比例每年是 1.5%，对上两年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针对中小微民营企业融资的过程中去分担这个风险。还有呢，就是针对民营企业啊，你要发行债券，那么呢，财政可以给它增信，有利于呢民营企业啊到债券市场去融资，这都是今年新增的三项的政策。还有对以前的三项政策呢，进一步的呢做了优化，比如说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政策，贴息的比例是 1.5%，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的贴息政策额度呢也进一步的这个提升了，个人消费贷款的贴息政策期限呢延长了，而且把信用卡账单的这个分析这一类的消费贷啊也纳入到这里头来了。
14: 那么这些政策是如何一步步落到实处，送到百姓和企业手中的呢？以一揽子政策中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为例，居民使用个人消费贷款，只要是用于消费的，都可以享受1%的贴息。在杭州联合银行金融服务大厅，正在办理贴息业务的吴女士表示，近期她准备买一台电动汽车，银行工作人员为她进行了测算，如果贷款金额是20万元，贴息1%，一年可以减少利息支出2000元。简单来说，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就是办贷款时多签个字，花钱时正常刷卡，还钱时直接少算利息。当消费者去银行办理个人消费贷款或者办理信用卡大额分期时，只需在贷款合同之外再签署一份贴息授权协议，同意银行查看消费流水，确认消费的真实性即可。之后消费者用贷款发放账户正常刷卡或扫码支付，银行系统会自动识别这些真实消费场景，等到还款日，银行直接把1%的财政贴息从应还利息中扣减，而且减免明细在账单和手机银行上都能清晰看到，一目了然。杭州联合银行行长柴雷英向记者介绍，
16: 只要你的贷款是在1月1号以后发放的，一旦你签署了贴息协议，在签约前的所有的这一些贴息资金，我们就一次性打入到这个客户的账户了。那么这样他客户就立刻有一个对于政策的一个获得感，那么他签约之后的贷款的贴息就是到了每个月的结息日再进行一个自动的扣减，
14: 后续再由财政部门将这笔贴息资金统一补给银行，整个过程中消费者无需额外申请，不用跑腿报销。杭州联合银行董事长林时义表示，从今年一季度的情况看，在财政政策的牵引下，业务量投放比较大。
17: 个人消费贷款，目前我们已经对20000户的居民啊，签订了个人消费贴息的协议，目前已经投放了2.8亿，啊，主要还是消费贷款和信用卡的大额分期。总体来说，我觉得对提振消费者的信心和意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0: 居民们享受到的这些贴息资金呢，都来自今年中央专门设立的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这笔千亿级的专项资金通过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组合方式，全方位多维度支持扩大内需，不仅惠及广大居民，也为众多的企业纾困解难。那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观察。
14: 在杭州余杭区，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就凭借这项政策缓解了项目建设的资金压力。今年二月，该企业向银行贷款4800万元，用于年产100万套储能。

0: 设备及新材料研发检测中心建设项目。这笔贷款恰好符合此次一揽子政策中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中央财政 1.5 个百分点为期两年的贴息支持。公司总经理顾荣荣向记者表示，贴息后可以让企业的贷款利率从原先的 4.2% 降至 2.7%， 预计节省利息支出144万元。
1: 这个贴息来的钱呢，可以让我们在项目推进上前期的时候可以优先支付一些像监理费啊、绿化啊、一些水电配套费用，然后在后期嘛，就可以让我们的那个检测设备或者说是仓储设备可以多采购一套，这样呢就可以推进我们的项目的发展。
0: 千亿级的财政资金能撬动多大的市场活力？财政部此前初步框算，这笔资金可以支持惠及万亿级信贷，实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而这一效应从一季度的各项数据中也清晰体现。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表示，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传统行业还是新兴行业，生产还是消费，都广泛受益。
2: 比如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一季度相关政策累计支持企业融资约3300亿元，同比增长12.8%。另一方面，一季度新发放个人消费贷款近5.4万亿元，同比增长2.5%。老百姓体验式、月季型等消费需求得到了更好满足。
3: 说白了，这回的政策就是你花钱，国家帮着降成本。买车装修贷款利息直接少一个点，企业买设备搞项目利息呢也能省下一大截，而且不用自己跑腿儿，银行自动扣减，手机上就能办。千亿资金撬动的是万亿信贷，最终落到咱们头上呢是实实在在的实惠。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晨光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7: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6: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7: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6: 湖北省粮食局，
7: 中国期货业协会，
6: 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
7: 极狐汽车，
6: 以岭药业，
7: 北京好视力科技，
6: 广西金嗓子集团，
7: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6: 时光知经纬，
7: 劳动古华章。
6: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8: 和你一起逐梦前行。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眼下啊，正是樱桃大量上市的季节。你有没有发现啊，现在水果店里到处都是大个紫黑的车厘子，反倒是小时候吃的那种红彤彤软乎乎酸甜可口的小樱桃很难找了。这个五一呢，多地的樱桃园吸引不少游客前来采摘。在一些采摘园内呢，人们发现啊，这里的樱桃呢正是小时候的樱桃味道。近年来，随着大个车厘子成为樱桃市场的主角，这份记忆里的味道渐行渐远了。不少人在问，怎么才能吃到小时候的樱桃味呢？为什么小樱桃干不过车厘子？小樱桃未来的发展之路又在哪里？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采访。
10: 这个五一，成熟的红樱桃挂满枝头，吸引不少游客前来采摘。采摘园内的樱桃品种主要有玛瑙红、红飞等，个头不大，果肉剔透，皮薄汁多，酸酸甜甜，是很

0: 很多人记忆深处樱桃的味道，这种樱桃叫做中国小樱桃，而现在水果店里唱主角的大多是那些个头大、颜色深紫、果肉厚实、脆甜可口的车厘子，也叫大樱桃，学名叫欧洲甜樱桃。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樱桃岗位科学家、山东省果树研究所研究员魏海荣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中国小樱桃和车厘子其实是同属不同种的兄弟。
1: 中国小樱桃的学名呢是樱桃，它起源于我国的西南地区，是中国原产的。车厘子呢，它学名是就是欧洲甜樱桃，起源于亚洲和欧洲交界的高加索山脉南部以及黑海和里海沿岸一带，最早在欧洲传播，一直到19世纪70年代吧才传到我们中国。它属于外来物种，就是从专业分类上。
0: 近年来，人们在商超、农贸市场、水果店等购买的樱桃大多是大个的车厘子。其实中国小樱桃并没有消失，云贵川、浙鲁等地都是中国樱桃的主要产地，只是小樱桃售卖很难走出种植周边地区。魏海荣介绍，
1: 一方面呢，就是中国小樱桃的果皮比较薄，果肉比较软，它不耐储运，采摘后基本上不能过夜，所以呢它只能是用于什么休闲的这种采摘啊，或者是这种产地附近的一些销售。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中国小樱桃的大多数都是一些地方的农家品种，它果个比较小，外观风味呢差距又比较大，商品性不足。还有一点呢，就是小樱桃的果实呢平均重量一般就是3克左右，比较小，人工采摘的效率非常低，导致这个采摘成本非常高，所以种植小樱桃的收益与车厘子有比较大的差距。种植户呢种植积极性不高。
0: 作为本土驯化而来的水果，中国樱桃相比车厘子更耐受冷凉的环境，尤其在面对早春容易出现低温时，中国樱桃更容易生存下来，并且顺利开花结果。其果实成熟期也比车厘子早了大约20到30天，这让中国樱桃在北方素有春果第一枝的美名。魏海荣认为，中国樱桃更适合走农旅融合深加工的发展道路。
1: 小樱桃它成熟比车厘子要早，至少半个月以上吧，俗称就春果第一枝嘛。它成熟的时候呢，正好是踏青啊、春游的这好时候，其实可以利用这一个优点，在城市周边啊这些地区发展休闲旅游采摘这种形式的。另外呢，中国小樱桃的它这个香味物质比较丰富，它更适合于加工成这种果汁啊、果酱啊、果酒啊这些加工品。下一步呢，就随着计划采收技术发展与应用嘛，把人工成本降下来，然后通过深加工延伸这个产业链，提升这个果品的附加值，这也是一个发展路径。
0: 除此之外，育种家们也正在努力培育出更适应市场发展的中国樱桃。王小荣团队从2009年就满中国寻找、收集、评价各种不同的中国樱桃资源，培育的新品种已经种下。
2: 我们以大果耐储运，还有我们想把这个熟期延长，这样来搭配，目前还是取得了阶段性进展。现在申报国家品种保护权，我们现在有个别的种子可以运到全国各地，在5颗以上，我们的这个成熟的时间我们可以耐采摘达到15天，还有糖度也增加了。
0: 王小荣坦言，虽然新品种已经克服了一部分弱点，但距离他心目中的完美品种还有一定的距离。团队还在不断努力，争取未来让中国樱桃也具备与车厘子竞争的实力。
3: 站在消费者角度看啊，小樱桃和车厘子是各有各的好。车厘子个头大，耐储存，好看又脆甜，所以能够受到市场欢迎。小樱桃呢，成熟早，香味浓，承载着很多人的童年记忆。未来小樱桃有很多出路哈，要么就近发展采摘，让游客边玩边摘，要么呢做成果汁果酱换个形式卖，要不呢就等着育种专家培育出更大颗更耐放的新品种，那以后呢说不定在超市里随处都能够买到那口小时候的味道了。
4: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5: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4: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6: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4: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0: 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1: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2: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五四青年节，致敬每一位奔赴热爱、勇敢闯荡的年轻奋斗者。当年轻一代开始重新定义生活，有一种松弛自然的休闲方式正在悄然风靡全国，那就是露营。如今露营早就已经不再是小众的户外爱好了，在城市街巷、山野湖畔、古村乡野，各地的露营业态是百花齐放，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模样。城市微露营治愈日常，乡村沉浸式露营链接乡土，文旅主题的露营融合在地文化，多元形态不断的生长，融入到大家的生活。而我们也不禁思考啊，褪去网红的热度，这露营究竟只是在逃离喧嚣、拥抱自然的生活方式，还是在蕴藏无限的潜能、持续迭代升级的一个全新的文旅新业态呢？在文旅融合加速的当下，越来越多的青年创业者立足文化的底色，勇闯新型服务赛道，以创新打破边界，用热爱创造惊喜。今天的特别策划，我们这一行对话营地会创始人、中国饭店协会文旅专委会副理事长、露营经济的作者景良，一同走进文旅创业一线，感受文化创业的鲜活动力，解锁新型服务赛道上新时代青年的奋斗与探索。
5: 我们知道您接触过很多的露营创业者哈，那本质上呢，他们是在提供一种跟体验有关的很新的创新的产品和服务。在你的眼里，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
6: 我看到的露营创业者比较有意思的一点，他们很多都是来自于跨界的从业者，他们之前并非是做露营的。我觉得这是这个行业很有意思的一点，也就是这个行业它会有一批之前类似比如之前做过营地、做过酒店、甚至做过设计等等等等，它非常多元。然后这些多元里面又会创造出他们在接触露营这个新事物的时候，他们很热爱、很喜欢，然后我会认为他们通过一个行业去做点事情，我会认为他们是幸福的那群人。但是呢，同时他们我觉得又是痛苦的那群人。这个痛苦的点是在于本身露营这个行业它没有标准化，所以说他们会受到各种的，比如说天气，这是一个很大的因素，比如说法律法规、土地性质，他们在选址的时候都是会面临一些非常新的挑战。
5: 对，但因为是非常新的一些服务嘛，他们算是新型劳动者吧，以热爱为纲，以创新为责，展现出这样的一种职业态度哈。包括其实您也是，也很年轻，也在深耕露营文旅赛道哈，包括您创办的营地会哈，深耕到文旅行业的研究和内容的创作。最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会选择把文化文旅的新型服务赛道作为自己的这个创业之路呢？
6: 第一个是喜欢文化旅游文旅，中国的历史沉淀太丰富了，它丰富到足够让你去一生去研究它，甚至完全研究不完。所以说首先是第一个一定是喜欢，第二个呢，我们在2022年1月份的时候，当时是在平台上面看到了露营营地这个行业的一个突然的增长。那当时我还是从事的是酒店行业，当时就想着，诶，我们是不是可以尝试着去进入一些户外的相关的一些领域，因为不管是酒店民宿还是露营营地，他们提供的内容、提供的产品、提供的文化属性都是基于一个空间要怎么玩。酒店民宿行业里面那个怎么玩会有一个刻板印象，就是酒店只有房间，民宿只有房间里面去想内容。但是露营营地它给了一个更大的一个上限空间，它就是一个大的户外空间，你想怎么玩。所以说从这点来讲的话，其实当时有这样的一个契机就进入了文旅的新型的服务赛道。
5: 很多

0: 之后呢，大家一到节假日，包括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个五一的假期，很多朋友会去选择这样的一些景区。但是露营呢，
1: 对，
0: 又是另外一个玩法了。现在有这么多的从业者，有这么多的年轻人投身到这个行业，力求在自己的理解当中给出一个比较完整的答案啊。但这个答案是不是你们也都在找寻？包括像营地会的所有的这个参与者一样，大家可能在一段时间内集中到某一个乡村，展示自己所探索出来的某种成果。但目前为止，你觉得我们离最终的那个目标是更近了呢，还是说已经快触及到了呢？
1: 目标还很长远，但是更进一步了。因为从对标全世界的露营营地文化的话，那像欧美的露营文化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在我们中国，其实这个文化才刚刚开始去沉淀、去积累。包括像您刚讲的景区，那过去其实花了大量的资金投入到4A、5A 景区的建设。做得也很漂亮，基建是我们中国的强项。但是到了现在这个时间点，消费者，特别是年轻的消费者，不会去看你基建就做得多漂亮，他会更关心这个地方的社群，这个地方有没有我喜欢的东西，这个地方好不好玩，这个地方酷不酷，炫不炫。
0: 嗯，对，简单就说，是不是和我自己想要的这个气场是吻合的？是不是和我同频？
1: 对，这个过程中就会延伸出。虽然我们叫露营营地，但是很多消费者会把露营营地当成一个微景区，它不是大景区的概念，它是一个微景区的概念。这个微景区意味着你这个地方不需要太大，但是能留住我在这一天的停留就 OK 了。所以说，我们像露营营地包括景区。我们也不会说周一到周五去一个景区、去一个营地、去一个露营，也只有周六和周日这2天才会有时间。所以说，消费者他的诉求其实就我周六、周天，我可以去哪里休闲一下。
0: 嗯，所以我还没有问你呢，就是五一期间，你们策划了什么样的活动，或者说供给到很多消费者大概什么样的一种露营体验呢？
1: 因为我们服务的用户是 B 端，其实我们是服务露营创业者的，所以说我们会给很多露营创业者很多的一些分享和建议。打个比方，比如说浙江有一个好的项目，比如说深蓝计划、步步咖啡，那这两个项目他们做的好的哪些点是什么？我们就会在。我们的那个社群里面，我们有一个露营创业者的一个社群，在这个社群里面跟大家分享，他们做了哪些场景、哪些内容打动了这个周边的消费者。我们不直接服务 C 端，我们其实是服务 B 端的。
0: 户外露营也好，文旅体验也罢，它是一个快速迭代的新兴赛道。为什么乐见于露营产业能够发展起来呢？就是让我们的消费者，我们的这些只有在节假日集中出行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呢，能够有更多的选择，能够有更多的好的体验，而不是说每次假期去完景区以后浑身疲惫，但是呢，又是一种和自己不太相关的走马观花的一种状态啊。露营恰恰能够帮助很多的人去做一些和自身有关的，哎，往内求更加平静，完成一个深度的休息的这样的状态。但是呢，实际上行业本身还在试，包括您刚才说的，离最终的那个成果可能还很遥远，还有很多的东西需要突破啊。行业的热度也会存在一些起伏，甚至还有一些局部地区的一些竞争，比如说这个定义权的竞争啊，理念上的一些竞争啊，包括这个刚才您也说到了，很具体啊，包括这个地块的使用权利啊，各方面啊，都会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那这个创业一路走来，你们经历过的现实的困境和挑战是什么呢？
1: 我会认为，现在其实消费者更导向于你们做的公司、你们做的品牌是不是有温度的，是不是有个性的。反而这些东西在过去很难被凸显出来，过去讲究的是大、全，但现在越来越讲究小而美，并且你这个品牌是不是有温度、有个性的。所以说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很秉持的一个理念是，我做的东西，首先真的是不是我喜欢的， 因为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我们一年一次会有一个露营创业者峰会，这个峰会里面，在之前的所有峰会的模式里面，大概率都是政府来买单，就政府可能会找一个第三方的机构，政府来主办，找个机构来承办，政府花钱给机构去做。我们也面临过这个问题，就是政府愿意给你，现在补贴也好，这钱也好，你来我们城市办这样大会，政府有需求，这个好像不是我喜欢的事情。在办活动的时候，已经办到第三届了，全部我们自己掏钱去办一场更纯粹的活动，这也是我会认为是比较认可、比较喜欢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话说回来，就我们这样的活动对当地能不能起到一些作用，那一定是有的。
0: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自己的选择吧。希望把用户思维践行到底，就是我们的这种，比如说露营的这个模式也好，文化也好，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希望它不要走样，到最终的
1: 对，
0: 这样的一个成品，这可能是你比较关心的一个东西哈。你可能更愿意看到某一两个项目特别成熟，或者说是特别美好的呈现在大家的面前这样的一种状态。
1: 对。
0: 你是青年文化创业者啊，因为我读过你写的这个16000字的一个活动的复盘，非常的感性，和我印象当中的商业从业者不太一样的这种状态。您同时也担任这个中国饭店协会文旅专委会的副理事长啊，你是怎么看呢？就是文旅融合、体验式消费升级的当下，文化赋能这个新型服务业赛道，因为实际上我感觉到，就是你对这方面是有所坚持的，就是你所谓的这个，比如说中国的露营文化，可能你是希望通过大量的样本，给到他们合适的一种，比如说精神上的支持，或者理念上的支持，或者是某种商业上的点拨，最后看看能长成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你现在还是在服侍这样的一些种子的一个过程，是吗？
1: 会有这方面。如果我们把自己作为一个商业平台和媒体机构，那它的视角其实是辐射很多面的。市面上也有很多其他行业类似这样的机构，我会发现类似这样机构会有一个问题是，那些机构本身没有自己的代表作。我会认为每家公司它都应该需要有。特别是你在行业有一些影响力的时候，有一点能辐射很多面的时候，你是需要去发声。我没有在其他的机构里面看到这一点，所以说我们每年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其实是在发声。这个发声其实是给我们的用户看到我们是怎么在做一款产品的，他是花了钱体验到的，他会很深刻感受到他在这里。相当于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离开，整个体验流程，我会觉得这个是我们也在做一个样本的一个事情。
0: 所以说这个，比如说前阵子你们做的4天4夜的超级乡村乌托邦哈，参与者众多啊，这个门票也挺贵的，但是500个位置就已经售罄了。
1: 对。
0: 你会觉得这个活动本身是你的作品，还是说这500多个过来参与的这些年轻的创业者们，他们未来生长出来的某种业态会是你的作品呢？
1: 那个活动本身就是个作品，并且这个作品里面必须有人的参与，没有人的参与，它就是不完整的。
0: 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吧，就是大概这个活动是大概在哪里办，然后是怎样的一个周期，怎样的一个规模。
1: 这个活动是在江西吉安的一个村子里面，叫调元十里芳菲，它是欧阳修的老家，整个欧阳姓氏都在那里出来。然后它是一个4、5线小城市，但是我当时我去那里的时候，看到那个乡村那个场地，我一下子非常喜欢。这个喜欢的点就是它的原始、它的自然，而且就中国的根基一定是在乡村，未来乡村大有可为，真的大有可为。我们在策划这个活动的时候，4天4夜，虽然叫峰会，大家是来学习交流。可能甚至有些人的目的，他就是想认识一些类似什么大咖啊，对吧？加个微信什么的，这是用户的想法。但我的想法是，你要坐高铁6、7个小时、7、8个小时，坐飞机都得3、4个小时，到达这里，你是来生活的，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生活了？ 乡村它最厉害的一个场域就是你进去之后，那个生活的气息就马上出来，不需要做任何的东西，你只要一进去，生活最初的那个感觉就马上出来。
0: 这个就挺有意思的哈，就是包括很多在假期出游的这些朋友，他们本身就是在逃离自己的生活，去到另外一个被别人活烦了的，或者是已经看腻了的风景当中。但是
1: 对，
0: 你又觉得乡村超级乌托邦，它本身是在认真的生活，那种生活和认真的生活之间会有怎样的一种落差呢？
1: 我会认为是一种久违的感觉，其实那个感觉本身就在，但是你在城市里面，你已经抓不住它了。
0: 这不是说你随时可以方便的点到外卖，想吃就吃，倒在床上看手机能够体会得到的哈。你得去踩到那样的一个，比如说欧阳修的故乡，它有这个千年文脉，它有它完全不同的一种节奏，在这种环境之下才能被唤醒。
1: 并且没有人打扰你，这个打扰就是我们4天4夜，所有人全部住在这个村子里面，这个村子是被住满的。那个画面就是什么呢？那个杨老师，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晚上你可能就是我的邻居，邻居那过去的房子跟房子之间不需要锁门的，我出门去吃个饭，那门烧上就好了，我不需要还拿个钥匙，拿个什么锁上。
0: 那岂不成了大型社交现场？我拿着我的啤酒去找你聊个天儿，可能彼此不认识，对上眼就可以聊上两句，就大概这种状态。
1: 对，而且那几天他们本身，比如说餐饮店、面馆都是正常晚上6、7点可能就关门了。然后那几天为了营造乌托邦的这种氛围，我给他们补贴，我说你一定要营业到凌晨2点。
0: 是，所以说，在整个活动的期间，你可以说是实地去走访近500家的这样的一些营地和民宿的这种业态，或者是他们的主理人，走访他们的这个从业者，然后最后呢，你再撰写行业的书籍，搭建行业的交流平台。
1: 我的最大的收获是我很幸福，这个幸福是他们也在过程中也在让我学习和了解到，他们是怎么生活、怎么工作、怎么创业的，以及他们踩过哪些坑，哪些是我也可以去警惕的。
0: 从个人的角度来说，你可能也会有比较欣赏的、做得比较好的这个
1: 那
0: 民
1: 这个
0: 宿
1: 会
0: 创
1: 有。
0: 业者，或者是露营的这种模式的创业者，给我们形容一下吧。就是在你心中最佳的，或者说你比较欣赏的，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种方式？
1: 如果你要说从营收以及带动地方经济的，那安吉的深蓝计划、陈老师以及瀑布咖啡的 Jason，他们都用乡村振兴的方式，实实在在的带动了当地的经济。瀑布咖啡在安吉去年8月份开业，它其实就是在矿坑里面，那个矿坑之前没人会去用，没人知道它可以这么玩。然后呢，跟当地的平台公司合作，一下子就火了。春节期间7天时间就接待了2万多人次。那个项目就用矿坑来改造的，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通过露营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完成的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事情，跟当地的利益、村民的利益进行捆绑。那类似这样的案例，成都也有，成都的长河若日园其实也是。
0: 所以说，我们说的是露营，是营地，但是它的这个概念还是在不断的丰富的过程当中。这些从业者把自己的理念注入之后，实际上能够给人很多的参考，并且实实在在的给一个地方，给我们的消费者、旅行者的这种生活方式、休假度假的方式，都带来很大的一个改观啊。
2: 感谢景良的分享。以露营为载体，以文化为底色，新一代青年创业者正在重塑休闲生活方式，开拓新型服务赛道的无限可能。扎根乡土，坚守热爱，持续创新，这便是文旅从业者的前行答卷。新闻有观点，特别策划我们这一行，致敬每一位、每一份深耕和奔赴。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 明天5月5号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公路、民航等交通部门将加大运力投放，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明天迎来立夏节气，标志着夏季正式开始，此后暑热渐起，雨水增多，湿热之气常常交织。中医认为入夏后守护脾胃阳气成为饮食调养的大事。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明天在广州迎来最后一天，参展企业携智慧医疗、功能纺织、绿色材料等领域的前沿成果悉数登场，共筑美好生活的创新底座。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明天将发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研判市场走势提供重要参考。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你的收听。从嫦娥五号到嫦娥六号，月面国旗的材质实现了怎样的升级？纺织材料科学的进步又是如何助推航天探索的？今晚9点，新闻超链接专访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武汉纺织大学纺织新材料与先进加工全国重点实验室月面国旗核心研发成员，聊聊太空红旗背后的中国智慧。

0: 一起听故事是孩子睡前的仪式感。
1: 哎，大家注意，动物王国要开大会，请你们都参加。
2: 等船靠岸了，我按照这个记号去找，肯定能找到我的宝剑。
3: 捉迷藏想要找到大家，可不能马虎大意。
4: 天帝命令剑神后羿下凡，帮助人类脱离苦难。
0: 用故事和孩子说晚安，用挚爱陪伴他长大，每天每天。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这里是龙井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3.8兆赫。
6: 여기는 FM 93.8 용정시용합매체중심종합방송입니다。지금부터용정시용합매체중심종합방송조선말방송을보내드립니다。

0: 这里是龙井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3.8 兆赫。
1: 여기는 FM93.8 용정시용한매체중심종합방송입니다지금부터조항인민방송국한음알방송을중계해드립니다
2: 要跟野狼打架了，不追我了，他们不想把我当晚餐了。
3: 小藏羚羊松了一口气，它站在一处小高坡上，望着远处的狼熊大战，刚才紧绷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这时候风不刮了，雪不下了，太阳已经落到了地平线上，天上出现了一片片七彩的云霞。狼和熊还在你死我活地打斗着，谁也顾不上这只落单的小藏羚羊。小藏羚羊金娃就这样看着远方，既像是在观战，又像是在思考。在他小小的心里，会想什么呢？晚霞慢慢地照在他的身上，金光闪闪。此时的小藏羚羊就像落日中的雪山一样变得金黄，它站在那里像一座小小的金色的雕像，一动不动，又像一只披着金衣的小精灵，俯视着它的草地，它的河流。天终于黑下来了，这是一个晴朗的夜晚，天上的月亮格外明亮。小藏羚羊金娃借着月光来到了那条湍急的小河边，他没有见到奶奶和小伙伴们，心里不由得一阵高兴。
2: 啊，太好了，奶奶和小伙伴们都安全地走了，看来我可以自己去找回去的路了。
3: 金娃沿着河边慢慢地走着，虽然现在只有他自己一个人，但是他知道只要他能回到羊群渡河的那个地方，就一定能找到妈妈留下的路线标记。
2: 只要能找到妈妈留下的标记，我就能追上羊群见到妈妈了。
3: 高原上的河流蜿蜒着穿过草地，月光下像一条白色的巨龙，从雪山融化下来的雪水奔腾着，一刻不停地向下游冲去。这个夜晚虽然不特别黑，但广阔的草地上只有小藏羚羊一个人在河边行走着，它显得那么渺小，那么孤独，金娃不免也有一点点害怕了。
2: 金娃，你是一个男子汉，你很勇敢，你什么也不怕，你一点也不怕黑，一点也不怕有野狼出现，即使妈妈不在身边，你也不怕。
3: 突然，金娃发现，在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黑影正悄悄地跟着自己。
2: 有狼！
3: 金娃虽然还小，但他知道在这个时候，这个距离，一旦遇上狼或者雪豹，他一定是逃不掉的。
2: 妈妈，
4: 是谁？是谁在那儿？我可是很厉害的，别惹我！
2: 啊！
3: 听了这话，金娃刚要跑，可他犹豫了一下，停住脚，仔细一看，发现身后那个家伙虽然个子比自己高大，可是声音却像个小孩儿。
2: 你到底是谁？你也别惹我，我也很厉害呀。

0: 金娃终于看清了，站在不远处的是一个长着长耳朵、四条腿又细又长的动物。
1: 别吃我好吗？我还小呢。
2: 我不吃你，你也别吃我。哎呀，你到底是谁啊？
1: 我是藏野小驴，不对，我是小驴藏野，不对。
2: 哎呀，你到底是谁？
1: 我也忘了。
2: 你是不是小藏野驴啊？
1: 是，好像是的。
2: 哎呀，别哭了，要不然会把野狼招来的。
1: 你是谁呀？
2: 我是小藏羚羊，我叫金娃。
1: 你不是狼啊？我还以为遇上野狼了呢。
2: 哎呀，不是，你也把我吓了一跳。
0: 在高原寂静的夜晚，原野上突然出现一头小藏野驴，这可把小藏羚羊金娃吓了一跳。小藏野驴为什么一个人来到这里呀？他的爸爸妈妈呢？后来怎么样了呢？请你下次再接着收听。
3: 亲爱的听众朋友，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的日子。小喇叭现推出特别策划，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我们想知道这70年里你和小喇叭的故事，文字、录音或者视频都可以。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今晚的节目就广播到这里了，问候小喇叭的老朋友、新朋友们，晚安！别忘了，小喇叭的邮箱地址是 xlb@cnr.cn。每晚8点，小喇叭节目里，我们不听不散吧。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
2: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花市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
3: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6亿元。
2: 日本各界呼吁守护和平宪法，抗议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3: 美军称将动用军舰等支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疏导行动，伊朗武装部队称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

0: 是向下，再向下，把杆。
1: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2: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1: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3: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1: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4: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1: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5: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1: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6: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7: 在哪里？飘在太行怀抱里。
1: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8: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1: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6: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犹如初生的朝阳，不断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9: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

0: 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1: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2: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1: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3: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1: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曾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4: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党的好政策让我从雪域高原来到湾区国门，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1: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5: 你必须要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去考技能等级啊，对吧？考技工气质，对吧？
1: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6: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胸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供电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1: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江西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7: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地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1: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8: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地发扬下去。
1: 张向伟是浙江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34岁的他从事教书育人工作已有9年时间。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9: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国家发展和地方建设大局，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10: 为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从求职补贴、见习岗位到创业贷款、交通补贴， 各地持续加强就业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真金白银的政策礼包正在密集落地。

0: 总台记者车丽、朝向荣、前程报道。
1: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毕业季，辽宁省沈阳市人社部门将继续推进实施百万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全年计划募集发布不少于7100个见习岗位，目前已积极征集各领域就业见习岗位2048个。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刘乃佳介绍，
2: 我们也按时足额的拨付青年就业的见习补贴，见习期满留用率50%，也含50%以下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500元。留用率超过50%的补贴标准呢，是每人每月2300元。
1: 针对青年多元化的择业需求，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黄志斌介绍，每月最高450元的社保补贴，最高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及政府贴息，让多元选择更有底气。
3: 比如灵活就业的毕业生，每个月能领350元的养老补贴和100元的医疗补贴，补贴的时长最长24个月，让自由职业也有保障。对想创业的，个人最高可贷50万，小微企业400万。政府贴息50%，直接为他们梦想输血。
1: 就业补贴不仅要惠及本地毕业生，也要吸引外地人才。江苏省扬州市首创外地来扬就业交通补贴。江苏省扬州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张健表示，外省户籍初次来扬州就业参保即可享受，首批惠及1.5万人，免申即享，直接上卡。
4: 只要是外省户籍，只要到了我们扬州来初次就业并参保，就可以享受补贴。这个政策呢，我们会延续3年，第一年可以享受500元的补贴，第二年可以享受800元，第三年可以享受1000元。真情实意的拿出真金白银，让更多的外地人员能够在我们扬州实现稳定就业。
5: 五一假期，文旅业态花式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多元的消费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德天跨国瀑布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7: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其实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很放松。
6: 在崇左太平古城，山歌对唱，明月演奏，悠扬婉转，水上飞人特技轮番上演，朝阳门广场好戏连台，转运迎宾开城秀震撼开场，为游客献上一场沉浸式视听盛宴。
8: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9: 主要是以外地的游客和年轻的情侣为主，也有从新疆包括福建哈专程过来来开飞机的这些飞行爱好者们。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2: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在江西萍乡芦溪县仙凤三宝旅游度假区推出满减消费券和五一限定家庭专属套票，景区项目负责人刘晶晶
10: 把中医药手作与户外轻运动进行了有机融合，同时我们兼顾了亲子游、青年潮玩还有康养休闲等元素，预计今年的五一整体营收能同比增长10%-20%。
11: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12: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中医集市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0: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中国第一展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13: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商贸展区，

0: 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
1: 它看起来非常的小，但实际上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40%。
0: 在本届广交会上，从小小箱包配件到智能玩具，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2: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3: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还十分有趣，创新亮点特别多，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2: It's very very good。
0: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展位上方醒目的统一标识，向全球客商展示着中国皮具之都的形象。同样热闹的场景也出现在家用纺织品展区，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从窗帘面料到沙发面料，琳琅满目的产品正是浙江海宁县域产业集群集体转型的生动缩影。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庆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4: 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创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只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它在产品的开发设计方面都会比这个其他的企业要下更多的功夫。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亿9379.4万人次，同比增长4.2%。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5亿元。
5: 中国石油今天发布，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投产以来，累计发出绿电突破1500万度。
6: 今天上午，法国友人白世杰将近期在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查档所收集的日本侵华等资料扫描件提供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用于学术研究。这些资料从多方角度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华罪行。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多个在野党当天表达对修宪的担忧，呼吁守护宪法第9条。数万名日本群众当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日本琉球新报3号的一篇社论指出，掏空宪法和平条款的动向早已在推进，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3号，多个在野党纷纷发表声明和谈话，表达守护宪法第9条的意愿。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9条，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等修宪议题被提上政治议程，一些政党附和这一动向，令人遗憾。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
5: 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其部队将于4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卜杜拉希的话报道称，伊朗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5月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将于5月4号

0: 开始支援自由计划，旨在恢复商业航运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此前，美国国务院宣布与国防部合作，以支援该海峡的海上安全。行动名为海上自由架构，旨在将外交行动与军事协调相结合，在自由计划实施期间将进行支援。当地时间4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具有侵略性的美军，如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当地时间4号，在赴亚美尼亚埃里温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排除了法国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旨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自由计划的可能性。他表示不会参与一个尚不明确的东西。马克龙呼吁伊朗与美国通过协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方面提出的相关议题目前仍在审查之中，考虑到美方一贯提出过分且不合理的要求，其提出的条件可能会使任何外交进程复杂化甚至受阻。他强调，当前对话与信息传递的唯一主题是全面结束战争。当地时间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文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3号晚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当前地区局势与巴方调解伊美谈判相关事宜进行沟通。巴基斯坦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说，作为与美国建立互信的措施，一艘被扣押的伊朗货船上的22名船员已被转移至巴基斯坦，这些船员于3号晚上到达巴基斯坦。该被扣押的伊朗船只在完成必要维修后，也将被运回巴基斯坦领海归还原主。声明还称，上述移交工作是在伊朗和美国双方支持下进行的。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4号在俄媒体发文称，美国国务院给在美国出生的俄罗斯外交官子女强加美国国籍，此举不仅违反国际法，也违反美国国内法。
2: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3号发布声明，确认阿联酋已正式退出该组织，这一决定自2026年5月1号起生效。
1: 德国总理默茨3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默茨表示，他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
2: 新加坡和新西兰5号正式签署基本物资贸易协定，承诺未来如果发生危机，两国之间粮食、能源、药品、化学品和建筑产品等必需品的出口不会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可持续相互流通。按新加坡方面的说法，这是全球首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双边供应链任性协定。
1: 世界卫生组织3号晚证实，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迄今为止已确诊1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另有5例疑似病例。6名患者中3人死亡，1人目前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
2: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3: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记得刚上高原的时候，有时候在无人区里连跟家里报平安的信号都没有，但是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4: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集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的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集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5: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6: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2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

0: 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1: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一对一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21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洋。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方面5月4号消息称，伊朗军方当天用导弹攻击了一艘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受此消息影响，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大涨5.1%和4.8%。据伊朗方面4号消息，当天两枚导弹击中了一艘美国海军舰船。消息称，这艘军舰于当天在贾斯克附近违反交通和航运安全规定，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袭击。截至目前，尚未公布有关损失程度和人员伤亡的更多细节。美军中央司令部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没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美军正为自由计划提供支持，并执行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当地时间5月4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在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在海湾地区执行任务之际，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称，美军正在积极协助恢复商业航运通行的相关努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4天，各地陆续开启返程高峰。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了解到，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300万辆次。交通运输部预计，五一假期返程高峰为今天和明天的16时到18时。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节点易发生时段性拥堵。同时，部分地区正值农忙时节，务农务工出行也将较为集中，提醒大家提前关注路况信息，安排好行程。俄罗斯驻奥地利大使馆5月4号表示，将对奥地利当局驱逐俄外交官的决定作出强硬回应。俄使馆称，澳方未提供任何俄方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证据，且俄方认为此举没有道理，出于政治动机不可接受。奥地利政府当天稍早时宣布3名俄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将他们驱逐。

0: 无出境。奥地利方面指控俄方相关人员从事间谍活动。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5月4号发表声明说，自2024年年底黎以达成停火协议以来，以色列已数千次违反停火协议，造成大量平民死伤，房屋被毁，并导致民众流离失所。以色列国防军4号发表声明说，已开始打击黎南部多个地区的真主党基础设施。此刻提示，铁路部门提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旅客应当按照有效客票记载的时间、班次和座位号乘坐。旅客无票乘坐、超程乘坐、越级乘坐或者持不符合减价条件的优惠客票乘坐的，应当补交票款，承运人可以按照规定加收票款。旅客不支付票款的，承运人可以拒绝运输。乘客请按照购票席位号对号入座，不抢占他人座位，按照票面始发中到站有序乘车，切勿买短乘长、越席乘车，自觉遵守铁路乘车秩序，做到文明出行，共同维护良好出行环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2: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1: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3: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4: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5: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全屋换新天福气，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8: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1: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9: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1: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0: 每时每刻在你身边。
1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一个属于青春、属于奋斗、属于理想的日子。相信每个人的记忆里都珍藏着这样一个瞬间，迎着朝阳，在庄严的国歌声中仰望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那么鲜艳的中国红在风里舒展，也在心底滚烫。这面五星红旗飘扬在祖国的每一寸山河大地，更闪耀在38万公里外的浩瀚月球之上。从嫦娥五号在月球正面展开的全球首面织物版月面国旗，到嫦娥六号完成人类

0: 首次月背动态展示的五星红旗，能扛住宇宙极端温差、强辐射，始终鲜艳不褪色的中国红，都出自同一支青年纺织科研团队之手。提起纺织，很多人的第一印象还是纺纱织布、裁衣做裳，但有这样一支青年科研团队，用一根细细的纤维纺织，彻底打破了我们对于这个行业的固有认知。他们不仅织出了月球上的中国红，更织出了天文一号着陆火星的耐高温防护组件，织出了守护飞行员生命安全的高端防护装备，用纺织领域的硬核突破撑起了国之重器的核心需求。他们就是武汉纺织大学纺织新材料与先进加工全国重点实验室青年团队，这支团队也刚刚荣获了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今天我们请到了这支团队的核心成员，武汉纺织大学纺织科学与工程学院三创中心党支部书记兼主任曹根阳，带我们读懂一根纤维里的科技密码，了解一群青年科研人的报国初心。请听采访录音。
1: 曹老师您好。
2: 哎，主持人好。
1: 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呢，就从大家最熟悉的那面月球上的五星红旗聊起。从嫦娥五号在月球正面展开的第一面织物版的五星红旗，到嫦娥六号在月球背面动态展示的国旗，都是咱们团队的核心成果。那么在宇宙空间当中的月球上，它肯定跟我们地面上的这个理解是不一样的。月球上有正负150度的这种极端的温差，还有强紫外线的辐射。那普通布料如果到了那儿的话呢，很快也会出现像变形啊、褪色啊、老化等等的现象。那咱们团队织的这一面五星红旗，它攻克了哪些技术难关呢？
2: 其实就像您刚才提的问题里面所说的，在太空环境，或者说更具体一点，在月球环境，它的温差是比较大的，就是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正负150度，那么这个是对我们旗帜的考核温度。然后在实际在月球上的这个环境的温度呢，它低温可能比我们刚才所说的-150度还要低，它可能要低到-200度以及更低。然后呢，高温呢，它会比150度还要更高。所以我们在实际的研制过程当中呢，为了能够充分的论证咱们这个旗帜的在抗高低温的这种能力，我们的高温呢一般来讲做到了-180度，然后呢低温呢做到了-194度。因为这样呢就相当于在总体给我们所提的要求的基础上，我们又进一步的加盐，然后
1: 又加了一个冗余值哈。
2: 对，其实给我们的这个也是有这个冗余的，但是我们又进一步的去做了加盐。那么这样的一个加盐呢，实际上就是想让这个旗帜未来在面对我们月球环境的时候，它能够扛得住，让我们鲜艳的国旗红飘扬在月球之上。
1: 那具体来说的话，这个颜色的问题哈，就是我们的五星红旗是非常美丽的这个红色，那如果要保持住这个颜色的话，是不是也要突破很多的技术难关呢？
2: 确实是这样的。从我们大众去看这一面旗帜的时候所看到的，正常的看觉得它跟我们平常所看的旗帜好像没有太大的差别，但实际上在这一个同样都是这样的一个中国红的背后，它所包含的技术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其实还是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环境，因为这个旗帜所面临的环境就是考核的温度是-150度，同时它还要具备绝对真空的这个条件下，我们可以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哈，就是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我们对平常见到的国旗上面的这个红，可能说啊，这是一个染料染上去的。那么如果说对这个染料，比如说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它，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东西这个无限放大放大放大放到最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显现红色的这些分子，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个个的小球。那么这个小球呢，它到了高温条件下，然后并且是高真空，在地球上它在没有这种条件的时候，它是很听话的。它这个就会安安静静的待在我们纤维里，然后去执行他自己的发出红色的这样的一个任务。但是到了月球上之后，就像一个小朋友到了这个一个新奇的地方，他觉得我到了这个地方来，我总要出来玩一下吧。我们这个红色到了月球上去之后，在高温和高真空联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 哎，这些红色他有些也想出去玩一下，结果他这一出去玩，就让
1: 就
2: 我们
1: 褪
2: 这个
1: 色了。
2: 红色就跑到黄的上面了。黄的其实也跑了，但是因为黄的呢，它一般来讲是对于红色来讲，它是个浅色，那么它在红色上就不显现，但是红的跑到黄的上面，那么它就比较明显。这就是我们之前当时是叫信心满满的做好了这个旗帜，然后到北京去做太空模拟实验，结果做出来一看傻眼了，怎么红黄串色了？所
1: 就是这
2: 以，
1: 个红黄两个颜色的边界的位置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吗？
2: 因为我们这个旗帜它是卷老的收存储的，就是送上去之前它是卷起来，像一个画轴一样卷起来的。这个时候您可以想一下，就是我们卷的时候，这个红和黄它实际上是相互之间接触的。这一接触呢，这个时候它们相互之间就是接触到了的位置，它就这个红黄就相互串了。那么这一串，等五角星再一打开的时候，就明显能看得到五角星上面有些区域是发红的，有些区域的黄色是正常的。那这样就导致我们相当于这个五角星的这个颜色就不对了，所以这个问题就出来了。所以对于常规的这个我们的国旗来讲的话，它更耐受不了这样的一个高真空、高温这种叠加的这种恶劣环境。所以我们当时就想了，既然他这么喜欢出去玩，那能不能像找一个能够管得住这些不听话的、喜欢跑的小颗粒，让他能够乖乖的待在我们这个国旗里面。所以后来我们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想着，肯定是我们的工艺上面还没有做到这个极致的优化，所以我们就在不停的去做工艺的优化，去做原料的这个优化，然后配方的优化啊，各个工作都做了，折腾了大概有大半年，后来发现搞不定，因为它是这种特定极端环境条件下所引发的，所以还就是刚才说的，就需要找到有这么一个人，能够进到这里面去，能够把这些不听话的这些小朋友能够管住，那么最后找的谁呢？其实就是找的蚕丝。
1: 就是我们平时说的丝绸的那个材质。
2: 哎，对，为什么找他呢？其实当时总体单位一直给我们提出个要求，就是说，你们这个旗帜将来最好能够有一个这种中国的元素在上。然后呢，其实在前期研制的时候也一直在想，后来呢，相当于需要找一个人能够去管这些不听话的，那找的谁呢？找的蚕丝。那这个蚕丝直接加进去行不行呢？又不行。所以后来呢，我们许院士在我们经历了很多次失败之后，后来我就想，那能不能把这个蚕丝去直接用它荣获国家科技发明2等奖的技术，去把蚕丝做成微纳米的粉体，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粉体和我们这个常规的这样的一个麝香去进行一定的这种加工，让它形成一个新的麝香。这个时候，这些微纳米的蚕丝粉体进入到的麝香里面去之后，哎，它就利用它的微纳米的尺寸效应，以及蚕丝它本身所含的官能团与我们发射的粒子上的官能团的这种近似性，哎，这种双重作用，然后把这些不听话的，就相当于一个蚕丝颗粒进去了之后，然后伸出了好多个手，然后抓住了很多不听话的，哎，最终，就把这个红黄串色的问题解决了。其实这种技术，一方面它实际上是一个学科交叉的，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材料的问题，它实际上还有这个加工的问题，所以这个呢，就把我们这个红黄串色的这个难题就把它解决掉了。那么这也是我们在研制嫦娥五号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可以说是刻骨铭心的一个难题。那
1: 是。
2: 我们就通过这种跨界交叉学科的思想，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1: 咱们刚才只说了国旗当中的一个颜色相互侵染这么一件事情，我们就感受到了其中的难度，也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的实验，然后最后我们获得了成功。那我们再试想一下，这是在月球的环境下，它面临的是高温、低温以及这种极端真空的这种情况。那以后我们还会有更远的行程，比如说到深空去进行探测的话，那个时候我们的这面国旗还能不能够适应那边的环境？还是说我们需要有更多的探索和尝试，然后能够适应那个星球或者更深的深空？空间的这种环境呢？
2: 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专业啊。其实我们现在也有一些任务正在其他星球上面，那么那个星球和我们现在月球上面的这样的条件工况 是不太一样的。

0: 嫦娥任务当中所得到的这样的一个经验的积累，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会适应性的去根据新的环境，会去首先是材料，从材料上面我们会进一步的去进行一个升级，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会做一些工艺上，包括装备上，制作我们这些旗帜的这个装备上去做一些体系化的这种创新。因为其实我们现在从2012年开始，我们参加这个嫦娥任务到今天，应该已经到了第14个年头了。在这些年里面，其实我们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国家布局这些航天工程，从我们个人的理解上，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通过这些极端环境条件下的技术难点的突破，牵引相关材料、相关技术。相关装备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进步，实际上再回过头来，这些技术会反馈到我们现在的相关的行业产业的提质升级，才能够在未来做成我们所说的新质生产力的培育。
1: 绝大多数人哈，和我们一样，看到的就是一面织物般五星红旗的展开。这个过程呢，可能很短，但是在背后却有着无数科研人不断努力、不懈努力的这样的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我们接到了航天任务，到真正的飞上月球乃至其他的行星，当大家看到这个亲手织出的国旗在地外行星或者是卫星上闪耀的时候，咱们团队的心情是怎么样的？这份经历给咱们这群年轻的科研人带来了什么样的成长以及改变呢？
0: 其实对我个人来讲，之前包括嫦娥5号到嫦娥6号任务完成的时候，就是我们在电视屏幕上看到旗帜的那一刻的时候，我们内心的那种激动啊，它是没有办法用语言去表达的。因为可能就是我们嫦娥5号，它是从我们刚开始进入到它发射成功，总共是经历了8年的时间。然后呢，嫦娥六号呢，我们前后大概有4年的时间。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从一个对航天文化不理解，到深刻的钦佩的这样的一个这种内心的一个这种变化。第二个呢，对我们个人的能力的成长，我觉得也是这个非常重要的。因为从最开始，我们很多时候在研制过程当中，它总会出现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这个问题，甚至是让我们头疼不已的难题。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沮丧过，也灰心过，甚至有想过，哎呀，是不是干不下去了？但是我们学院是带着我们一直在鼓励我们，他用自己的行动一直引领着我们在往前奋进。最后实际上，在到了嫦娥五号成功之后，后来他总结了3个字，他说这些年走过来，其实有3个字，一个就是忍，一个就是韧，就是韧性的韧，还有一个就是人。为什么这3个字呢？他说因为我们一干8年，我们要能够有甘做冷板凳的这种精神，要忍得住寂寞。因为对于很多年轻的人来讲，很多时候他们更多的可能就是说啊，我要评职称，我要可能要干什么？但是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可能其实我们那个时候最难受的是，你知道是什么时候吗？是每年年终考核的时候要填表，因为没有东西可以填。这
1: 因为
0: 个，
1: 我们只在做这一件事情。
0: 对，所以我们就那些年就这个埋头就做，因为我们始终坚信这个事情一做得非常有意义，因为我本身也是个党员，我觉得能够一个党员能够参与到这样的一个任务。并且还是做了国企，我觉得对于我来讲，这是无比的这个荣耀。第二个，每一个人的青春，如果说能够做一件能够让自己回味一生的事情，我觉得这一辈子，它也是非常值得的。所以基于这2个初心，实际上我们这个也就坚持下来了。所以这是第一个忍，第二个字是韧，为什么是韧？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在失败的道路上迎接着下一个失败，而在这样的这种背景下，其实很多人是扛不住的。而且前后经历第一面嫦娥五号的时候，前后大概8年的时间，你总要遇到问题，然后总在解决这个问题的道路上又迎接着下一个问题，啊，有的人他肯定。

0: 心态就崩了。那是我们卷子，他就一直以这种积极、乐观、自信，就一直在引领着我们。所以，我们就是在这种氛围下，我们也慢慢的强大了自己的内心。我们坚信，我们一定能把这个任务攻下来。所以，这个就是"韧"这个字，支持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信念。然后第三个人，我们团队从2012年我们开始组建，一直到现在，应该到第14个年头了。这14个年头里面，我们的团队成员，从开始在的这些成员，到现在这些成员依旧还在。然后我们现在又增加了新生力量，也就是说，我们这边在因为这样的一个这种信念，或者说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信念，走到一起的人越来越多。其实在这个当中，学院是讲的就是一个人。其实人在我个人的理解上，我其实觉得是更多的是在人的基础上的一个让，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共同去攻克难题的时候，我们同心戮力。但是等到比如说成功了，有荣誉了，有相关的一些利益了，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因为说啊，这个应该轮到我了，这个应该是我的。我们都在让，说哎呀，这个谁谁谁，你这当中这个付出的多，那个荣誉应该给你，都是这样的。其实原本有一个荣誉是我们这个团队的成员一致都认为应该就是徐老师去拿，就是我们徐院士去拿。但是他说我坚决不要，然后呢，他说这个题目就交给你们了，你们自己去选择是谁要。这个是有一个叫嫦娥5号研制任务的先进个人。其实这个荣誉对于我们这种有一个门外汉，然后这个能够进入到这个里面去做一些这个工作，这个荣誉其实还是非常高的一个肯定。那我们学院是坚决不要。然后呢，我还跟另外几个老师商量了一下，我说我们最后一起就投票给我们那个王老师。我说再不行，我学院是当时说了，他说再你们商自己商量定不了，你们就自己抓阄，抓谁抓到了就是谁的啊。所以这个里面呢，整个的就是说，在从个人成长上来讲，其实这三个字背后，我所讲的这些那个，其实也能代表了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怎么样去成长。
1: 刚才听您的介绍啊，虽然听起来您的讲述是很平实，心情呢却能够感觉到非常的澎湃。从忍、任、人，以及还有一个字是让，能够感觉到，就是作为年轻的科研人，我们在整个工程当中，其实每一个人都想获得这样的一个成就，而且都为这个成就付出了很大的这种努力。代表全国的听众朋友也好，代表全国人民也好，是向咱们的科研团队来致敬的，也希望我们能够继续保持住这三点，然后呢，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在科研方面的这种惊喜。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经过刚才的解读，我们读懂了这面月球上永不褪色的中国红背后藏着的，不仅是一项项硬核的技术突破，更是咱们青年科研人为国之梦的初心与坚守。这些能应对极端太空环境的高性能纺织新材料，到底和我们日常接触的棉麻布料有什么本质区别呢？这些我们常听到的芳纶、玄武岩、纤维，到底藏着哪些颠覆式的特征？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收听对武汉纺织大学纺织科学与工程学院三创中心党支部书记兼主任曹根阳的专访。
1: 曹老师，你好。
0: 哎，主持人好。
1: 我们总说衣食住行哈，总是把纺织排在第一位，但是绝大多数人对于纺织的认知总是停留在衣食住行这个"衣"字上面。那咱们团队研究的高性能纺织新材料和我们日常接触的像棉麻布料啊，它核心的区别是什么呢？
0: 其实不仅仅就是大家在平常的认知当中，觉得我们的纺织可能解决的就是穿衣服，然后解决的是做窗帘、做床单这些，这个我们平常生活里面正常能见到的这些纺织品，然后就觉得这个行业他所做的这个工作，可能并不会有很多的一些这个跟我们这个前沿、跟我们的军工、跟我们的航天、跟各个相关的这些这个领域里面有一些什么交集。 其实在这个就是说，绝大多数人可能都会这样的认知的前提下，其实我也想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跟大家说一说，就像您刚才说的，那我们这些高性能纤维跟我们平常的这些纤维它相比有哪些不一样？我就想通过这些不一样，再结合一些这个例子，去告诉大家，其实我们现在的纺织上可九天揽月，下可五洋捉鳖。这个时候，高性能纤维它所体现出来的意义和它的应用场景的多元化，它实际上对于我们不仅仅是纺织行业，可能还对其他很多行业都有很多的一些重要的影响。就以我们做嫦娥五号当中所使用的健胃方能这一种纤维啊，先以这个纤维为例，然后呢，我再讲一下我们嫦娥六号当中的这个玄武岩纤维。这两种纤维呢，其实正好是我们高性能纤维的两类代表。前面的健胃方能，它是属于有机高性能纤维，然后呢，我们的玄武岩纤维它是属于无机高性能纤维。那么，我想把这两个纤维给大家，如果讲清楚的话，大家应该会对纺织会有一个不一样的认知。首先，我们先说我们健胃方能。健胃方能可能一说这个名字啊，大家觉得这个很专业，每一个字都听得懂，但这个东西究竟是啥？肯定就会问，我平常见过吗？其实，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人，应该都见过。我们见过消防员，我们见过应急救援的这些人员。那实际他们所穿的这个衣服上，主要的成分就是健胃方能。因为健胃方能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特性，就是在高温条件下，它可以达到这种阻燃的效果，就阻止燃烧的这种效果。那你想，对于我们平常，我们可以享受万家灯火，是因为有一些人在给我们负重前行。那么像消防员、应急救援的人员，他们的所穿着的这些服装，特别是进入火场要去进行救人的时候，一方面他们有他们的这种担当，另外一方面服装也给予了他们的保护。而这种保护，我们也通过在研制嫦娥五号这个任务的过程当中，也把这个材料逐渐的去把它进行了升级。因为我们现在现役的主要用的就是健胃方能，健胃方能它的阻燃性在目前的产品上来讲，它是非常好的，但是未来能不能做更好的呢？答案是能。那我们在做了嫦娥五号的任务当中，它要去缝这一面国旗，那缝这一面国旗的缝纫线，它就需要由它原本的这个白色把它染成红色，而当时我们要想把它染好还是有难度的，所以我们当时在外面到处找，说看有没有什么地方能做，后来发现都达不到我们的要求，所以后来我们就自己攻关。后来我们把这个染色的技术攻关下来了之后，就把健胃方能这一类的高性能纤维的染色的这个技术，我们有了一个自主的技术。后来我们想，那既然健胃方能能做，性能比它更好的像聚酰亚胺这一类的这种纤维，能不能也去把它的颜色做出来呢？好，后来我们通过几年的攻关，哎，也做出来了。所以我们现在所做的新一代的消防服，那现在已经在像江苏啊、东三省啊，然后一些地方都已经开始列装了。那么这个服装就是在现有的这个消防服，它的性能已经很好了。那么在现有的消防服和我们新做的新一代的消防服进行同样在假人身上穿着，然后同样用火去烧，烧了之后，一直烧到把我们现役消防服把它烧裂，然后我们新一代的这个消防服它依旧可以是完好的去穿脱。那么这个时候，你想是不是给予保护我们的这些人能够有更好的防护？那有人说，那消防员他毕竟是一个群体，那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呢？其实也很重要。大家知道，现在我们很多的住在高层，有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些紧急情况，比如说遇到火情。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有一件能够穿着让你安心去冲过火场，能够让你有这样的一个防火毯，能够去保护你认为生命里面特别重要的人的防火毯，那我觉得我们研制这样的这种材料，那它的意义就非常大了。这个就是体现出了我们的服装 虽然说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服装绝大多数都是去解决我们穿的暖、穿的漂亮的这些应用需求，但是高性能纤维的这些服装在关键的时候是可以去保命的。
1: 嗯，
0: 这是我介绍的有机高性能纤维的。对于无机高性能纤维啊，玄武岩，人说哎，玄武岩它不是个石头吗？
1: 嗯，
0: 它确实是个石头。那这个石头怎么能变成那么柔软的丝？然后还能去把它织成布，做成旗子，然后最后由中国航天人把它送到了月球上去。其实这个背后，首先我们就要从这个石头它究竟是由什么组成的。
1: 嗯，
0: 其实我们平常大家都见过玻璃，这个玻璃它这个里面的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那我们玄武岩的这个石头里面大概也含有40%几到50%几的这样的一个二氧化硅，所以它的主体的含量是这个。然后这当中呢又包含了一些比如说铁啊、镁啊、各种的这些金属氧化物，最后组成了我们所看到的玄武岩。那么这个玄武岩因为有了二氧化硅这样的一个材料在当中，哎，它就有了这样的一个骨架，哎，最后它就可以去把它拉成这样的一个丝。其实玄武岩拉丝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的时候这个世界上就已经把它做出来了。那我们现在这个任务上面的这个丝跟之前的这个丝有什么不一样呢？其实就一个字，细。
1: 嗯，
0: 我们把它细到什么程度呢？我们这一束丝跟我们的头发是差不多粗细的。
1: 一束大概有多少根啊？
0: 这里面有80根。
1: 哦，
0: 所以你想想啊，就是说那么硬的一块石头，哎，最后把它弄成跟头发丝差不多，然后关键这当中又分成了80根。所以你想，它每一根单丝，它的柔韧性，它可以坚硬的石头最后拉成的丝可以绕指柔，这样的话，它就可以由原来做的那些粗的丝，粗的丝原来干什么用的呢？比如说修桥铺路、建房子，把它掺到这个混凝土啊或者沥青啊里面的时候，它可以去防止它的开裂等这些作用。
1: 嗯，
0: 那像这种其实它主要是在相当于工程应用上面去用的比较多，但是这种粗的在我们服装纺织服装领域里面它就很难用。
1: 嗯，
0: 而我们这一次突破了这种超细丝的这种制备的技术之后，让它在纺织服装领域里面的应用，哎，就有了更多的这个可能性。其实我们把这个超细丝做出来之后，我们实验室团队里面已经把它也做到了这种消防服啊，这一类的这种更优性能的，对防火性能要求更高的应用场景里面去。其实还可以用在什么地方？比如说新能源汽车。哎，有人说新能源汽车怎么用这个东西呢？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新能源汽车的电池的保护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1: 是，
0: 这也是这个整车的这个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控制点。如果说电池受到了意外撞击，产生了这种要这个燃烧的这个时候，现在我们所跟企业联合做的电池外包防火的这个材料里面，增加了玄武岩之后，我们前期在工厂里面做实验的时候，是可以达到燃烧30分钟烧不穿。
1: 这个性能非常强啊。
0: 对，那如果说燃烧30分钟烧不穿，也就意味着如果说出了问题，因为现在的比如说电池出了问题，它肯定会报警的，对吧？车子肯定会报警的。那么这个时候从它报警到它安全撤离，甚至它把一些重要的东西从车上把它取下来，
1: 嗯，
0: 可能都是相对来说有比较充足的时间。那么对人和物的这个安全应该来讲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应用。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那么当我们去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可能就会想到，那么我们的这种用无机的高性能纤维所做的这些面料，它可能是可以去做一件我们人穿的衣服，也可以去做一件电池穿的衣服。那么实际上最终都是服务于我们向往更美好的生活。
1: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有一些高性能纺织新材料和我们日常人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无论是消防员所穿的防火服，还是我们新能源车电池的这种保护，都使用上了这些的高性能纺织新材料。除了这个材料

0: 称叫热真空。如果说把这个名称把它再解释一下，就是高温加真空这样的符合的条件，在这个条件下，我们可以去实现颜色的稳定，就不让它到处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在这个当中，因为我们还要解决一个问题，因为刚才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是温度和真空度，但是在我们的月球上，它其实还有一个很极端的这个考验，是什么呢？因为月球上没有大气，然后当我们的太阳光过来了之后，它的紫外强度是非常强的，这个时候对于颜色的这个老化是非常快的，所以我们还要能够保证，除了让它不到处跑，然后还要能够保证它在使用的这个过程当中，它的颜色能够保得住，所以这也是我们在国旗的印花的过程当中，对国旗的另外一个技术点。那么这个技术点呢，实际上我们是通过一些我们自己研发的耐紫外的一些这个材料，然后让它去跟我们的印花的色浆进行特定方式的这种组合，然后最终就实现了我们这个旗子上去了之后，耐受了我们这种太阳光的在上面直接照射，哎，依旧还能保持它的颜色，鲜艳如初。其实当时是有一个图片的，就是那个着陆器完成任务之后，上升器上升的时候拍了一张全景的一个照片，那个照片的右边就是我们拍到了我们那个国旗。其实当时的上升器上升的时候，它的喷火管离我们的国旗的这个直线距离可能在50个厘米左右，
1: 很近，
0: 很近。那你想，它这个喷火管这个火焰一喷出来了之后，那么实际上理论上来讲，它应该是能碰到我们的旗子的。但是等它上升之后，然后再拍照，哎，我们旗子还是好的。这张图片是公布出来了的，相当于我们这面旗子用它自己的这个性能去扛住了我们一开始所说的这种高低温、中空以及紫外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性能。然后最后在上升期上升的时候，它依旧能扛住它的高温的这种冲刷，所以，应该来说，这些的现象应该背后是有对应的技术的支撑的。
1: 从一张图片，我们可以感受到我们国旗使用的这个高性能的纤维，它的性能非常的强劲。但是这个事情如果把它往前推多少年啊，那个时候我们的高性能纤维领域就一直是处于一个不太理想的状态，甚至是又被国外卡了脖子这么一个困境。那以前我们回顾过去的话，我们国产纺织新材料发展，那个时候最核心的痛点是什么？咱们的团队有一系列的技术突破，我们都解决了行业里哪些长期存在的难题呢？
0: 我们整个研制的历程来看，其实我们觉得影响或者制约我们研制任务的比较关键的就是材料，因为比如说像这些性能非常好的，然后能够适应太空的这些买不来，别人肯定也不会卖给我们，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学院是经常说，既然买不到，我们就自己造，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指导思想下，我们现在比如说遇到了相关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一般都是如果说买不到，那我们就开始分析它的技术点在哪个地方，然后我们就把它解构之后，再去逐个的去攻克，然后最后能实现我们研制任务的这个保质保量往前推进。
1: 其实说到这儿哈，我们觉得现在的纺织行业和以前的纺织行业不可同日而语啊，就是包括我们很多的技术进步，已经是远超那个时候的行业想象了。但是依旧不影响很多人觉得纺织行业那是传统行业，传统行业的话它就是个夕阳产业。但是从咱们团队的这些成果来看，纺织的新材料已经成为高端制造、航天航空领域，包括咱们民用领域的一个核心赛道。那现代纺织行业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它和新材料、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等的一些前沿领域，是不是有非常密切的这种交叉融合呢？
0: 确实是的，其实，在我们学校的纺织科技馆的中央，有一张大图。这张图呢，我们给它起了一个名称，叫纤维轮，就是这个轮子啊。它实际上从一根纤维发射出来，

0: 有些发射到了建筑，有些发射到了这个生物医用，有些发射到了我们平常所熟悉的服用，有些发射到了海运等等各种行业。所以从一根纤维，实际上我们是可以覆盖到很多领域的。其实就现在来说，跟别人讲说我们的纺织已经不再是原来的纺织，但是很多人他实际上还是抱有疑虑的。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所说的，先说我们这个生物医用，比如说现在的心血管有问题的人概率会比较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大口径的这种血管国产早已经实现了，但是小口径的一直是依赖于进口的。那么像这种，我们实验室就带领着团队，用纺织的思维去跟世界上啊，比如说世界上国外有这种一些通过这种相应的一些器材，它直接做的。然后呢，我们实验室不在那个赛道去跟他去跟跑，他用纺织的思维提出来了，用纺织做基材，就下面我先用纺织织个管子，然后再在这个管子上再去把我们作为小口径的血管，就像我们建大楼一样的，我先把这个骨架先建起来，框架建起来，然后在这个里面我再去填适合我们血管的材料上去，哎，最后就做成了我们这个小口径的这个人造血管。这个人造血管现在已经进入到临床，我相信未来临床应用之后，对在这个领域还需要花高价去进口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就会结束。这是生物医用当中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智能穿戴，像我们现在智能穿戴里面，就像我们很多时候去运动，戴一个运动手表或者什么的，然后我可以去说监测到我的相关的一些指针啊，然后跟手机上去关联。那如果说我买了一件衣服，就能够自己给自己供电，不需要还去装一个充电宝，它自己在这个里面的这些探测。就是它的传感器也是织物做的，然后它的传感器到我这个电源这个地方，它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导电纱线来连接的，把我们的现在智能穿戴由靠电子元器件的这种硬件，真正实现纺织去替代这些所有的这些东西，能够让它去监测我们相关的一些身体的一些状态。
1: 有一个感受哈，就是未来以来啊，原来我们在想象当中甚至都没想到过的事情，现在已经在科研的路上了。那我也注意到，像类似这样的科研哈，就是包括我们的团队名字里面就能体现出这样的一个特点来。我们的团队名字里核心词是先进加工和新材料。那在您看来，未来我国的纺织新材料行业，它最核心的发展方向以及突破点可能是什么呢？
0: 在我个人看来，哈，一个在应对极端环境条件下的高性能纤维的，或者说相关材料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其实是我们未来要主要攻克的一个方向。因为这些材料是我们很多研制任务当中买不到的，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能够掌握我们自主的技术的攻关。
1: 那我们现在提到新质生产力的时候呢，也会提到相关的一些新兴产业，包括像低空经济、人形机器人、新能源汽车、海洋工程、生物医药等等。它们的快速爆发，对于未来的高性能纺织材料是不是会提出更多的要求？同时，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现在还想不到的新的应用场景呢？
0: 确实是的，比如说像海洋经济，比如说我们很多时候说哪里的沙滩很好看，然后哪里的海滩这个很舒服，其实他看到的是好的一面，但是在海上我们高湿高盐，那么实际上对于我们的很多的材料的这个使用的寿命是有极大的影响。这个时候，在这一种条件下，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材料既能够去轻量化，同时能够保证我们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性能要求，还要能够耐受得住这种高盐、高湿甚至高温、低温的这种环境，那么这个时候纺织一定会给它提供一个不能说最优解吧，至少能够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是，那近些年我们也发现了国产纺织材料、新材料的产能是在快速的扩张着。 但是呢，也有一些问题，就比如说中低端产能同质化，高端产能供给不足。那您觉得未来的话，我们的行业发展怎么能够呈现出高质量发展的这种态势？从青年科研人员的角度来说，核心的发力点应该放在哪儿？
0: 在我们现在的航天技术的落地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一直有一个理念，就是利用我们的对材料的性能的充分理解的基础上，然后常规原料要高附加值化。其实就像您说的，我们现在很多的这种一些中低端的这种同质化，这种内卷很严重，导致部分的产能让这个行业里的人啊很头疼。然后呢，我们现在所尝试做的这个工作，其实就是想着如何能够在常规原料里面能够去体现出一些它的这种更高的一些附加值。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现在一个印花的产品，比如说有花有鸟有什么什么什么环境，我把它印完了之后，它可能是不是就是我们平常所见到的，哎呀，一个很常规的一个东西，对不对？
1: 对，很普通啊。
0: 很普通。很多人对比如说刺绣啊什么的，他是很喜欢的。如果说我们单独去做一个刺绣的产品，哎，又觉得哎呀，这个好像这个满大街也到处能有，
1: 就是略显得古老传统了一些哈。
0: 对，
1: 我们需要给它加入一些新元素，来调动一下大家的这种情绪。
0: 好，你看现在我们的数字经济的这种浪潮下，我们的视觉系统的成熟，加上我们 AI 自主学习能力的这个加强，我们把这些东西组合在一起去之后，我先印一个花，然后呢，我刺绣机给它装上一个智慧的眼睛，它自己去找到花在哪里，然后它就去根据这个 AI 设计的这样的一个颜色，去把这个花进行了一个局部的绣花，哎，让它我们平常看到一个普通的一个印花产品，它就把绣、印结合，从去年开始这一类的这种产品，它就很受消费者的喜欢。我们把这两个通过 AI 识别，通过就是我们视觉系统，哎，去把它这个结合在一起之后，就给它赋能了。这就是我们可以让这些普通原料高附加值化。第二句话就是我们的这些高性能原料低成本应用化，因为高性能也就意味着它价格肯定不便宜。我们现在在开发一些产品的时候，我们就是使用的这个观点就是好钢用在刀刃上。比如说像去年我们在安踏成果转化的一个产品，它在这个里面就用了我们的常用六号的相关的技术。它就是把我们的所做的技术用在了哪里呢？用在了它的羽绒服里面后背的这一块这个面料，包括两侧，就是前襟这个里面的这个两侧。其实这个里面的总的量不大，但是它所用的那个位置是人后背不良，然后我的这个人前面肚子这个地方不良，我整个人它就不容易冷。虽然说它的成本比常规的要高，但是我的用量精准到了我们对应的人体的特定的这个区域，哎，让这个地方去发热，哎，我这个时候整个人他就会觉得，哎，这件衣服好像比平常的好像更暖和，但是我的成本却又没有增加的太明显，
1: 是可以接受。
0: 对，所以你看这个是不是就把我们这种成本贵的，我就把它用到了特定的地方，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去整个控制住这个成本的增加，让消费者既能体验到我们航天技术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同时也让这个消费者这个钱包没有太受伤。
1: 是，就是从刚才您提到的像刺绣和印染等类似技术的这种交叉结合与创新，还有刚才咱们提到的一些比如说用在航天科技当中的一些新材料制造，把它运用到民用级，同样让大家可以感受到这其中的这种魅力。我们就很好奇了，就是我们这些并不是以实验室或者是以某些和我们生活很远的这些的航天科技直接相关为目标来做的这些材料，以后是不是有更多的将会来到这个应用层面，就是咱们的团队会不会有一些新的攻关目标以及研发规划，它的这个主要目标并不是会离我们很远，而是离我们很近的这样的一些领域呢？
0: 是的，因为这里面我们后面有些任务目前可能还不太适合讲，但是我们在这里面所做的相关的一些技术，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着手在这个为未来的成果转化做一些应用性的研究。 比如说我们在北方服装销售里面。

0: 信件实际上是困扰了很多人的。我们现在所做的一个工作，那如果说在未来技术转化成功之后，那有可能就可以把这个大部分人对他这个头疼的这个事儿，哎，有可能就把它解决了。所以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一个方向。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的鞋子，我们的鞋子在走路的时候说，哎呀，这个鞋穿了之后说这个鞋底好舒服啊。那好舒服，现在相当于他们是通过这个相关的这个材料来实现的。那未来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个工作就是，让这个鞋子的鞋底，未来让你，比如说你需要这个长途跋涉，这个时候你穿的这个鞋，它这个里面让你能够将来走得不那么累，因为我们对于人的脚来讲，它一般来讲是有一个足弓的，这个人在走路的时候，这个足弓它实际上是这个相当于人的重量压下来了之后，然后它要被压变形一下，然后脚步起来之后它回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实际上，如果说将来有一个材料能够比现在的这个更便宜，哎，效果呢可能还比它有可能是相当的，也有可能会好一点。那么这个时候，你看，就是让它的材料成本降下来了啊，因为我们所做的这个新材料，它可以未来可以去实现这种低成本化。那我觉得，对于我们这种研发者来讲，也是感到非常自豪的。
1: 是，相信有很多年轻人可能听了刚才您讲的这个故事啊，他也想成为研发者，也是因为您讲的这些故事，对于材料科学啊、纺织工程领域都产生了非常浓郁的兴趣，想要投身其中。那您对于这些想要投身到纺织新材料行业的年轻人有什么样的建议和寄语呢？
0: 其实，就我个人来讲啊，我觉得有两点吧。
1: 嗯。
0: 第一个呢，我们要始终保持一颗好奇的心，因为这种好奇心是我们能够在将来面对这些新材料研发过程当中遇到的各种难题，让你不去退缩的一个动力。因为我们在研发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问题，那如果说你总在遇到问题，那有可能就会让你丧失了这个信心。觉得这个路还走得下去吗？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有这种好奇心，然后再加上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忍任人的这样的一个这种精神，那我觉得这是先把思想准备好。第二个呢，就是要有一个这种交叉学科的这种思维，因为对于我们现在来讲，我们现在所遇到的很多问题，它有可能解决不了，但是这么多年来，这么多的技术人员，这么多的这个工艺人员，都在去琢磨这个事情，它为什么还没能解决？那有可能在这个行业的知识圈里面，它有可能找不到最优解。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有交叉学科，我们能够想到让蚕丝变成微纳米的粉体，然后再去做到我们国企里面去。它实际上现在说起来感觉是个故事，但这背后它实际上是对材料、对加工、对设备的这一个交叉的这种能力的这种综合的一个体现，所以未来我们可以在这个方面可以去做一些这个探索和尝试。
1: 从月球上永不褪色的中国红，到我们身上舒适环保的衣物，一根纤维串联起了国之重器和民生幸福。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群扎根一线、潜心攻关的青年科研人，我们的纺织强国之路、科技自立自强之路才走得越来越稳、越来越坚实。五四青年节，致敬每一位把青春奋斗融入时代洪流的年轻人，也愿每一位青年都能够在自己的赛道上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今天也非常感谢曹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雨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洋。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五一假期第四天，各地已陆续进入返程高峰，全国主要高速公路和国省道干线公路流量普遍高位运行，各地公安交管部门加强秩序管控，严查突出违法，强化应急处置，广泛宣传提示，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截至今天18时，除个别路段因流量过大、刮擦事故等原因出现拥堵缓行外，全国主干公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未发生长时间大范围交通拥堵。明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呈高位运行态势。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返程人员，长途驾驶车辆要保证充足睡眠，切勿疲劳驾驶。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遇到前方车辆拥堵缓行时，要按序排队依次通行，不加塞抢行，不占用应急车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军方5月4号发表声明说，当天美军驱逐舰在阿曼湾关闭雷达，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但在重新开启雷达后立即遭到伊朗海军的无线电警告。伊朗军方说，在美军驱逐舰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4号，霍尔木兹海峡内一韩国船舶遭外部冲击，无人员伤亡报告。当地时间4号下午，此前被美国扣押的15名伊朗图斯卡号货轮船员已返回伊朗境内。当地时间4号下午，阿联酋迪拜部分居民收到手机警报，警报提醒因潜在导弹威胁，需立即躲进最近的安全建筑，远离门窗，不要待在室外，直至警报解除。俄罗斯方面4号援引俄联邦安全局通报称，今年2月至3月，联邦安全局联合内务部、国民卫队在多地开展专项行动，抓获150名地下武器制造者。据俄方通报，行动覆盖莫斯科市等42个地区。尼日利亚警方4号说，一伙武装人员3号对该国西北部卡奇纳州的多个社区发动爆

0: 报复性袭击，造成至少11人死亡。卡西纳州警方发言人阿布巴卡尔阿利尤表示，当地安全人员于4号挫败了一起袭击，但武装人员在3号重新集结并发动报复性袭击，目前警方正在全力追捕袭击者。此刻提示，北京时间今晚，在伦敦世乒赛女团16/1决赛中，国乒女团派出孙颖莎、蒯曼和王曼玉出战。孙颖莎首场3-0轻松取胜，蒯曼第二场1-3告负，随后王曼玉和孙颖莎连续两场零封对手，最终国乒女团3-1战胜波兰女团晋级16强。8/1决赛，国乒女团将迎战瑞典女团。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进，没进，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4: 完成了，世界有盘之天，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 赢！
7: 晚上的10:05，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直播。今天啊是五四青年节，这一天里，中国的体育健儿们在全球赛场上留下了自己奋斗的汗水。汤姆斯杯，国羽男队历经5个小时的奋战，实现了12连冠。而此时此刻，22岁的小将吴一泽正在与墨菲争夺斯诺克世锦赛的冠军。目前吴一泽暂时10-11落后。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将实时为您关注本场比赛的进程。今晚我们的节目还将关注 CBA 季后赛最终的8强席位分配，以及在五一假期期间在国内举行的2场国际赛事，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和花样游泳世界杯赛。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也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关注羽毛球。2026年汤姆斯杯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经历了5个多小时的鏖战之后，决出了最终的冠军。中国男队3-1战胜法国队夺冠。接下来就来连线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葛，好好聊一聊这场汤杯决战。李老师，晚上好。
8: 哎，方亮，当晚二位晚上好。
7: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人决胜时刻》。这时段我的同事张文也在直播间。
9: 听众朋友，晚上好。李老师，其实我们对于法国队近年来最深刻的一个印象就是单打，他们的3个主将小波波夫、拉尼尔，包括大波波夫，他的世界排名都在前20位之内。由于这个小波波夫兄弟兼相，所以呢，比赛的顺序和一般我们看到的团体赛的比赛顺序也不太一样，他们是先单后双，而且此前他们的比赛都是3盘单打直接就赢了。那么这种决赛的出场顺序是不是给我们国羽的男队，特别是我们的2单3单造成了一定的压力或者挑战呢？
8: 你这个问题啊，张文，我觉得是很多决胜时刻听众朋友有的是不太了解啊，有的是为什么这么安排，产生这种疑问的人是非常多的，而且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所以我想多花一点时间来说一说这个事儿。我们知道啊，这个汤姆斯杯的比赛总共是进行5场的比赛啊，是3盘单打和2盘双打。这种5个项目的排列，按照世界羽联来说，它最终有8个方式的排列方式啊。但是呢，一般而言，通常的排列都是单双单双这么排列，就是一单对一单，一双对一双，然后呢2单对2单，然后最后2双对2双，3单对3单，是这个排列的。但是呢，这一次呢，法国男队呢，一路以来一直是把3个单打排在了前3场，就是1单2单3单打完之后再打2双和1双这么个排位。这个是5个单项之中8个排列中最少见最罕见的一种排列，所以很多的哪怕很熟悉羽毛球的人都不太习惯这种排列。就是很多人就问为什么这样，你刚才说了 是为了选手的这种。

0: 啊肩项的这种体能恢复的需要，确实世界羽联是这么安排的，就是他安排的是如果一场比赛中一个参赛队中如果有肩项的情况，要确保肩项的运动员在休息半个小时之后才能参加另外一项比赛。
1: 嗯，
0: 就是根据这么一条，所以呢波波夫啊这个兄弟俩，小波波夫是打一单的，是固定的，大波波夫是打二，是打三单的，他是这样，然后中间插一个二单的拉尼尔。那你想按照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规则，那他只能是单双啊，不是对不起啊，一单二单三单，然后呢是二双，还一定是二双啊，不是一双，因为什么？因为三因为一双是这个波波夫兄弟来打，所以他只能是卡死了，就是这个排位。所以我觉得啊，就是结合你刚才说的啊，近年以来法国男队给人们留下最突出印象的就是他波波夫这个大小兄弟，加上这一两年以来突然崛起的一个21岁的拉尼尔，他单打是最强的。但是如果他不是有这样的一种巧妙的利用了世界羽联关于汤姆斯杯的这种排位的这种照顾的规则的话，他是难以强迫各队是按照他习惯的这个序列去打的，也就是先打他的优势项目的。所以我们看，我觉得啊，这个比赛之后，我们看了这个坊间和这个社交媒体上有很多球迷，包括中国球迷，还要不要说被他赢掉的，像什么印尼队啊、日本队啊、什么 K 类队的球迷。那中国球迷很多人都觉得这个规则虽然是规则，虽然是世界羽联制定的规则，也兼顾了选手肩项的这个问题，但实际上它不是特别的尽善尽美啊。很多人就质疑法国队这次能够一路啊，这个应该说第一次闯入到了汤姆斯杯的决赛，其实是巧妙的利用了相关规则赋予的他这种优势地位，也就是他钻了一个规则的空子。那很多人就建议这个世界羽联是不是要考虑到以后在这个规则上应该还要更加的兼顾于其他队的利益，那言外之意就是说不允许肩项，这是一个方法。第二呢，如果肩项的话，那是你自己的选择，我们就不考虑你这个，我就按一定的规则去排，你肩项你就挨着打就挨着打。真的，这很多被淘汰队，你像那小组赛淘汰四级淘汰印尼，就因为这一场比赛输了，没有能够小组出线，这也是造成了印尼男队自从参加汤姆斯杯以来第一次出现小组未进淘汰赛的情况。所以印尼队现在这个很抱怨这条规则，但是呢，对不起，就刚才你说了，对中国有没有冲击呢？我觉得他一点都没冲击，他恰恰撞到了中国队的一个优势项目上。也就是说，我们三个承担单打的运动员，我们看一看世界排名。你刚才说啊，他三个世界排名都在前20之位，没错。他的这个一单小波波世界排名第4，他的二单拉尼尔世界排名第10，他的三单大波波夫是排名世界第17。我们的十一级是世界第1。我们的输了球的李世峰世界排名第7，我们的第三单汪洪洋世界排名第15，都比相对应的法国这三个男单稍微高了那么几个名次。虽然这个名次不足以决定他一定能在这个直接的对话中能战胜对方，但是从世界排名来看，他想偷我们男单这三项他是不成立的。所以我们看最终的结果，他没有能够像其他那些从小组赛最后对印尼开始一直到1/4，他打日本队是吧，然后半决赛打印度队，他都是3-0横扫对方，就是利用了这个规则的优势。但是我们没有让他这个规则的优势把他给得逞，我们最后是在3盘单打中，我们是以2-1的总比分，我们是领先进入到了双打。结果进入到双打之后，他忽然发现了一个很尴尬的形势，就是他在两个双打中他最弱的就是他那二双，但是二双按照他这个所谓规则的优势又被迫放在了第4盘出打，所以这样的话就退成了我们的人和，结果他是两局都是输的很多，一个是13-21输的，一个是16-21输的。可以说相对于三个男单，他这场球他是男双输的是毫无可言。所以赛后的时候那个小波波夫也很叫屈，他说我们看很冤枉，我们就差一步登上冠军领奖台，我们希望渴望引进一个像韩国的那个强双的那样是吧，金元昊和那个谁那个
2: 徐
0: 正
2: 宰
0: 是吧，徐正宰那样的话我们进冲中国队就没问题了，言外之意。所以这个呢，就是你既要钻规则的空子，享受规则带给你的这种特殊的红利，但是呢你也受制于所谓的这种规则。所以从反过来的角度来看，那中国男团最终能够实现一个卫冕，你刚才说了是一个12连冠，12次夺得汤姆斯杯，这也是2018年以后第一次有球队蝉联汤姆斯杯，所以创造了这么两个所谓这个杯赛的一个新的记录。所以我觉得啊，对于中国男团能实现这样

0: 个宏伟的目标，其实是由于源于我们在单双这个项目的整体实力，我们还是比各队比较均衡，也是最全的一个队伍，所以最终这个成绩的拿下来，我觉得是名副其实，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一个项目。
1: 是，但是还是得夸夸施雨琦，对吧？因为在这场比赛之前，我们知道女团尤伯杯决赛输了，他一看这么一个形势，再加上刚才我们强调的这个背景，说哟，法国队好像有备而来，这个开场的这个轮次好像也更他对他来讲相对更熟悉，石宇奇能不能扛得住？别忘了他那个肠胃炎刚好没多久啊，大家其实是捏了一把汗的，又打的是这个风头正劲啊，法国队势头最狠的这个小波波夫，最终石宇奇还是2-1顺利拿下了。对石宇奇的发挥，特别是上来打头炮的这样一个关键角色，他的这个成长和这个最后关键时刻的这个表现，李老师有什么样的点评？
0: 我觉得石宇奇这一届汤杯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我看赛后的时候，无论是队友啊，还是国内的球迷，都对所谓的团体赛之王这个称号予以认可啊，确实名不其实啊，真是善于打团体赛。因为为什么所谓的叫团体赛之王呢？因为打团体赛跟参加世锦赛这种单项赛最大一个不同，它就有更强的责任感。如果你打单项赛，说句话，你输了，李超人可能赢了，是吧？汪洪洋人可能赢了，所以你输了就是你输了而已。但是对不起，汤姆斯杯、苏利曼杯，如果让你去打一个一单的话，那你输了的话，意味着团体赛就是开门黑而不是开门红，所以他对团队的利益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今年30岁的石宇奇，对于打一单所肩负的这个责任和起到的这种鼓舞士气的作用，在赛前认识的就非常深刻。所以在今年汤姆斯杯之前，咱们连线过他，展望过汤姆斯杯的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当时就说，石宇奇现在不光是技战术是世界男单的第一名啊，他的能力已经是非常强了，更重要的是他的心态上非常非常成熟了。他不是当年那种跟涛南先走去打世锦赛啊，最后出现那样一种尴尬局面的那种石宇奇了，他现在是有能力更有成熟的这种担当和心态了，所以在这一场一战的较量中充分体现出来了啊。刚才方亮非常说的非常好，他在小组赛第二场面对加拿大的时候突发急性肠胃炎，我有的时候肠胃也出毛病，所以我知道什么叫肠胃炎，尤其还是急性肠胃炎，那真是上吐下泻，是吧？那对于一个像羽毛球这种特别靠体能为先为基础的一项运动，如果说你三天两头跑拉肚子，而且一拉肚子以后，我们看他赛后还说过，他说我现在没法吃，根本就我这就是只能吃点什么米线呀、什么面包啊、什么这种东西，所以他的营养补充也是受这个伤病的影响。他不是说你想大鱼大肉赶紧补，他就不能补，你补的话那肠胃是接受不了的。所以这个应该说打决赛面对小波波夫的这种时期，在他的体能储备、精力储备上，跟他这个没有肠胃炎之前的这个时期，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差距。尽管在这个今天凌晨去打小波波夫的时候，他的这个伤病恢复有所好转，应该说也是达到了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但跟他最佳状态还是没法相比的。就像方亮说的，我们很多人都在担心的，不是担心他的能力，担心他的技术，担心他的脑子，担心的就是他那个肚子，对吧？你体能跟不上的情况下，你再好的技战术也无从发挥出来。但是我们看啊，这场比赛他这方面针对这个身体的状况，他跟孙俊指导制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技战术，就什么意思？既然我身体状态可能跟小波夫相比无处劣势，但是呢，这场比赛在战术上，我不以多拍相持为主，我不以这个为主，我不给你拉，平常我完全不处理这个的。另外呢，如果这一点不打，我不给你以跑动为主，那以什么为主？以往前的控制，然后呢，抓突击，就是这样去尽量减少多拍相持的这种回合。当然有的时候出来怎么办？出来也能顶你，但是不能以这个为战术的主体。那么这个战术，那么在这一场决赛中体现的非常非常明显，这是一点。第二点就是这种责任担当体现在他这个，尤其是第一局和决胜局这个开局阶段啊。第一局我们看他上来就是0-5落后，那么决胜局上来就是1-5落后。那对于像这种水平相当的决赛的这种一旦对决中，一旦出现开局这种不利的情况的话，起码在11分技术暂停之前想扳回来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但是我们看这个第一盘和最后决胜盘都在这种比较大的拉开的情况下，最终在11分这个暂停之前都追回来了。那么进入到11分的下半段的时候，不但追回来了，而且稳稳的就超出去了。所以在决胜局打到17平的时候，连拿4分，21-17拿下了这场比赛。所以这个比赛拿完之后，

0: 说我们看到今天石宇奇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到了一点，就是这场比赛他自己都非常爽，因为什么？他不光是比技术、比战术，更是比脑子。他说我经常是在，哎，我肚子不好听啊，我经常看着对手的这个跑位和站位，我来选择我这一拍是往哪去打。他说非常消耗他的精力，但是呢也非常的爽快。他说那真是算脑子，而不是凭啥体力啊，不凭一本重杀就能赢对方，那赢得比较粗鲁。他说这个是既有体力更有脑子，所以他这一场决赛之后他觉得是非常非常高兴，内心非常满足。
1: 嗯，而且我觉得这场比赛也体现了他的意志品质吧，因为这并不是一场速胜的比赛，比赛也熬战了80多分钟、嗯、
0: 对，将近一个多小时吧，对吧、
1: 嗯，那我们来说说相对而言啊，在整个的汤姆斯杯决赛的过程当中可能用时比较短的一场比赛，就是李世峰0-2输给了拉尼尔。这个比赛为什么输得这么脆？
0: 我觉得这场比赛李世峰在技战术环节上啊，针对性不太够啊，没有发挥出自己的特长，而是让拉尼尔把自己的特征打出来了，这是很重要的。第二点就是李世峰的身体状况，其实呢我们很多人都把目光盯在了石宇奇他那个急性肠胃炎上，但是我们不知道李世峰的身体其实还在处于恢复之中。那他这个身体毛病出现哪儿？就出现在去年年中总决赛他面对这个中国台北选手周天成那场单打比赛中，他出现一个脚腕右脚腕这个严重的扭伤，扭伤之后韧带全部被撕裂了。那场比赛他不是走出去的，他是被这个轮椅推出去的。所以那场伤了以后，从去年他那个总决赛好像是12月中旬吧，到今年1、2月份的时候，他一直在养伤，没有参加任何的比赛。他是到2月的下旬的时候，才开始恢复来复出。所以到目前为止啊，我们看有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好像是3-0零封了这个马来西亚队之后，那么他谈到了他，因为记者的要求谈到了他身体状况，他说了一段我们其实现在都仍然很担心的话。他说我的伤病没法恢复了，就指他的那个右脚踝的伤病。他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这种理疗啊、针灸啊，还是吃药等等、按摩等等，是控制右脚的这种伤不再继续的发展和恶化。想让他恢复到受伤之前的那种状态是不可能了，所以他现在两个腿实际上一个腿有点粗，一个腿稍微有点细啊，就是严重的影响了他在羽毛球这种折返的能力和变速的能力。所以这个是我认为啊，是他在身体状况这一方面，相对于他技战术发挥不理想、针对性不强，我觉得是更主要失利的一点啊。所以今天这两面对拉尼尔啊，这两场脆败，比分又比较悬殊，我觉得跟这个有直接的关系啊。所以呢，从比赛中可能很多球迷看上去不理解啊，稍微有点生气，说你这世界排名第七怎么能打不过世界排名第十呢？但如果后续的一些情况了解之后，我相信中国球迷还是能够理解我们的李世峰的啊。我们希望运动员首先要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的基础之上，然后呢打出自己的技术特长，并且拿到自己的满意的成绩，
2: 是，
0: 这是我们希望的一点。
2: 我们也都记得在杭州亚运会上李世峰那个当时力挽狂澜的表现，对吧？另外从这次整体的表现来看，就是我们汤杯卫冕了，但是女队卫冕失败了，这一冠一亚的结果一方面反映出了国羽的一个真实的实力，另外从今天总结的角度，李老师是不是也可以谈一谈世界羽坛竞争格局的一些变化？比如说法国男队这个最大的黑马凭借单打阵容的厚度直接进了决赛，这个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欧洲以前好像只有丹麦队好像团体赛能打一打，现在又有了法国，是不是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整体的这个格局有可能也会有一些相应的变化？
0: 你说的这一点非常好啊，我们把从这个视角从这个决赛这一场比赛拉开到整个汤姆斯杯啊，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情况，就整个在进入到汤姆斯杯的八强的八支球队之中，我们看到了啊，有6支是亚洲的球队，那么有2支来自欧洲的球队啊，其中最突出的一个亮点就是法国男队，就是如果法国队不是凭借着他小组赛4-1干掉印尼，那最终应该是跟这个汤姆斯杯跟尤伯杯是一样的，尤伯杯这边就是8支球队中只有1支欧洲球队，那就是丹麦队啊，剩余的7支球队全是亚洲球队。男子汤姆斯杯应该也是这样的格局，那之所以多了一支，那就是法国队的这种突出的表现和这种令人惊讶的这种啊占了赛制的一些所谓的便利。但是所谓占赛制呢，严格的来说，我刚才看了一眼，尼泊尔他小组赛打印尼，那么他那个三个单赢了谁啊？赢了乔丹坦，赢了法汉，赢了那个金平， 我觉得啊，换句话说，那从世界排名和整个经这个综合能力来看，你即便他是把三个男单排在前面打，印尼这三个单打一局都一盘都没拿下来，我觉得也不是太正常。
1: 嗯，
0: 然后进入到了淘汰赛第一场四分之一打日本，又是3-0。那日本是谁？奈良港工大，是吧？渡边航贵啊，田中勇士。那这几个男单，其实要拉开一个正常的次序，比要是单双单双单这么打的话，那无论是印尼还是日本，这三个单打都输，我觉得这个也是太不正常了。所以法国队虽然有占了规则一定的优势之外，我觉得他这个三个男单个人的实力的增长也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所以刚才方亮你提的那一点很好。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意味着世界羽联的整体实力格局出现了质的变化？我的结论是谈不上质的变化，但是确实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也就是法国最大的变化就是法国这个队伍的情况，因为从现在的情况，小波波夫是24岁，大波波夫27岁，拉尼尔今年才21岁，
1: 嗯，
0: 啊，就是他的年龄结构是非常好的，他这三个选手都在往上走的一个趋势。
2: 而且别忘了，从明年1月份开始要打15分制，年轻人可能冲劲儿会更强。
0: 对对对对，就是他往上走，他年龄还，你说拉尼尔2年之后的这个洛杉矶，他才23岁，23岁那都是太火了，那时候对吧？24岁的小波波夫那2年之后才26岁，那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黄金年龄，所以呢。那个时候的洛杉矶法国男团一定是我们中国羽毛球队一个应该说高度重视的一个对手，应该说跟丹麦队相比的话，传统的这个强队相比的话，那他的这个威胁力已经是上到了一个平起平坐的这个位置上去对待。但是你说就凭两支队伍把整个欧洲羽坛排到跟亚洲啊平起平坐，我觉得这个还稍微有点言过其实啊，还没有到这个地步。
2: 但无论如何，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开始。我们还是希望中国羽毛球队一方面祝贺恭喜，另外一方面未来可能还有会有更加严峻的考验，希望大家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也谢谢李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经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羽毛球汤姆斯杯的最新点评。谢谢。
3: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2: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今天的体坛资讯。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国选手吴一泽在第二阶段比赛结束之后，当时10-7领先肖恩·莫菲。目前两个人第三阶段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最新的比分吴一泽暂时10-12落后。决胜时刻也会为大家实时关注比赛的最新进展。 U17 女足亚洲杯赛今天进行第二轮小组赛，中国队3-0战胜越南队。2026哈伯罗内世界田联接力赛昨天继续进行，中国队在男子4×100米接力第二轮比赛中跑出了37.85秒的成绩，拿到北京田径世锦赛的席位。F1 迈阿密大奖赛正赛，梅赛德斯奔驰车队的安东内利连续3站夺冠，麦凯伦车手诺里斯和皮亚斯特里分别排在了第二、第三。来关注欧洲足球，意甲第35轮，国际米兰2-0战胜帕尔马，提前3轮锁定意甲联赛冠军。其他比赛，尤文图斯1-1打平维罗纳，萨索洛2-0战胜 AC 米兰。西甲第34轮，西班牙人0-2输给了皇家马德里，下轮领头羊巴萨将和皇马上演国家德比，只要巴萨保持不败，就能提前获得本赛季西甲冠军。其他比赛，皇家贝蒂斯3-0战胜奥维耶多，赫塔费0-2输给了巴列卡诺，塞尔塔3-1战胜埃尔切。英超第35轮，阿斯顿维拉1-2输给了热刺，目前热刺领先倒数第三的西汉姆联1分，暂时离开了降级区。曼联3-2险胜利物浦，锁定下赛季的欧冠资格。伯恩茅斯3-0大胜水晶宫。NBA 季后赛今天进行了两场抢七大战，多伦多猛龙102-114输给了克利夫兰骑士，底特律活塞116-94战胜奥兰多魔术，骑士活塞将在季后赛第二轮直接交手。

0: 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篮球 CBA 季后赛12进8附加赛昨天全部结束，山东、广东、山西、浙江稠州金苏这四个队顺利突围。接下来连线篮球评论员柯宇豪来聊一聊这个系列赛的情理之中和意料之外。欢迎柯宇豪。
2: 方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这时段我的同事张文继续在直播间陪伴大家，欢迎张文。
3: 听众朋友晚上好。其实我觉得要说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这个一个这组搭配吧，我觉得本赛段可能最符

0: 获这个结果的应该是山东逆转辽宁。这个系列赛山东是怎么样去打破魔咒的呢？在你看来，
1: 我觉得如果要说魔咒的话，可能就是因为山东队已经连续几个赛季没有在季后赛的系列赛赢球了。
0: 对，
1: 但其实如果你看常规赛的战绩以及球队这个整体赛季的状态，包括外援的一个配置，我觉得山东队还是要都优于辽宁队的。
0: 对，所以我说的一个所谓情理之中，优意料之外。
1: 对，尤其是在山东队第一个主场首先就输掉的情况之下，所以可能胜利的天平当时已经倒向辽宁队了。我觉得两方面吧，首先就是山东这支球队还是有他们的底蕴在，山东男儿血性，就是客场打辽宁的时候比赛没有打完，陶汉林当时就跟替补席大喊说了一句，如果今天输给辽宁我原地就退役。当然可能也是当时的一个性情中人的一个陶汉林血气方刚说的这样一个言论，但其实呢我觉得也代表了就是山东队他们客场拼死一搏这个态度。此外就是山东队的队长高诗岩的复出。我们在第一场比赛山东队输球之后，我记得咱们当时做过一个相关的聊天，就是我说高诗岩的伤病呢没有球队想象的那么严重，
0: 对，
1: 或者说没有球队披露那么严重。那从事实来看，后边两场球高诗岩的上场时间、他的竞技状态以及给球队带来的帮助，我觉得也很好的说明了我当时的所持的观点和我得到的消息吧。那确实就是当高诗岩复出之后，辽宁队后场的撕咬能力、组织能力和他整个的轮转一下就不一样了啊。山东队我觉得给辽宁队带来非常大的压力，所以说我觉得高诗岩的复出可以说是这一组系列赛一个重要的胜负手。此外就是双方外援竞技状态的一个落差。因为山东队呢，可能我们说大家比较熟悉的是他的大外援克里斯能力很强，山东队对于克里斯也很依赖，但是其实在三局两胜决胜局的比赛，山东队打得最好的是吉隆泰约翰逊，这一点我觉得可能也让辽宁队完全没有想到。因为吉隆泰约翰逊呢，就是在山东队内球员内部对他的评价都不是很好，结果这一场爆了，然后决胜局打拿27分，两个球队最后决胜局一共差16分，然后呢，山东队的外援比辽宁队的外援合计多得14分，我觉得双方可能就差在这个外援的发挥上了，所以说我觉得高诗岩的回归以及山东队外援的出色发挥，可能就是决定了这组比赛最后的一个走势和山东队的大逆转。
2: 我们再说说广东和广州的比赛吧，这个很有意思，因为首场比赛广东在主场输了17分，而且广州的那个中锋从广东队来的那个徐昕表现特别好，大家都知道徐昕还在广东队的时候和杜峰指导的一些故事哈，所以当时很多朋友都在传那个段子，说你看在握手的时候两人心里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表达，但是后面整体实力更加雄厚的广东还是过了这一关。怎么看这里面各种各样大家比较感兴趣的点？
1: 首先就是当时在广东队第一场输球之后啊，我们就说广东队还是有机会，因为从实力上来看广东队还是更强的那一方，而且传统劲旅嘛，他的这个调整能力啊、季后赛经验都更丰富。那事实上看就确实是后边那两场比赛基本上没给广东队什么机会，包括决胜战广东队也是每一节都在赢球的，每一节都在赢分的。我觉得广东队他们其实也没有做特别大的调整，主要是在外线的投射上去精简了一下。他们第一场输给广州队的比赛啊，外线投的太多了，全场三分球扔了44个。要知道他们第二场和第三场比赛加在一起，三分球也才投了46个，就相当于他们后边两场球加一块扔的跟第一场基本上一样多，这就说明他们第一场的进攻有问题。当广东队他们摆正自己的心态，去很好的平衡自己的进攻手段的时候呢，我觉得广州队肯定就处于是一个下风球了。至于徐昕这个点呢，他确实是进步很大，而且在内线的这个护框防守能够给对手带来很大的困扰。但是呢，他毕竟这个自主进攻能力有限，他需要这个在进攻端有后卫去带动他。与之相比，就是我觉得广东队能处理球的点更多。你像决胜战，广州队一共是得了80分球，这80分球里边有一半多呀，43分是维金顿一人拿的。当然维金顿很厉害，犹如天神下凡一般的表现，但是奈何广东队

0: 队的发挥更加平稳，而且他们全队找到了状态。包括胡明轩在决胜战拿15分五投四中，啊，包括崔永熙命中了2记3分。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当广东队的全员状态回归在线的时候呢，广州队的实力水平以及这个经验跟他们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差距的。
1: 嗯，我们再来说说山西和青岛这场附加赛，这个系列赛可以说是打得最干净利落的。但是如果你从常规赛的排名来看呢，排名第10的山西队是把常规赛排名第7的青岛队横扫出局了。我看了一下，这个外援的大师水准是青岛队输球的一个原因吗？
0: 我觉得外援大师水准可能主要还是说乔丹米奇和威瑟斯彭吧，因为我们可能对这两个球员的认知呢，就认为他们比较强，尤其是乔丹米奇、威瑟斯彭今年都是进了这个 CBA 联赛的最佳阵容。
1: 对，
0: 威瑟斯彭呢，他在常规赛的末期啊，还是有一点受伤，这个可能对他有影响。米奇这个点呢，确实是今年青岛队的一大收获，因为上个赛季来到青岛队之后，米奇没有展现出像今年这么强的一个统治力。今年乔丹米奇的这个发挥确实是我觉得当之无愧，就是入选这个CBA 联赛第一阵容，打得太好了。但是呢，就是我们一直从常规赛伊始阶段就一直在说青岛队的问题，就是他内线缺人。
1: 嗯，
0: 就你随着上个赛季杨海森然后被魏之南选中之后，然后呢青岛队他在内线五号位这个位置上，这个赛季很长时间用季卓去打五号位，然后呢但是效果很不好，高接近2米2，这个内线的高度和篮板的优势就让青岛队很难受，很不适应。所以就是从这比赛一开局，基本上就是山西队就是在内线碾压，最后全场篮板赢12个。就是你看这比赛，如果你单看三分数据，青岛投到40中17了，这远高于他们赛季的平均水准。但奈何篮板球输太多了，这个内线优势，山西队是一个巨大的领先。那你到季后赛的关键场次的比赛呢，一切都是关于对位。所以说我觉得对青岛队来说，就是他们内线有这样一个天然短板，除非他们全员有超级高水平的发挥，否则很难去填补这样内线一个差距。所以说我觉得山西队的晋级完全是在情理之中的。
2: 嗯，接下来八进四的对阵，我们展望一下上海打山东、广厦对山西、深圳对浙江、北京北汽打广东。这里面如果要从顺着开场的所谓情理之中、意料之外这个思路一直往下讲的话，有哪一组对决在你看来下课上的概率能大一些的？
0: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今年那个前四的球队啊，就是实力还都挺强的，就是上海、北京呢，现在是应该是最强，上海是最强的。然后北京队在赛季末期呢，就状态也逐渐的上来了。广厦呢，看上去，状态没有那么好，因为据我所知啊，孙铭徽的这个伤病啊，好像比想象的要严重。
1: 嗯，
0: 就是，今年这个季后赛，孙铭徽能不能打？能打也是带伤打，这个竞技状态是有一个，很难有好的保障的。所以我觉得，如果非要说的话，就是我觉得广厦打山西这组，悬念大一点，悬念大一点。然后呢，这个深圳跟浙江，我觉得今年的这个深圳啊，就是常规赛这个第三阶段啊，状态实在太好了，在最后一个阶段，有点势如破竹。他这个风格打法呀，就刚好是对浙江队形成一个压制，因为浙江队也是又快又准，然后呢这几个小后卫，但是与之相比的深圳队可能是一支更年轻更有活力，而且他的核心运动员状态更好，有何新宁，有王浩然，

0: 和整体的经济状态啊，虽然他过了广州，但广州跟北京这个实力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北京是以逸待劳啊，就已经经过很长时间的休整，那对于这些伤员，小曾的伤病啊，赵瑞的伤病啊，都有一个很好的调整，再加上这个阿隆多斯威廉姆斯到来也有一定的磨合的时间，所以我觉得，我说实话，我挺难想象就是广东队，能掀翻北京的。所以真要说这八进四这四组对决啊，我觉得要说有个悬念的，就是广厦跟山西。就山西队如果外线能投得很准的话，那我觉得广厦队有点危险。
1: 嗯，好，这是寇宇豪的推荐，我们也一并提供给大家做一个观球的参考。谢谢寇宇豪今晚的连线。同时我们也给大家同步更新一下最新的斯诺克世锦赛目前的比分。吴一泽追回了一局，目前暂时11-12，暂时落后肖恩莫菲一局。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斯诺克世锦赛的最新变化。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5: 小的时候是在山里面，觉得没接触过冲浪，8岁半，我第一次见到海的时候，
6: 全场最高分邓亚文，这是中国自由式小轮车历史上的首位奥运冠军。
4: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7: 我的恩师汪杰教练是中国的第一代花游运动员，我是第3代，现在第8代到第9代了，继续的传承了花游的这种精神。
4: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8: 从0-2赶回来，甚至从0-4赶回来，内心当中总是有那么一股力量支撑着我。
4: 决胜时刻
9: ，China 牛！
1: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聊一聊五一假期的前3天，在国内进行的2场国际泳联焦点赛事——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以及花样游泳世界杯赛。这时段我们连线的是央视体育频道评论员张萌萌。萌萌老师，晚上好。
10: 主持人，晚上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1: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正决胜时刻》。这时段我的同事张文继续在直播间。
11: 听众朋友晚上好，萌萌老师，其实先想聊一下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因为这次我们又是包揽了9枚金牌，特别是在最后一个比赛日的争夺当中的19岁的小将白玉明，是在决赛最后2跳凭借出色的发挥逆转夺冠，而且我们双人10米台的项目当中夺冠的也是一对的小将的组合。能不能说我们在洛杉矶周期梦之队10米台这个项目上算是后继有人了？因为我们知道从历届奥运会来看，10米台的男子项目争夺都是非常激烈的。
10: 是这样的，我认为您的想法是非常对的，也很有道理啊。实际上在这个奥运周期的第一次世界锦标赛，就是在去年7月份新加坡世锦赛上，当时中国队是丢掉了男排的这块项目的金牌。当时呢，就是包括赵云杰在内的一些年轻运动员来担当主力的。我觉得年轻选手想要逐渐成熟起来，逐渐去承担更重要的任务和担子，总是要交一些学费，总是需要一些时间去留给他们成长。那么大赛所要付出的一些代价呢，是不可避免的。好在呢，这些学费我们在去年世锦赛的时候已经交足了，因此在这届的世界杯的总决赛上，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这些年轻的小队员成长是非常快的，他们的个人能力包括动作的质量和稳定性也有了非常明显的提升。实际上在比赛开始之前，我到现场去看训练，和咱们国家队的运动员和教练做一些沟通的时候啊，也能够感觉到他们现在已经越来越自信了。包括赵仁杰在这次的双人比赛里面，他呢并没有用自己的新学的难度，可仍然在赛前在一遍一遍的训练，这也是能够感觉到这些年轻的队员，他们也是认为时间紧迫，自己的每一次训练课，每一场重要比赛，哪怕是之前也要去重点的雕刻自己的一些动作。白玉明这个运动员呢，实际上是在这次比赛里面，我个人认为在心理方面成熟非常明显的，成长得非常快的一个小队员。他呢来自陕西，还不到20岁，在以往比较早的就已经出来了。其实在

0: 大概几年之前上一个奥运周期的时候，国家队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个小队员。他当时和自己的哥哥是在全国比赛里面搭档，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之所以一直没有能够担当重任，成为男排单项的主力的选手，就是因为在以往他总是起伏是比较大的，越到重要的比赛，到了一些关键的国际比赛，起伏越明显。这次我们明显能够感觉到，像面对墨西哥的，这也是世锦赛的奖牌获得者啊，仍然是可以有这么稳定的发挥，自己的难度动作比对方整整低了1.1，还能够逆转取胜，这是一个特别宝贵的进步和经验。
1: 是你说这个，我想起来在杭州亚运会现场看的时候，当时白玉明应该是预赛跳得很好，但是决赛里面最后几跳就开始有一些这个起伏，赛后采访的时候小伙子那个声音都有点颤，那个时候就在想他什么时候这个心理成熟这一关能过去。你觉得到今天算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突破的成果了吗？
0: 我觉得关键是要把目标放得更加的长远一些，因为奥运会的赛场和其他的任何一场比赛都是截然不同的，也完全没有办法复制，只能通过在奥运来临之前一场一场的比赛，一场一场的这种重要的场合去打磨，才能够让他们的心理在练习得更加的坚强一些。当然也存在有很多的运动员在以往的像世锦赛里面，我们曾经见过很多的所谓600分先生，到了奥运会里面功亏一篑，当时他们崩溃的一定不是技术，也不是能力，而是心理。
2: 我们再来看看女台啊，在女子十米台的比赛当中，这次我们是15岁的小将蒋琳静孤军作战，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她还是拿到了女子单人十米台的冠军。不过呢，我们知道蒋琳静在洛杉矶周期是要过发育关的，她今年是15岁，但是我们知道对于女运动员来说，女台的运动员你没有办法去预测16岁的你、17岁的你、18岁的你能不能去复制15岁的你的辉煌。您怎么看这位年轻姑娘在洛杉矶周期的前景？
0: 其实小蒋呢和另外一位年轻的小队员崔佳欣一样，都是在去年的时候进入到国家队的。他们两个呢都有很扎实的基本功，头脑也很聪明，也是在这个周期里面我们重点要看的女子跳台的两位选手啊。但是呢，崔佳欣在赛前训练的时候意外受伤了，小蒋就单枪匹马的去独自挑战那些很多著名的运动员，确实相当的勇敢。在现场来看的话，蒋琳静实际上还是比去年要稍微长高了一些，也许这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已经缓慢的进入到他的生长期。他在去年的全运会上实际上是参加了单人的比赛，但没有能够进入决赛的原因。现在虽然是我们说他是15岁啊，但到这个月的月底，大概在29号左右就已经要满16岁了。
2: 对，
0: 应该讲发育关的挑战已经非常接近了。但是这场比赛我认为他发挥的还是非常不错的，甚至是要优于他在日常训练的一个水准。最后是以将近80分的优势战胜第二名，在比赛里面还是很勇敢的去发挥自己的水平。
2: 女选手其实一方面是要过发育关，而且就是你本身是一个什么身形的选手，这有的时候它是一个先天条件决定的。除此之外呢，要拿到奥运会这种级别的比赛当中，肯定能够在比赛当中有这种大将风范沉稳的心理，对于选手来说也是非常的重要。要说到大将风范，确实我们现在还是有好多老将在这个周期还是留在队中，而且保持着非常出色的竞技状态，比如说像女子三米板的陈逸文，像女子十米台的陈芋汐，像男子三米板的王宗源。那么在整个洛杉矶周期，我们这支梦之队以老带新的主力框架，现在看是不是已经初见雏形了呢？
0: 我觉得刚才您提到的几位选手在这个状态在这个阶段啊，应该说状态都是保持的还挺不错的。这次总决赛呢，实际上对于这一个层级的运动员来说算不上是大场面或者是太大的挑战。对于他们来讲，除了现场的竞争之外，更需要面对或者说是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个人在这样比赛里面不够兴奋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啊。应该说这三个人表现的都还是挺不错的，像陈一文他下来以后也是说，尤其是在第一轮和第二轮的时候感觉还是稍微的有一点蔫儿，有一点没有找到状态， 从第三轮就变得好了很多。那王宗源呢也是说，他现在呢以一个大哥的身份或者说是榜样的身份来要求自己，除了自己要跳好之外，还要时刻监督郑九元，当郑九元出现一些波动和失误的时候，要及时的去帮他疏导一些紧张的情绪。陈芋汐呢，实际上最近这一段时间，他个人评价练得并不是非常的好，而且呢，他也有很长时间没有比单人的比赛了。这次比赛开始之前呢，他在赛前训练也是在跟我交流，说已经很久没有在这么大的馆里面比赛了。我们知道女排的运动员在跳台上，他面对一个大馆去参赛和面对一个小馆去参赛，他的空间感就是不太一样的。到了比赛的时候，他自己感觉四组的向内的那个组别啊，起的就有点太高了，过于兴奋，把自己都吓了一跳。我想来到这一个赛季吧，现在总决赛已经结束了，大概在这个月底下月初，国家队就要开始亚运会的选拔，这些老将们也会逐渐的找到状态。对于他们来说，这样的一个备战的节奏和轨迹应该是驾轻就熟的。主持人，
2: 从这届跳水世界杯来看呢，我们发现一些国外的强手还在发展他们的难度。其实您刚才也提到，在十米台的项目当中，像墨西哥的选手维拉斯就跳了109B， 就是向前翻腾四周半躯体，这个难度系数达到4.1。实际上过去我们说到梦之队说的是又难又稳，现在我们稳依然在，但是难度好像从近两个奥运周期不是我们发展的重点吗？
0: 也是我们发展的重点，但是我们中国队对于这个项目的理解或者是一直以来发展的风格和目标是要在高成功率的基础之上去发展大难度。实际上我们认真的去拆解这次比赛的一些小分表，就会看到像墨西哥队的维拉斯啊，还有阿尔维拉这些很高难度的运动员，他在裁判员打分评价的时候很少能上8.5，最高就是8分打住了。因此呢，即便是他们有这样很大难度的动作，只要中国队不失误，保持健康，保持稳定的发挥，中国队的胜率是非常高的。对于中国队来说，发展一个难度，什么样的情况下会真正拿到赛场上去用呢？目前我们要求的是在训练当中达到70%-80%的这样的一个成功概率，所以我倒觉得这方面问题不大。当然，中国队和其他队伍，包括墨西哥队还有英国队在内啊，在世界跳坛的这个地位不太一样，看待比赛的方式也不一样。他们作为冲击者，当然还是需要用更大的难度去赌博，去挑战中国队的这样的一个垄断的地位。而中国队呢，还是希望为所有的观众去呈现更好的一个动作的质量和对跳水运动更美的这样的一个诠释吧。
2: 说到美的运动，我们再来聊聊花样游泳。花样游泳世界杯呢，最近也是在中国举行，在西安。那么这次呢，我们中国队是拿到了5枚金牌、3枚银牌和1枚铜牌，依然是位居奖牌榜的榜首。这个优秀我们不多说了，包括我们中国风的节目《悟空》啊、秦永颂啊等等，也获得了国际裁判的认可。但是我们这次想聚焦的，主要是我们中国队和回归国际赛场的俄罗斯队之间的竞争。这一次他们拿到了女子双人自由自选项目和集体技巧自选项目的冠军，而这两个项目在奥运会当中也是有相当比例的在这个金牌的争夺当中。您怎么看现在这两个队之间的竞争？
0: 刚说完跳水，现在说到花样游泳，感觉这面对的困难局面落差还是挺大的。这次同样都是在5月1号到3号来举办比赛，也同样都是高规格的世界杯级别的赛事，其实花样游泳要面对的困难局面啊，要严重很多，并不仅仅是金牌数量的多少，更多的呢是一方面在新规则的实施之下，比赛的容错率、容错的空间被进一步的挤压了，这是其一。第二，中国队面对的比较大的困难呢，就是现在后备力量实在是非常的薄弱，也就是说候选的队员、年轻的队员呢，实在是少了些。举一个例子，这次我们集体项目专门是把老将像常浩啊、像冰璇呀、张雅怡啊又都叫回来，但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徐慧妍受伤， 他的这个臂丛神经当时受伤。

0: 伤了，手臂只能抬起不到90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几乎是找不到可以把它替下来的运动员，只能硬着头皮去上。再就是在这次的比赛里面，也不能否认的是，中国队的运气稍微差了一点。中国队在有一个比赛日里面，刚比完双人，大概不到20分钟，15分钟左右的时间，集体项目就开始了，是因为我们在集体里面抽到了1号签。
1: 嗯，
0: 那这种情况实际上在过去几年里面都没有出现过，因为中国队在过往呢世界排名比较高，就会避免去抽1号签。但这次世界杯的这个赛制和以往的比赛稍微有一点不同，就一下子碰到了这样的一个很意外的情况，这样就导致中国队的运动员甚至需要在赛场用浴巾围起一个小的空间，紧急的换了衣服，换了头饰，就去检录了，所以几乎没有这集体准备的时间啊。多方面的原因综合下来吧，这次的世界杯确实比得比较困难，就是。
2: 这样的困难可能在新的奥运周期当中，在你看来是一个暂时的，还是说有可能会成为一种持续性的挑战？
0: 抽签的问题，我认为是暂时的，是这次世界杯赛制的安排，因为比较的紧凑。抽签的问题以后的比赛一定会避免。
2: 嗯，
0: 但是俄罗斯队在4月13号解除了所有的参赛限制之后呢，我们也是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在最近的实际上是不到一年，他们对于新规则的理解，在编排上的这样的一个摸索，既不是非常快的，成效也相当的显著。在明年的世锦赛，就是奥运会的选拔赛，我们会面对非常困难的局面。而且还要说到的是，在这次的比赛里面，我们能够感觉到俄罗斯并没有把自己的全部难度拿出来，他们还是在难度申报方面是做出了一些调整和保留。因此在明年的世锦赛，我认为会是很硬的一仗。
2: 好，这是对未来的一个很现实的一个展望。我们接下来也会密切关注花样游泳队，包括中国跳水队的每一次比赛，每一次进步。谢谢张萌萌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五一假期期间这两场重要的水上项目的比赛情况。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洋。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4号晚，据韩国外交部消息，韩国当地时间4号20时40分左右，一艘停靠在霍尔木兹海峡内由韩国船运公司运营的船只发生爆炸及火灾。事发船只上有6名韩国籍船员以及18名外国籍船员，无人员伤亡报告。韩国外交部表示，目前韩国政府正就爆炸及火灾发生原因等进行确认。总台记者了解到，韩国方面有消息称，涉事船只疑似遭遇导弹袭击。当地时间4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宣布，在当天他和外长阿拉格奇的会谈中，阿拉格奇表示，伊朗目前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并已做好应对任何情况的充分准备。当地时间4号，阿联酋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使用2架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旗下一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阿联酋方面对此表示谴责。声明表示，该船只在穿越海峡时遭到2架无人机袭击，不过未有人员伤亡报告。阿联酋强调，伊朗必须停止袭击，全面致力于结束一切敌对行动，并完全且无条件地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从而实现地区安全以及全球经济与贸易的稳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9379.4万人次，同比增长4.2%。俄罗斯国防部5月4号上午通报说，俄防空系统在11小时内击落了117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同日，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媒体发文称，3号晚至4号凌晨，俄军从多地向乌境内发射了155架无人机。当地时间5月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当日他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举行会晤，重点商讨援乌计划的落地推进工作，并就争取合作伙伴新一轮援助事宜展开磋商。吕特表示，援乌计划目前运行平稳，北约会持续为乌克兰提供反导导弹。双方认为，乌克兰与北约成员国深化防务合作，落地军事合作项目，推进防务装备联合生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来关注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时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新疆西北部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五四青年节这一天，您是怎么过的？我们常说，青年是朝阳，是未来，是这个时代最有创造力的群体之一。如今，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在各个领域大放光彩。而今天，我想特别跟您聊一聊青年朋友们在传统文化上的担当。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道路上，许多年轻人正在悄然成为中坚力量。有人接过父辈手中的工具，把童年的好奇打磨成了毕生的手艺；有人把古老的纹样搬进新潮的设计，让穿越千年的线条与色彩重新走进今天的街巷；还有很多人通过镜头把快要失传的记忆讲给屏幕另一头的观众听。他们没有大声的宣告，却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创造中，让传承这个词变得年轻、鲜活、滚烫。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青年传承人，看他们如何用热爱与创意让传统文化在今天活色生香。我想先跟您分享一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南通蓝印花布印染技艺。民间利用蓝草色素染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后来，蓝靛发展成为蓝染技艺，至今已逾千年。南通滨江临海，适宜种植棉花。元明以后，南通地区家家户户都有织女，是著名的纺织之乡，蓝印花布之乡。这里的蓝印花布被制成各式生活必需品，南通人从出生起便与它朝夕相伴，铺的、盖的、穿的、戴的，它以耐脏耐磨、结实经用、图案吉祥等特点深受广大群众喜爱，长久以来流传不衰，成为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手工艺品之一。就在这座浸润着蓝白底色的城市里，本地姑娘吴灵书正接续传承着这门古老的技艺。她的父亲吴元新是这项技艺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而作为江苏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吴灵书想做和正在做的是让这抹蓝白色重新焕发出年轻的光彩，为古老的记忆注入属于这个时代的活力。为此，吴灵书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学习磨砺。研究生毕业后，他回到南通，他一头扎进染房，跟着学刻板、刮浆、染布、洗布，每天一大早进染房，跟着老

0: 师傅从基本功练起，双手磕出血磨出泡，他咬牙坚持，从未想过放弃。说起来，他小时候反倒是最嫌蓝印花布土的，当时他的爷爷奶奶和父亲都以染布为生，家里不管是床底下橱柜上到处堆满了花布。那时在他眼里，蓝印花布是老一辈才用的旧物件，从儿时的避之不及到如今的手不离布，一心求新。吴灵书为何有这样的转变？他又在进行哪些大胆的尝试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平凡匠心》，去听听吴灵书和他父亲吴元新的讲述，一同去探寻那蓝白之间的奥秘。
1: 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刻板的这个工艺，我觉得刻完一张很美的板子以后，就一个蝴蝶一个凤凰就像活了一样，中间有一条连接线，像很短的线条，其实连起来就构成了它整个的一个图案。这样我们这张纸板它就更牢固，它的力是均匀的，就我在上面刮浆的时候板子不会破啊，所以也是工艺的限制形成了它的这种纹样的一个特点。
2: 吴灵书把灰浆均匀刮在刻好的纸板上，这些灰浆形成的图案在染色后会呈现留白的效果。经过晾晒，刮掉表面的灰浆，就是一块手工印染的蓝印花布。吴灵书和丈夫倪沈健正在设计的这件绣款服装名为蝶恋花。由于裙子的下摆超过3米长，如何让蝴蝶和花朵的纹样能够恰到好处地装饰裙摆，首先需要做精准的定位。传统的蓝印花布服饰是将做好的布匹进行剪裁，但是吴灵书改变了这种模式，他先做好一件白色的成衣，然后在适合的地方印染上不同的纹样。
1: 因为运用到这个大的服装上，它其实要有一种视觉的冲击的效果，
3: 整体性更强。
1: 对，所以就蝴蝶和这个牡丹花再加上凤鸟，所以我觉得整个其实所有的蓝印花布的纹样，它就是一种节奏的一个变化。
2: 将蓝草浸泡在水中，里面蓝靛的色素就是蓝印花布的主要染料。这些深蓝色的液体有着神奇的魔力，多次的分步骤印染，让这件纯白的服装实现了由浅蓝到深蓝的色彩渐变。
1: 它等于下面深上面浅，
3: 然后你那个手别碰了上面。
1: 其实中间的过渡可以有一条线，很沉，这个整个的靠手拿着。
2: 这件名为蝶恋花的绣款服装经过近20道工序终于制作完成，寥寥数笔的线条就勾勒出了鲜花盛开、蝴蝶飞舞的意境。
1: 觉得从小就是生活在蓝印花布的环境里，那时候看到父亲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到乡下呀，到民间去收那些老的蓝印花布。
2: 吴元新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给了蓝印花布，这对于小小年纪的吴灵书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有一次，吴元新答应带女儿去公园游玩，但是最后因为工作的事情没有去成，吴灵书对父亲非常失望。
1: 我说可能是这么多年这个积在心里的这样一种这个不理解和对父亲的这个可能有一些埋怨吧，所以一下子就问父亲，我说爸爸，蓝印花布到底是不是你儿子？你为什么只管他不管我？然后他父亲一听，他真的就愣住了。
4: 我就接下来很自然的也没加思索的讲，我说蓝印花布不是我的儿子。他就哇地哭起来了，哎呦，他就哭得很伤心。我说马上把他抱起来，我说哦，你嘴大，你嘴大，感觉到自己也心里边也有一点内疚，感觉到对他的关心对他的关怀可能太少了。
2: 随着年龄的增长，吴灵书渐渐理解了父亲对于蓝印花布执着的情感，父女之间的交流也逐渐增多。 大学时期，吴灵书跟随父亲前往湖南、山西等地进行田野调研，收集保护的蓝印花布多达上万件。大学四年设计专业的系统学习，让吴灵书对蓝印花布有了更多的了解。当他从中国艺术研究院毕业，面临选择工作的时候，吴灵书和父亲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1: 那时候毕业以后，其实像我一些师兄啊、师姐啊，他们有的在这个国家博物馆工作，在首都博物馆，那时候心里也很羡慕，觉得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所学的知识，哎，能够有一定的应用啊。但是父亲，他其实心里一直觉得让我回到南通，想做蓝印花布。啊，所以那时候心里一开始还是很反感的，就是很抵触。
4: 我说这个移公移私你都要回来，你回来以后首先要进入染坊，不断的把他的精湛的技艺、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的文化的这种手艺，要在染坊里边踏踏实实地要做下去。我说我们以前学徒三年，你最起码乎在三年，何不得甚至五年，要把这场技艺的基本功要做好，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慢慢做实际，才能做创新。我们两个人就像放风筝一样的，我说我一定把传统的这根线拉住了，你才能放飞未来，放飞自我。
2: 吴灵书由于工作问题的困扰，他的内心十分纠结，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和父亲沟通。当他推开房门，看到父亲弯腰工作的背影，那一刻他的内心被深深地触动了。
1: 姐父亲的时候一段时间天天腰疼，腰都疼得直不起来，有的时候看到父亲这样的一个背影，一下子就有一些感触，觉得哎呀，是不是应该回来要帮助父亲，要投入到我们的蓝印花布的这个传承当中。
2: 就这样，这个研究生毕业的女孩回到南通，成为了染坊中的一名普通学员。三年多的时间，吴灵书不仅将技术打磨得越发娴熟，同时利用设计专业的特长，思考如何才能更好的创新。传统的蓝印花布通常采用质地厚重的棉布，吴灵书尝试用丝巾和绸缎等新材料印染，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1: 当这个雪纺的围巾做完，哎呀，很轻薄，围在脖子里也很舒适，深蓝到浅蓝啊，不断的进行渐变，啊，在纹样上面呢，也是选用了偏这种几何图案的，效果就很好。
2: 传统的蓝印花布有了新的变化，这给了吴灵书很强的信心。如何让这抹蓝色变得年轻化、时尚化，甚至走上更大的舞台，是吴灵书想要解决的难题。2023年，在中国工艺美术馆举办的蓝印花布展览会上，吴灵书终于抓住了这个机会。
1: 那在这个展览的开幕式上，会有一场这个服装秀，去把我们蓝印花布的服装通过走秀的这样一种形式，能够呈现给大家。
2: 蓝印花布最独一无二的地方，在于印染过程中会将开裂自然形成的冰裂纹。吴灵书将这种特殊的视觉效果应用在服装设计中，并在传统印染技艺的基础上尝试对服装进行浅蓝发展。
1: 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前前后后也准备了有近半年的时间，已经作废了的衣服、浪费了衣服可能也有20多件，啊，才能够达到最后一件，就是走到 T 台上能够展现出我们蓝印花布特色的这样一个服装。
2: 吴灵书不断积累经验，在设计中挥洒创作的灵感，10余年的时间，他将蓝印花布从普通的生活用品转型成为艺术品，让传统技艺焕发了新的生命力。传统的蓝印花布在吴灵书手中玩出了新花样，一些创意十足的作品在得到父亲认可的同时，也获得了许多年轻人的喜爱。蓝白依旧，
0: 但蓝白之间的天地已经不一样了。那么

0: 还有哪些青年人正用自己的方式让传统文化焕发新生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中国之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让我们继续聊一聊青年的传承与创新。下面我想带您认识的这个姑娘名叫潘雪，是一位苗族银饰锻造技艺手艺人。对于苗族同胞来说，银饰几乎是生活的必需品，尤其是大多数苗族姑娘都有一套自己的银饰，每到重大的节日，他们就会穿戴闪亮的银饰盛装，成为节日中最亮丽的风景。据说苗家人对于银饰的偏爱源于苗族先民的迁徙历史，由于常年迁徙，他们不得不将值钱的家当随身穿戴，由此形成了人走家随的银饰文化。潘雪就是这样一位热爱银饰的苗家姑娘。大学毕业之后，她没有选择留在大城市，而是回到家乡，拿起簪子，传承银饰锻造这门老手艺。她想做的不只是打银饰，更是通过银饰把家乡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她是如何做的呢？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青春手艺人》一起听一听潘雪的故事。
1: 银饰以大为美，以多为美，以重为美。相比男人，银饰更多是穿戴在苗家女人身上。每逢过年过节，银饰从不缺席。
2: 小时候我奶奶带我去银饰店里面做我的盛装，刚好那个师傅在门口那边把那些银条就慢慢敲打慢慢敲打，就变成了一个饰品。当时就觉得特别神奇，就到他店里面去偷师学艺了，买了一只鸡，然后就去强行拜师然后就这样一来二去的就慢慢接触到这个银饰行业。
1: 熔银最主要的就是这个火候，普通火的外焰只有540度左右，而银的熔点是960摄氏度，必须通过辅助的方式迅速让银料融化。
2: 从一个银块慢慢不断敲打变成一个银条，之后我们再去不断的用拉丝板把它拉成我们想要的一个丝。
1: 这实在拉不动，真的拉不动。
2: 要从最初的一个拉到最细的一个孔，要拉52道孔，期间是不能跳的，因为你一跳的话它可能就直接断掉了。采用最古老那种方法，直接用一个木头在桌子上这样搓，这样一个麻花状的丝就出来了。掐丝这样的一个步骤就是用银丝把图案编出来。传说是蝴蝶妈妈创造了我们的苗族人类，所以呢我们在头饰还是佛饰还是这个身上

0: 些配饰都会以这个蝴蝶为主啊，会做出很多这样的一个纹路。填充焊接，那么最后一步的话呢，我们就是清洗打磨抛光之后就可以了。累的时候我都会停下来看看我的嫁妆，特别是这个帽子我最喜欢了，它其实就是作为母亲给予孩子最美好的一份祝愿。银饰对我来说，它其实就是来自我们最亲最爱的人给予我们最好的一个祝福。所以到我大学毕业之后，看到很多那些学长学姐们，他们都是直接留在那些大城市里边。这些手艺如果说没有年轻人去传承的话，有一天他可能就是传说中的非遗，就是古老的这样的一个非遗了。所以毕业之后就回家做起了专职的银匠。当时旅游业不太景气，100多家的银饰店基本上都是没有人的一个状态，旁边的那个银匠大哥直接关门了，想出去外面打工。最离谱的就是我们银饰街里面居然那家换成了一个卖卤肉的，心里面特别特别难过。如果说我们年轻人不拿出一点这个态度出来，那么我们这些老手艺人他们可能真的就是靠手艺就吃不上饭了。你们如果说来到贵州开始旅游，真的是随处可见啊，朋友们，真的是随那个什么寓意呢？从那刻起就决定把我们的视频规划好，拿起手机开始直播。但是我们直播的话，它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这一开始的时候只有2-3个人，一年都直播300多场，有时候播到8个小时。当时我们小伙伴懵了，他说：“你该不会直播你入魔了吧？直播间有什么值得你留恋的吗？”我的衣服好看啊，能不能关注一下我的产品，不要看我的衣服 OK， 咱们多多关注产品好不好。今天就这里了，拜拜拜拜拜拜，谢谢朗琪，谢谢谢谢，拜拜。
1: 3、2走。
0: 后边的话呢，我们又回归到这个短视频，但是呢就只有第一条第二条好，后边的话基本上没有什么人看。哎，也是就慢慢坚持下来。我们的一个视频它突然爆了，就我现在戴着这个耳坠，就因为我们那条视频就是讲述了一个苗家女孩，她从小就是有这么一套盛装这样的一个故事。
2: 这么一套盛装是他们的嫁妆，更是妈妈们爱的传承，
0: 她的情和一个家庭美满这样寓意。这个视频的话我们后面也是有好好分析过，第一个它是一个有故事，第二个它是有工艺在里边，所以这条视频的话我觉得它并不是偶然。从那次起让我看到我们银饰它还有另外一种出路，给了我做这个短视频的一个勇气。我们看一下昨天拍那个视频，前面这部分的那个剧情一定要写清楚了，一定要展示出来。自从我们把这个内容的方向改了之后呢，销售也是有了很大很大的一个改变，订单也是发生很大一个变化。今天有顾客发了一张狗狗图片，可以看一下，他过生日的时候，然后他的爸爸给他送了一只狗狗，然后他爸爸已经去世了，所以他想把这只狗狗的图片就用我们银饰把它刻画出来，然后呢让它永远陪伴在自己的身边。
1: 我觉得我们可以用这个，像这种用景泰蓝的这种工艺，再加上我们拉丝工艺，
0: 以前就是我们做好了之后卖给需要这个东西的人嘛。但是现在的话呢，很多人看到我们的视频之后，他们就会有各种要求，比如说他的女儿要高考了呀，或者是他跟他的妻子结婚多少周年，这种生定制订单就越来越多了。然后呢，我们也会把这些订单分给不同工艺的师傅们，让他们去完成。叶师傅。
3: 哎，
0: 梦妹，
3: 哎，
0: 这个差不多没有？
3: 差不多。
0: 我们只是钉子200个哈。
3: 好的。
0: 还有这种特殊钉子的，做好没有？
3: 做好在。我拿给你看哈。你们
0: 请了很多老手艺回来，特别是那种因为自己店铺经营不下去了，去外边打工这些老师傅。一起去为我们做这些订单，在保证他们基本的一个收入之后呢，还有额外的一个收入。对未来的一个规划就是希望有越来越多的这些年轻人

0: 入进来，有越来越多人去喜欢他，一起坚持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
1: 把传统技艺与当下的流行元素相融合，让老手艺在传承中长出新的枝叶，这几乎是每一位青年手艺人都在努力的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面人，北京面人郎，是北京特有的一种民间面塑艺术。这一技艺由郎少安所创，他曾跟从面人大王赵阔明学艺，后形成自己的面塑艺术风格。面人郎艺术题材面广，注重表现现实生活，对360行的情形和各种老北京民俗都有生动的反应。95后的郎家子玉出身于面塑世家，5岁就正式跟随父亲郎志春学习面塑，如今他已经是一位有着20多年经验的老手艺人了。面人郎作为面塑技艺中颇有名气的一个传统品牌，2008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至今已传承3代。在郎家子玉看来，从祖父到父亲再到自己，3代面人郎的作品都与时代共振。他曾以《山海经》为蓝本，创作出《火神祝融》，以动漫人物为原型捏出《雄狮少年》等等等等。那么郎家子玉是如何为传统面塑技艺注入全新活力的？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探索发现节目，一起听听郎家子玉和他父亲郎志春的讲述。
2: 在老北京的传统手艺中，郎派面人可谓一绝，以小见大，细筋入骨，半个核桃，寸长葫芦瓢，在他们手中都可以成为面人广阔的舞台。
3: 面人郎呢，是一个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创始人是我爷爷郎少安，我是面人郎的3代传承人。
2: 郎家子玉喜欢自由创作，南方祝融、瘦身人面成两龙，山海经中一段神秘留白的文字给予了他想象的空间，捏出了一个全身赤红、本龙盘绕的火神祝融。
3: 我就是自己想做什么做什么，就是根据我的生活去来。比如说，对于现在的社会现象或者什么的，我自己有一些感受，觉得这里面的东西想跟大家去分享，那我就做这些。
2: 郎家人对于面人的原料有着严格的要求，剔除干瘪、断裂、变色的糙米，只留下饱满匀称的浆米，花费几个小时也只能挑出1斤浆米，将浆米磨成白面蒸熟，配上颜料，通过掌心的按压揉捏，面团拥有了鲜亮的颜色。
3: 制作过程呢，一般开始呢都是先在脑子里面构思，然后把这个形象从头到尾想透之后，你再开始去制作。真正动手开始制作的时候，肯定是从头开始制作啊，从头一直往下到躯干，然后再到四肢，这样一个顺序。
2: 捏塑是最关键的一步，面塑的头部只有指尖大小，眼睛更是小如针孔。每一次轻挑或下压，都必须小心谨慎。面塑技艺上手快，但要做到形神兼备却不容易。面人的形体比例想要做到不增不补，全靠一双妙手掌控力道和心无旁骛的专注。
3: 我们比较常用的工具有拨子，然后这些呢都是用来刻画一些衣纹，然后还有拨棍儿，然后它用来擀一些衣纹，或者说是服饰上比较平缓的那种曲线，然后还有小剪刀做手啊，做就是把那个手指分开。
2: 单一的人物略显单调，细细看来总觉得缺少一点物品的点缀，
3: 没有灵感的时候，但我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把它表达出来。

0: 所以我就会去看，去收集，作为灵感的素材吧。
1: 道具也是面人的一部分，细长的铜线堪比发丝，这门匠艺打磨的不光是作品，也是心性。面人已成为他宣泄情感、表达思想的一方载体。郎志春是郎少安的第九个儿子，也是郎家子玉的父亲，自创了面塑脸谱，用面塑再现了古老的京剧艺术。出生于不同的年代，迥然不同的生活境遇，让父子二人创作的作品类型也出现截然不同的面貌，但是这并不影响父子之间关于面人的交流。
0: 爸，我刚才做这个，您帮我看一眼，你觉得哪儿好哪儿不好？
2: 肩呢、胸啊，做的都不错。
3: 胯骨跟臀部，瘦了点。
0: 我也觉得是后边这块有点瘪了。
4: 大腿后侧这肌肉，
3: 现代的我做的很少，因为我从小学看我父亲做呀，还是做这个传统的多一点。现代的呢，现在主要是我儿子做，因为他接触的东西也都是现在的东西。有的人觉得这作品太现代了，会不会有什么意见不统一？我觉得不应该有，年轻人有想法应该支持。
1: 独自一人安静的创作，郎家子玉根据父亲的建议，会看到自己更多的不足，做到完美极致是他一直以来的追求。生在世家必肩负重任，习祖传手艺，手握面团捏造人生百态。郎家子玉将不断去除心中火气，把面人郎稳留于世。
5: 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创作了一本奇书《山海经》。在那里，星河驾太阳，神树通天地，鸾鸟报吉祥。哦，对了，还有一匹神马，传说乘坐它便可得千年寿康。马的

0: 每一寸甲片都铭刻着时代的印记。如果说铠甲是战士驰骋沙场舍命搏杀的倚仗，那打造铠甲的人，也就是甲胄师，则是打造这一倚仗的功臣。甲胄师的诚意与功夫就藏在一锤一凿、一针一线之中，千百次沉猛的锤打，贴合人体结构的裁切，皮与铁的交织，錾刻与铸造的勾勒，最终凝结成一套套有血有肉的甲胄。在福建泉州，有一位90后甲胄师潘刚峰，正与这些千百年前的甲胄深情对话。泉州自古崇尚少林风骨，历史上众多将领也曾在这里建功立业。潘刚峰从小就敬仰那些为国建功的武将，巧的是他家就在郑成功塑像附近，每天路过他都要抬头仰望这位英雄，而英雄身上那副凛凛生威的盔甲更让他痴迷不已。渐渐的，一个念头在他心中生了根，复原一套真正的科学的实用的甲胄。从仰望到复原，隔着时间的长河，四处散落的史料还有工艺断层，潘刚峰是如何实现自己的目标的？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青春手艺人》，一起去听一听潘刚峰关于甲胄的跨时空之旅。
1: 这个是我正在制作的一个甲胄的皮料，是一款仿郑成功的一个甲胄。这是郑成功金漆商文将校甲，刚才我拿出来的那个部件就是他的一个裙甲，
2: 而成型的一套甲胄分为了内甲、胸甲、背甲、护肩、裙甲、头盔。因为历朝历代的一个甲胄形制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最早
2: 追溯到了原始社会，而唐代的甲胄是
1: 最华丽的，
2: 到了清代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退出了历史舞台。第一次制作甲胄也遭遇了非常多的问题，它出土的实物是非常稀少的。当我最后以电视剧中铠甲的编制方法来制作甲胄，发现完全不行，在经历了各种碰撞打击，它的那种编制的方式是完全不科学不可取的。我当时就想着我一定要制作有符合史实意义以及科学意义的这个甲胄，去告诉世人这才是真正的一个铠甲。甲胄的制作工艺是非常繁杂的，首先就是甲片，它需要不断的捶打敲击使它服贴身体弧度。我第一套甲就是使用了这种扎甲片制作的，先以横向的排列方式接串成型，之后再以纵向的排列方式将整套甲串接起来。制作一套扎甲需要3000到4000片，大大小小的话也花了3个月的时间来制作。现在的甲片有不少是通过一个人为臆想的，不是出土的，所以我想制作自己专属的一个甲片。在泉州有各种丰富的文物参考，商文甲虽然频繁出现于历代的古画、雕塑、石刻上面，但是它并没有实质的一个出土文物。有一位朋友推荐我们泉州人曾公亮受皇帝命编撰出的中国古代第一部军事百科全书《五经总要》。当我翻阅到这个有记载的相关图示以及注解的时候，我当时心里面非常震惊，原来这一种甲胄是以钩串的

0: 方式来进行连接的。感觉以前就是在无知的那种裸奔，那我也想到了使用这种方式将穿纹甲片设计制作出来。根据五经总要上的插图以及文言文的注解，光看这些平面图样的一个绘稿是完全无法将一套铠甲制作出来的。我也通过我自己的一些设计思想在里面不断的推翻重来，再推翻再重来。想象力我觉得要占到80%左右。穿纹甲片的话，每一片甲都需要相互交错相互串联，有的一片甲可能就要勾两片，一片一片这样相互交错。以我的体型的话，可能需要4500片到5000片之间，它需要非常繁琐的一个过程，那你又需要非常强的一个专注力，如果稍一不留神编错的话，整片甲片它就无法再去使用了。想要做出一套精美的甲胄来，必须每个步骤每一个细节都要把握得非常的完美。裁切、錾刻、打孔固定之后，还要进行缝合，将每层皮几层甲牢牢地固定在一起。我后期经过自己设计改良的这个穿纹甲，它可以更加具有灵活性，以及它有一个更强的弧度，可以让它像卷被子一样这样卷起来，这样的话可以更服帖的你一个身材，而且会让整个铠甲穿在身上就如同衣服一样，会随着你的一个身体摆动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升华，不断的精进，这是作为手艺人的必要条件。我现在的目标就是将五经总要里面的所有铠甲进行复原，让它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当然我希望通过我们这些年轻人的一个推广，让这一项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瑰宝更加发扬光大，让全世界知道我们才是最棒的。
1: 从江苏南通蓝印花布印染技艺，到贵州凯里的苗银工坊，从北京的面塑案台到福建泉州的甲胄工作室，今天的节目中，四位年轻人用自己的故事共同回答了一个问题：传统文化该如何年轻？答案写在他们的选择里，用热爱，一边守着根，一边开新枝。古老的记忆经他们之手更生动了，我想这或许就是文化传承最动人的地方。每一代人添一笔改一处，注入属于自己时代的活力，传统记忆得以以更年轻更轻盈的姿态装点我们的生活。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王朝刚的散文作品《画家笔下的劳动之美》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进入21世纪，艺术家们更加关注生活的真实体验，着眼于劳动者的日常。新东旺的早点的绘画灵感源自他在天津每天路过的早点铺。画家用细腻的笔触生动地表现了劳动者开工之前吃早点的情况。

0: 作品赋予了极其平凡的人们以强烈的人文关怀。新东浪在描述早点时这样写道：我总有一种莫名的感动，感动于这种因地制宜和不屈不挠的生活气氛，感动于人们那种满足踏实的神情。无论如何，这里吃的是气定神畅，六腑俱安。接下来的是新一天的开始，每个人都将迎着阳光和面对困惑，而这一切都已在人们未放下碗筷时夹杂在饭菜中。李小林的作品《开采光明的人》用三联画的形式塑造了工作中的矿工形象。画家利用色粉画的特点来表现矿工被粉尘包裹后产生的视觉冲击力，画面色彩凝重单纯，把工人被粉尘熏黑又在灯光的映照下所产生的斑驳效果刻画得淋漓尽致。劳动环境虽然艰苦，人物却露出乐观的笑容，呈现出劳动者的坚韧性格。郑毅画了一系列守望乡土的画作，其中《天问》刻画了一位穿着质朴的农民借着木梯爬上房顶并仰头观望的一幕。有趣的是，作者故意让画面定格在主人公踩在高于房顶的一梯并又继续往上攀爬的动态，质朴而浪漫。作品取名《天问》，仿佛在观望那个看似熟悉而又宏大神秘的天空，用充满好奇与理想的眼睛寻找生活的未来。陈树中的野草滩端午粽香采用博鲁盖尔式的场景构图，描绘端午时节的傍晚，农民开始收工回家，妇女和孩子包粽子的温馨场面。画中有意夸大了果实器具的体积，形成了一种戏剧感和朴实的北方乡村气氛。作品通过对生活美和诗意的挖掘，以及耐人寻味的乡土气息，来表达对普通劳动者的关注。陈树中说：如果问是否有一种力量推动我向前走，是有的，那就是根和家园的力量。我的情感之根就是我对家园，不仅是我自己的家园，也是全人类的家园的思考、眷恋、回忆、幻想、期盼、诠释、演绎。棒棒是重庆市井农民工的别称，他们手持用于挑重的棒棒，游走于山城的每一个角落，做一些临时和零散的工作。刻画他们的作品很多，如表现劳动间小气的赵晓东的一支香烟，以民工形象为素材的王世民的山城街头的棒棒军等，都是其中优秀的代表。这些作品中的民工在城市里用点滴汗水积累着幸福，创造着未来，谱写着劳动的价值，平凡而伟大。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知识信息快速增长的新时代，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只有掌握了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新技术、新工艺，才能为社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由此，大量描绘新型劳动者的作品闪耀出全新的光彩。魏占峰的《航天人》，庄园的《工作中的一次谈话》，王兆伟的《中国梦》，坚守科技前沿，白小刚的《取土样的研究员》等作品， 或是直接描绘劳动者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用知识与创新能力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或是细腻刻画劳动者的形象，讴歌其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品质。观众不仅能在这些作品中欣赏艺术之美，更能感受到时代的飞速发展，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点滴变化。劳动实现新作为，劳动带来收获和幸福，劳动者的光芒也将永远璀璨。
1: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毛不易演唱的歌曲《无名的人》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敞，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楚香，制作周天纵，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我是

花就别回头望、啊。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45年初，为了扩大与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展与壮大反攻力量，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利用国民政府号召青年参军契机，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号召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知识青年到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去参加建设工作。在短短4-5个月内，响应南方局的号召，到达当时新四军五师活动区域的人数就有500人之多。这些人除了地下党员之外，都是党的外围组织所发展吸收的大专院校学生中的进步分子。他们为发展和壮大人民抗日力量，争取抗战胜利和全国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那么1944年豫湘桂战役之后，借助国民政府发起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周恩来是如何号召大后方进步青年到农村去的？针对鄂豫解放区急需干部的情况，他是如何动员后方青年到中原解放区去的？大后方进步青年来到中原之后，他们又是如何加入共产党组织，在中原突围的烈火中得到淬炼与成长的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大后方进步青年的从军运动。1944年4月中旬，日本侵略者为了挽救其在南洋的颓败，发动了豫湘桂战役，以打通平汉、粤汉和湘桂铁路，以连接从中国东北经北平、郑州、武汉、南宁通往东南亚的大陆交通线。国民党军队除在少数战斗中进行激烈的抵抗之外，大多数一触即溃，甚至不战而逃。国民党军队在8个月中丢失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等省的广大地区，使6000多万同胞沦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同年8月7号，衡阳失守，日寇由湖南长驱直入，经广西到达贵州边境，重庆震动。为弥补兵员不足，改善兵员质量，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决定开展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广泛动员学生参军。9月17号，中央日报发表专论《大时代的百万雄师》，号召知识青年参加他们组织的青年军。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大溃败，使得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武装力量的战略作用，在整个战局中的重要性进一步的提高。由于对国民党政治独裁和腐败的失望不满，中国共产党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在

后方青年学生中引起了广泛的共鸣。青年中的先进分子在中共组织的引领下，开展反对国民党统治、争取实行政治民主的斗争。以青年学生为先锋，大后方的爱国民主运动蓬勃开展起来。周恩来亲自参与后方进步青年组织的各类活动，对国民党统治区青年运动的迅猛发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许多青年学生也在与周恩来接触交往中受到鼓舞。正是在周恩来的带领下，南方局各级党组织通过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般的细致工作，影响和引导各阶层青年，成为他们的知音良友，把他们团结起来，汇聚于党的周围。针对国民党妄图将知识青年变为党军团军，周恩来针锋相对地号召大后方知识青年到农村去。1944年12月9号，他在延安各界青年纪念129周年大会上报告大后方青年政治运动的情况，指出今天的情况比之129时代更加严重，到处布满特务和军警，使青年们心中充满了愤怒的火花。他说，国民党搞青年从军运动是要欺骗青年参加他组织的党卫军，但已被青年学生识破，使之遭到很大的失败。周恩来号召大后方30万大中学生到敌后去参加抗日战争，到各地乡村去为人民服务。根据周恩来报告精神，南方局立即发动国统区广大知识青年抵制蒋介石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并通过各种渠道动员组织知识青年到敌后解放区、到农村去。在周恩来部署下，新华日报刊发社论，认为青年参军是有原则的，要对国民党当局利用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保持清醒头脑。针对国民党当局发起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从补充抗战力量的角度来说，这一政策有其合理和必要性，但是国民党当局不改变其片面抗战、消极抗战的政策，必须受到批判。因此，新华日报要求青年认真思考，不盲目投军，要参加抗战的军队，不参加投降的军队、独裁的军队。12月23号，新华日报发表知识青年从军问题的社论，提出为了夺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一个独立、和平、民主、富强的新中国，青年应该积极到农村去，到解放区去。1945年1月28号，中共中央电视周恩来就关于开展大后方农村工作作出指示，南方局和大后方的党组织应以农村工作为主要工作，应设法发动与训练一批党员、进步青年学生、进步人士，利用各自的社会关系深入到农村中去。只有这样，我们在日本可能进攻云贵时或将来国内的重大事变中，才有可靠的基础发动游击战争。周恩来、王若飞立即向南方局各直属机关及辖属地方党组织传达贯彻详细布置，要求坚决遵照中央指示，动员党的骨干、进步人士及知识青年到基层、到农村去，加强群众工作。在这之后，南方局为加强党在农村的工作，提高农村工作干部水平，在红岩嘴办事处等地方举办了农村工作人员训练班，一些省市党组织也相继举办这样的训练班。1944年6月23号，刘少奇和陈毅从延安电视鄂豫边区党委和新四军第五师，河南战役暂告一段落，敌寇一面做局部撤退，似在诱胡宗南出关，寻求再度歼灭，因此使我五师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一行增高。五师今后发展方向应该确定向河南发展，完成皖古中原的战略任务。

务。这一任务的完成，使我华中、华北、陕北合成一气，便决定了我党我军颠扑不破的战略地位。7月25号，中共中央做了进军河南敌后的全面部署。从1944年7月到1945年初，新四军5师部队半年时间进军河南敌后，建立了7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新开辟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东起汝南，西至竹沟、牛蹄，南起信阳，北达武阳，东西70余公里，南北近100公里。随着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扩大，干部短缺的问题也迫在眉睫。1944年10月15号，郑卫三、李先念、任志斌、陈绍敏关于解决发展河南有关问题至中共中央华中局电，称请早日派大批干部来五师，没有这些条件，我们是很难完成大的任务的。12月16号，李先念、任志斌请求中共中央从华北调干部至中共中央华中局电，称边区各种工作都做了些，但一切工作都做得很差，基本原因是干部少，实在应付不来。只从地方工作说，我们缺的干部已够惊人。作为当时全国7大战略区域之一的中原解放区，据险地而扼要冲，最靠近大后方。鉴于中原解放区需要大批干部，在中共中央部署下，南方局指示青年组输送一批知识青年去中原。1945年元旦，周恩来在新华日报社印刷部召开了一次文艺界座谈会，亲自对进步青年宣讲。重庆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和一些进步青年齐聚一堂，显得格外热闹。周恩来在讲话中分析了各个战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形势，号召大后方的文艺工作者、大后方的青年到解放区去，到抗日根据地去，和那里的人民群众结合起来，开展抗日救亡民主运动，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贡献。周恩来的讲话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人们从他的讲话中获得了无穷的力量，所以当他们听到可以到中原去的消息时，欢喜若狂，认为是投身革命、实现理想的千载难逢的良机。这些进步青年多是流亡学生，饱尝了民族危亡之难，历经了国土沦丧之难，这使他们深深体会到祖国和个人是那么的休戚相关、生死与共，意识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以他们非常关心民族的命运，时刻注视抗战的前途。抗战中，蒋介石掀起一次又一次的反共高潮，制造分裂，取消人民在抗战初期所争得的民主权利，炮制所谓限制一党活动办法，制造白色恐怖，实行独裁统治，镇压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将许多革命青年投入集中营和监狱。种种事实教育了他们，使他们清楚地看到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真面目，他们把希望寄托于共产党。从无可辩驳的事实中，他们认识到真正坚持抗战的是共产党，忍辱负重坚持团结的是共产党，坚持进步争取民主的也是共产党。周恩来指示南方局青年组采取公开号召和秘密进行组织工作相结合的方针。1945年春开始，南方局派人四处探查，开辟出从重庆到中原去的3条小路，大部分路程全靠自己跋山涉水、走险闯关，行程10-20天，要通过国民党、日寇和伪军的3道封锁线，稍微不慎暴露真相，就有坐牢杀头之险。但是他们都毫不畏惧，毫不迟疑。毕业于重庆国立中央大学的进步青年苍孝和是这项工作的组织者和执行者之一。据他回忆，1945年7、8

月间，每隔一两天就有一支小小的队伍从重庆出发，他们之中有男有女，有的扮成商人，有的还是学生打扮，三三两两经过长江峡谷、鄂西群山、湘北平原，渡过波涛汹涌、滚滚东流的大江，到达长江北岸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鄂豫解放区，行程近2000里。从1945年初到8月日寇投降为止，南方局陆续向中原输送了500多人。如果不是日本侵略者很快无条件投降，经过这条路线到解放区去的进步青年还会更多。这批到中原去的进步青年名册没有档案记载。时任中原局组织部组织科长的马兆祥负责接收这批知识青年。他回忆起这批青年的特点非常鲜明，有文化，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他们大多来自当时国统区的各个大学，可以说是当时我国青年的精华。还有少部分是职业青年，如大学助教、工程师、新闻记者、演员、中小学教师、银行职员等等。这件事本身具有相当重大的政治意义。日寇投降后，中原解放区是国民党由大西南向华东、华北、东北调兵的要冲咽喉之地。为夺取这一交通枢纽，蒋介石调集起5个战区、20多个师及9个游击纵队的兵力，率先围攻中原解放区，将中原军区部队重重围困在以礼山宣化店为中心方圆不足100公里的狭小地带，并构筑6000余座碉堡，企图将中原军区部队一举包围歼灭。为阻滞国民党蒋介石内战的步伐，1945年10月下旬，中共中央作出重大决策部署，命令王震、王守道率8路军359旅南下支队从广东北返，王树声、戴季英率8路军河南军区部队从豫西南下，与李先念、郑卫三领导的新四军第5师会合，组建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在这种情况下，建设解放区的各项工作也随之停止进行。中原局当即决定把从国民党统治区和敌占区投奔到解放区来的被分配到部队和地方工作的知识青年集中在宣化店附近的陈家河、黄家寨、张家湾一带，成立了一所学校，命名为中原民主建国大学。中原局的书记郑卫三同志兼任校长，刘子久为专职副校长，刘昌为教育长，其他教职员工都是从当时的部队政工干部、文教干部和地方党政干部中抽调来的。课程内容以7大的文献、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和刘少奇的《修改党章报告》为主。学校分为3个队，队设队长及政治指导员，每队约100人。1队驻陈家河，2队驻黄家寨，3队驻张家湾。各队都住老百姓家中。中原局组织部组织科长马兆祥回忆说，抵达中原这批学生虽然普遍接受过党报党刊的启蒙教育，多数在地下党或各种外围组织中受过革命洗礼和锻炼，不过党员较少。中原民主建国大学专职副校长刘子久回忆说，投奔到当时新四军第5师活动的豫鄂边区，并立即被分配到部队与地方做文化、群众、扩军、征粮等工作，每个人都愉快地服从组织的分配，没有出现挑挑拣拣、年轻怕重的现象，表现出了高度的革命组织性和纪律性。这些知识青年学习的时间虽然只有3个来月，但他们的思想政治觉悟都有了很大的提高。那些原来不是中共党员的学员，大都在面临战火考验的形势之下，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后方进步青年进入中原解放区后，周恩来仍对他们的生活、学习、工作倾注关怀。在中原部队被围困时期，
周恩来通过国际救济总署武汉分署征得一些救济物资。1946年3月30号，受中共中央委派，南方局副书记董必武抵达宣化店，看望中原军区指导员，给中原军区部队带去了一批经费和药品，送去了大批救济物资。同年5月8号下午，周恩来亲自奔赴中原，抵达中原军区所在地宣化店，与美蒋代表举行军事调停会议。当晚，中原军区在礼堂为三方代表及随行人员举行文艺晚会。周恩来再次呼吁制止中原内战，也表达了对来中原的进步青年的关心。1946年6月，国民党蒋介石下达了7月1号发动总攻的密令，48小时内将中原军区部队一举包围歼灭之。在此军事紧急的形势之下，中原民主建国大学不得不宣告结束，准备随军突围。大学的全体师生及工作人员，除了少数病号和女同志随伤病员乘火车赴华北老根据地，还有少数人有比较可靠的社会关系的，化妆到国民党统治区潜伏隐蔽，待机而动外。其余绝大部分都被分配到部队去当文化教员、宣传员，随军突围。这些满腔热血而无战斗经验的知识青年，在随军突围及创建根据地的战斗过程中表现得坚定勇敢。新中国成立后，中原民主建国大学许多学员都成长为党和国家各个部门的领导骨干。1986年，中原突围40周年，湖北省委接待了由来自21个省市的原民大学员132人组成的赴湖北宣化店老革命根据地访问团。他们重返中原，踏上这片曾经受过血与火考验的土地，写了几10篇回忆录，编成《到中原去》一书。在这本回忆录当中，他们深深怀念当时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精心培养，也深深追忆在党组织的召唤下到中原去，在中原突围的烈火中淬炼与成长的峥嵘岁月。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何叶明，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943年，24岁的刘锡麟在晋绥边区战斗剧社创作了一部小型秧歌剧《逃难》，讲述一对夫妇带着孩子从河南国统区逃难到晋绥边区幸福安家的故事。刘锡麟把老家河北沧县的传统民歌《十二月》重新填词作为主题歌，取名《边区的天是明朗的天》。1943年前后，八路军进一步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大生产及雍正爱民运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大秧歌运动在晋绥边区迅速展开。为了配合当时的形势，晋绥边区的战斗剧社创作了一批深受群众喜爱的秧歌剧，刘锡麟也积极加入了创作队伍。刘锡麟说，民间小调《十二月》在他的家乡传唱已久，每逢春节，当地百姓就踏着这个节奏边舞边唱，以表达广大农民渴望和平生活的心情。刘锡麟小时候经常参加这些活动，所以事隔多年仍然记忆犹新。正月里来正月正，家家户户挂红灯，以及呀呼嗨呼嗨，这样的旋律让他感到熟悉又亲切。记谱的时候，刘锡麟原

原本本地记下了原来的曲调，只是根据新填歌词的字数需要增加了几个音符。然而就是这样一首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歌曲，迅速在编曲走红，成为老百姓最喜欢的流行曲。在传唱的过程中，随着解放区名称的出现和解放战争的到来，歌词的第一句与时俱进地增加了一个字，边区的天变成了解放区的天，曲子也相应地增加了一个相同的音符，但整个旋律依然保持原样未变。刘希林说，他不记得后来是谁把歌的名字改成了解放区的天，但是歌声里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对胜利的渴望却从未改变，成为一个时代的回声。

0: 1976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彩色影片《南海风云》在全国上映，南海军民英勇保卫祖国领土的故事感动了亿万观众。影片的插曲《西沙，我可爱的家乡》也从此家喻户晓。其实，早在1974年，这首歌就完成了第一稿的写作。1974年1月，作曲家吕远随海政文工团赴西沙演出采风。在乘船去往永兴岛的过程中，他被西沙独特的自然风光吸引，更被守岛军民在艰苦条件下的坚守深深感动。这趟采风他还有个意外的收获。
1: 我在那海边上转，看到一个圆形的东西，我说像个钱呢，然后我就趟了水，我就进去了，在礁石缝里我就拿出来，当时擦了一擦，真就是个钱，我这捡了个古钱。
0: 这枚古钱吕远珍藏至今，古钱上刻着的四个字“降服元宝”，印证了西沙自古便属于中国的历史。
1: 降元是哪个朝代？在我的脑子里面，清朝肯定没有，康熙、乾隆同治一直数到宣统，没有这个年号。那我就可以肯定，这个钱顶少是300年以前了。我说，这可是个铁证，西沙群岛是我们祖国固有的领土。我就觉得要写一首歌。
0: 此后吕远又两下海南，走访三亚、西沙等地，他还去了当时的通识了解离歌，去儋州了解调声，去临高了解渔歌。海南不同地区的民族歌曲和民间音乐让他如获至宝，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西沙，我可爱的家乡》的创作。
1: 后来我回到永兴岛的时候，碰到苏启雄，定下来他写词我写曲。这个钱当时一直拿到我手里，我可以有点自豪感，我第一个在西沙拿到的祖国的钱。我后来查到了，降服是北宋。
0: 南海风云上映后，电影插曲《西沙，我可爱的家乡》随之风靡大江南北。2012年，海南省三沙市正式成立，这首歌也成了西沙乃至海南最美的音乐名片。

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上屋顶。
1: 好。
0: 红车一路来了。快点，快点！
1: 队长，
0: 何家，抓牢那个老柳树！
1: 我把绿火绑树上了，我孩子没事。

广播连续剧十八年为，总策划吴红，总监制谢琛，策划吴松，监制吴松、陆军，统筹刘志、张烨，艺术顾问张瑶、卫星、冯杰，责任编辑宋阳、楚曼、张小雪，制作人韩磊、徐燕，领衔主演季冠霖、童音。第一集。

0: 我叫周庭安，1991年出生在肥东县十八连围。那年巢湖特大洪水，我妈把我紧紧绑在屋后的柳树上，自己却被洪流卷走。暴雨倾盆，浊浪滔天，妈妈的声音越来越远，带着彻骨的冰凉。这场景时常在我的梦中出现。2016年，我研究生毕业，十八连围又被淹了，熟悉的恐惧感又一次攥紧了我的心。我学了7年环保专业，这一次我要回来守着巢湖，改变这片养育我们却又带来无数灾难的故土。
1: 你看咱们大家一起去找厂长李国良讨个说法去，他不给我们说法，我们就吃住在他家里。走，
2: 没错，
1: 走，哎，老周啊，你怎么不讲话呀？你是老资格呀。
3: 这是县里的决定，李国良只是执行，找他有什么用啊？
1: 哎呦，老周啊，你看看这文件啊，不光不让打鱼，全体居民都得搬呀。哦，你儿子在江苏有出息，你能去享幸福，那我们呢？你不是光想你自己啊？老周啊，你要是不带头，那你半辈子的威望可就全都存在草湖底了。
4: 哎，就是啊，哎，老周带头，李厂长肯定给你面
1: 啊。对吧？你不带头能行吗？
4: 对呀。
3: 既然是为了大家办事儿，那就没话说了，走。
1: 哎，这就对了嘛。哎，我们大家一起去啊。
4: 哎，
1: 见了李国良千万别跟他客气，不闹出点名堂我们绝不能罢休，知道吗？
4: 对，
1: 走，李国良，
4: 走，
1: 再见。
5: 厂长，您看这新牌匾高度行不？
4: 十八连围生态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嗯，字得摆正。来，哎，往下一张啊。
5: 哎，
4: 好好好，就这个位置。
5: 好嘞，那我钉钉子了
4: 啊。钉吧。
5: 哎，
6: 请问哪位是李国良李厂长？
4: 哦，我就是。你是？
6: 啊，李厂长好，我是周庭安，之前我们微信联系过，我来应聘技术员。
4: 哦，小周啊。
6: 哎
4: 哎呀，你好你好，你可算来了。来来来，快进屋坐。
6: 哎哎哎哎哎，
4: 坐。
6: 好嘞好嘞。来，这是我的毕业证、学位证，哦，还有我做的这个巢湖生态修复的初步方案，您过目一下。
4: 啊，电子版我看过了，名牌大学环保专业，履历亮眼。但我好奇啊，你在江苏大公司干得好好的，为什么回十八连围这个小地方啊？
6: 我就是十八连围的孩子，91年，巢湖发洪水，夺走了我妈的命。我总做噩梦，心里始终过不去这道坎儿。我学了环保专业，我想回来守着家乡，让这里不再有洪水吞人的悲剧。
4: 好，掏心窝子的话，不玩虚的。我们公司啊，就缺你这样有情怀、肯实干的年轻人。
6: 我不太善言辞，做事就行。李厂长，
4: 哎哎，别叫李厂长了，于厂改公司了，县国资委监管，我任总经理，直接叫我李总就行。
6: 啊，
4: 公司刚挂牌，过去粗放养殖，把巢湖折腾得够呛， 转型生态保护，怀里揣着乱麻，千头万绪呀。
6: 我明白，李总，我一定把所学全都用在生态修复上，帮您把这团乱麻给捋顺。
4: 啊，这可不容易。这些呢，是退居退鱼的相关材料，你先熟悉熟悉。村民思想工作、围区勘测，都得一步步来。
1: 李国良，李厂长，你出来！哎，
4: 小双，你先坐，我去处理一下。
6: 哎，好嘞，您先忙着。出
1: 来，李国良！李国良，李国良出来了！
2: 哎，走着，出来！
1: 李国良，出来！
7: 站住，你们有话好好说。
1: 李厂长，你为什么要关渔场啊？我们一家老小都靠渔场吃饭，你关了他，我们以后喝西北风去啊？
8: 就是，
9: 我家的王湘鱼下个月出塘，关了渔场。鱼往哪放啊？孩子学费全都指着这个呢。
1: 就是嘛，
5: 还有我们家一家七口吃喝拉撒全靠鱼，你今天必须给个说法。
1: 对，你不说话不行，你不能，你不能听到。
7: 大家安静，安静，有话好商量，别动手。
10: 哎，你厂长也不动手。
9: 李厂长，我们都是渔场的老职工，对巢湖。渔场的感情不比你浅，我们今天来不是闹事的，就想知道我们只会打鱼以后怎么活。
1: 对
5: 对。

0: 公司都会为大家谋出路的。
1: 你讲得好听，你说说这个过程要多长时间？
0: 大概需要几年时间。
1: 什么？几年？
2: 不是数字，各位，我说的是文件的性质。这是征求意见稿，不是板上钉钉的最终通知啊！大家有任何诉求建议，都尽管提，县里会根据情况调整，绝对不会一刀切的。再说了，再说官厅渔场哪是今天说关就关，明天就让大家断了生计的呢？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今年鱼塘的收成一点都不会受到影响的。哎呀，
3: 今年鱼塘的收成不受影响？
4: 老吴啊，文件开头真写的是征求意见稿？
1: 这我光顾着算补偿款的数字了，我也没细看呀。
4: 我是你这
2: 乡亲们，我比谁都舍不得这片湖。我妈走的时候我还小，可总在梦里看见她站在湖边，退居退鱼，就是为了不再让洪水夺走亲人，让大家都能过上安稳日子。你们的诉求李总都记下来了，他一定会如实反映给县里，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大家都先回去吧。
0: 对对对，我一定尽最大努力沟通，有消息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好不好？
2: 爸，你让大家先回去吧。
4: 回吧。
1: 那行，我们回去等。不过丑话说在前头啊，问题解决不好我们还来找你。
5: 对，
6: 就是。
3: 啊，行了行了，走吧，回去等消息了。走走走。
4: 小兔崽子，你怎么成了技术男了？回去。
2: 爸，您先回吧，我忙完就回家。
4: 哼，你回来我再给你算账。
2: 哎，李总，我刚才没说错话吧？会不会给您添乱啊？
7: 哎，说得好，条理清楚，句句都戳在点子上。
2: 嗯，可乡亲们的要求也确实不过分，关停渔场容易，他们往后怎么办？这才是关键问题。
7: 我也一直在想啊，但饭呢，得一口一口吃。你爸那性子我了解，执拗得很。这下好了，你是他儿子，就由你去做他思想工作，他通了，其他人就好办了。
2: 我就知道要过这一关。那我努力。

0: 爸，吃饭呢？爸，这是您最爱喝的米酒，我给您倒上。来，爸，我敬您。
1: 哼，叔，怎么招呼不打就回来了？一回来就帮着李国良和稀泥，翅膀硬了是吧？江苏的工作呢？
0: 爸，我辞职了。
1: 什么？那么好的工作，你说辞就辞啊？
0: 那单位不适合我，我想回来做些实实在在的事。
1: 是工作累，挣得少，还是被人欺负了？
0: 都不是。
1: 那，
0: 爸，您把我送出去，想让我远离这块多灾多难的地方。那您自己为什么不走？您说的没错，这里有我们的根。这些年来过度养殖，巢湖生态越来越差，地下水都有怪味，洪水也越来越频繁，围区都被淹了多少次了，您不心疼吗？而且我妈
1: 不许提你妈。
0: 好，不提。爸，您就帮我一回，您搬去长林镇行吗？退居退鱼是为了生态保护，不让洪水再害人，这是好事啊。
1: 哼，从你一进门我就知道你没憋好屁。我管不了你，但我管得住自己的腿。

0: 鱼场没了，我就驾船打鱼，成也拦不住。让我离开十八连围，离开那棵柳树，做梦！
1: 妈，您再好好想想，这是为了家乡，为了后代，为了让我妈的悲剧不再重演。
0: 走，
1: 我看见你就烦，滚！
2: 爸，滚！那我就走。退役搬迁，在我爸心里是天塌下来的大事。我懂他，他不肯走，是为了守着屋后那棵老柳树，那是我妈给我们留在世上。 最后的念想，被赶出家门，我无处可去，只能去公司。李总办公室的灯还亮着，那是夜幕里唯一的一束光。李总，
3: 小周回来了，隔壁休息室有床，被褥都是新的，先住下吧。嘿。
2: 你爸那性子我了解，别往心里去啊！您早就猜到我会被我爸赶出来。哎呀，
3: 老一辈人念旧，对故土的感情太深，思想工作急不得，得用真心换真心啊！
2: 是。李总，这么晚了，您还在忙什么呢？
3: 你这份方案初稿做得不错，就是数据有些不精准，我正在修改。地质、水文、野生动物迁徙规律，这些数据都得精准统计，生态修复容不得半点差错。
2: 李总，万一村民不配合，生态修复推进不下去，这后果……
3: 您会后悔吗？哎呀，我懂你的意思。
2: 县领导布置一次调我去县里，职位高，工作轻松，我拒绝了。啊，渔场在我手里关停，我得对老职工、老乡亲负责，得给他们谋出路。有些事总得有人做，既然落到我肩上，就绝不后悔。
3: 这些话，您怎么不跟乡亲们说呢？您要是说了，他们或许会更理解您的。
2: 对，
3: 尘埃没落定。
2: 不能开空头支票，说了做不到，只会让他们更失望。脚踏实地的做事，比说漂亮话管用。那您的设想是什么？退区退役后，渔民们靠什么生活呢？
3: 来，坐。哎，我是这么想的：生态保护区建成后，优先招聘他们做游船服务、湖面保洁。
2: 生态讲解，工资虽不比打鱼多，但稳定，不用靠天吃饭，不用怕洪水，让大家守着巢湖，也能过安稳日子。哦，原来您早就有规划。李总，您去休息吧，这些工作我来做，我年轻，熬得住。
3: 哎呀，这项工作你暂时还插不上手，要是不困啊。 就统计十八连围常住居民的姓名、地址、家庭情况，做个详细台账。
2: 台账？
3: 啊，谁家有老人孩子，谁家靠打鱼为生，都记清楚。县里定方案后，我们要挨家挨户做工作，有了台账，才能对症下药。
2: 好，那我今晚就做出来。
3: 会议室收拾好了吗？冯县长和市区负责人马上就到了。
4: 收拾好了，收拾好了。
3: 小周，材料准备好了？
5: 啊，我准备好了。居民台账全都整理好了。啊，还有这每家每户的情况我也都记清楚了。退居退余的材料也都分类已经放好了。
3: 做得好！哎呀，一夜没睡还这么精神，年轻就是好啊！
2: 哎，李总，这会议怎么改到公司来开了？不是应该在县里面开吗？
3: 冯县长说。
0: 这是联席会议，要广泛听取本地居民意见，在这儿开更接地气，也能让社区干部熟悉围区情况，方便后续做思想工作。
1: 哦，那领导真的还挺接地气的。
0: 哎，来了，冯县长他们来了，来来来，跟我去迎接。哎，
2: 好嘞。
0: 哎呀，冯县长好。
3: 冯县长好。哎，
4: 好好。李总你好啊。哎，这些日子辛苦了啊。这几位啊都是各社区的负责人，你们都熟悉吧？
0: 哎，熟悉，都很熟啊。哎，这位女同志我头一次见，新来的是吧？
4: 这位啊是县里刚引进的高学历人才，叫温佳慧，江苏来的啊，学社区管理和环保专业，能力很强啊。现在呢是长林社区的副书记，专门协助十八联围退居退渔和生态修复工作。
0: 哦，是温书记，您好您好。
5: 李总好。哎，您啊叫我佳慧就行。
1: 是你？
5: 是我，意外吧？
1: 怎么会是你？
6: 温佳慧是我大学的学妹，我是学生会主席，她是干事。我在江苏的那份工作还是她帮我联系的，我一直记着这份情，却不敢接受他的那份心意。他的世界应该是写字楼里的咖啡香，而我根扎在十八联围，扎在巢湖岸边母亲离世的柳树下。现在他突然站在我面前，让我手足失措，大脑一片空白。
7: 长款的问题吧，这根本就不够用。对，怎么根本不够用？
0: 下面请冯县长给大家讲话。
4: 乡亲们，大家的诉求李总全报告给县里了，县里连夜研究完善的方案，今天我们面对面商量，把补偿安置的事敲定，怎么样啊？谁先说说啊？
8: 我先说。
4: 啊，好，
8: 县长，补偿款太低了，我们不能答应。
9: 就是，对啊，太低了，
8: 不能答应。这日子，
4: 李总
0: 啊，在，
4: 请把最新的补偿方案贴到墙上。
10: 好，哎，李总，我来贴。
4: 大家边看，我边解释。县里研究决定啊，补偿款按渔船吨位、网箱面积核算。在原有基础上再加20%生态转型补贴，一次性发放。
8: 才20%啊，太少了。
11: 是啊，
8: 至少应该50%嘛。
11: 就是
8: 啊，
11: 就是，还有渔具啊，新换的渔网、渔笼啊，都得算钱。
8: 就是嘛。
4: 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这个补贴呀是县里财政挤出来的，20%已经是极限了。大家的渔具我们按市场价8折回收，现场登记结账。
12: 那还有网箱里的鱼呢，下个月才出塘，现在又卖不上价，这孩子的学费都没着落呀。
11: 是啊，
4: 县里和合肥、芜湖3家水产市场签了协议，按市场价统一收购，运费全免，工作组全程监督称重，绝不缺斤短两。
13: 那要是这样倒是省事了，不用自己跑市场了
8: 啊。那我们搬去长林镇住哪儿啊？
4: 安置小区马上验收，水电气全通，配套有超市、学校、卫生所，环境啊比这里好10倍呢。离巢湖就3里地，想回来看看一抬脚就到了。
12: 那不打鱼了我们靠什么活呀？
8: 就是啊，
12: 除了撒网我们别的也不会干呢。
4: 这事啊李总早就替你们琢磨好了，生态保护区建起来啊，游船服务、湖面保洁、生态讲解，这些岗位全都招本地人，收入不比打鱼少，还稳当。好了，乡亲们啊，会后啊社区干部会挨家送申请表，大伙儿慢慢想，有问题咱们随时提，党和政府

0: 绝对不会亏了守湖的老乡亲。
1: 老周，你表个态嘛，你说搬我们就搬。
2: 大伙都搬，我就跟着搬。
3: 哎呀，老周大哥，谢谢你。
2: 哎，可是我把丑话说在前头，只要十八连围还有一户没搬，我就不挪窝。不畅快我也不稀罕，有船在我就饿不死。我先走了。
4: 哎呀，老周都不搬，我们还搬啥呀？我们也走。
5: 对呀，老周都不搬。
6: 哎呀，算了，对，哎呀，走吧，算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十八连围》第一集，编剧武术，导演齐鹏飞、王瑞，导演助理武凤春，音乐左春龙，主题歌作词武术，演唱周先，录音张赫，后期制作菊芳群，音响效果王进，剧中人周庭安由童音演播，温佳慧由季冠霖演播，李国良由汤水宇演播，周维生由张瑶涵演播，吴兆祥由任杰演播，冯县长由杨颖演播，王和香由李子墨演播，方教授由齐克健演播，温母由武凤春演播，刘公由郝明亮演播，村民由王浩宇演播，出品单位合肥市广播电视台，指导单位中共合肥市委宣传部。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特别策划行行有绝活。今天啊，我们要聚焦00后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做机器人的指挥官都有啥门道。
0: 假日我相随，今天播出的是墨守石窟的养护人，游人如织里守护千年风华。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都说360行，行行出状元，状元呢也并非遥不可及，他们可能就藏在街头巷尾，烟火人间。看似平凡的劳动者，手中常常握着一门绝活，他们在日复一日的专注，在千万次的重复中，怀揣一颗匠心，把小事儿做到极致。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行行有绝活，就让我们跟随河南台记者刘长元、辛迪走进一位00后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金牌得主，听他是如何让机器人听懂人话，成为机器人的指挥官的。
3: 走进郑州商业技师学院的工业机器人实训室，不停运转的机械臂格外引人注目。电气工程学院教师段旭龙手指在试教器上不停操作，这个像平板电脑一样的仪器就是他和机器人对话的工具。
4: 现在要在这个立体仓库里边取这个料桶放到我们装配台上面，我们要在视觉相机下边进行颜色识别，然后进行分解，按照要求放到桶里边。
3: 听起来流程清晰，其实要让机器人不跑偏不撞车，精准完成每一个动作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段旭龙说，操作中最容易发生的失误是点位出问题。
4: 工业机器人的话，它最容易错的地方就是点位出现问题了。那比如说我让这个工业机器人把一个箱子搬到另一个地方，那么这个两个箱子的点位我需要进行试教的，如果说试教的不好，那么中间的路径我没有进行优化的话，它可能发生碰撞。
3: 怎样才能让机器人动作更精准，效率更高呢？段旭龙打了个生动的比方，编程就像写文章，100个人有100种写法，但高手能做到言简意赅，用最简洁的程序实现最优效果。
4: 可能我的程序的话有99行，但是我要想办法把这些程序缩短到50行。我自己也会遇到一些自己处理不了的问题，可能说某些技术点我攻克不了，那我就开始找我的老师，找我的教练，甚至我自己打电话跟工业机器人厂家联系，把这些技术点攻破之后再转化成自己的东西，再展示到赛场上。
3: 正是这种精益求精、刻苦钻研的死磕精神，让段旭龙在今年的河南省第4届职业技能大赛上斩获了99.9分的高分，再夺金牌。作为本次大赛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赛项的裁判长，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智能制造学院副院长董岩表示，段旭龙在比赛过程中沉着冷静，操作速度快，其专业素养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5: 他用到工具的时候，他都是盲摸的、盲拿的，根本不需要去看，而且在受到软件影响的时候，他自己沉着冷静，他本来可以延时25分钟的情况下，他还是正点把所有的任务都完成了。
3: 熟练绝非天生，而是日复一日的练习与思考沉淀而成。董岩表示，真正的行业高手不是只会照着做的执行者，而是能想明白为什么的思考者。
5: 因为这里边牵涉到很多逻辑运算的东西，一旦你比如说比赛题我改了一个逻辑运算的东西，如果平时自己就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那你到比赛的时候就会突然间断电。要把每一步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而且尽可能的选择多种的方法去解决这个方案，它就会让你对整个的流程做到心中有数。
3: 花这么大功夫钻研工业机器人操控到底值不值？段旭龙给出了最直观的答案， 如今，汽车制造、电子加工、物流搬运乃至高危作业等诸多领域都离不开工业机器人的助力，而专业的操控人才正是让这些机器人发挥最大价值的核心力量。
4: 它主要完成高危行业、高精度的还有高强度的工作，机器人可以24个小时不间断的工作，我们编写的程序让它到哪儿它就到哪儿。
3: 至于未来，段旭龙有着更清晰的规划，他不想只做会操作的人。如今 AI 技术快速发展，编程门槛逐渐降低，他希望在专业领域走得更远更深入。
4: 我要深入机器人系统集成，包括机器人视觉还有智能编程。

0: 向复合智能制造人才进行转型，并且将我比赛的一些成果转化成学习内容，培育更多的学生。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接下来我们说说世界技能大赛，它是迄今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职业技能竞赛，每两年举办一届，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它的竞技水平代表了职业技能发展的世界先进水平。
3: 今年九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呢将在上海举行。赛事在即，一批年轻的选手们在备赛当中淬炼青春，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中国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技能逐梦正青春》，今天我们来听巧手自研机器人，深耕世赛敬荣光。采制总台记者韩雪莹、胡晓辉、赵磊。
4: 河南洛河技师学院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训基地，一台半人高的智能小车移动到固定点位，再伸出机械臂抓取投掷。这是位在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国家队选手自主研发制造的机器人。技术教练唐高远紧盯机器人的操作轨迹，引导同学们寻找优化路径。
5: 之前几届都有一个主题，然后这一届的话它没有主题，但是更偏向于各类技术的应用。今年这方向就是机器人需要抓取方块形状的圆柱物品，还有这个半球式的盖在桌面上式的，然后现场可能还会公布其他形状的元素。这对你这个机器人设计要求比较高，更考验选手的随机应变能力。
4: 中国队在世界技能大赛该项目上已经取得了3连冠的好成绩。与往届世赛相比，今年的比赛增加了硬件检修、机器人自主导航等等，要求选手的技术能力更全面。侯坤鹏也是技术教练，他和唐高远搭档，曾在2022年斩获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机器人项目金牌。赛后双双回到母校任教。侯坤鹏介绍，近几届世界技能大赛对该项目的考核变化和产业一线的发展息息相关。
6: 我们这个项目主要是用于模拟一些特殊的场景，比如说我们45届的时候是模拟一个智慧工厂，用它来搬运各种货物，然后46届是智慧医院，用来搬运病床和药块，上届考的是智慧农场。然后当时叫移动机器人的时候，是我们分为两个模块，一个自动任务，一个手动遥控任务。然后从上一届开始更名了嘛，加了一个自主移动机器人，加入了更多的传感器，像激光雷达、3D 摄像机，就是深度相机，让它更加的智能化，就像那些现在的自动驾驶机车一样，可以自主的建图导航。
4: 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是世界技能大赛赛场上最具科技感的竞赛之一，要求选手从无到有，自主组装出能直接应用于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并尽最大可能挖掘他们的潜力。除了更新最前沿的人工智能算法等知识储备，备赛选手还要成百上千遍地练习组装动作和调试程序，确保在赛场上能让机器人高效稳定地执行各项任务。值得一提的是，该项目还是世赛为数不多的双人协作智慧碰撞的竞技场。
6: 一个比赛的工作量比较大，单靠一个人的话完不成。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更贴合实际的这个工作场景嘛。我俩一个是编程手，一个是硬件设计。
4: 杨希瑞和搭档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金牌的成绩入选中国集训队。两位技术教练的言传身教和从市级比赛、省级比赛到国赛的经历，让他彻底蜕变。
7: 还没参加比赛的时候，我是那种比较迷茫，然后对自己人生没有目标。当时来到这个学校，就是家里面也说你就去这里长长个子，然后就出去找工作就行。然后后面就接触到这个比赛，自己人生有了目标。当时就刚开始就想着去打一个洛河市的市赛拿一个奖，然后后面就慢慢的有打完市赛之后就打省赛，打完省赛打国赛，就慢慢的这个目标定高了之后，就是一直在比赛的路上嘛。然后就是这期间嘛，对我自己的性格方面，包括综合素质方面有很大提升，把我的人生轨迹得到改变。
4: 在备赛本届世赛的过程中，杨希瑞敏锐地发现，赛事和产业相互促进，正在形成良性发展的闭环。
7: 上一届我们基本是图形化编程，今年最大的调整就是我们把语言从 Lebel 就是以前的图形化语言转换了到现在的Python、链家还有 Rose 方面的，感觉这个就是慢慢的向那种具身记忆人，包括咱们现在国内的比较前沿的科技趋势方面靠拢了已经。
4: 从智能物流到医疗辅助，从工业自动化到家庭服务，自主移动机器人正在深刻改变我们的生活，甚至重塑未来的应用场景。在唐高远看来，世赛是这项技术的终极练兵场，但它不只是一场国际顶级赛事，更将对技能人才的培养产生长远影响。
5: 现在这批学生呢，他们能力肯定要远远超过了五六年前我们当时学生的这些能力，他们到了工作岗位肯定能担任更多技术能力更深一点的工作，甚至到了企业或者到了某些单位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去研发。
4: 此时在洛河技师学院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训基地，以世界技能大赛为最终目标，为下一届甚至下下届世赛备赛的选手梯队已经组建。唐高远相信，世界技能大赛正与职业教育和产业发展一道，能让人们看到更多自主移动机器人，看到智能化未来。
5: 在我们拿到金牌之后，我们回到学校24年建设了这个服务机器人应用与维护专业，老师也是通过比赛提升了我们的教学质量，并且呢，现在我成为了这个专业的班主任，我们班的学生呢也因此进入了竞赛班，也在为下一届省赛国赛做着准备，也有望登上世界舞台。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这个假期，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熙熙攘攘的游人中有一支特殊的队伍，在洞窟内外穿梭，在静静矗立的造像前后仔细巡查防护，他们就是石窟养护人。
3: 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之声五一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呢走进石窟养护人的日常，听他们如何守护千年风华中的厚重文明。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
10: 上午9点刚过，云冈石窟景区内实时监测的游客数量已经破万，游客比肩接踵，各地的车辆排队等着入位。时针拨回2小时前，早上7点，大同市云冈文物保护科技有限公司文物保护组组长赵斌一组3人便背着养护工具、巡查本、温湿度计，在游客看不到的地方开始了当天的工作。
11: 33窟到第37窟的，现在咱们做的是外立壁的这个维护保养，下一步就是做洞窟里面的这个日常的维护保养，就是这个细小的一些病害去做。
10: 洞窟的日常巡查在五一期间也在加量，专业的巡检才能确保第一时间发现是否有岩石失稳，甚至存在脱落风险。
11: 因为咱们6点半开门吧，他必须在6点半以前就从这个洞窟，从咱们第一窟一直巡到这咱们的45窟，由东向西看完了以后，经过仔细的观察，包括无人机的拍摄，还有询问下面的安保人员、保洁人员有没有看见落沙呀、小的落石呀等等的，完做一个详细的记录。
10: 有危险的地方或病害有发育迹象，会形成详细的报告。赵斌他们会根据报告内容，在洞窟内外搭起架子，有针对性的干预。
11: 这个崖壁山体就是14米高，咱们这个架子也就搭14米高。咱们修的时候是从上向下，从上面一层一层一层，就修的时候就维护的时候就加下来。所以外立壁的这些裂隙等等这些都要去做一个保养。
10: 养护人王志刚的注意力始终在养护工具与窟面接触的地方。
12: 咱们手里拿的是什么设备工具啊？是
13: 小钩子。
12: 小钩子。
13: 小钩子。
14: 现在就是钩这个
12: 裂隙、
14: 这个、
12: 是吧？
14: 裂隙起翘这个缝子，
13: 这就叫起翘，
14: 都要把它用这个材料粘结住。
11: 你这个你要是粘住，它就还能保存几年；你要不粘它，它就会慢慢掉了。
10: 与窟外维护保养不同，窟内的工作要更谨慎、更耐心。王志刚嘴巴微张，劲儿都使给了自己，生怕一个不小心对文物造成破坏。守护石窟不是孤军奋战， 在云冈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与监测中心，电子屏幕上全是跳动的数字，温湿度、岩体变形、窟内人流等数据清晰展示。后台监测人员

0: 以零零后居多，他们的数字监测为石窟养护人们提供了科学支撑。值班青年杨冰清介绍，
1: 像我们现在是五一假期嘛，重点关注的就是洞窟里面的环境，比方说空气温度、湿度、 PM2.5、 二氧化碳以及客流量的这些关键的指标。当出现了比方说有存在一些数值达到预警值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个关键的情况给这个节假日小组领导工作组去上报，进一步采取这个措施。比方说我们洞窟里面的二氧化碳的数值偏高的时候，我们就会采取这些柔性的通风的措施，然后将洞窟里面的空气加速它的一个循环，让我们的二氧化碳处在一个稳定的、游客比较舒适能接受的一个数值。
0: 云冈石窟现存的45个主要洞窟以及5.9万余尊大小造像，目前已实现80%的洞窟全数字化保全，采集精度从最初的1厘米到1毫米，再突破至0.03毫米。云冈研究院数字化保护中心研究馆员李立红介绍，在数字化技术支撑下的非接触数据采集，不会对文物造成破坏，还可以发现更多洞窟内造像的规律。
2: 基于39窟，它是一个千佛的一个造像，人眼看上去就是非常像一排一排一排的小佛像，可能长得都一样，但是它通过人工智能的这样的技术分析出来了，这些造像它是分了3代人，可能是师徒3代来不同的雕刻，每一个时期它的样子可能都不一样。那么后期的话呢，我们经过更多的人工智能，可能发现就像这样的规律会有更多的规律。
0: 云冈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与监测中心副主任严洪斌强调，云冈石窟共设置196台各类监测设备，实时数字化监测石窟内各项环境数据，通过技术手段把预防性保护管理做好。另一方面，在景区管理上也不断优化，达到参观和保护之间的平衡。
3: 景区还通过预约的方式进行限制，没有预约的游客来了以后就进不去洞窟。再有就是拉长时间，夏季的时间会比冬季延长一些，特别是五一假期游客数量激增的情况下，我们把景区开门时间提前到早上6点半，一直到晚上7点关门，通过延长时间让大家尽可能都进来看看。
4: 这不是33开，代表33窟的第4区，这个佛龛呢，完了有一个表，把所有的命案就归落到一块儿。你完了，比如说一个工人师傅去修这个33/4的时候，从1、2、3、4、5例子，
5: 就是一目了然了。
4: 哎，一目了然，一在哪儿，二在哪儿，他显得相当清楚。
0: 赵斌在窟内造像上贴上了标记纸，对他来说，除尘、清扫、浸入、封护、灌浆、随色，这些步骤已经烂熟于心。即便是五一假期，他当天还是从早上7点干到了晚上7点。
4: 你做的时候必须得带着自己的感情，带着自己的责任心，把自己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把它更好的保护好、传承好。
6: 昨日新闻重现，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我们来听蔡高《绘本是我的桃花源》，采制总台记者王贤、张胜强。
10: 我的艺术创作它就是我的桃花源，它可以说是一种对于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啊！我爱艺术，我喜欢画画，喜欢我用我的方法来画，经营我的园地。
11: 人物名片，蔡高，1946年出生于湖南长沙，今年80岁，画家、绘本作家。今年4月，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揭晓，蔡高成为60年来首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插画家，并非科班半路出家。蔡高的绘本作品享誉海内外，代表作之一《宝儿》在1993年摘得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布拉迪斯拉发国际双年展金苹果奖，2022年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

0: 特别贡献奖，他的创作从未停止，扎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温厚的独特风格，被称为孩子们的宝藏奶奶。
1: 四月底，一个雨后有风的下午，我们走进蔡高的书房，风铃轻响，书架围了半圈，点缀小幅的几张画，画架独自立在一边。蔡高笑着招呼大家，哪怕这是他最近唯一有空的几个小时。
2: 可下午起来我就想出去，或者说去透透气，到楼顶上去坐坐，
3: 去你的小花园里
2: 就去走两圈啊，啥也不干啊，有时候看看电视啊。
4: 你也看电视。
1: 北京时间4月13号晚，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在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揭晓。
5: Chao Gao from China。
1: 中国画家、绘本作家蔡高获得插画家奖，是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插画家。消息传到长沙，平时深居简出的蔡高奔走在见面会和采访中，被大小读者们现场追要签名。
6: 我就好讨厌采访。
2: 我是。
1: 得到世界儿童文学的最高荣誉之一，对这个平日闲看花草、闲笔作画的80岁老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2: 我真的这个奖我是非常感到宽慰的，我的作品得到了理解，好像你在空旷的地方你喊了一嗓子，你突然听到回声，这是回声啊，而且它来自不同的国度，不同的人，超越了语言，你说是不是最大的幸福和安慰？
1: 但他也不喜欢自己最近刷屏太多，
2: 到处都刷屏未必是好事儿。我希望大家去看我的作品，我作品比我本人要好看。
1: 蔡高的绘本作品可以落成书桌上的小山，大家津津乐道宝儿、桃花源的故事、花木兰，还有从长沙乡土中长出来的月亮爸爸，带孩子直面战争的火城1938，去年现象级传播的不能没有，这些都只是个零头。而很多人并不知道，他从未接受过正规美术教育。蔡高曾是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美术编辑，退休后更是进入了创作高峰期，作品中满是童言童语、童真童趣。见面之前，我最大的好奇是，一位80岁的老人如何保持童心。
2: 我究竟是一个老太太，究竟知道那么多的事儿，这个人情世故都有，但是呢，我觉得我的好处就是说我没有离开过我的童年，我就把童年当哲学来看，把童年当最清澈的那个源头的事物来看，我要正我的本，要清我的源头，我喜欢清澈，我特别喜欢哗啦啦啦啦的小溪流水响叮咚的这种声音，只有童年的源头出发才可以响叮咚。
1: 1946年，蔡高出生在长沙，姐妹六人，生活简朴而快乐。父母工作忙，他跟着并不识字的外婆长大。外婆喜欢看戏，蔡高跟着去，回来喜欢画戏。床底下用来吸潮的木炭条成了画笔。
2: 我就躲在门后面去画，不会被大人发现，画很多的戏剧人物。但是我外婆也好，爸爸妈妈也好，没有怪过我，没有说过我什么事儿，胆儿就大了。有一次竟然在饭厅里的墙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天女散花，那个天女散花就那个饭堂当然不是很大了，但是也有一面墙嘛，我居然就在那么上面画了。
1: 不光在自家墙上画，还到邻居家墙上画，童年的随笔图画没有人指导，更没被刻意培养，最大的支持是家人的宽容和赞美。但哪怕喜欢画画，蔡高也还没朝着那条路走。他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株洲一所偏远的山区小学当老师，几乎什么科目都要教，还要兼顾干农活，清苦忙碌，几乎不堪重负。他踏踏实实在山区做了7年小学老师，后来因为绘画的能耐被调到中学做美术老师。有人说他走了太多弯路，要不然就不会这么大器晚成。他纠正说不要这么想，
2: 好像我用颜色，要用一些颜色来烘托一些组比较亮丽的颜色，那些个灰色 那些个暗颜色，它对于那些红颜色漂亮的颜色，它是一种成全。当你认识到这种关系的时候，你会对困难另有看法，它是来成全你的，它是你的磨刀石。这本报我觉得也在练笔，那些画插画的机会当成创作的好机会，画农业宣传画那就更是了。
1: 1972年，小学教师蔡高给孩子们常看的《红领巾》杂志寄去了自己的画作，投稿很快刊出。一扇新的大门被慢慢打开，投稿多了，发表多了，蔡高去参加比赛也经常获奖。1982年，刚成立不久的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缺人手，蔡高被调去做美术编辑。这一年他36岁。1993年，蔡高凭借作品《宝儿》斩获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 BIB 金苹果奖，成为中国首位获此奖项的绘本画家，数十部经典绘本陆续诞生在他的笔下。
2: 一本图画书它可以和一个名作比肩，一个小小的图画书它可以有这样的影响力。小孩书不能小看，儿童书一定要是给他最有趣，他能够陪伴。所谓陪伴，就是说孩子长大他仍然记得，给他心灵的滋润是有一种永恒的价值的东西。
1: 蔡高说，绘本往往是亲子共读，甚至一本童书的读者年龄应该是0到100岁。他说他把自己作品里的好东西提供给所有人。
2: 我当然我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那个时候不同，有不同的烦恼，可能比我们还要为难，但是呢，我理解他们的那个转和躺平是一种无奈，这也是我一直不离开童书的原因。总是把大家带到童年，就生命的它值得被肯定，你别那么忧郁，酸甜苦辣它值得你体验，可以期待，期待童话里面的一步一的花开。你是处于一种在审美状态，我在审美中间的时候，生活就变了。
1: 一步一朵花开的审美状态，就是蔡高每天具体的生活日常。他会在清晨6点前站到楼顶的花园，张开双臂迎接太阳，每一处花草他细细照料。
2: 风车茉莉也快开了，就坐在这里就画。
1: 蔡高的速写本子里画满了这些他最熟悉的花草，随手记上看花的心情。他也说，中国人有爱植物的传统，梅兰竹菊是君子风。他种的一园花木虽然普通，但他也延续了这种习惯。
2: 因为来源于生活的深处的那种东西，它就生命力很强，日用而不知的成为了我们的习惯，我们的思维特点，中国人的特点，田园。田园之爱一直下来，这个传统是很深厚的。诗歌、故乡，这都是永恒的主题。那当然，对中国文学、对中国哲学深厚的感情，居之百家多么深厚啊！都是藏宝的地方，你一定要进宝山，别空手而回。
1: 蔡高一定无数次进过宝山，他的绘本里常有色彩极强的对比，有东方意境的留白，有自由自在的晕染。宝儿的故事里，小英雄为救妈妈铲除狐妖的情节就脱胎于《聊斋志异》。去年一本叫《不能没有》的绘本大卖，这本书画给刚刚认识这个世界的小宝宝。不能没有太阳，没有太阳到处都默默黑，不能没有云朵，不能没有风，没有风花孩子们怎么去玩，不能没有门，有门捉迷藏更好玩，有门朋友们都进来。
2: 我这小孩最喜欢玩门，对一扇门开开又关上，又开开又关上。中国人都喜欢说开门见喜，到了一把年龄的时候就知道要开阔，开一扇门也是去一个世界，打开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我特别喜欢它的意涵，喜欢它的那种象征的意味。开这个门呢，变成了一种有一种哲学思考在里面。门打开，开门是一种自己的打开，内心世界的打开。当然不能没有，小孩子读不出这些意涵，但是他会喜欢门呢，他会去遐想，或者长大了他会知道门的哲学。
1: 用孩子的语言写出小孩子的心声，用简单的写意绘画传递他内心的哲学， 而感动世界的桃花源的故事，更是直接来自他喜欢了一辈子的陶渊明。那本书，蔡高细细

0: 画了三年，后来还被选入日本小学教科书。
1: 您有您自己的桃花源吗？
2: 绘本是我的桃花源，我的艺术创作它就是我的桃花源，它可以说是一种对于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啊！我爱艺术，我喜欢画画，喜欢我用我的方法来画，经营我的园地，经营一个小花园，经营一个楼顶也很好，那是我心目中的桃花源。我就觉得处处都可以有桃花源，只要你有一种精神的追求。

0: 记者手记，
1: 我是记者王贤。蔡高的作品太多，我只带了一本《一兜雨水一兜河》去找他。书的扉页右上角画着带拐角楼梯的一半，没有其他说明。采访结束，也看了小花园，我拿出书来请他签个名。他提笔就翻到扉页，紧挨着那半截楼梯写了三个字：“楼上请”，还加上感叹号。我这才明白，这是蔡高藏在这里的通往他最爱的小花园的楼梯。我们约好了，下次不拍摄不采访，我就跟着他到花园里去坐坐，去陪着那些他喜欢的花。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提示大家，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0: 大家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节目，并且呢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你也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接下来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说一说大学生就业政策的礼包来了，见习岗位、创业贷款、租房补贴，还有哪些举措助力青年高质量就业。
1: 那转眼五一假期也即将进入返程高峰了，回程路上都有哪些注意事项？
0: 五一假期呢，樱桃采摘的热度飙升，儿时记忆当中的樱桃味儿去哪儿了？国产小樱桃和进口车厘子究竟有何不同呢？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五四青年节，一份份政策礼包正在密集落地，就业见习岗位、创业担保贷款、租房生活补贴、交通安家补贴，各地为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铺就高质量就业之路。一项项政策红利如何化作青年人才逐梦路上的坚实后盾？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3: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毕业季，辽宁省沈阳市人社部门将继续推进实施百万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全年计划募集发布不少于7100个见习岗位，目前已积极征集各领域就业见习岗位2048个。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刘乃佳介绍，
4: 定期发布见习岗位信息，吸引更多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来参加我们3至12个月的就业见习，来积累工作经验。同时呢，我们也按时足额的拨付青年就业的见习补贴，见习期满留用率50%，也含50%以下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500元。留用率超过50%的补贴标准呢，是每人每月2300元。
3: 针对青年多元化的择业需求，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黄志斌介绍，每月最高450元的社保补贴，最高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及政府贴息，让多元选择更有底气。
5: 比如灵活就业的毕业生，每个月能领350元的养老补贴和100元的医疗补贴。补贴的时长最长24个月，让自由职业也有保障。对想创业的，个人最高可贷50万，小微企业400万，政府贴息50%，直接为他们梦想输血。
3: 青海省围绕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供给做了多方面挖潜和统筹，主动对接先进制造、新能源、数字经济等重点产业企业，配套扩岗补助政策，预计可提供约23万个就业岗位。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人力资源市场处处长梁生荣表示，
6: 我们将持续推动中央企业专场招聘线上线下系列活动，在省内举办的现场招聘会中，104家中央央企带来8200余个优质岗位，覆盖新能源、石油化工等我省优势行业，让青海的毕业生在家门口就能找到高质量工作。
3: 就业补贴不仅要惠及本地毕业生，也要吸引外地人才。江苏省扬州市首创外地来扬就业交通补贴。江苏省扬州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张健表示，外省户籍初次来扬州就业参保即可享受，首批惠及1.5万人，免申即享，直接上卡。
7: 只要是外省户籍，只要到了我们扬州来初次就业并参保，就可以享受补贴。这个政策呢，我们会延续3年，第一年可以享受500元的补贴，第二年可以享受800元，第三年可以享受1000元。真情实意的拿出真金白银，让更多的外地人员能够在我们扬州实现稳定就业。
3: 就业之外，安居也是毕业生最关心的问题。上海今年推出保租房就业季进校园活动，定向筹集1.2万余套优质房源，同时提供毕业季优惠租的专属服务，面向应届毕业生月租金多在2000元到3000元， 毕业两年内尚未就业的大学生可凭毕业证书申请为期一年的保租房。上海市住房保障事务中心安居保障服务科副科长严申华说，
8: 今年4月15号正式开始，一直持续到7月底结束，整个服务时长呢接近4个月。那么今年呢，应该说从房源供应体量来说是创历史新高的，针对高校毕业生在毕业、求职、实习、初就业、初创业阶段不同的安居需求呢，我们也是加强了一个政策的集成。
3: 从求职补贴、见习岗位到创业贷款、安家补贴，各地政策

0: 职业指导、困难帮扶以及创业服务等全方位的服务，将高品质的政策服务呢送到毕业生的身边。同步呢，我们还组织了高校就业公共服务站共建、百所高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来促进毕业生顺利求职、尽早就业。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全国多地陆续进入到了这个假期的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的公路交通流量呢，将普遍处于高位。
3: 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大家，驾车出行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4: 五一假期第四天，全国主干公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部分景区、城区周边路段交通流量较为集中，出现排队缓行情况。各地公安交管部门针对于假期交通出行规律特点，加强重点路段疏导管控，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顺畅。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说，
5: 目前石家庄周边环京高速路网成为本次返程高峰通行的重点区域，集体呈现出车流总量大、进京方向车流密度集中、潮汐特征明显的特点。从五月四日的午后开始，河北省内京港澳、大广等高速返京方向的车流量逐渐进入饱和运行的状态，最大五分钟断面流量达到了280辆次。加之局部区域天气多变，给道路通行安全和路网疏导带来一定的压力。
4: 受探亲旅游集中返程影响，四号开始，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普遍处于高位。杭州公安交警预判，四号到五号24时，回程大流量会持续出现高峰，每天9点到11点、15点到17点前后，也会出现一小波明显集中出行流量。河南交警发布五一假期返程提示，五号下午返程高速公路车流量集中，机场高速郑州段、京港澳高速新郑段、京港澳高速新乡段、连霍高速开封段、郑绍高速新密段、郑明高速中牟段等为返程易堵路段。河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警四支队一大队民警徐子善说，
6: 针对假期来新乡旅游购物造成上下站车流量大的情况，我们在加速车道做了物理隔离，引导车辆有序转入主线，根据车流量动态开放应急车道，允许小车临时借用，在通过易堵路段后及时返回主线车道。同时我们安排警力和救援力量在收费站驻守，配备万向轮移车器，接到指令快速到场，做到路面事故路外处理，最大限度还路于民。
4: 五一假期期间，山西大同古城、云冈石窟、悬空寺等重点景区持续火爆，文旅市场热度居高不下，探亲出游、短途游玩客流集中释放。伴随假期尾声临近，旅游客流与务工返岗、探亲返程车流相互叠加，交管部门通过定点值守、流动巡查、远端分流等多项措施，确保假期返程道路安全顺畅。山西高速交警二支队四大队大队长马威说，
7: 今年假期返程呈现了潮汐特征显著、高峰时段集中、车流构成多元、拥堵节点叠加的特点。从五月四日下午起，景区返程、务工返岗、探亲返乡等多股车流交织，下午3点到晚上8点是流量峰值时段，进城方向主干道、隧道群、互通枢纽还有热门景区连接线容易形成长距离排队缓行。同时小型客车占比高，新能源车辆流量同比上升，部分路段客货混行。
4: 马威提醒大家要提前规划返程路线，错峰出行，避开高峰时段和易堵路段，
7: 行车中保持安全车距，减速慢行，杜绝分心驾驶，遇拥堵依次通行，切勿占用应急车道，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的九字警觉，安全文明返程。
4: 除了布设常驻警力，交通部门还依托人巡加机巡等方式提升应急处置效率，同时启用高清视频监控、智能测速等科技设备，实时监测车流变化，并及时发布路况预警。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说，
5: 针对本次返程高峰，一支队积极协调交通、路政等多部门联动应对，提前进行研判，通过沿线电子显示屏、新媒体平台。

0: 及时发布路况提示和绕行建议，引导群众错峰返程，分流绕行。
1: 此外，不少地方返程期间可能会出现雨雾天气，交管部门提醒广大返程人员，如遇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做到减速、控距、量尾。浙江交通集团长兴综合管理所保畅班长倪正芳说，
2: 我们在 G50 申诉这晚 G25 杭宁沿线重点路段布设了雨雾天智能诱导、声光报警预警系统，主动诱导车辆安全行驶，方便驾驶员看清前方道路及走向，降低雨雾天气对车辆安全行驶造成的影响。
3: 体验经济，新引擎。
4: 我们来到浙江安吉，安吉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诞生地，是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体验经济新引擎，今天呢，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前往浙江安吉的乡村，体验山野之乐。采制总台记者朱敏、李佳。
5: 余业是一位城市规划师，安吉白茶是他日常工作的陪伴。这个五一，他选择走进安吉白茶的老家，沉醉于山野绿意，亲手采摘鲜叶，体验手工炒茶，在一片安吉白茶的鲜爽韵味中，感受田园漫旅的温柔与惬意。
6: 对，
7: 我们是下午上山去采茶叶，经过傍晚时间的一个探亲，再到晚上进行七道工序的炒制，情绪价值满满，从源头开始的这样一种体验。因为是自己亲手全过程去采摘制作的，就感觉特别的不同，味道好极了。
5: 游客的涌入拉长了安吉的茶季，游客换上采茶服，背起竹篓，穿梭在茶垄间，用略显深色的手法摘下这抹属于他们自己的青绿。安吉县农科区鲁家村茶园负责人朱冰倩指着一片茶山说，今年五一客人们都是冲着采茶来的，住宿客人免费采茶的优惠举措更是让茶园配套的酒店预订火爆。
8: 今年这个五一是主推，然后我们的茶叶的采摘，就是自己炒茶也能带回去，大家对这种亲自体验那种活动还是比较感兴趣的。我们自己有35个客房，都是满房的，其实很早之前就是预定差不多了，包括有团队啊，还有散客的预定。
5: 安吉春日乡村的乐趣远不止采茶这一项，年轻人跨上竹篮，蹲在田间地头挖野菜，背着小锄头穿梭在竹林间找春笋，又或者在番茄基地、蓝莓园、樱桃园采下属于春日的甜蜜。如今安吉乡村的农事体验愈发丰富，不仅涵盖采摘、垂钓等多种玩法，更逐步构建起集农事体验、非遗研学、餐饮住宿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如果对采摘兴趣不大，那么来场山野 walk 怎么样？这个五一，90后向杰开启了一场藏于安吉山野的慢旅行，将古道徒步、山野村咖、窑烤面包相融。他放下匆忙，随心慢行，在草木清风里静静享受松弛惬意的亲子时光。
9: 从来没有这么快乐过。
10: 真的？
11: 哦，因为到外面来玩。
10: 是吗？
11: 今天的体验下来，我感觉真正的把慢字放进了文旅里，就是融进去，而不是做一些走过看过就散的状态。现在变化还是蛮大的，更多的是依据原有的一个自然环境去做一些融合性的设计，可以更加的身在自然中。
5: 安吉村咖在发展过程中始终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目前全县拥有村咖300多家，充分吸收当地自然文化元素，实现了村咖加生态、村咖加文化、村咖加旅游、村咖加创意等多业态融合发展的良好态势。为了一家店来到一个村的事例不胜枚举，这些小店也在不断推陈出新，用独特的体验完成了这场和游客的双向奔赴。在安吉乡村游玩，既可以品味慢悠悠的时光，也能享受极限运动带来的尽情尖叫。从历时2天1夜的徒步到8个月的户外骑行，黝黑的皮肤和身上的伤疤是00后嘉豪的户外勋章。这个五一，他在安吉县抱福镇解锁滑翔伞体验，用不同的视角看乡村。哇塞，
12: 我觉得吧，这是人生中必须体验的一小项运动嘛。你会打开一个鸟的视角来俯瞰这个风景，整个下面的风景就绿油油的一片，看到竹林，看到远处的水库，一些田地啊，天上的云朵特别漂亮。 震撼，跟飞机上那个完全不一样。玩滑翔伞的话，你在上面就感觉自己就像只鸟，就会感受到风吹到你耳边的那个感觉，很新奇，就很自由。
5: 在滑翔伞基地，小至3岁，大至70岁，大家用这项运动解锁不同视角的安吉。基地负责人方艳云告诉记者，2018年滑翔伞基地落地安吉，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因为这片山水爱上了这项运动。
6: 我们3月份就已经开始有预定的客人了，订5月份，我一期间一天200个左右吧，体验了滑翔伞的客人。但我们山顶的客人的话，每天估计要上1000人。前年我们体验飞行的客人大概是5000家吧，去年已经达到9000人了。今年的话是每个月跟去年的同期大概在增长在20%左右。
5: 近年来，浙江安吉凭借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推动旅游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安吉已连续7年蝉联全国县域旅游综合实力百强县榜首。安吉县文体旅游局党委委员朱海波告诉记者，14-15期间，安吉累计接待游客1.55亿人次，2025年旅游总收入超500亿元。
10: 我们的人均消费在逐渐提升，从原来单一的观光消费已经转变到户外、民宿、研学、村咖等高品质的这种生活度假式消费，而且游客停留时间呢也明显的增长，从原来的目的地的观光游已经转变到多日的深度过夜游。2025年，我们的过夜游客呢，同比增长15.5%。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3: 这个五一，多地樱桃园吸引游客前来采摘。在一些采摘园内，人们发现这儿的樱桃跟超市买的车厘子不一样，反而是小时候吃的那种樱桃味儿。不少人就会问了，小时候吃的那种小樱桃去哪儿了？小樱桃和车厘子到底有啥区别？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的报道。
14: 这个五一，湖北武汉蔡甸区一家樱桃园内，成熟的红樱桃挂满枝头，吸引不少游客前来采摘。樱桃园老板表示，五一当天大概来了近1000人，销售额约20000元。园内的樱桃皮薄汁多，口感酸甜。这些采摘园内的樱桃品种主要有玛瑙红、红飞等，个头不大，果肉剔透，皮薄汁多，酸酸甜甜，是很多人记忆深处樱桃的味道。这种樱桃叫做中国小樱桃。现在水果店里唱主角的大多是那些个头大、颜色深紫、果肉厚实、脆甜可口的车厘子，也叫大樱桃，学名叫欧洲甜樱桃。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樱桃岗位科学家、山东省果树研究所研究员魏海荣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中国小樱桃和车厘子其实是同属不同种的兄弟。
15: 中国小樱桃的学名呢是樱桃，它起源于我国的西南地区，是中国原产的。车厘子呢，它学名是就是欧洲甜樱桃，起源于亚洲和欧洲交界的高加索山脉南部以及黑海和里海沿岸一带，最早在欧洲传播，一直到19世纪70年代吧才传到我们中国。它属于外来物种，就是从专业分类上。
14: 近年来，人们在商超、农贸市场、水果店等购买的樱桃大多是大个的车厘子。其实中国小樱桃并没有消失，云贵川、浙鲁等地都是中国樱桃的主要产地，只是小樱桃售卖很难走出种植周边地区，因为它太娇嫩不耐储。魏海荣介绍，受限于品种特点，它目前的市场扩张能力不及车厘子。
15: 一方面呢，就是中国小樱桃的果皮比较薄，果肉比较软，它不耐储运，采摘后基本上不能过夜，所以呢它只能是用于什么休闲的这种采摘啊，或者是这种产地附近的一些销售。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中国小樱桃的大多数都是一些地方的农家品种，它果个比较小，外观风味呢差距又比较大，商品性不足。还有一点呢，就是小樱桃的果实呢平均重量一般就是3克左右，比较小，人工采摘的效率非常低，导致这个采摘成本非常高，所以种植小樱桃的收益与车厘子有比较大的差距。种植户呢种植积极性不高。
14: 作为本土驯化而来的水果，中国樱桃相比车厘子更耐受冷凉的环境，尤其在面对早春容易出现的低温时，中国樱桃更容易生存下来并顺利开花结果，其果实成熟期也比车厘子早了大约20到30天。 这让中国樱桃在北方素有春果第一枝的美名。魏海荣认为中国樱桃更适合走农旅融合深加工的发展道路。
15: 小樱桃它成熟比车厘子要早，至少半个月以上吧，因为俗称就春果第一枝嘛。它成熟的时候呢，正好是踏青啊春游的这好时候，其实可以利用这一个优点，在城市周边啊这些地区发展休闲旅游采摘这种形式的。

0: 今天节目尾声呢，我们来到安徽宣城。前段时间呢，宣城高铁站一只名叫黄站长的流浪狗不幸被车撞伤了，一场爱心接力就此开始。出租车司机凑钱救治，爱心博主四处奔走，宠物医院减免部分费用等等。
1: 现在啊，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全网牵挂的黄站长已经可以重新站起来了。这个故事啊，也温暖了无数网友。
0: 五一假期呢，就有不少朋友啊，因为黄站长奔赴了这座有爱的城市，还自发选择出租车作为出行方式，让他们的单子和收入都多了不少。一场爱心接力正在宣城进行。
1: 哎，你别说，这两天啊，有很多的网友已经抵达了宣城，有人就写下留言说，我们是通过黄站长认识了宣城。
0: 也有很多朋友好奇哈，这座位于安徽省东南部的小城为何如此温柔呢？我们一起简单了解一下这座小城的故事吧。
1: 宣城素有自古诗人地，上江人文之圣手之美称，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李白的一句千古绝唱，让宣城市区北郊的敬亭山名声远扬。
0: 另外呢，宣城也是全国唯一的中国文房四宝之城。
1: 还有啊，就是来到宣城，中式美学最顶级的浪漫就是在这儿徽派建筑的青瓦白墙里。
0: 是，如果大家想要深入了解宣纸文化，一定要去中国宣纸之乡泾县的中国宣纸博物馆看一看。
1: 除了美景，还可以感受一下舌尖上的宣城，胡氏一品锅、水阳三宝、小菜面等等，都可以满足您的味蕾。
0: 我们也希望流量过后，黄站长依然可以被大家记得，也祝福宣城可以迎来更多的八方游客。

好，今天的晚高峰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五四青年节这一天，您是怎么过的？我们常说，青年是朝阳，是未来，是这个时代最有创造力的群体之一。如今，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在各个领域大放光彩，而今天，我想特别跟您聊一聊青年朋友们在传统文化上的担当。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道路上，许多年轻人正在悄然成为中坚力量。有人接过父辈手中的工具，把童年的好奇打磨成了毕生的手艺；有人把古老的纹样搬进新潮的设计，让穿越千年的线条与色彩重新走进今天的街巷；还有很多人通过镜头把快要失传的记忆讲给屏幕另一头的观众听。他们没有大声的宣告，却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创造中，让传承这个词变得年轻、鲜活、滚烫。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青年传承人，看他们如何用热爱与创意让传统文化在今天活色生香。我想先跟您分享一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南通蓝印花布印染技艺。民间利用蓝草色素染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后来，蓝靛发展成为蓝染技艺，至今已逾千年。南通滨江临海，适宜种植棉花。元明以后，南通地区家家户户都有织女，是著名的纺织之乡，蓝印花布之乡。这里的蓝印花布被制成各式生活必需品，南通人从出生起便与它朝夕相伴，铺的、盖的、穿的、戴的，它以耐脏耐磨、结实经用、图案吉祥等特点深受广大群众喜爱，长久以来流传不衰，成为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手工艺品之一。就在这座浸润着蓝白底色的城市里，本地姑娘吴灵书正接续传承着这门古老的技艺。她的父亲吴元新是这项技艺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而作为江苏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吴灵书想做和正在做的是让这抹蓝白色重新焕发出年轻的光彩，为古老的记忆注入属于这个时代的活力。为此，吴灵书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学习磨砺。研究生毕业后，他回到南通，他一头扎进染房，跟着学刻板、刮浆、染布、洗布，每天一大早进染房，跟着老师傅从基本功练起，双手磕出血，磨出泡，他咬牙坚持，从未想过放弃。说起来，他小时候反倒是最嫌蓝印花布土的，当时他的爷爷奶奶和父亲都以染布为生，家里不管是床底下、橱柜上，到处堆满了花布。那时在他眼里，蓝印花布是老一辈才用的旧物件，从儿时的避之不及到如今的手不离布，一心求新。吴灵书为何有这样的转变？他又在进行哪些大胆的尝试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平凡匠心》，去听听吴灵书和他父亲吴元新的讲述，一同去探寻那蓝白之间的奥秘。
1: 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刻板的这个工艺，我觉得刻完一张很美的板子以后，就一个蝴蝶一个凤凰就像活了一样，中间有一条连接线，像很短的线条，其实连起来就构成了它整个的一个图案，这样我们这张纸板它就更牢固，它的力是均匀的，就我在上面刮浆的时候板子不会破啊，所以也是工艺的限制形成了它的这种纹样的一个特点。
2: 吴灵书把灰浆均匀刮在刻好的纸板上，这些灰浆形成的图案 在染色后会呈现留白的效果。经过晾晒，刮掉表面的灰浆，就是一块手工印染的蓝印花布。吴灵书和丈夫倪沈健正在设计的这件绣款服装名为蝶恋花。由于裙子的下摆超过3米长，如何让蝴蝶和花朵的纹样能够恰到好处地装饰裙摆，首先需要做精准的定位。传统的蓝印花布服饰是将做好的布匹进行剪裁，但是吴灵书改变了这种模式，他先做好一件白色的成衣，然后在适合的地方印染上不同的纹样。
1: 因为运用到这个大的服装上，它其实要有一种视觉的冲击的效果，
3: 整体性更强。
1: 对，所以就蝴蝶和这个牡丹花，再加上凤鸟，所以我觉得整个其实所有的蓝印花布的纹样，它就是一种节奏的一个变化。
2: 将蓝草浸泡在水中，里面蓝靛的色素就是蓝印花布的主要染料。这些深蓝色的液体有着神奇的魔力，多次的分步骤印染，让这件纯白的服装实现了由浅蓝到深蓝的色彩渐变。
1: 它等于下面深，上面浅。
3: 然后你那个手别碰了上面。
1: 其实中间的过渡可以有一条线。很沉，这个整个的靠手拿着。
2: 这件名为蝶恋花的绣款服装经过近20道工序终于制作完成，寥寥数笔的线条就勾勒出了鲜花盛开、蝴蝶飞舞的意境。
1: 觉得从小就是生活在蓝印花布的环境里，那时候看到父亲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到乡下呀，到民间去收那些老的蓝印花布。
2: 吴元新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给了蓝印花布，这对于小小年纪的吴灵书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有一次，吴元新答应带女儿去公园游玩，但是最后因为工作的事情没有去成。吴灵书对父亲非常失望。
1: 我说可能是这么多年这个积在心里的这样一种这个不理解和对父亲的这个可能有一些埋怨吧，所以一下子就问父亲，我说爸爸，蓝印花布到底是不是你儿子？你为什么只管他不管我？然后他父亲一听，他真的就愣住了。
4: 我就接下来很自然的，也没加思索的讲，我说蓝印花布不是我的儿子。他就哇地哭起来了，哎呦，他就哭得很伤心。我说马上把他抱起来，我说哦，你嘴大，你嘴大，感觉到自己也心里边也有一点内疚，感觉到对他的关心、对他的关怀可能太少了。
2: 随着年龄的增长，吴灵书渐渐理解了父亲对于蓝印花布执着的情感，父女之间的交流也逐渐增多。大学时期，吴灵书跟随父亲前往湖南、山西等地进行田野调研，收集保护的蓝印花布多达上万件。大学4年设计专业的系统学习让吴灵书对蓝印花布有了更多的了解。当他从中国艺术研究院毕业，面临选择工作的时候，吴灵书和父亲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1: 那时候毕业以后，其实像我一些师兄啊、师姐啊，他们有的在这个国家博物馆工作，在首都博物馆，那时候心里也很羡慕，觉得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所学的知识，哎，能够有一定的应用啊。但是父亲，他其实心里一直觉得让我回到南通，想做蓝印花布，啊，所以那时候心里一开始还是很反感的，就是很抵触。
4: 我说这个移工移师你都要回来，你回来以后首先要进入染坊，不断地把他的精湛的技艺、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的文化的这种手艺要在染坊里边踏踏实实地要做下去。我说我们以前学徒3年，你最起码乎在3年和不得甚至5年要把这场技艺的基本功要做好，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慢慢做设计，才能做创新。 我们两个人就像放风筝一样的，我说我一定把传统的这根线拉住了，你才能放飞未来，放飞自我。
2: 吴灵书由于工作问题的困扰，他的内心十分纠结，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和父亲沟通。当他推开房门，看到父亲弯腰工作的背影，那一刻他的内心被深深地触动了。
1: 写父亲的时候，一段时间天天腰疼，腰都疼得直不起来，有的时候看到父亲这样的一个背影，一下子就有一些感触，觉得哎呀，是不是应该回来要帮助父亲，要投入到我们的蓝鹰花布的这个传承当中。
2: 就这样，这个研究生毕业的女孩回到南通，成为了染坊中的一名普通学员。

0: 尝试用丝巾和绸缎等新材料印染，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1: 当这个雪纺的围巾做完，哎呀，很轻薄，围在脖子里也很舒适，深蓝到浅蓝啊，不断的进行渐变，啊，在纹样上面呢，也是选用了偏这种几何图案的，效果就很好。
0: 传统的蓝印花布有了新的变化，这给了吴灵书很强的信心。如何让这抹蓝色变得年轻化、时尚化，甚至走上更大的舞台，是吴灵书想要解决的难题。2023年，在中国工艺美术馆举办的蓝印花布展览会上，吴灵书终于抓住了这个机会。
1: 那在这个展览的开幕式上，会有一场这个服装秀，去把我们蓝印花布的服装通过走秀的这样一种形式，能够呈现给大家。
0: 蓝印花布最独一无二的地方，在于印染过程中会将开裂自然形成的冰裂纹。吴灵书将这种特殊的视觉效果应用在服装设计中，并在传统印染技艺的基础上，尝试对服装进行浅蓝扎染。
1: 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前前后后也准备了有近半年的时间，已经做废了的衣服、浪费了衣服，可能也有20多件，啊，才能够达到最后一件，就是走到 T 台上能够展现出我们蓝印花布特色的这样一个服装。
0: 吴灵书不断积累经验，在设计中挥洒创作的灵感。10余年的时间，他将蓝印花布从普通的生活用品转型成为艺术品，让传统技艺焕发了新的生命力。
2: 传统的蓝印花布在吴灵书手中玩出了新花样，一些创意十足的作品在得到父亲认可的同时，也获得了许多年轻人的喜爱。蓝白依旧，但蓝白之间的天地已经不一样了。那么还有哪些青年人正用自己的方式让传统文化焕发新生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让我们继续聊一聊青年的传承与创新。下面我想带您认识的这个姑娘名叫潘雪，是一位苗族银饰锻造技艺手艺人。对于苗族同胞来说，银饰几乎是生活的必需品，尤其是大多数苗族姑娘都有一套自己的银饰。每到重大的节日，他们就会穿戴闪亮的银饰盛装，成为节日中最亮丽的风景。据说苗家人对于银饰的偏爱源于苗族先民的迁徙历史，由于常年迁徙，他们不得不将值钱的家当随身穿戴，由此形成了人走家随的银饰文化。潘雪就是这样一位热爱银饰的苗家姑娘。大学毕业之后，他没有选择留在大城市，而是回到家乡，拿起簪子传承银饰锻造这门老手艺。他想做的不只是打银饰， 更是通过银饰

0: 把家乡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把传统技艺与当下的流行元素相融合，让老手艺在传承中长出新的枝叶，这几乎是每一位青年手艺人都在努力的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面人，北京面人郎，是北京特有的一种民间面塑艺术。这一技艺由郎少安所创，他曾跟从面人大王赵阔明学艺，后形成自己的面塑艺术风格。面人郎艺术题材面广，注重表现现实生活，对360行的情形和各种老北京民俗都有生动的反应。95后的郎家子玉，出身于面塑世家，5岁就正式跟随父亲郎志春学习面塑，如今他已经是一位有着20多年经验的老手艺人了。面人郎作为面塑技艺中颇有名气的一个传统品牌，2008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至今已传承3代。在郎家子玉看来，从祖父到父亲再到自己，3代面人郎的作品都与时代共振。他曾以《山海经》为蓝本，创作出《火神祝融》，以动漫人物为原型捏出《雄狮少年》等等等等。甲胄是冷兵器时代将士们的护身之器，它能够有效抵御刀剑侵袭，最大限度地保护将士的生命，从而稳住阵脚，提振士气，甚至发动更具威胁的防守反击。甚至可以从某种程度说，精良的甲胄能够影响一场战局的走向。在岁月的长河里，甲胄的形制屡经改进，制作材料也多种多样，从皮甲到铁铠，从片甲到锁子甲，每一寸甲片都铭刻着时代的印记。如果说铠甲是战士驰骋沙场舍命搏杀的倚仗，那打造铠甲的人，也就是甲胄师，则是打造这一倚仗的功臣。甲胄师的诚意与功夫就藏在一锤一凿、一针一线之中，千百次沉猛的锤打，贴合人体结构的裁切，皮与铁的交织，錾刻与铸造的勾勒，最终凝结成一套套有血有肉的甲胄。在福建泉州，有一位90后甲胄师潘刚峰，正与这些千百年前的甲胄深情对话。泉州自古崇尚少林风骨，历史上众多将领也曾在这里建功立业。潘刚峰从小就敬仰那些为国建功的武将，巧的是他家就在郑成功塑像附近，每天路过他都要抬头仰望这位英雄，而英雄身上那副凛凛生威的盔甲更让他痴迷不已。渐渐的，一个念头在他心中生了根，复原一套真正的科学的实用的甲胄。从江苏南通蓝印花布印染技艺，到贵州凯里的苗银工坊，从北京的面塑案台到福建泉州的甲胄工作室，今天的节目中，4位年轻人用自己的故事共同回答了一个问题：传统文化该如何年轻？答案写在他们的选择里，用热爱一边守着根，一边开新枝。古老的记忆经他们之手更生动了。我想这或许就是文化传承最动人的地方，每一代人添一笔改一处，注入属于自己时代的活力，传统技艺得以以更年轻更轻盈的姿态装点我们的生活。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王朝刚的散文作品《画家笔下的劳动之美》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进入21世纪，艺术家们更加关注生活的真实体验，着眼于劳动者的日常。新东旺的早点的绘画灵感源自他在天津每天路过的早点铺。画家用细腻的笔触生动地表现了劳动者开工之前吃早点的情形，作品赋予了极其平凡的人们以强烈的人文关怀。新东旺在描述早点时这样写道：我总有一种莫名的感动，感动于这种因地制宜和不屈不挠的生活气氛，感动于人们那种满足踏实的神情。无论如何，这里吃的是气定神畅，六腑俱安。接下来的是新一天的开始，每个人都将迎着阳光和面对困惑，而这一切都已在人们未放下碗筷时夹杂在饭菜中。李小林的作品《开采光明的人》用三联画的形式塑造了工作中的矿工形象。画家利用色粉画的特点来表现矿工被粉尘包裹后产生的视觉冲击力，画面色彩凝重单纯，把工人被粉尘熏黑又在灯光的映照下所产生的斑驳效果刻画得淋漓尽致。劳动环境虽然艰苦，人物却露出乐观的笑容，呈现出劳动者的坚韧性格。郑毅画了一系列守望乡土的画作，其中《天问》刻画了一位穿着质朴的农民借着木梯爬上房顶并仰头观望的一幕。有趣的是，作者故意让画面定格在主人公踩在高于房顶的一梯并又继续往上攀爬的动态，质朴而浪漫。作品取名《天问》，仿佛在观望那个看似熟悉而又宏大神秘的天空，用充满好奇与理想的眼睛寻找生活的未来。陈述中的野草滩端午粽香采用博鲁盖尔式的场景构图，描绘端午时节的傍晚，农民开始收工回家，妇女和孩子包粽子的温馨场面。画中有意夸大了果实器具的体积，形成了一种戏剧感和朴实的北方乡村气氛。作品通过对生活美和诗意的挖掘，以及耐人寻味的乡土气息，来表达对普通劳动者的关注。陈述中说：如果问是否有一种力量推动我向前走，是有的，那就是根和家园的力量。我的情感之根就是我对家园，不仅是我自己的家园，也是全人类的家园的思考、眷恋、回忆、幻想、期盼、诠释、演绎。棒棒是重庆市井农民工的别称，他们手持用于挑重的棒棒，游走于山城的每一个角落，做一些临时和零散的工作。刻画他们的作品很多，如表现劳动间小憩的赵晓东的一支香烟，以民工形象为素材的王世民的山城街。
1: 这里是龙井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3.8 兆赫，
2: 여기는 FM93.8 용정시 용한매체 중심 종합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立夏。春意藏，夏初长，风暖人间，草木香。从今天起，天地万物进入了生长最旺盛的时节，阳光倾洒，雨水丰沛，生命在每一寸土地上用力舒展。让我们循着先人的智慧，晨迎朝霞，夜半流萤，在四时节律中安顿身心，立夏安康。愿你的生活从此繁盛丰盈。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易晴娥那天正在剧场里排杨排风，有人说他救回来了，他当下扔了烧火棍，就从前院子跑到后院子了。他见站了一院子人，就尽量抑制住内心的冲动，远远站在一个高坎子上，看着黄主人的门口。那门是虚掩着的，他不知道他舅到底是怎么回来的，反正院子里说啥的都有，有的说搞不好又要翻前面的爆炸案呢，有的担心胡三元是不是又犯下啥新的案子了，反正没人说他舅是提前释放的。易晴娥看见胡彩香老师也在人群中间站着，听这个说说，听那个讲讲，跟他一样也是一脸的急切表情。终于他舅出来了，是一个人先从门里出来，他出来后，黄主任的门就又关上了。易晴娥一眼看见他舅的双手和双脚上啥都没带，是自由自在的，并且他一手拎着个背包，另一只手还拎着一个红绞丝的大网兜。他舅的脸虽然还是特别难看，但比带走时已经强了许多，那时是黑的，黑的跟锅底灰一样，但现在是乌的，乌青色，并且面积也小了些，只有半边仍然黑得够呛，另半边已经显现出一些自然肤色了。他就出的门来，一院子人都在朝他张望，并且有人喊起了胡三元，他就给大家挥了挥手，点了点头，还勉强笑了一下，一笑门牙就很白的滋了出来，他还急忙用嘴唇抿了抿。他在人群中寻找着什么，易晴娥一下就能感到他舅是在找自己呢。很快他舅就跟他的目光对上了，在对上目光的一刹那间，他舅停止了搜索。易晴娥能感到舅是给他轻轻点了下头，就转过身在门边蹲下了。又过了好久，黄主任的门开了，他舅急忙站了起来， 黄主任送那两个警察走出来，那两个警察给他舅交代了几句什么，就自己走了。黄主任在前边送人，他舅跟在后边。再后来，那两个警察就出大门了，而他舅就留在院子里跟围上来的人说话了。易清娥急忙朝跟前凑着，但是没有挤到人窝里去，只听有人问：“
5: 胡三元，你这是释放了？”
4: 提前一年释放了。
5: 哦，我还不错嘛。哦，哎，为两个警察是来干啥的？送你的？
4: 我也弄不清，人家总得跟单位有个交接吧。
2: 再后来，有人就把易清娥拉到了前面，说让他舅好好看看外甥女儿。易清娥走到他舅面前，一声舅喊得就快哭晕过去了。他舅一把扶住易清娥：“
5: 哇，宝库，宝库了，舅回来了，舅这不是回来了吗？哦。”
2: 他舅没哪里去，易清娥就把他领到了灶门口。一看外甥女儿住的这般光景，他就再也忍不住，就像老牛一样嚎啕大哭起来。他就狠狠地砸着自己的脑袋：“
5: 哎呀，都怪舅不成器呀，把前妻这个外甥女儿害成了个这，12岁了就给人家烧火做饭，还住在灶门口，你咋都不给舅写信说了吗？”“
6: 好着呢，舅，灶门口好着嘞，又宽敞，我还一个人住，冬天也暖和，这好着嘞，舅。哎，可是再好，毕竟是个灶门口嘛。
5: 在农村，只有讨饭的娃才喂人家的灶门口嘞。”
2: 他舅哭得更伤心了，易清娥就不停地安慰着舅，说自己都开始排羊排风了，打交赞的事儿他都给舅写信说过了。这天晚上，他舅跟易清娥几乎说了一晚上的话，胡彩香中途还来送了一回吃的。胡彩香说让易清娥去跟他搭脚，让胡三元一个人在这里睡，可胡三元说4年没跟外甥女儿在一起了，想跟她好好的拉拉话。他们两个人几乎没眨眼皮的整整说了一夜。这天晚上，剧团突然加强了巡逻，巡逻的位置就在灶房的前前后后，并且有人的眼睛是一直盯着灶门口那扇半开半掩的柴门的。也就在这天晚上，郝大锤喝得酩酊大醉，并且用石头砸了灶房的玻璃，嘴里还一个劲儿地喊着：“
7: 完了，完了，这个世界完了。”
2: 易清娥最想知道的就是他舅到底是咋出来的，并且还能提前一年出来。船上一直有人说，像胡三元这样的人进到里边只有加刑的份儿。他舅那性格，坐监也是要跟犯人干仗的，搞不好还能跟警察干起来。再说了，那爆破案船上一直有人暗暗递状子，要求上边重审重判呢，搞不好哪一天真能把案翻起来补一颗花生米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易清娥一直为这些说法提心吊胆着，没想到他舅还提前回来了，他不能不急着打问舅的究竟。他舅说：“
7: 娃呀，舅这回的确是动了大乱子，但是也背了亏了。”
2: 易清娥他舅说，到了劳改场他才慢慢知道，像他这样的案子，要是团上能出面说话，也是可以不坐牢的，因为他又不是故意的，连半点故意的意思都没有。
7: 况且他自家也是差点被炸死的，要是故意的，谁还能把自己朝死里弄呢？可当时团上的领导没有人给他说好话，一直说他是故意的，说他就平常表现就不好，出那样的事绝不是偶然的。可公安局始终找不到他就故意制造爆炸案的证据，是团上追住不放，死说胡三元就是故意破坏，最后才把他就给抓走的。不过进了局子以后，他就还是遇见了好人，给他就办案的是一个老公安，才从乡下解放回来的。他一口认定这个案子不能定性为故意破坏，更不能定性为故意杀人，最后几上几下才给舅判了个重大过失犯罪。他就认了。为啥认了？那毕竟是把人炸死了，炸死的胡留根还是他舅的好朋友。胡三元一直说胡留根是宁州团最好的丑角，他16岁就把《红灯记》里的鸠山给演活了，再演过《平原作战》里的龟田队长，后来又演了《沙家浜》里的刁德一，还演过《智取威虎山》里的坐山雕。他扮过《杜鹃山》里的毒蛇胆，还有《红色娘子军》里的南霸天。那次把洪湖赤卫队里的彭霸天也是演得没有人不炸大拇指，可结果却让他给炸死了，把一个多好的丑角给报销了呀。

0: 炸死了胡留根，他就一年多晚上都在做噩梦，睡不着觉。胡留根还老来托梦说：“三元，你个挨枪子儿的，咋装的药吗？把兄弟的肚肠都炸出来了，你知道不？兄弟还没结过婚嘞，人生啥味道都没尝过，你就把兄弟给日他了吗？”胡三元对易清娥说：“娃呀，你想想吧，你就心里边是啥滋味吗？真是枪毙了都觉得活该呀。还有好几个受了重伤的，都跟着我带了一辈子的灾，就是把我再判个十年八年的，也毫不冤枉啊。”
1: 舅，那天全县开公判大会时，你提前知道消息不？
0: 当然知道了，提前好几天就知道了，所以那天游街示众，还有最后我公判大会，我就是要抬头的拼命的看你嘛，看看他黄正大，再看看为几个想治死我的人，看他们都是啥表情。那天我看见你了，你好大的胆子呀，竟然钻到人家警戒线里边来了，那是可以被抓起来的。不过我看为几个人只是把你从人缝里塞出去就算了，莫把一个娃娃当回事嘛。青啊，你的胆子也太大了点儿，我是啥地方你就敢朝里边闯吗？
1: 我就是想让舅你看上我一眼嘛。那天一大早我就到县中队门口去等你了，你是第九辆车拉出来的，你的车在前面走，我就在后边跟着撵，可是你一直没看见我，最后不朝里边钻不行呀，我才钻进去的。
0: 你呀，你比小时候走夜路的胆子都大了。爸呀，你八九岁的时候从羊婆闹到银婆闹北红勺，打着火把一个人就走过夜路的，我都知道。鬼不怕，最怕的是人，哎，尤其是被煽火起来的人。为天游街示众的阵势比走夜路到队上去分红勺害怕多了吧？
1: 嗯。舅，那天判完刑就拉走了吗？胡老师说不会留在县中队。
0: 哎，判完了刑我就被拉到地区劳改厂了。为个劳改厂其实都是转瓦窑，少转少瓦的地方。我呀做过转坯瓦坯，还到窑里边松转松瓦，马转马瓦。我窑里边最高的温度七八十度，等拉一家子车转瓦出来，麻袋干的都能着了。哎，一个夏天我们都没有穿过衣裳，就跟我野人一样，腰上围一片子烂布布过火来，实在是受不了了，就还自杀过一回。哎呀，的确是觉得活着没啥意思了。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这套连环画每幅均为12厘米长、8厘米宽，它们真切反映了作画者王维珍响应时代召唤投身抗日洪流的人生历程。王维珍1923年出生于福建，10岁时随父亲到菲律宾读书。当时的中国国力衰微，华侨在南洋备受欺辱，渐渐的王维珍明白了，只有中国变得强盛，中华儿女才不会任人宰割。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世界各地海外华侨以空前的爱国热情支援祖国抗战。14岁的王维珍毅然决定回国参加战斗，他在画作《再会吧南洋》中记录了回望南洋的自己和满脸担忧的父亲。这份惜别之情浓缩了数以万计华侨为民族独立抛家舍业的爱国情怀。落日余晖中，码头早已远去，少年却依旧在挥手告别，仿佛在默默地说着胜利后再见。1939年5月，王维珍在驻香港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下，绕到越南回到祖国，又辗转奔赴延安。终于如同《冒雪上岩》中描绘的一样，少年王维珍身背行装抵达革命圣地延安。因为擅长画画，王维珍被安排到《解放日报》绘制战争形势图，之后他被调到新华社担任英文翻译和国际新闻编辑。1946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首次向海外侨胞广播，播报王维珍撰写的《搞侨胞书》，揭露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阴谋。工作之余，王维珍将紧张的工作和学习、使用纺车时的新鲜感、劳动的艰辛和收获时的喜悦，通通画了下来。画作展现了延安军民的精神风貌，展现了一名抗日战士顽强的斗志和必胜的信念。在抗日战争中，海外华侨组织抗日救亡团体，捐款捐物，积极参与各国的反法西斯斗争。大批像王维珍这样的热血华侨青年回到祖国，积极参与到抗日斗争中，不仅壮大了抗战力量，更鼓舞了国内军民的士气，为抗战胜利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80多年前，一场惊心动魄的大营救保护了中国的文化精英，被茅盾誉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湖旅店，坐落于广东惠州的闹市区。古朴的青砖墙和红绿相间的琉璃瓦错落有致，在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生死营救中，这座西式风格的三层建筑意味着胜利就在前方。1941年12月，日寇侵占中国香港岛，此时的香港聚集了数百名积极宣传抗日的中国文化进步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于是日寇封锁了香港岛，大肆搜捕在港文化人士，甚至用死亡威胁他们出面共建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在港文化界人士的处境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高度关切，在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下，1942年1月起，一场庞大的秘密营救迅速展开。中国共产党动员了数百名地下党员，发动了数十个地方基层党组织，调集游击队等武装力量，以确保此次营救万无一失。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密安排下，数条离港路线被打通，其中东线和西线两条主要撤离路线都在时称惠阳的惠州设有中转站。然而驻扎惠阳的国民党军队却奉命抓捕离港文化人士。危急中，担负接待护送任务的中共惠阳县委组织部长卢伟如展现出过人的胆识，他决定把秘密交通站设在东湖旅店，因为旅店第三层被惠阳的国民党最高长官张光雄包下，第一、第二层反而无人敢住，无人敢搜。很快，卢伟如以香港某公司经理的身份租下了东湖旅店的房间。上百位辗转奔波、疲累不堪的离港文化人士，在东湖旅店得到了短暂却难得的休整，无一人出现意外情况。兵荒马乱中，他们甚至在这里吃到了一顿像样的年夜饭。1942年11月22日，这场历时200多天的大营救宣告胜利完成。在抗战最艰难的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不计代价营救文化人士，粉碎了日本侵略者摧毁中国人民抗争意识的企图，尽最大努力汇聚起了全民族救亡图存、抗击外侮的坚强力量。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有人学知识增见闻，有人寻修身之本，有人悟处世之道，有人取成事之志。今天就让我们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赵玉敏一同品读《论语》，聊聊这部千年经典的当代价值。
3: 大家好，我是赵玉敏，很高兴和大家一起研读《论语》。载誉纣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强不可污也，于欲与何诸？”子曰：“食侮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侮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欲与改是。”学生载誉大白天睡觉，孔子说：“腐朽了的木头不能雕刻，粪土一样的墙壁不能粉刷。”对于载誉这个人呀，不值得责备。对于这一章，前人疑义甚多，主要争议的原因就是一个学生白天睡了个觉，值不值得孔子如此大发议论。但这句话下一句的意思还是比较明确的，孔子对载誉批评过后又谈了一句经验总结，他说：“我以前看待一个人，都是听了他的话便相信他的行为。现在我对待别人，听了他的话还要观察他的行为。我是因为载誉的表现而改变了识人的方法。”从这里我们看出，孔子通过载誉这个人，第一次意识到在一些人身上会存在言和行不一致的情况。可见令孔子生气的原因是载誉的言行不一。载誉和子贡在孔子的学生中都是佼佼者，他们一起并列为言语科。孔门的言语科主要是指外交语言能力，所以在这一科的人都得是言辞机敏、反应能力快的聪明人。但聪明的学生往往爱偷懒，想必载誉在孔子面前曾经夸夸其谈如何要好好学习、努力精进。孔子听了很欣慰，但转过头去，载誉又去偷偷睡觉了，这才会让孔子十分生气。由此悟出，看人光听他说漂亮话是不行的，还要看他的行动。因载誉而使孔子在识人方面所进行的反思，对孔子来说是记忆深刻的。据司马迁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记载，孔子说：“吾以言取人，失之载誉；以貌取人，失之子语。”意思是说，我只凭言辞判断人品质能力的好坏，结果对载誉的判断就错了。我只凭相貌判断人品质能力的好坏，结果对子语的判断也错了。由此可见，知人是一个大工程，需要大智慧。可能是经过了这些事情之后，孔子又总结出一条知人的方法。他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搜哉？人焉搜哉？”视其所以就是看清楚一个人正在做的事儿，观其所由就是要了解他这样做的动机。譬如劝谏国君，从行为上看是以下犯上，但从动机上看则是为了国泰民安。察 察其所安，就是看看他是否能安于因追求理想所经历的一切困厄。就像孔门中的颜回，生活极为贫困，人不堪其忧，大多数人都无法适应这种生活，但是颜回却能做到不改其乐。为什么呢？因为颜回志在求道，得道之乐远胜于物质之乐，所以他即使是单食瓢饮也能安然处之，乐在其中。相反，一个人如果声称以求道为乐，但是又挑吃又挑穿，我们通过察其所安的方法就可以知道，这样的人绝非是真正的君子。就像孔子所说的，是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不足与义也。由此可见，知人虽难，但如果从这三个面向去观察人、考察人，孔子认为人焉搜哉，搜是隐藏的意思，经过这三个考察办法，这个人便无法隐藏自己了。这是孔子在《论语》中所提倡的知人的方法。当然，孔子是站在为政的角度出发，他所说的知人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发现人才。但这样的方法对我们今天也同样是有启迪的，我们可以由此去了解人、理解人，准确地判断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边界。最后，我们简单总结一下，知命、知理、知言，这三个被合称为孔子三知。知命意味着知性，知理意味着知敬畏，知言意味着知人。所以我们看，孔子这三知，知命指向了解自己，知理指向了解自然和社会的规矩，知言指向了解别人。可见孔子眼中的智慧，放在今天来看，就是那些能够让你与自己、你与世界、你与他人和谐共处的智慧。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张建中讲讲别让皮肤病纠缠你之银屑病已经有了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4: 下面我们来揭开这个病的第三个真相。
2: 一旦患上银屑病，很多人觉得它一定会伴随终生，于是对未来的生活充满担忧。所幸在一代代医者的不懈努力下，终于有了针对性的解决方案，银屑病患者也终于迎来了希望。
4: 太好了，终于多云转晴了哈。主任，这个方案是什么？我们该怎么理解？
5: 经过几十年的对银屑病发病机制的认真的研究，从开始认为它是一个皮肤病，到最终知道它是个免疫性的疾病，到后来又发现在免疫的这个调控当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蛋白质，就是白介素23和白介素17。那么它们在皮肤型的银屑病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另外一种银屑病就是关节病型的啊，关节畸形了，不能动了，那种呢是第三。

0: 细胞产生一个坏分子，白介素23把淋巴细胞调出来的，它又产生一个坏分子，白介素17，也许产生好几个。这两种分子就是引起我们皮肤病变的坏的蛋白质分子。我们现在有了靶向药 Y， 就是抗体药的结构，
1: 它就长成这个形状。
0: 对，这个抗体药和这个坏蛋结合，把坏蛋卡住，然后让坏的这些分子和抗体一起代谢掉。当我们这个抗体注射进来，它就会精准靶向给它卡住，23就不能发挥破坏的作用了。另外一种药物精准靶向针对17，把它卡住之后，坏的白介素17它就不能破坏表皮，不能扩大这个炎症。我们无论把23给它截断了也能治疗这个病，或者我们把17截断了也可以治疗这个病。
1: 谈到了生物制剂啊，真的是给我们的阴霾的天空当中播撒下了一片阳光，而且将就此就吹散我们关于疾病的这一大片乌云。我们程刚也是受益者，对不对？
2: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吧，皮损基本上消失90%以上，
1: 后来又可以正常的出去工作，也不再需要给自己缠保鲜膜了。
2: 对。
1: 想问一下李叔叔哈，生物制剂带给您的那种效果的变化是那么的显著，当时心情是怎样的，还记得吗？
3: 大概有个半个月左右，皮损就得到了很明显的改善。我严重的时候80-90%，用这个生物制剂以后能够控制到10%左右。刚才讲到的这个隔天那么长时间泡澡，现在也不太需要了。然后现在出门这个生活一些细节等等的都不太受影响了，
1: 对，
3: 就是这个对整个生活状态真真切切的是有这个极大的改善。
1: 太好了，齐女士效果怎么样？
4: 非常好。3周，唰就全没了。
1: 什么没了？
4: 所有的皮损。太神奇了。
1: 当时有点不敢相信吗？会不会觉得这是不是
4: 每天睡觉醒来就很开心？一看，呀，这么快就没了啊！我得穿裙子了，
1: 终于可以把裙子拿出来了。
4: 对，大家伙儿遇见我的时候就看见我已经穿上裙子了。从精神状态到外在的、内在的东西表达出来，你很喜悦，大家都有目共睹。琪姐，那个你变化好大呀，
1: 整个人开始散发光芒。
4: 对，我觉得这17年到现在，我觉得是我人生最幸福的时光。最美好的时光，就是觉得阳光终于能照到你了，你可以跟所有的人一样，在别人的注视下走在阳光下，就是你暖了。原来我觉得我们是生活在那个洞穴里面，我就穴居动物。你想出去溜达溜达说，那就晚上吧，那时候没有人关注你。以前
1: 可能我们害怕别人看到我，或者觉得别人看我是在看我的病，而现在别人看我，他可能是在欣赏我的自信，我的阳光。
4: 可能吗？
1: 是不是？
4: 也许。
1: 太好了。
5: 假如生物制剂提前30年诞生，或者是有进入我们的临床治疗，我们的人生绝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但是呢，最终我们终于是等到了这一天。生物制剂的这个时代让患者真正的能够看到了生活的希望，看到了生命的希望。我们还是很幸运的啊，赶上了这个好的时代。我们现在呢，就是怎么能够让我们的晚霞能够绽放得更加绚丽，同时呢，我们也希望病友们能够有一个比我们更好的一个青春的年华和一个同等的一个幸福的生活。这个生物制剂对我们的生活质量的改善、临床治疗的效果，绝对是应该去相信这个医学科学的这个力量。
0: 现在我们有了像生物制剂这样高效、快速、安全、便捷而且持久，那么有这么多特点的药，我感觉到真是我们赶上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就是医学科技高度发达，新的药物不断的涌现。现在已经有了口服的小分子靶向药，有一部分不太适宜用生物制剂的，我们就可以口服。有些科学家在想，把这个打的针

0: 变成吃的药，就是同样的靶点，但是我通过口服来治疗，已经有一些初步的结果，将来会有更好、更安全、更便捷的药物面世。
1: 现在生物制剂治疗已经被国家纳入了医保，是吗？
0: 上市第二年，国家就纳入医保。
2: 这是我们一些病患者非常非常幸运的地方。在那个一七年那个时候还没有太多的药物进入了医保啊，所以还是治疗费用的一年比如说十几万的费用还是承受，一般患者是不能承受的。现在几乎就是在中国上市的生物制剂也好，这个治疗银屑病的药物也好，大部分都进入了国家医保目录，对我们来说呢，就是一个生命的一个新的开始，可以这么说啊，是一个重生。
1: 不光在技术本身来讲，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改变，从国家层面来讲，将它纳入医保，更是以国家的这样的关注，以国家这种人文关怀的政策理念，给我们的患者和他们的家庭送去的福音，让更多病友治愈银屑病提供了很多的可能性。想再问问主任，我们讲到生物制剂的改变了，这是患者他自身切身的体会，而您作为面对众多患者的医生，他给您工作带去的改变是不是也非常大？
0: 非常大。作为皮肤科医生，我也能够目睹银屑病的患者一个一个的从愁眉苦脸啊，生活不开心不幸福，甚至有的人不能结婚，有的人拒绝要孩子，那么到现在几乎我们能够做到来一个好一个，所以我觉得这是翻天覆地的变化，里程碑式的变化。
1: 是的、
0: 或者叫划时代的变化，革命性的变化，怎么说都不为过。
1: 没错。
0: 所以我要祝福我们所有的银屑病患者，要扬帆起航啊，那么迎着太阳去开创新的生活。
3: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五一出游记，好视力提醒您：游山玩水赏春光，莫让眼睛扫雅兴。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填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00。
8: 好消息，好视力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400706-5929，400706-5929。
9: 爷爷奶奶，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400706-5929。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1: 国防时空系列报道《军中工匠风采》，今天为您介绍以军械员李松格为代表的武警湖南总队某支队创客小组，敢闯敢试，极致攻关，用一项项创新成果为提升战斗力水平注入强劲动力。
12: 新闻聚焦：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激励广大青年官兵在强军事业中绽放青春梦想，在火热军营里锻造出彩人生。
11: 直击现场，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组织即将毕业的学员随葫芦岛舰编队开展海上多专业实习训练。
12: 环球军情，美国军方称将参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通航的行动。伊朗军方表示，美军如果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
11: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低成本武器重塑当今战场态势这一话题为您做深入解析。以下是详细内容：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习主席多次礼赞劳动创造，强调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勉励广大劳动者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中成就梦想。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和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总台央广国防时空推出系列报道《军中工匠风采》。在这组系列报道中，记者将带我们走进各军兵种的能工巧匠，深入挖掘他们扎根本职岗位、勇于开拓创新的奋斗故事，生动展现他们矢志备战打赢、创造一流业绩的风采风貌，敬请关注收听。
10: 军中工匠风采。
11: 今天请听第五集，武警湖南总队某支队创客小组小创心理谋打赢。采制总台军事记者牛忠伟，特约记者黄子维、刘月商、季海潮。
13: 我是一名基层的军械员，六年的时间里面，我和我的战友极致攻关，为战服务。我们成功申报了四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还研发了有20多项的使用成果。
12: 在武警湖南总队某支队的军械装备修理间，记者见到了军械员李松格，他正神情专注地调试装备。聊起当初为什么当上了军械员，这个90后的小伙子就像打开了话匣子。他说，刚入伍时自己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特战尖兵，可是在一次训练中不慎出现了突发性气胸，医生明确告诉他再也不能参加高强度的特战训练。
14: 我当时就觉得自己的特战梦碎了。后来我们中队有个军员，他说我马上退伍了，你愿不愿意接我的班？我当时就想，反正至少我还能摸到枪，我只要能把军员干好，我照样可以参加比武啊，照样能为打赢贡献力量。
12: 从一名训练尖子到军械员，身份的转变并没有让李松格灰心丧气，反而让他卯足了劲头，要在军械岗位闯出一片天地。武警湖南总队某支队特战大队成立后，射击科目的训练量大幅增加。那段时间，经常有战友找到李松格，反映手枪存在弹着点偏差的问题，反复调教仍然无法解决。
14: 刚开始的时候，我就用那个最传统的方法，然后用锤子去敲那个罩门，偏左呢我就往右敲，偏右我就往左敲。但是这样做的话呢，控制不了它的力度啊，你敲两三下以后，那罩门它就松了。我就赶紧联系了学校，问了培训我们的教员嘛，但是他们也没见过。兵工厂说他们也没有批量生产过。就到后来我就想，那既然等号要是不行，那我就自己去造一个。
12: 为了研发专业的教枪工具，那段时间里，李松格白天扎在修理间测尺寸、试材质，晚上就趴在床头画图纸，手上被锉刀划伤是经常的事儿。针对教枪器顶针易变形、体积偏大、不便携带等一系列难题，他反复试验了40多次，终于研发出第一代专用教枪器，解决了困扰许多基层官兵的训练瓶颈。
14: 后来部队又配发了新型手枪，然后我们又升级研发了一下能够适配多型号的92系列通用削枪器，算是真正的把削枪这个问题给啃了下来，并且我们还获得了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12: 教枪器的成功研发让李松格在创新攻关的道路上变得更有信心和底气。从那以后，他开始留意训练场上的各种不方便，别人习以为常的小毛病在他眼里都是亟待破解的战斗力课题。2019年，武警湖南总队要组织一场保障力量大比武，方案下发后，李松格和战友们全力备战，可是所有人在武器分解结合科目的速度上全都遇到了瓶颈，实现秒一级的突破都非常困难。
14: 当时就有人跟我讲配发的缓冲垫不好用，然后我就给他找一块木头，然后从中间挖了个孔，没想到它效果真的很好，但是那个木头它就是容易碎，木屑卡在那个机匣里面，枪就没法结合。然后我就给他做了一个铁质的，但是他也反映就是没有弹性，并且还容易损坏枪机。
12: 两次试错都接连碰壁，这时候距离大比武的日子越来越近，技术改进一时间陷入了困境。关键时刻，支队机关业务部门主动介入，在全支队发布了创新征集令，快速聚拢起一批来自不同岗位的技术人才，还为这支自发组建的队伍正式定名为创客小组。
14: 就在比武的前一周，

0: 最终我们敲定就用聚氨酯作为核心材质做一款维修缓冲垫，然后效果非常不错，并且它还可以适配多种型号的枪。就那次比武，我们每个人成绩都突破了5到10秒，还拿下了团体第一，三个军械科目单项第一的成绩。
1: 创客小组的成功如投石入湖，在官兵们的心中激起层层涟漪。支队保障处段文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基层是创新的沃土，官兵是强军的主角。在成立创客小组的基础上，支队党委还积极为青年官兵创新成才搭梯铺路，探索提炼出给平台、给资源、给机会、容失败、容探索、容试错的育才机制。
2: 我们成立创客小组，一方面是给基层官兵搞创新搭平台，另一方面也想趟出一条基层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路子，补齐我们新育新智作战力量人才培养缺资源缺能力的短板，把制约战斗力生成的卡脖子问题一个个破解，助力战斗力提质增效。
1: 武警湖南总队某支队肖华介绍说，为了鼓励基层官兵放开手脚创新创造，支队不仅配齐了 3D 打印机、专业设计电脑、电路测试仪器等专业设备，统筹经费、专家、场地全方位保障，还专门建立了创新容错机制，明确提出只要是服务战斗力的探索，失败了不批评不追责。
3: 我们要消除官兵的思想顾虑，让大家敢闯敢试，极致攻关。现在训练中遇到的难点，保障中遇到的堵点，马上就有人研究破解的办法，人人争当，创新主角的局面正在形成。
1: 人才强则事业强，人才兴则军队兴。记者在武警湖南总队某支队机关楼看到，在一面金点子公示栏的电子屏上，清晰地滚动着官兵提出的一个个创新想法，每个金点子的后面还都标着进度和困难。在这个支队，官兵们创新创造的智慧和火花都能够第一时间被展示被关注。武警湖南总队某支队段文光感慨地说，从最初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到如今拥有10多名骨干，涵盖 CAD 制图、3D 打印、编程、无人机操纵等多个专业的创新团队，敢闯敢试创新创造的队伍越来越壮大。这支平均年龄只有28岁的创客队伍，正在用一个个可喜的创新成果为基层战斗力提升注入着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
2: 在奋斗强军的新征程上，我们要尊重官兵的主体地位，把大家的首创精神发挥出来，形成人人承上创新、人人渴望创新、人人皆可创新的好氛围，让更多的草根创客成长起来，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不平凡的成绩。
4: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激励广大青年官兵在强军事业中绽放青春梦想，在火热军营里锻造出彩人生。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的综合报道。
5: 五四青年节前夕，驻守在喀拉昆仑高原的新疆军区某团组织青年官兵代表赴康熙瓦烈士陵园开展主题团日活动。在纪念碑前，官兵们高举右拳，重温军人誓词，铿锵有力的誓言表达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继承先烈遗志、矢志强军打赢的坚定决心。新疆军区某团向旭东：
6: 站在先辈们战斗过的地方，我深深感到作为新时代青年官兵，唯有将这份缅怀化作练兵备战的强大动力，才能告慰先烈。
5: 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北部战区空军某部组织青年官兵开展主题团日活动，官兵们瞻仰红色遗址，重温抗战历史，在胜利纪念碑前庄严宣誓，大家纷纷表示要铭记历史，更续红色血脉，将爱国情怀转化为强军动力，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砥砺奋进，再立新功。
7: 作为全军唯一艘航空员舰，
5: 海军邓氏昌舰举办舰艇开放日暨国防教育主题活动，活动以明史成志、强国强军为主题，特别邀请清华大学、西北工业大学、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优秀学生代表登舰参观交流，以青春对话青春、初心映照初心的形式，开展了一场兼具思想深度、教育温度、实践力度的国防教育实践课堂，切实筑牢青年学子热爱国防、矢志奋斗的理想信念。海军邓世昌舰刘明宇。
8: 邓世昌舰不只是一条训练舰，它承载着甲午以来向海图强的民族记忆，也见证着中国海军一步步走向深蓝。站在这条舰上谈国防，历史本来就是最好的教材。
5: 传承五四薪火，书写青春华章。陆军第83集团军谋旅、武警河南总队、武警山西总队太原支队等单位组织团员举行主题宣誓仪式，开展我的青春在军营分享会，教育引导广大青年官兵传承五四精神，坚定理想信念。武警江西总队某部组织官兵来到方志敏烈士纪念园，开展红色教育活动。武警北京总队执勤第四支队走进北京大学红楼，开展实地见学，沉浸式感悟五四精神。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组织青年官兵走进驻地共青团旧址参观见学，引导官兵从身边故事中汲取精神养分，在感悟初心使命中凝聚练兵备战、矢志强军的奋进力量。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高鲁。
9: 看到先辈们的奋斗足迹，我内心十分感动，我会把这份感动化为练兵动力，坚守岗位，锤炼本领，不辜负先辈与时代的期望。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组织即将毕业的学员随葫芦岛舰编队开展海上多专业实习训练，请听报道。
11: 发现目标，方位多点五，距离二十列。
12: 在为期四天的海上多专业实习训练中，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学员严格按照葫芦岛舰编队指挥员的指令，在教员与舰艇骨干的带教下，战风斗浪、高标准、严要求，圆满完成了所有海上实习科目。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学员胡比正：
13: 此次海上实习，教员舰员共同施教组训，我们能够全面参与到舰艇的日常工作、组织部署和战斗操演中，促进了课堂所学转化为实践能力。
12: 葫芦岛舰编队张家瑞介绍说，这次训练编队紧贴实战，设置演训科目，学员们按照岗位分工全流程嵌入枪炮、雷声、通信等一线站位，完成了导弹攻击、对前防御、观察瞭望、应急处置等实操训练，进一步锤炼了战斗作风，为即将走向基层一线站位打下基础。
14: 编队同步组织战术机动、特型处置、舰潜机协同配合等实战化演练，全程从严从难摔打队伍。面对海上多变环境，学员们克服考验，坚守站位，严谨细致完成各项操作，在高强度训练中锤炼了战斗作风，提升了与之本领。
12: 特约记者徐军帅报道。
1: 继续关注新闻。
4: 记者陈彦成报道。近日，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结合担负战备任务特点，开展跨昼夜飞行训练。训练中，他们围绕编队飞行、空战对抗、拂晓突防、模拟打击等内容进行强化训练，锤炼提升部队在复杂环境下的协同作战、持续保障、应急反应等实战能力。
1: 记者戴鹏飞、赵岩报道。五一假期，联勤保障部队第966医院抽调骨科、中医康复科等科室骨干专家，为驻地官兵和市民开展义诊活动。义诊现场，医护人员为群众免费测量血压、血糖、心率，并针对心脑血管病、关节劳损等疾病为群众科普健康知识，给出了个性化诊疗和养护建议，受到广泛好评。
4: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许潇报道，当地时间5月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将于5月4号开始支援自由计划，旨在恢复商业航运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此前，美国国务院宣布与国防部合作，以支援该海峡的海上安全，行动名为海上自由架构。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援将包括导弹驱逐舰、超过100架次的海陆基飞机、多域无人平台以及15000名现役军人。
1: 总台记者李建南、李想报道。当地时间5月4号， 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西表示，伊朗已经多次声明，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由伊朗武装力量掌控，在任何情况下，所有安

0: 安全通行都必须在与伊朗武装力量的协调下进行。他强调，一段时间以来，伊朗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对任何敌方威胁和侵略，无论规模和地点如何，都会给予极其严厉且令其后悔的回应。伊朗将全力维护并强有力地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他还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具有侵略性的美军，如果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同时，美国的支持者应保持克制，不要采取可能导致无法挽回后果的行动。最后，他指出，美国试图破坏当前局势的侵略行为，只会使局势更加复杂，并危及该区域船只的安全。
1: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希·阿齐兹5月4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海事管理制度的任何干涉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
0: 总台记者李建南、李想报道。当地时间5月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方面提出的相关议题目前仍在审查之中，考虑到美方一贯提出过分且不合理的要求，其提出的条件可能会使任何外交进程复杂化甚至受阻。他强调，当前对话与信息传递的唯一主题是全面结束战争。他表示，当前地区局势是美国及以色列对伊朗领土进行军事干预和侵犯的直接结果。美国政府应当明白，对伊朗人民使用威胁与强权毫无效果，重蹈覆辙只会让其在地区和国际社会中陷入自己制造的泥潭，更加难以自拔。
1: 总台记者崔如报道。当地时间5月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文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3号晚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当前地区局势与巴方调解伊美谈判的相关事宜进行了沟通。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以及巴基斯坦为推动地区和平与稳定所做的持续外交努力。阿拉格奇赞赏巴基斯坦在各方之间发挥的建设性作用以及真诚的调解努力。达尔重申，巴基斯坦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建设性接触，并强调对话与外交仍是实现问题和平解决以及在地区乃至更广范围内实现持久和平与稳定的唯一可行途径。
0: 总台记者阮嘉文报道。当地时间5月3号，德国总理默茨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默茨表示，他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美国在核共享方面的安排丝毫没有缩水，美国对北约地区提供核威慑的承诺也不存在限制。默茨还表示，美国2024年承诺提供的战斧巡航导弹暂时不会部署在德国，因为美国人目前自己都不够用。
2: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如果说35年前的海湾战争让我们看到了以战斧巡航导弹为代表的先进武器装备的威力，那么从俄乌冲突到美以伊战事，人们又突然发现取胜的密码和对抗的秘籍似乎又倒向了另一端，那就是以廉价导弹和无人机为代表的低成本武器正在抵消高端装备的性能优势。那么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邵永玲为大家进行分析解读。邵老师您好。
4: 程程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邵永玲。
3: 那么美国媒体近日的一份报告引发了军迷的广泛关注。这份报告呢，揭示了伊朗是如何在战争中削弱美国空中优势的。比如说在对抗 F-35 战斗机或者其他作战飞机时呢，伊朗制定了一项打击系统而非飞机的战略，也就是不是直接去追击价值上亿美元的战机，而是使用低成本无人机去攻击维持这些战机运转的脆弱环节，比如说美军驻中东的一些基地，像巴林啊、卡塔尔，像这些基地内的加油机啊、预警机、雷达、跑道和燃料库。邵老师，您如何看伊朗的这种应对之策呢？
4: 实际上这个呢，就是要打这个重要的节点目标。

0: 所以这个反映出就是在体系作战的时代，那对抗呢，它并不是单一的平台之间的这个对抗，而且呢，除了这个，我觉得还有一点，其实这一次大家都知道，就是有一架F-35被击伤了，击伤 F-35 的恰好就是那种成本很低的防空武器，就是伊朗叫防空巡飞弹，其实也是一种无人机，它能击中 F-35，恰好就是因为它还不够那么高端。你比如伊朗也有一些高端的防空系统，但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被美国和以色列都给打掉了。反而这种防空手段其实都比较原始了。你比如说像我们说那种防空巡飞弹，包括这种舰扛式防空导弹，它都使用的是红外制导，就太高的目标、太远的目标它打不了。那哎，这个用来对付 F-35恰好就管用了。
1: 对于这种隐身战机反而
0: 对
1: 好
0: 对对，
1: 用，
0: 因为隐身战机雷达是看不到的，但是呢，它不可能做到红外隐身，对不对？
1: 对，
0: 哎，如果真的是高端的防空系统，可能还不行了。恰好就是这种防空巡飞弹可以，
1: 像一个榫卯结构一样，
0: 哎，
1: 正好
0: 对，
1: 对
0: 完
1: 上
0: 美的
1: 了。
0: 契合了，是
1: 是，
0: 的，是的。
1: 您像这种研发成本低、生产量又很大的这些无人机，伊朗有哪几款您觉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或者是有特色的呢？
0: 最有名的就是这个见证者136，如果直接翻译叫什么？
1: 沙赫
0: 沙赫
1: 德，
0: 德无人机。然后我们网友也把它叫做小摩托哈，就因为嗡嗡嗡那个声音特别大，就这个确实是太管用了，因为它很便宜，大概说也就是2-3万美元。无人机就是要便宜，然后它呢就是靠这种量大来突防。你战机你能一下子飞出上千架战机吗？撑死100架就已经是顶破天了。但无人机呢，那乌克兰一个晚上可以向俄罗斯发射几百架，俄罗斯也曾经一个晚上向乌克兰发射过800架无人机。
1: 那在美以伊战事之前呢，其实俄乌冲突也已经证明了，在漫长的消耗性战争中，造价低廉的无人机才是战场的宠儿。那有分析认为说，乌克兰现在的重心就是研发和大规模使用无人机，靠无人机来逆袭。那您怎么看？
0: 其实乌克兰之所以能把这个战争能够坚持到现在，包括说，哎，跟俄罗斯打的好像也是有来有往，真的就是无人机是发挥了最大的一个作用，就双方都大量的用无人机，说在前线十几公里有一个无人机死亡地带，谁都过不去，大家都释放大量的无人机在这个地方，你只要一出现，马上对方的无人机就过来了呀。所以我们说前线就是这种小型的无人机，那打后方。那就用那种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像乌克兰，当然这型号就很多很多了，它的射程越来越远，对吧？俄罗斯它非常重视发展各种各样的防空导弹，但是在乌克兰无人机这种海量的规模的进攻面前，它很多时候它也是防不住的，或者说这个防的成本太
1: 太
0: 高了。
1: 高了，现
0: 对，
1: 在
0: 因为它量太大了，
1: 是。
0: 几万美元，甚至可以几千美元，我这一枚防空导弹100万美元算，你去想想，它是不可持续的。
1: 现在有消息说，乌克兰此前已经启动了无人机的出口业务，也就是说，他自己不光自己生产自己用，还要往外销。您像美国、日本啊，还有一些海湾国家都表现出了合作的兴趣或者意向。那么，乌克兰是处于冲突中的，而且是疲于作战。那么，他到底是哪来的精力，或者凭什么样的本事来研制出你说这么多型号、这么多种类和数量的无人机呢？
0: 乌克兰其实战前它的无人机产业是不行的，但是呢，战争的需求倒逼啊，这种创新，因为它门槛很低嘛，所以你看，就是乌克兰就一下子就涌现出很多的无人机企业，以至于到现在它的产能过剩了，我就卖出去，一个是可以换钱，另外它其实还有一些就是交换。通过这种合作，可以换取他所需要的东西。你比如说，阿联酋啊、卡塔尔、沙特跟他签署了10年的这个防务合作，然后日本也要跟他联合去研发生产无人机，这不就可以得到资金吗？而且通过合作跟这些国家，相当于就交上了朋友，拉近了关系。总之呢，就是现在无人机就成为乌克兰的强项了。他的无人机是在战争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就是说完全是实战的导向。
1: 经过了战争的考验，这也是这种或这类无人机的一个卖点了，相当于
0: 对
1: 既是
0: 对，
1: 一个可以用作军事用途，也是外交斡旋的一种手段哈。那么，改变当下战争面貌和战场格局呢，其实不仅有我们刚才重点谈的无人机，还有地面机器人。乌克兰国防部说，自2025年11月到今年的3月，地面机器人累计完成任务数已经达到了大约32500次。乌克兰地面机器人，它在俄乌冲突中有哪些经典的实战应用呢？
0: 其实它用的最多的应该还是在后勤方面，就是比如说往前线运送一些像弹药啊，也包括可能一些这个吃的喝的，然后还有呢一个就是从战场上运送伤员。机器人呢，它其实是比较小的，比如说它有50公里的这个续航的能力，大概可以承重个不超过300公斤吧，哎，就这么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无人车。另外呢，就是还可以，比如说像扫雷、一些侦查，替代人来做这些很危险的工作。去年就是乌克兰无人车辆和无人机组合攻占了一个俄军的阵地，然后把那些人给作为俘虏就押送回来了。然后前一段时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又说他们首次就完全用无人车辆把一个阵地就给占领了。哎，所以你看现在无人车辆在特殊情况下，它也可以进行战斗。哎，就是当然可能这个不如做后勤那么更适合。然后我看最近就是乌克兰有个数字转型部啊，那个部长费奥多罗夫他说，今年就争取要做到100%的这个后勤全部由无人地面车辆来进行。那无人车辆呢，基本上应该是在几万美元这样一个水平，其实都很便宜，
1: 也都属于低
0: 低
1: 成
0: 成
1: 本
0: 本，
1: 武
0: 低成
1: 器。
0: 本，对。
1: 我看到还有消息说呢，乌克兰正在成为美国多家机器人公司测试机器人的主要试验场之一。所以说，美国正在测试什么样的机器人，或者您判断什么样的机器人或者是地面无人车更适合现代战场呢？
0: 就他们测试这个无人车辆，主要还是训练那个人工智能的部分。乌克兰现在有真实的战场，还有呢，在战场上当中获得很多的数据。我把我开发的东西放到你乌克兰用，然后呢，就让他在战场上学习啊。就现在自主的判断、自主的决策这方面呢，其实还是不行的。我觉得未来像这种机器人要想更适合战争的话，可能关键还是要使用真正意义上的人工智能。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珠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鲁嘉玲，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点15分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立夏，北京晴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2: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落地以来，惠企利民取得阶段性成效。
1: 交通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服务群众归途安全。
2: 五一假期多元消费新场景点燃出游热情。
1: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
2: 美伊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

0: 织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3: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2: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4: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2: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5: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2: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增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6: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2: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7: 一定要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去考技能的你，对吧？考技工技师。
2: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8: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硬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供电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2: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9: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地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2: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10: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地发扬下去。
2: 张向伟是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1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0: 今年年初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通过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引导更多社会资源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政策落地以来，整体进展符合预期，效果逐步显现，在支持信贷投放、激发民间投资、促进居民消费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以一揽子政策中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为例，居民使用个人消费贷款，只要是用于消费的，都可以享受一个百分点的贴息。在杭州联合银行金融服务大厅，正在办理贴息业务的吴女士，近期她准备买一台电动汽车，如果贷款金额是20万元，贴息1%，一年可以减少利息支出2000元。
12: 可以省一点成本啊，我觉得挺好的。他也可以线上办理，这样的话就更加方便了嘛。
1: 不仅是购车、装修等日常大额消费也能享受这份政策红利。杭州联合银行董事长林时义表示，
13: 目前我们已经对20000户的居民啊签订了个人消费贴息的协议，已经投放了2.8亿，对提振消费者的信心和意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 居民们享受到的这些贴息资金都来自今年中央专门设立的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这笔千亿级专项资金不仅惠及广大居民，也为众多企业纾困解难。今年二月，杭州余杭区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向银行贷款4800万元，用于项目建设。这笔贷款恰好符合此次一揽子政策中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中央财政1.5个百分点、为期2年的贴息支持。公司总经理顾荣荣表示，贴息后可以让企业的贷款利率从原先的4.2%降至2.7%，预计节省利息支出144万元。
14: 这个贴息来的钱呢，可以让我们在项目推进上前期的时候，可以优先支付一些像监理费啊、绿化啊、一些水电配套费用，然后在后期嘛，就可以让我们的那个检测设备或者说是仓储设备可以多采购一套，这样呢就可以推进我们的项目的发展。
1: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 交通运输部预计，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假期接近尾声，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做好出行服务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0: 至高峰时期，通过延长地铁运营时间、增加公交频次、补充出租车和网约车运力，畅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
1: 昨天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6971万人次，同比增长4.4%。今天下午4点开始迎来返程小高峰。中央气象台预计，西藏、青海等地部分路段可能受降雪影响，广东、海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沈海、兰海、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需要警惕路面湿滑和积水，各地提前部署，利用科技手段提升通行效率。浙江交通集团长兴综合管理所保畅班长倪正芳说，
2: 我们在重点路段布设了雨雾天智能诱导、声光报警预警系统，主动诱导车辆安全行驶，方便驾驶员看清前方道路及走向，降低雨雾天气对车辆安全行驶造成的影响。
1: 昨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16万人次，海南三亚机场通过加大宽体客机投放规模，优化航线网络结构，有效提升航班运载容量。山东威海机场推出免费接驳、儿童专属服务等暖心措施，方便旅客出行。
3: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多样化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消费新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沉浸式体验边关风情与文化魅力。山东游客孙先生：
5: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也是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让人感觉非常舒服的地方，很放松。
6: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
7: 从内蒙古来的，想体验一下，
8: 很刺激，很好玩。
6: 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在假期开启前，飞行体验预约就已基本满额，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9: 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10: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街区还联动各大商户推出赣超主题观赛夜宵套餐，打造一站式消费生态。游客杨贵：
11: 今天和家人一起来万寿宫，夜景好看，美食又多，五一来这里游玩我觉得特别值得。
12: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当地新推出的家电促消费活动涵盖油烟机、燃气灶、干衣机、小家电等30多类国家补贴之外的品类，与国补形成有效互补。此外，包头市还推出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13: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14: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组团亮相，一起拿订单，携手开拓市场。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15: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参展商黄玉所在的企业花了半年时间研发，将防盗功能融入了箱包的日常使用场景。
16: 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40%。
15: 小创新带来大增长，小产品撑起大产业。在本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17: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18: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创新亮点特别多。我们来到中国看新品， 再把这些新品引进到我们的国家，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17: It's very, very good.

0: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许多参展商经历了从单打独斗到集团军作战的转变。参展商丁小平：
1: 广交会我觉得从一开始的找我们做制造，到现在慢慢的他会接受说要找我们有什么新的东西。
0: 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信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2: 目前来说，就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装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及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昨天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多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
3: 截至今晨6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接近7亿元，放映场次238万多场，超过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
4: 在刚刚结束的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我国选手吴怡泽以总比分18-17的战绩力克英国选手莫菲，成功夺冠。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国内舆论和国际社会都表达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4号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日本全国各地的街头，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式发声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美国东亚历史资深评论员蒂姆·肖罗克：
6: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9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3: 西班牙国际关系专家胡安·阿古略：
7: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3: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历史教研室教授阿尔塔莫诺夫：
7: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4: 本台消息，阿联酋国防部4号宣布，该国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一石油工业区在无人机袭击后发生大规模火灾。一位伊朗军事官员当天表示，伊朗并无预谋袭击阿石油设施，事件是美军试图开辟非法通道，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航道的冒险行为所导致的。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称，针对自由计划这一船只通航行动，伊朗已向一些无关国家的船只开火。

0: 其中包括一艘韩国货船。美方已击沉七艘伊朗小型船只，但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否认美方击沉多艘伊朗船只的说法。伊朗媒体当天报道说，两枚导弹击中一艘美军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予以否认。受相关消息影响，国际油价4号显著上涨。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美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4号说，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警告射击。美军同日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同日确认，美国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分道通航至以南区域设立加强安全区，以支持船舶通行。然而，由于地区军事行动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处于极高水平。当天，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总台记者4号获悉，因海湾地区局势升级，以色列已提高警戒级别。以色列内阁部长接到通知，将于6号举行会议讨论相关局势。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4号称，过去24小时内，以军打击了约15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将继续按照政治层级指示，对针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士兵的威胁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同日表示，其武装力量当天针对戴尔米马斯镇的一处以军士兵集结地发动了武力打击。
0: 巴西央行4号发布的每周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巴西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预期已从 4.86% 上调至 4.89%。由于中东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不断加剧，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预期已连续第8周上调，超过了央行设定的目标区间。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上宣布，乌方决定从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但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当天稍早时候，俄罗斯国防部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
0: 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4号呼吁美方履行去年夏天与欧盟达成的关税协议，同时明确表示，如果特朗普将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此前的 15% 提高至 25%， 欧盟将会进行反制。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发出的关税威胁，欧元集团主席4号表示，欧洲已做好应对准备。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夏末初盛，时序起新。天津博物馆藏名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轮盘，口径超半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祥，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2: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地下时节，楼郭起鸣，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送暑中寻幽赏绿，谈心评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4: 一到立夏时间，我们江西城里的上坡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抢装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开动，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5: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

0: 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1: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叶茂。
2: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3: 今年的紫薇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紫薇节。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浩龙、葛少奇，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现场搜寻救援工作全力进行。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媒体称发射导弹击中美国海军军舰，美军称击沉6艘伊朗小型船只。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是否会令停火前景蒙上阴影？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国小将吴怡泽18-17战胜对手，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千亿专项资金如何惠企利民，政策实施以来成效如何？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体验经济新引擎，今天走进浙江安吉的山野之间，来听乡村新玩法如何开启轻冒险深体验。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心理学家郑日昌辩证观

0: 凡事豁达平生。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阿联酋国防部四号发布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当天共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相关袭击行动造成3人受伤。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强烈谴责伊朗袭击该国民用设施。总台记者四号了解到，伊朗一名高级军事官员称，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中国驻阿联酋使领馆四号发文提醒在阿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总台记者四号了解到，一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以方已做好随时重返战斗的准备，目前正等待美国方面开绿灯。受美国海军军舰被伊朗军队导弹击中的传闻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四号早间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6.42美元，涨幅为4.39%。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14.44美元，涨幅为5.8%。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四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1.13%，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0.4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19%。再了解其他方面，截至今晨6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接近7亿元，放映场次238万多场，超过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俄罗斯国防部四号发布公告称，根据普京总统的决定，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8号到9号将实行停火。俄方希望乌克兰方面也能采取相应做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宣布，乌克兰将自6号0点起实施停火。泽连斯基指出，乌方将从指定时刻起严格执行对等行动原则。欧元集团主席皮埃拉卡基斯四号表示，欧洲已做好准备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的关税威胁。特朗普此前称将对欧盟输美汽车和卡车加征25%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泰迟先生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对美国而言是一场灾难，利率太高了。美国白宫四号因附近发生枪击事件一度短暂实施封锁。总台记者了解到，事发后不久，白宫特勤局特工击毙一名在华盛顿纪念碑附近的枪手，目前形势得到控制。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斯诺克世锦赛结束决赛争夺，中国小将吴怡泽以18比17夺得冠军，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是继赵新彤之后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今天新闻纵横将带来详细报道。2026年世界田联接力赛三号在博茨瓦纳落幕，中国男子4x100米接力队在资格赛第二轮中跑出37秒85，以小组第一的成绩获得2027年北京田径世锦赛参赛资格。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四号进入淘汰赛阶段的较量，中国女队以3比1击败波兰队晋级16强，中国队将在16强赛中对阵瑞典队。此刻提示，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将迎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呈高位运行态势。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返程人员，长途驾驶车辆要保证充足睡眠，切勿疲劳驾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万物生长，立夏见盛，
3: 淮北风物温润，教间菌群活跃，借初夏天时酝酿酒香，万窖沉淀，成就绵柔醇厚的协调兼香风味。
4: 堂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

0: 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合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事故发生以后，当地应急消防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开展救援。当前救援情况怎么样？马上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高原。你好，高原。
2: 你好。
1: 请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昨天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事故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救援力量紧急赶往现场开展救援。截至昨天晚上7点，事故已经导致3人死亡，25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昨晚我们到达现场时，仍然能够看见火光、烟雾笼罩在事发地上空，多路救援力量接连进入到现场搜寻和处置。我们观察到，事发现场附近一些居民家受爆炸影响，玻璃门窗被震碎，散落一地。目前，当地正在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同时抓紧核心人数，查明事故原因。预计今天将召开新闻发布会，我们也将在现场持续关注。主持人。
1: 好的，高原。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4号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处于伊朗的管控之下。伊朗武装力量向美国方面传达的信息非常明确，只要推进就会成为打击目标。
3: 伊朗军方4号发表声明说，当天美军驱逐舰在阿曼湾关闭雷达，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军驱逐舰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
1: 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报道说，一艘美国军舰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后遭导弹攻击，并被迫返航。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表示，没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4号说，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击沉6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博弈仍然激烈。
4: 不管伊朗的导弹是否真的击中了美国的军舰，那么伊朗通过这个行为，它是表明了一个坚决的态度，也就是如果美国的军舰要穿行于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伊朗必将对其实施这种军事打击的行动。同时，伊朗也要表明，就是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仍然有相当程度的这种掌控力。即便伊朗的导弹这次没有击中美国的军舰，那么他通过发射导弹的行为已经制造了海峡的这种紧张的局面。我们看到油价已经因为这个争议而出现了明显的上涨，那么其他的期待去穿行或

0: 尔木兹海峡的这些商船看到美伊之间的这个情况之后，实际上他大概率的不太敢再继续前行了。这么来看的话，我觉得美伊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这个博弈现在仍然是非常的激烈，那么其中就蕴含着出现擦枪走火或者阶段性升级的这种可能。
1: 阿联酋国防部四号发布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当天共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相关袭击行动造成3人受伤。
2: 阿联酋方面四号表示，阿联酋一处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该事件是由来自伊朗的一次无人机袭击所引发。
1: 一位知情的伊朗官员表示，伊朗事先并无预谋袭击阿联酋的这处石油设施，该地所发生的事件是因美国军方的冒险行为所致，即美军试图开辟一条非法通道，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进行航道。
2: 阿联酋外交部四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使用2架无人机袭击了该国一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阿联酋方面对此表示谴责。
1: 因海湾地区局势升级，以色列已提高警戒级别。以色列内阁部长接到通知，将于6号举行会议讨论相关局势。有以军官员称，以军正在密切关注当前局势进展，并处于警戒和高度战备状态。
3: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4: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3: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5: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6: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7: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全屋换新天福气，8小时净位住新家。
9: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10: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3: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11: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3: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2: 每时每刻在您身边。
1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4: 好球，
15: 超分了，
14: 好球，
15: 超分了。漂亮，漂亮，可以庆祝了。穆伊泽是新科的世锦赛冠军，在克鲁斯堡的看台上又响起了专属吴一泽的庆祝的声音，所有人都在高呼着他的姓氏。
2: 2026斯诺克世界锦标赛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官，中国小将吴一泽以18-17战胜肖恩莫菲夺得冠军，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是继赵新彤之后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早上好，管月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刚刚结束的斯诺克世锦赛决赛的详细情况。
16: 好的，主持人，斯诺克世锦赛今天早晨结束了决赛争夺，中国小将吴一泽18-17险胜魔术师肖恩莫菲获得冠军。决赛呢，采用35局18胜制，分4个阶段进行，两人从北京时间5月3号的20点一直打到了今天的清晨。可以说这场决赛的胜利只是吴一泽技术能力的取胜，更是他精神品质的胜利。我们来回顾一下两人4个阶段的缠斗。第一阶段开场后，吴一泽进入状态很快，双方战成了4-4的平手。比赛来到第二阶段，吴一泽的进攻火力依旧，开场后吴一泽打出单杆82分、103分，连胜2局。最终经过长时间的鏖战之后，吴一泽在第二阶段10-7领先肖恩莫菲。北京时间昨晚8点第三阶段比赛开始，肖恩莫菲是连胜5局，不仅将总比分反超， 而且呢，让吴一泽是失去了长台进攻的准星，比赛一度十分危急。但在关键时刻，吴一泽连胜三局，打出三杆五十加，再次拿回了比赛的主动权。第四阶段的决胜时刻，双方情势焦灼，你来我往。吴一泽一度以总比分17-16率先拿到了赛点，但是墨菲呢又拿下了关键的第34局，最终这场决赛变成了双方的决胜局，单局定胜负。而在这场决胜局里，吴一泽又一次展现出了强大的进攻火力和大心脏，打出了单杆85分获胜，最终他也总比分18-17险胜夺冠。我们回顾吴一泽这一届世锦赛的征程，吴一泽第一轮是10-2战胜了队友雷佩凡，之后呢是力克赛大师塞尔比13-11获胜，而在半决赛对阵小钢炮马克艾伦，吴一泽一度14-16落后，最终他是连扳三局，以17-16惊险逆转对手，进入到了决赛。而吴一泽这次夺冠，从历史的意义维度审视，含金量更是无比耀眼。他是第一位出生于2000年之后的世锦赛冠军，彻底打破了世锦赛尘封百年的年龄壁垒。他以22岁的年龄成为了继台球皇帝亨德利之后最年轻的世锦赛冠军。从独闯斯诺克世界的中国球手丁俊晖，到第一位在克鲁斯堡捧杯的中国选手赵新彤，再到第一位拿到世锦赛冠军的00后吴一泽，中国斯诺克年龄啊，形成了合理的黄金三角。这场胜利的特殊意义远不止于冠军本身。这次世锦赛中国球手创纪录的有11人跻身正赛。也许之后，当下一位中国球手走上克鲁斯堡的冠军台阶时，他也会想起这个夜晚。斯诺克这项运动从来不只是关于准度和走位，更多考验的是关于一个人如何在岔路口选择，如何把命运一杆一杆地打回正轨。其实半决赛14-16落后的时候，艾伦那颗必进的黑球几乎已经写好了剧本。决赛第三阶段，墨菲连追5局的时候，连冠军的金光都在闪烁。但吴一泽正是在决胜局稳住心神，单杆85分，不多不少，刚好一个人翻过那座山。一年前，赵新彤已经在这里夺冠，今天吴一泽接过了奖杯。今天中国观众值得开心，但中国斯诺克的明天已经到了。主持人。
2: 好的，管乐琪，有关吴一泽的更多赛后采访，请继续关注8点时段的新闻纵横节目。
13: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扩大内需是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关键抓手。今年年初，财政部等部门出台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通过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引导社会资源更多流向重点领域，以更大力度支持扩大内需。
1: 随着各项举措稳步推进，政策成效已逐步显现。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一揽子政策在支持信贷投放、激发民间投资、促进居民消费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累计惠及经营主体271万家，居民消费者5419万人次。
2: 这些惠企利民政策具体是如何精准落地、高效运转的？又怎样为经营主体减负纾困，为百姓消费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我们的记者日前赶赴浙江进行了调研采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4: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通俗来说就是财政部门与金融机构携手联动，同向发力，通过出台优惠政策，拿出真金白银的支持，帮助企业破解发展中的资金难题，为居民消费减负，进一步激发消费意愿和投资活力。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刘尚希介绍，事实上，这种协同发力的方式在实践中一直在逐步探索，今年又进一步推出了一系列增量政策。
17: 比如说，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贴息的比例每年是1.5%，对上2年，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针对中小微民营企业融资的过程中去分担这个风险。还有呢，就是针对民营企业啊，你要发行债券，那么呢，财政可以给它增信，有利于呢民营企业啊到债券市场去融资，这都是今年新增的3项的政策。还有对以前的3项政策呢，进一步的呢做了优化，比如说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政策，贴息的比例是1.5%， 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的贴息政策

0: 额度呢也见不得这个提升了。个人消费贷款的贴息政策期限呢延长了，而且把信用卡账单的这个分析这一类的消费贷啊也纳入到这里头来了。
1: 那么这些政策是如何一步步落到实处，送到百姓和企业手中的呢？以一揽子政策中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为例，居民使用个人消费贷款，只要是用于消费的，都可以享受一个百分点的贴息。在杭州联合银行金融服务大厅，正在办理贴息业务的吴女士向记者表示，近期她准备买一台电动汽车，银行工作人员为她进行了测算，如果贷款金额是20万元，贴息1%，一年可以减少利息支出2000元。
2: 它贴息的话是1%，可以省一点成本，觉得挺好的。它也可以线上办理，这样的话就更加电子化，然后更加方便了嘛。
1: 不仅是购车、装修等日常大额消费也能享受这份政策红利。杭州市民徐勇今年计划贷款装修新房，他向银行申请了30万元的3年期消费贷，原贷款利率为3%，在享受一个百分点的财政贴息后，实际利率降至2%，一年可享受财政贴息3000元。
3: 本身就是这个银行的那个按揭客户嘛，提下来之后又告诉我还有贴息，一年差不多3000块钱，这让我更加有那种意外之喜，就在手机上操作就行，效率高。
1: 简单来说，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就是办贷款时多签个字，消费时正常用款，还钱时享受贴息。当消费者去银行办理个人消费贷款或者信用卡大额分期时，只需在贷款合同或分期协议之外再签署一份贴息授权协议，之后消费者用贷款资金消费或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银行系统会自动识别并给予1%贴息，而且减免明细在账单和手机银行上都能清晰看到。杭州联合银行行长柴雷英向记者介绍，
4: 只要你的贷款是在1月1号以后发放的，一旦你签署了贴息协议，在签约前的所有的这一些贴息资金我们就一次性打入到这个客户的账户了，那么这样他客户就立刻有一个对于政策的一个获得感。那么他签约之后的贷款的贴息就是到了每个月的结息日再进行一个自动的扣减，
1: 后续再由财政部门将这笔贴息资金统一补给银行，整个过程中消费者无需额外申请，不用跑腿报销。杭州联合银行董事长林时义表示，从今年一季度的情况看，在财政政策的牵引下，业务量投放比较大。
5: 个人消费贷款，目前我们已经对20000户的居民啊，签订了个人消费贴息的协议，目前已经投放了2.8亿，主要还是消费贷款和信用卡的大额分期。总体来说，我觉得对提振消费者的信心和意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6: 居民们享受到的这些贴息资金都来自今年中央专门设立的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这笔千亿级专项资金通过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组合方式，全方位多维度支持扩大内需，不仅惠及广大居民，也为众多企业纾困解难。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杭州余杭区，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就凭借这项政策缓解了项目建设的资金压力。今年二月，该企业向银行贷款4800万元，用于年产100万套储能设备及新材料研发检测中心建设项目。这笔贷款恰好符合此次一揽子政策中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中央财政1.5个百分点、为期2年的贴息支持。公司总经理顾荣荣向记者表示，贴息后可以让企业的贷款利率从原先的4.2%降至2.7%，预计节省利息支出144万元。
7: 这个贴息来的钱呢，可以让我们在项目推进上前期的时候可以优先支付一些像监理费啊、绿化啊、一些水电配套费用，然后在后期嘛，就可以让我们的那个检测设备或者说是仓储设备可以多采购一套，这样呢就可以推进我们的项目的发展。
1: 在浙江金华的一家专业化学制药公司，记者了解到，公司开展的年产2000万瓶青霉素类冻干生产线国际化技术改造项目，享受到中央财政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政策支持，对应的设备更新贷总额为3900万元，利息总共约100万元。 初步测算，享受贴息政策后，企业两年能节省约70万元的利息支出。公司财务总监黄江华表示，这项政策直接降低财务成本，实质性缓解中长期现金流压力。
8: 先有这个政策的宣导，所以我们才知道有这个政策，所以呢就把这个项目往上报之后，包括财政方面也好，还有金融机构都有一些绿色通道嘛，以很快的这个速度，然后就来跟企业进行一个对接。银行基本上是8天时间就把这个授信批下来了，那最终的这个企业的成本的话也就是在30万。就是我会把这些享受到的优惠政策，其实是可以比方说反哺到我的产品，反哺到我的这个就是研发上面去，这样呢就是企业会有更多的流动资金投入到就是有利于企业的其他的这个生产经营活动当中去。
1: 千亿级的财政资金能撬动多大的市场活力？财政部此前初步框算，这笔资金可以支持惠及万亿级信贷，实现4两拨千斤的效果。而这一效应从一季度的各项数据中也清晰体现。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表示，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传统行业还是新兴行业，生产还是消费，都广泛受益。
9: 一季度相关政策累计支持企业融资约3300亿元，同比增长12.8%。另一方面，新发放个人消费贷款近5.4万亿元，同比增长2.5%。老百姓体验式、月季型等消费需求得到了更好满足。
10: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0: 体验经济，新引擎。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体验经济新引擎，今天走进浙江安吉的山野之间，来听乡村新玩法如何开启轻冒险深体验。采制总台记者朱敏、李佳。
12: 渔业是一位城市规划师，安吉白茶是他日常工作的陪伴。这个五一，他选择走进安吉白茶的老家，沉醉于山野绿意，亲手采摘鲜叶，体验手工炒茶。
13: 安吉白茶的标准呢，不管茶叶大还是小，都是一芽一叶。然后这个手，一个手
14: 来安吉旅游，这次算上的话，应该是第4次了。今天过来的时候还蛮惊喜的，有很多的采茶的服装。挑选了一个新中式风格的采茶服，还戴了一顶竹编的采茶帽，穿上以后就是感觉像景区的一个 NPC 变身采茶女。我们是下午上山去采茶叶，经过傍晚时间的一个探亲，再到晚上进行7道工序的炒制，情绪价值满满，从源头开始的这样一种体验。因为是自己亲手全过程去采摘制作的，就感觉特别的不同，味道好极了。
12: 游客的涌入拉长了安吉的茶季，游客换上采茶服，背起竹篓，穿梭在茶垄间，用略显深色的手法摘下这抹属于他们自己的青绿。安吉县农科区鲁家村茶园负责人朱冰倩指着一片茶山说，今年五一客人们都是冲着采茶来的，住宿客人免费采茶的优惠举措更是让茶园配套的酒店预订火爆。
15: 今年这个五一是主推，然后我们的茶叶的采摘，就是自己炒茶也能带回去，大家对这种亲自体验那种活动还是比较感兴趣的。我们自己有35个客房，都是满房的。
12: 安吉春日乡村的乐趣远不止采茶这一项，年轻人跨上竹篮，蹲在田间地头挖野菜，背着小锄头穿梭在竹林间找春笋，又或者在番茄基地、蓝莓园、樱桃园采下属于春日的甜蜜。如今安吉乡村的农事体验愈发丰富，不仅涵盖采摘、垂钓等多种玩法，更逐步构建起集农事体验、非遗研学、餐饮住宿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 如果对采摘兴趣不大，那么来场山野 walk 怎么样？这个五一，90后向杰开启了一场藏于安吉山野的慢旅行，将古

0: 道徒步，山野村咖，窑烤面包相融。他放下匆忙，随心慢行，在草木清风里静静享受松弛惬意的亲子时光。
1: 我们现在走的路跟几百年前人走的路是同一条路。
2: 那那些古代的人呢？
1: 他们又有新的人一代一代的长大了呀。
2: 就是我吗？
3: 我是做苏绣，做手工的，就一天到晚可能就是坐在那边保持一个姿势，就想要活动一下。现在带小朋友就会选一些古道啊这种安全系数高的地方。
1: 你看这里是什么
2: 啊？
1: 吴淞关河谷驿道，这就是驿道。
3: 之前在网上就有刷到过吴淞关古道的照片，觉得蛮适合小朋友的，长度是大概1200米，走走停停差不多花了半个小时以内的时间，全是石头铺成，然后路面也比较平坦，山上全是竹林落叶落花，特别美。
2: 啊，出炉了，出炉了，
1: 香不香？
2: 不香。
3: 我们提前一周约了这边的窑烤面包体验，小朋友在这里他就可以很沉浸的在揉那个面团，把它做成一个面包。
1: 妈妈也好，
3: 今天的体验下来，我感觉真正的把慢字放进了文旅里，就是融进去，而不是做一些走过看过就散的状态。
0: 安吉村咖在发展过程中始终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目前全县拥有村咖300多家，充分吸收当地自然文化元素，实现了村咖加生态、村咖加文化、村咖加旅游、村咖加创意等多业态融合发展的良好态势。在安吉乡村游玩，既可以品味慢悠悠的时光，也能享受极限运动带来的尽情尖叫。从历时2天1夜的徒步到8个月的户外骑行，黝黑的皮肤和身上的伤疤是00后嘉豪的户外勋章。这个五一，他在安吉县抱福镇解锁滑翔伞体验。
4: 啊，我们准备好了啊，我们再确认一下装备哈。
5: 我也是个户外爱好者，这次过来是玩滑翔伞。
4: 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4: 嗯，听我指令哈，准备3、2、1，往前跑。
5: 两、
4: 三，好，跑起来。
5: 最害怕就是你跑的时候腾空的那前几秒钟会有一个小小的失重感。到了后面呢，教练会让你坐进他的飞行坐带里面，就相当于坐在空中沙发一样。
4: 哇塞，
5: 我觉得吧，这是人生中必须体验的一小项运动嘛。你会打开一个鸟的视角，就会感受到风吹到你耳边的那个感觉，很新奇，就很自由。
0: 在滑翔伞基地，小至3岁，大至70岁，大家用这项运动解锁不同视角的安吉。基地负责人方艳云告诉记者，2018年滑翔伞基地落地安吉，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因为这片山水爱上了这项运动。
6: 我一接接1天200个左右吧，体验了滑翔伞的客人，但我们山顶的客人的话，每天估计要上1000人。前年我们体验飞行的客人大概是5000家吧，去年已经达到9000人了。今年的话是每个月跟去年的同期大概在增长在20%左右。
0: 除了滑翔伞，安吉还有滑翔翼、动力伞、直升机等，让游客从不同高度打开这幅乡村画卷。作为浙江省低空经济先飞区试点之一，安吉目前建成20个直升机起降点、45个无人机机巢，开通16条低空游览与交通短驳航线，空中看安吉成为网红 IP。当美丽乡村遇上低空经济，颜值变成了产值。安吉已连续7年蝉联全国县域旅游综合实力百强县榜首。安吉县文体旅游局党委委员朱海波告诉记者，14-15期间，安吉累计接待游客1.55亿人次，2025年旅游总收入超500亿元。
7: 我们的人均消费在逐渐提升，而且游客停留时间呢也明显的增长。从原来的目的地的观光游已经转变到多日的深度过夜游。2025年，我们的过夜游客呢，同比也增长15.5%。
0: 作为县域旅游优等生，安吉能够交出如此亮眼的成绩单，并非偶然。朱海波表示，其核心在于始终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以体验升级驱动产业迭代，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旅游发展之路。
7: 我们在全域体验上面下功夫，打造了一批小而美的新业态，培育了全域300多家的村咖、50多家的营地和71条的古道、骑行、低空户外等这种潮流的体验项目，依托

0: 我们独特的山水资源，把花海、乡村和一些网红的景区景点串联起来，打造全域全季和全天候的旅游产品，吸引全国各地的青年啊、创客返乡创业，在民宿等场景的微改晶体上面着手，实现从传统的观光到全域全面的沉浸式、年轻化、情绪性的体验经济。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2: 出发的人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3: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2: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4: 吃饭了，
5: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6: 妈，我到了。
1: 中国电信云宽带，先兆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2: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5: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2: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7: 牛栏山金雕牛，36度清口味纯粮白酒，金雕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8: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9: 和你一起奋斗向前。
1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1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郑日昌辩证观世，豁达平生，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12: 我最喜欢教老师，我是讲课呢就两条，一个有用，一个有趣。以前想到可能讲到70岁，后来现在还没问题，讲到80岁，现在80岁也还行，又想讲85岁，就看了也许到85岁还挺好，还可以继续讲。将来呢，就希望把我的阴阳辩证法能传承下去。
1: 郑日昌，1944年出生，著名心理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被誉为中国心理学应用与社会心理服务的拓荒者。他撰写出版新中国第一本心理测量学教材，率先在高校开设心理咨询课程，促进中国学校心理辅导制度的建立。他努力推进高考改革，引入国外选择题形式，为高考评卷公平性和准确性提供有力保障。曾承担17项国家级、省部级及国际合作课题，主编和参编著作40余部。所创立的阴阳辩证疗法是融合中西思想的本土化心理疗法代表。
11: 61年高考季，再过一个月，全社会的目光将再度汇聚于这场攸关众多学子人生走向的大考。如今，选择题已是高考中举足轻重的题型，可鲜有人知的是，它能出现在试卷上，离不开郑日昌的潜心研究与奔走倡导。1983年，郑日昌带领团队开展了一项开创性调查，为评估高考评分公平性，从全国随机抽取5套试卷，复印后分发给各省市评卷教师，结果令人震惊。主观题评分受地域、阅卷者年龄、情绪等因素影响，导致同一张试卷在不同地区身价悬殊。
12: 就是每一科，不管文科理科，就是你考完了，2个人评有多少，5个人评、10个人评、100个人评，只要人越多，就五花八门的了，误差越来越大了。比方说那个大学老师和中学老师掌握的标准不大一样，还有老教师和年轻教师也会有点差异，还有呢和情绪有关了。你看有一个，要说那一天他们评的都打的分比较低，就要找他聊聊。那天早晨呢，在公共洗脸间，

0: 改卷的量尺准不准？怎么办？在郑日昌等人的建议下，教育部招生考试部门引入欧美国家已普遍采用的选择题，答案唯一，机器阅卷，大幅降低人为误差，剑指两个字，公平。
1: 那后来呢，我就直接呢改写成一篇文章，给每个教育部长我都寄了一份，还是那打字油印的。然后这个原来的高教部部长就他给批示了，他说这个研究很有意义，就给那个学生师呢招生处说，你们要开展这个研究，支持他们这个研究。
0: 1985年，教育部决定在广东试点分设主课官卷，选择题有机器阅卷，根除人情分，主观题保留思维深度考察。面对老教师说这样录取的考生只会画圈圈的质疑，郑日昌坚持用数据说话，选择题能覆盖8倍知识点量，并检验快速判断力。
1: 我们这不是计算题啊，不是考你那个加减乘除，他就看你能不能灵活地运用你所掌握的数学公式、定理、法则，反正咱就说你要学得活的人，稍微一看就知道了。
0: 3年后，研究发现引入选择题，城乡考生分数差距缩小12%，文科录取公平性显著提升。这种用科学丈量公平的精神，正是中国教育改革的底色。
1: 就在广东先做实验，那么实验3年，就让我们去鉴定一下，哎，这是效果还不错，这个误差比原来小的，还有好多别的方面，大家都给予肯定了。然后是1989年，全国才都用2张考卷。
0: 郑日昌为千万学子的圆梦之路殚精竭虑，可他自己的求学生涯却跌宕曲折。1962年，对心理学一无所知的他，从辽宁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专业。而今形形色色的心理测试风靡网络，可60多年前的心理学课堂是什么样的？郑日昌回忆，当年他上的第一堂课，授课老师是晚清重臣张之洞的孙女张厚灿先生。为了回答同学们普遍感兴趣的是否学了心理学就能知道别人心里想什么，老师做了一个小实验，
1: 就这么一张方方正正的还黄了吧唧的那种纸啊，拿出一个摆锤，下面是一个圆锥体，提着问题同学呢，你就手拿着这个线头，让那个圆锥尖呢对准那个圆心，说现在你闭上眼睛，你就固定想一个方向，上下左右哪个方向都可以，但是你手不要动，只是心里想。过一会儿我们大家都笑了，我们都知道他在向哪个方向了。叫什么？老师叫做肌读术，就是你肌肉的不自觉的运动就可以判断了。那现在我们叫做意念制动。
0: 这堂启蒙课为郑日昌豁然打开了全新世界的大门，但没想到理想之门开启不久就被时代的风暴猝然关闭。1968年，郑日昌大学毕业后被分到东北一座煤矿挖煤，采煤工一干就是整整10年。
1: 白班啊，就是清早4点钟，楼道侧耳铃很响的啊起来了，一直他们那时候叫干好干住8小时啊，路上的时间绝对不算的。我们的下井光那坐那小火车缆车都倒2次，而要走很长时间，里边还要爬，最后到工作面，路上至少1个小时，这不算工作。下井到回来其实10几个小时的，晚上回来6点多钟，正好回来吃晚饭，所以我一直保持现在多少年了，就睡6个小时。
0: 遇到高产攻坚，整月无休是常态，但比身心疲惫更难熬的是，井下暗藏的未知凶险。一起来的同学有的精神被磨垮了，有的下井再也没能上来，但郑日昌咬牙坚持了10年，支撑他的不是豪言壮语，唯有心底朴素的希望。
1: 其实人的那个弹性是很大的，其实没有吃不了的苦，有什么了不起。法国作家莫泊桑啊有一句名言说，人呢是活在希望之中的。哎，我当年呢，真的是还是一直有希望，我就不相信我会一辈子刨煤。
0: 1978年，全国恢复统一高考和研究生考试，可正在井下挖煤的郑日昌对此一无所知。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突然在广播里听到北师大老师讲心理学，心底一动，

0: 鼓足勇气向这位老师打听是否招收研究生。对方告诉他，考研已结束，高校师资研修班正在招生。
1: 那个报名呢，还不是在我们本市里报，得到我们省会沈阳最后一天了。到那报名的地方呢，走到楼道，就看那个报名点的老师啊，从北京来的我们北师大一个女老师正在锁门呢，就准备傍晚的飞机就回北京了。正锁门，我赶上了。我们那个考点呢，100多个人呢，都是那时候老大学生啊，最后就考上俩，就有我一个。
0: 自此，郑日昌终于得以重返校园，重拾热爱一生的心理学。1979年，他担任来华讲学的美国心理测量专家的助教，系统研习诸多前沿心理学知识。一年后留校任教，编写了新中国第一本心理测量教材，并在全国首创心理测量课。与此同时，他还为两个文科系、两个理科系讲授公共课心理学。没成想，这门课在学生间反响空前热烈，可容纳数百人的阶梯教室座无虚席，就连走廊里、窗台上都挤满了来听课的学生。
1: 他说，我们别的以前他们功课经逃课，就你这课我一次不敢逃。我说我也不点名啊，阶梯教室那么多人呢，你来不来我也不知道，怎么不逃课？他说每个周末回家，我就把你给我讲的，我给我们家里人、兄弟姐妹还邻居，他们都喜欢听哎。他说我要缺了课了，我这周回去没法给他们讲课了，就你这课谁去完了谁没座。
0: 郑日昌的课从不讲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而是把心理学融入日常，聊学习、谈工作、说婚姻，既有用又有趣。
1: 第一堂课完了，全体起立鼓掌。等到期末，我说我们的课全部讲完了，啊，又全体起立鼓掌，我自己都很感动。所以其实你这个只要工作好了，自己得到一种很有成就感、很快乐的，觉得当老师很不错的。
0: 学界常有议论，西方心理学囿于文化差异，引入国内难免水土不服。郑日昌独辟蹊径，创立阴阳辩证疗法。他说，国人的心理症结终究要从本土文化与民族性格中寻找答案，国人特有的面子文化、孝道伦理等心理特质也根本无法用西方心理量表来量化。
1: 我创立的阴阳辩证疗法，因为原来我们讲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啊，完全是照搬西方的，不合理，因为东西方文化有差异的，特别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完全照搬不适合国情。后来太极图给了我几种启发，因为世界上什么事情都逃不开这个太极图，有一半黑有一半白，阴阳嘛，一张图把万事万物的本质概括无疑了。
0: 融汇治学与人生之路，郑日昌概括了六句真言：不好本身中有好，这方面不好那方面好，现在不好将来好，凡事有度才算好，争取不到的就说它不好，摆脱不掉的就说它好。寥寥数语看似浅显易懂，其实字字蕴含人生智慧。前四句讲辩证规律，后两句教人释怀自洽，心理平衡。
1: 就像太极图中的黑白两种，原来我们主要关注那黑的症状，老找不到原因就消除不掉，突然来个灵感，他说你让那白的增加了，那黑的自然会减少，此消彼长。所以就别找原因，聚焦于解决怎么让你心情好一点。你看你逛街不难受了，陪孩子玩不难受了，做好吃的不难受了，你不就焦虑抑郁不越来越少吗？
0: 已是耄耋之年的郑日昌，82岁依然活跃在各地讲台，躬耕讲学不曾停歇。纵观这一生风雨跌宕、起落沉浮，他给出了最通透的注解：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生而无憾。
1: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都很好，这一辈子我都做到了，自强不息，我一直在努力自强不息，但是我又自得其乐。第三个呢是与人为善，第四句呢叫做与时俱进，得活到老学到老啊！现在发展太快了，你不学你就跟不上了。所以50岁我就会电脑，所以我课件什么都自己做，一本一本书我自己都打自己敲出来的。完了我60岁

0: 再不考驾照就要不能考了，赶紧考个驾照，然后呢摇号摇到了就买个车，所以可以自驾游了，这叫与时俱进，活到老学到老，我就都做到了，所以就生而无憾了。
1: 记者手记，
2: 我是记者张绵绵，采访持续了四个半小时，82岁的郑日昌先生一直身板挺得直直的，脸上挂着亲和恬淡的微笑，不急不躁地认真回答着每个问题。从井下十年的煤灰里挖出笑声，从高考改革的争议中讲出信心，从太极图的黑白相间中领悟出中国人的心理密码。他一开口，时间就慢了，故事就活了，让我一度忘了他的年龄。然而当采访结束时，我看到了另一面，没有人搀扶他，几乎无法从椅子上站起来，腰疼让他的眉头轻轻皱了一下，但很快那抹笑容又重新浮上来。他摆了摆手说，没事儿，慢慢来。那一刻我才明白，四个半小时的端坐是他用毅力撑给后辈的尊重。我忽然想起学生形容他，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是啊，他从苦难中挖出了光，把岁月走成了课堂，把疼痛藏进了笑容。半生跌宕，一世赤诚，襟怀若谷，不负初心，这便是先生最好的模样。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公路、民航等交通部门将加大运力投放，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呈高位运行态势，提醒广大返程人员，长途驾驶车辆要保证充足睡眠，切勿疲劳驾驶。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迎来最后一天，超1.2万家参展企业携智慧医疗、功能纺织、绿色材料等领域的前沿成果悉数登场，共筑美好生活的创新底座。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将发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研判市场走势提供重要参考。今天迎来立夏节气，标志着夏季正式开始，此后暑热渐起，雨水增多，湿热之气常常交织。中医认为，入夏后守护脾胃阳气成了饮食调养的大事。欧盟财长理事会会议5号在布鲁塞尔举行，将讨论美以伊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等多项议题。2026年亚足联U17亚洲杯5号将在沙特阿拉伯吉达开赛，中国队将迎来本届U17亚洲杯的首场小组赛，对手是印度尼西亚队。今年2月的两场热身赛中，中国队曾在客场以7-0和3-2连胜印尼队，占据明显心理优势。首战若能再次击败对手，将为小组出线奠定良好基础。2026世界健联射箭世界杯赛上海站今天起举行，共设置男女反曲弓、男女复合弓个人和团体以及混合团体等10个比赛项目，来自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名运动员、教练员等将齐聚黄浦江畔，在体育加城市景观的独特舞台上进展百步穿杨的绝技。
1: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大地无言。

0: 耕耘回答一切。
1: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0: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2: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0: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4: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5: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6: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7: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8: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实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9: 北京时间8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也是24节气中的立夏。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吴怡泽斯诺克世锦赛夺冠，中国选手连续第二年问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阿联酋国防部称拦截伊朗发射的导弹无人机，一军方消息人士否认袭击，警告阿联酋勿采取不当行动。
0: 此时此刻，俄罗斯宣布胜利日停火，乌克兰称自6号零时起单方面停火。
1: 假日服务站，五一假期进入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如何尽量避开拥堵，怎样保障出行安全？
0: 中国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技能逐梦正青春，来听世界技能大赛备赛青年如何以花为媒，向世界展现东方之美。
1: 中国之声五一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走进宠物活动策划师，解锁宠物经济哪些新潮流。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公告称，根据普京总统的决定，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8号到9号将实行停火。俄方希望乌克兰方面也能采取相应做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宣布，乌克兰将自6号零点起实施停火。泽连斯基指出，乌方将从指定时刻起严格执行对等行动原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表示，欧洲应以可行的外交方式参与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和平谈判，在对俄立场上发出一致声音。国际原子能机构4号晚表示，该机构的团队当天进入了此前一天受到无人机袭击的扎波罗热核电站外部辐射控制实验室，经核查，实验室的一些气象监测设备受损。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再次呼吁，在所有核设施附近保持最大程度的军事克制，以避免安全风险。在了解其他方面，美国白宫4号因附近发生